0: 国的进口红酒，平时呢，最少也要399，所以大家抓紧电话抢购，抓紧打电话抢购，非常划算的，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大家也可以回复666直接下单。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吉林的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2度。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今天呢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9月1号了，一转眼到9月份了，这个大家开启一个美好的9月啊。然后早晨呢就看到好多朋友在群里边发自己做的这个早餐青年柱，什锦蛋炒饭啊，老香了啊。然后一早呢大家也都是很早的就在群里边打卡问好，最早的依然是个海福啊，是海福，他说先来报个到，这是半夜又醒了，然后第一时间呢就看了咱们的群里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补什么啊？就是怎么去调养我们自己的身体。以前我们会觉得累了呀，那就泡点枸杞吧，啊，睡不着了的话，整点什么褪黑素安神药吧，啊，腰酸背疼了，整点什么六味地黄丸吧。这个呢，是我们以前的一些养生逻辑啊，就是缺什么补什么。但是中医呢，其实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来讲，它是不同。

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是在补，但实质上呢，就是我们是越补越堵啊。我自己真是有这样的感觉。一会儿我也具体的结合我自己的这个自身，把我自己的这个感受谈一谈。你比如说情绪不好啊，睡眠差，长期疲劳，其实这三个问题它不是孤立的，对吧？你看那个肯定是气先堵，然后睡眠就跟着差，最后呢我们觉得说，哎呀，那得想当然的去进补一些东西吧，反而越补越糟啊。所以我们日常到底应该怎么调养才正确，今天呢仔细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啊。来关注眼睛的健康。人呢一上了岁数，身体的状态肉眼可见往下走，很多朋友年龄上来了，眼睛的问题呢也是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干涩模糊啊，总是有那个小石子儿磨得慌的这个感觉啊，很多朋友都有，我也有啊。稍微呢吹点风见点光什么的就哗哗的流眼泪，眼前像是蒙着一层雾似的，手机电视也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的问题呢，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呢，它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上讲呢，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楚，全看眼周的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的朋友眼睛呢总是模糊，哎，干涩发痒，有分泌物，其实根源呢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了，气血供养眼睛呢就是得不到一个好的滋润。哎，用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它里边甄选了10几味的上等的中草药，坚持原产地的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呢我们会觉得眼前一亮，眼睛呢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也都更加清楚了。这个呢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啊，它也就是开放这段时间，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大家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只有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金童说9月吉祥，咱们都吉祥开心啊。欢迎开朗说我们这儿刚开学啊，今天9月1号才开学啊，咱们今天应该是昨天是吧，昨天这个小朋友们都开始上学了。我知道其实这时间啊真是一转眼啊。你看今天9月1号了，我感觉没多久就都得快到年底元旦了啊，真的是不抗混啊。哎呀，行，咱们来说一说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缺什么补什么，或者是这儿不好直接补，有的时候它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比如我们先来说情绪啊，这个情绪的问题有的时候控制不住啊，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受了委屈啊，生了闷气呀，我们以往呢可能会觉得说泡杯什么玫瑰花茶吧，深呼吸几下吧，就觉得说我自己这个已经疏肝了，肯定是有效的，因为你那个玫瑰花茶呀，它本来就有疏肝解郁的效果，然后呢，你看着那个花瓣一点点的在，比如说尤其放到那个透明的杯子当中，它散开了泡开了，你会觉得很治愈那个画面，但是它只能解决当下的一个比较浅层的问题啊，或者你深呼吸几下，有的朋友可能还行，但是对于我这种就是我是很实际的人，你比如说我深呼吸几下当下觉得还行，但是实质上这个事情好像没有解决，可能我也就只能舒缓当下那几秒钟啊。那么其实呢，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解决办法啊，就是真实的情况呢，就是咱们情绪不舒畅了，它其实先影响的是肝，对吧？中医讲呢，怒伤肝，思伤脾，过激的情绪呢会直接干扰脏腑的功能，肝它主疏泄，负责

0: 全身气的运行积极不畅，血行也会受到阻碍啊，表现出来的就是胸闷呐、这个口干口苦啊，时间一长呢，肝气郁结会进一步影响脾胃的运化。哎，是这样的，就是你肝不好，你脾胃之后也会受到不好的影响。然后你比如说，我们要是说这个单纯的去肝补那个脾胃，我自己就是这感觉。今年上半年吧，嗯，就我的脾胃一直都不太好，先是吃了一些什么，我看那叫什么香砂六君丸，哎对，还有什么参苓白术散，呵呵，吃了真的是坚持啊，规律在吃，吃了两个多月吧，一点效果没有啊，一点效果没有。然后呢，后来又仔细的一排查，说哎呀，这个不行，原来是肝气不通啊，就开始进行了疏肝啊，疏肝这个疏完了之后呢，再进行补脾胃，哎，你会发现确实就是有一些效果体现了，它真是这样的。所以你如果说这肝气郁结了，它会导致咱们的脾胃的运化，你比如说导致倦怠什么的，你再往下发展，从肝累积到心，就会出现失眠、入睡困难、多梦一醒早醒的这样的情况。
1: 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
0: 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只是泡杯茶去疏肝的话呢，那也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应付了，气机该堵还是堵啊，郁滞不除，后面的精力啊、睡眠其实也是不行的。哎，正确的做法就是咱们要真正的疏通，而不是假装的疏通。日常呢，咱们可以用逍遥散的思路来调理，核心呢是疏肝柔肝，健脾坚固。哎，柴胡疏肝解郁，当归白芍呢是养血柔肝的，茯苓白术健脾益气，薄荷生姜呢它可以心散助运，哎，甘草可以调和所有的药材，哎，气机郁滞久了，脾胃的功能也会减弱，所以疏肝的时候咱们必须要健脾，哎，不是说我们就单靠理气就能解决了啊。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哎，药食同源的养生之物，就是逍遥白玉瓜，这听起来感觉很古方啊，啊，咋做呢？其实特简单，用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当归、茯苓，这个家里边我觉得都有吧，茯苓反正那个我们家是有的，当归没有，在网上在药店买的话，随处可见，然后鲜薄荷咱们也可以在网上买一些，加上冬瓜，就这四个啊，鲜薄荷、冬瓜、当归、茯苓，我们去煮汤就行了，它呢就能够帮助咱们去疏肝健脾，哎，二者兼顾了，吃起来呢一点负担都没有。说白了吧，其实就是冬瓜汤里边咱们加点鲜薄荷，加点茯苓，加点当归啊。以前呢咱们可能做那个纯素的冬瓜汤，或者是冬瓜什么羊肉丸子汤，对吧？现在咱们就是把冬瓜汤里边加点茯苓，加点当归啊。如果你有鲜薄荷那是最好的了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道菜，就能够帮助咱们去理气又健脾。这是情绪的部分啊，说到了肝和脾胃，那么待会儿呢还有其他的部位要跟大家分享，赶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一个就是秋天到了吗？秋天到了，咱们必须得把螃蟹安排起来了啊。这个螃蟹呢给大家带来了好多个套餐，而且呢它是蟹卡，这个蟹卡更方便，我们趁着有优惠的活动的时候把这个蟹卡拿到手，我们自己吃，或者是因为也是今年中秋加国庆赶到一起了，咱们肯定是有一些礼尚往来的人情往来的，我们要是给谁送点什么东西回个礼的，咱们就拿这个蟹卡特别有面，而且这个蟹呢特别好，每年呢我们也都是会买的啊。这个蟹卡呢首先就是给大家好几个套餐，你看它上面写着1288的，然后我们买就是299啊，然后1688的蟹卡，加上一张红酒的兑换卡，就是我们实际买到的价格呢是399，2688的这个蟹卡，这个就是更高端一点的了啊。然后那个蟹也要更大个，公蟹4两，母蟹3两，4公4母，搭配红酒卡，是我们实际买到的价格是499。 其实就这个399和499的，我觉得都特别划算，特别划算。然后你再往上还有3688的这个蟹卡，它的那个蟹呢就是公蟹5两，母蟹3.5两，也有这个红酒卡，现价是899。啊，最高端的是4688的那个标注的蟹卡，然后就是也有红酒卡，价格呢是实际买到的是999。反正这个套餐呢好多都有，比如说咱们要送朋友送点礼品什么的给别人哈，我们就根据这个交情和平时的这个礼尚往来去评判一下呗。你看你是买这个499的，还是买899的，还是买999的？啊，它上面写的就是什么1688、1288、2688、3688、4688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确实，你到了吃螃蟹的那个好的时节，阳澄湖的大闸蟹它就是贵，确实是贵的。所以我们不仅有螃蟹吃，还有红酒喝，然后呢？这个给大家邮到家呢，都是顺丰去包邮的。我们什么时候想对就什么时候对。一般情况下，根据我往年的感觉，就是我当天对完，最迟第三天早上我就收到了，啊，最迟的。然后如果快的话，我第二天下午或者是晚上就能收到了。给大家邮寄的都是顺丰，然后里边都有冰袋，拿出来的那个螃蟹呢没有死的，就是都是鲜活的。你当天吃也行，你第二天吃，第三天、第四天都行。我们就把它放到冰箱里边的那个保鲜层，然后你铺一个湿的那个毛巾去覆盖它，能放好几天呢。里边的肉一点都不空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趁着有优惠活动的时候，咱们赶快把这个蟹卡拿到手。你拿到手，你啥时候想吃都行啊。那个大家打电话呗，打电话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就是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忽然开朗说，蟹卡怎么使用啊？蟹卡就是现在有活动的时候，大家就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嘛，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不就能收到链接了吗？然后里边有好多套餐呀，这个套餐我们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去拍一个自己喜欢的又能接受的这个价格的套餐啊，然后大家就等一两天，这个蟹卡呢就邮到手了。邮到手了，我们是当时想吃，咱们当时就按照蟹卡上边的那个操作去兑换螃蟹就行了。直接呢就是给大家邮到家，微信一扫，我们填好自己的那个地址就邮到家了。然后如果说我们想过一段再吃，比如说10月1啊，10月1往后咱们再吃，那个时候咱们再扫那个蟹卡上面的码，我们再兑换就行了。它就是一张卡，然后上面有操作流程，用手机一扫直接填好地址，就把这个实体的螃蟹给咱邮到家了啊，特别方便简单啊。行，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收到链接了。同时呢，大家能收到的链接里边还有一个宝成园的绍兴黄酒，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6瓶装的这个套组啊，每一瓶呢是500毫升，就一斤的量呗。咱们拿到手是一箱，一箱是6斤，到手是129块钱啊。我去过绍兴嘛，就在那个绍兴的那个啥街来着，我忘了。鲁迅故居的附近吧，有那个孔乙己的餐厅嘛，吃那个茴香豆，喝那个绍兴酒。呵呵，当时好像是夏天啊，是夏天，对，但是不是那么热的时候，反正我也让他给我温了一壶黄酒啊，温了一壶，然后温完觉得哇，好好喝呀，好好喝。其实我自己是喝不了那个白酒的，那个白酒我真是咽不下去。啤酒呢我也喝不了太多，黄酒没有想到我还挺能喝啊，我感觉我自己都能喝个8两1斤的。但是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挺有度数，就是你虽然看它只有15度，实际上它的那个醇厚劲儿相当于50度的白酒，只不过就是它喝着不冲不辣嗓子，然后你顺着喉咙下去呢，就是胃里边暖暖和和的。尤其过一段咱们不供暖了，家里其实那个特别适合备上一点黄酒。如果晚上想小酌，咱们别喝啤酒，别喝白酒，喝上那么一小杯一小盅黄酒，特别暖和。而且这黄酒呢，在大家买回去，其实就是你喝也行，你那个一部分拿它做菜也好吃，做点肉类的、鱼类的，你放那么一点黄酒，特别提味，特别不一样啊。大家呢也是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 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

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同时呢，今天还有第三个好物，就是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康度的百合的辅酶 Q10 嘛，百合康的辅酶 Q10 软胶囊。天气一变，我们心脏呢，心脑血管什么的就容易不舒服，这个时候我们去补充辅酶 Q10， 就等于给咱们的心脏发动机增加动力了。啊，这个辅酶 Q10 你就吃吧，你吃完了之后你会觉得杠杠的啊。那个上下楼梯拎点重物，出去遛弯运动什么的啊，都特别有力气了。长期的这个养护心脑血管嘛，就是你的气色也会好，皮肤的干燥起皮的状态呢也会好。而且我们也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辅酶 Q10， 它对于我们的脱发也有帮助。哎，然后这辅酶 Q10 呢是单瓶装的一个剂量。啊，给大家做到了28.8元一瓶。哎，大家如果想要，就是你要几瓶都行，我们就只能打电话跟小管家说，打400-999-0139，400-999-0139就行了。

刚才呢，跟大家唠到了这个情绪，我们实质上应该去怎么调理？情绪带来的是肝的影响，对吧？肝气不通，那么进而呢会影响咱们的脾胃的不和，所以你调脾胃，其实呢你也应该看看自己的那个肝气通不通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睡眠吧。这个睡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误区。你比如说躺下来睡不着觉，脑子停不下来，你觉得那个神经太兴奋了啊，有好多朋友就吃那个褪黑素或者是什么安神补脑的东西，强行给它压下去。啊，那实质上呢，中医啊，看失眠的情况呢，核心的病机是阳不入阴，阴代表清醒活跃的状态，那么阳呢代表这个清醒活跃的状态，阴呢代表安静收敛的状态。夜间的时候阳气就应该收敛啦，那如果气机瘀滞，阳不入阴，就会出现睡眠困难。具体的情况可能就是热扰这个心神啊，阴血不足啊，心肾不交。你就是说我得强行镇定，这事儿也不行啊，你这不是把问题盖住了吗？气机就还是不通啊，所以呢就是还是得先调畅气机，规律作息，再配合温和的食疗。那么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的方子啊。第一个呢是甘麦大枣汤啊，甘麦大枣汤，它适合谁呢？适合咱们情绪容易敏感、容易紧张、爱生闷气的朋友。用啥呀？用甘草、淮小麦、大枣就行了，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甘草、淮小麦、大枣加水煮，我们睡觉之前喝上一些是最好的。而且这个呢，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古方，三味呢都是药食同源啊。那中医上讲呢，就是甘能缓急嘛，甘味有柔润舒缓的作用，能够帮助咱们去缓解情绪的紧张啊。甘麦大枣汤特别方便啊，再来给大家叨咕一遍，甘草、淮小麦、大枣一起煮，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咱们提前喝那么一些就行了。黄金屋在群里跟我们打卡问好，早上好啊，上午好，那么刚才给大家推荐了甘麦大枣汤，接下来再来推荐一个酸枣仁。酸枣仁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啊，酸枣仁它就特别适合咱们睡眠不好的朋友们，你给它捣碎了泡泡茶就行了，特别简单，特别简单，到药店或者是到网上买一些那个酸枣仁就可以了。酸枣仁它能够入心肝经，能养心肝之血啊，你想咱们那个血液足了，神就安了。所以呢咱们用酸枣仁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大家脾胃肠胃不太好，那个酸枣仁呢它有润肠的这个作用，就是可能会导致腹泻啊，这个是稍微的慎重一点去用。给大家介绍的都是特别简单的那个小的办法啊。第三个就是睡子午觉，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呢，咱们小憩个15到30分钟，晚上尽量是11点之前入睡。我最近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养成了11点到1点之间会眯了半个小时啊，基本上还真就是半个小时啊，起来之后真的觉得很得劲儿啊，很舒服。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有这个习惯呢，我们就继续保持；如果没有。

0: 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每天呢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喝完了这个一诺叶黄素之后呢，效果真的很不错。哎，确实，就像大家说的似的，这个保护眼睛呢，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就行了啊，特别简单。那么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电话呢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博331最美滨海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博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 如果每人每天浪费

0: 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1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城市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2度。
3: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哎，我们来关注一下下肢的健康啊。那么夏天呢，也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啊，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什么的，很闹心。大家呢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咱们气温高的时候呢，就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治疗的最佳时机啊。那么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啊、腿麻啊、酸胀啊、沉麻呀、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活动的日期呢，就是到咱们这个月的月底啊。那么每天呢，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疲劳的这个部分。疲劳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好多朋友都有，就是总是会觉得说，哎呀，累得慌，这个没啥那个精神头，精力不济啊、这个时候呢，有的朋友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个肾呐、亏虚了啊，直接就买六味地黄丸啊。这个其中呢，有一个典型，我身边的就是我妈。以前呢，哎呀妈呀，总买六味地黄丸呢。我说你为啥要吃六味地黄丸呢？他说他就觉得他得吃六味地黄丸啊，他就觉得他就是到处买六味地黄丸啊，完了就是后来那个领他去医院看了一下中医的医生啊，医生说你可不能再吃六味地黄丸了啊，他那个什么总觉得什么手脚发热，完了怎么怎么地的，完就觉得自己得吃六味地黄丸。后来人家医生给他开了一些其他的那个调理身体的中药，他觉得喝完呢也还行，挺有效果的。然后医生当时就说你可不能再吃六味地黄丸了，完了家里边现在就是剩了老多盒六味地黄丸了啊。就是六味地黄丸吧，它确实是滋补肾阴的一个方剂，但是它不是那个壮腰补肾的一个万能药啊。你比如说我们分开来讲，就是男性啊，男性呢阳气为用啊，单纯的肾阴虚其实并不多。如果要是痰湿的体质表现为舌苔厚腻啊，身体沉重啊，大便粘滞啊，服用滋阴的药之后呢，体内的湿浊更难运化，反而呢就会加重阻滞了啊。中医讲呢，肾是咱们的先天之本，就是脾胃呢是后天之本啊。如果脾胃的运化这条通路没有打开，其实还是关键节点在这儿啊。盲目的进补呢，就像是高速公路已经堵了，然后你又往里倒东西，那其实不就是越堵越狠吗？啊，所以呢，不同人的堵法它是不同的。情绪的问题突出的，可能咱们是以气机郁滞为主；疲劳明显的朋友，可能是夹杂着一些痰湿啊。但是核心逻辑它都是一样的，路没通，你就哭哭的往里倒啊。那不是补，反而是添堵。所以其实呢，我们要理解这个背后的逻辑链条就行了。中医呢讲通补兼顾，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肾阴肾阳气血脾胃的这个进补呢，就可以吃一点那个环少丹，这是一个思路啊。那这个呢就是是药方嘛，前提呢它是先疏通再补益啊。当然了，所有的情况我们都不要自己想当然的去说我们就吃这个吧吃那个吧，就是你还得去医院你看一下大夫。比如我刚才给大家举到的那个例子不就是一样吗？你得看医生啊，看医生他怎么跟我们说啊。我们今天呢就只是说了解一下这个背后的逻辑思路啊，不是说单一的缺这个就补这个就行了啊。一会儿再来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的穴位，看看日常咱们怎么摁一摁也能有一点这个不同的效果啊。这时候赶快来给大家再推荐一下我们带来的永里记的大闸蟹，这个2026年的新鲜好蟹啊就在此了。它是咱们永里记阳澄湖的大闸蟹，中秋啊国庆啊叠加到一起了，我们送礼啊或者是自己家吃都行，或者咱们就趁着这个蟹卡有优惠活动的时候，咱们就把它拿回家，自己什么时候想兑换什么时候就兑换了，特别简单，你就根据那个蟹卡背后的操作步骤扫一下码就行了。然后我们小管家呢就是全权的为大家服务啊，直接给大家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顺丰冷链专用箱配送到家，大家开箱就知道了，那个冰袋都是凉的啊，基本上没化，没怎么化，真的。然后那个螃蟹呢也都是个个鲜活有劲儿，新鲜度非常满，品相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啊，那个背青是白肚的啊，金爪黄毛的，这就是好蟹的标志。做法也特别简单，咱们就是水开上锅蒸个12分钟就行了，上面铺点姜片去去寒。然后给大家带来的那个礼盒呢，它里边有这个小工具，有剪子，有蟹醋，有紫苏紫茶啊，紫苏嘛咱们就都说了，就是在吃海鲜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它里边每年都是有的，我们就可以喝上这么一点茶，哎，去寒，哎呀，然后你就抠吧，你就一点点吃吧，膏满黄肥的，然后肉呢，那像昨天芳芳不是建议大家就是稍微晚一点炖嘛，就是那个到了10月中下旬，他说那个时候的那个蟹更好
啊，反正我每年是中秋国庆的那个时候就去兑换了，我倒觉得也还挺好的了，就已经很好了。那他说可能那个时候再往后一点，那个天气再凉一些，那个效果更好。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意愿嘛，你去兑嘛。这个实质上那个谢卡上面写的那个价格呢，你看比如说最基础的是1288，然后到顶级的是4688，但实际上我们从最基础的自己买到的价格就是299，啊，然后再往上1688的我们自己买到的价格就是399。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我们如果自己吃，咱们就买那个399和499的，因为那个蟹要啊，这个自己吃是特别合适的，价格呢我们也觉得挺合理的，都能接受。如果要是给咱们什么亲戚朋友送礼啥的，那我们就可以买那个面值什么2688、3688的，4688的那个，实际拿到手就是499、899和999，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来选择呗。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或者呢，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哎，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同时呢，大家还能收到咱们这个链接。

里边给大家带来的宝成园的绍兴黄酒，这个纯是从绍兴原产地直发的黄酒，那就得喝绍兴的呀，这是有历史的，对吧？而且呢，黄酒大家如果喝过的朋友，其实呢都会挺喜欢的，它很温热，然后入口呢一点点那个清甜啊，很好入喉啊，你喝完了之后呢，不辣喉，不辣嗓，不辣胃，反而会让你觉得产生一种特别温润顺口的感觉，它也不烧肚子，也不胀肚子。平时呢，我们自己在家喝，或者是炖个红烧肉啦，焖个鱼啦，其实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你用这个黄酒来做，比那个普通的料酒要香气更醇厚，因为那个普通的料酒呢，它可能只能是去腥或者是味道比较单薄，你用了这个黄酒就知道了，它老醇厚了，而且就是能多一种那种老味道啊，就是你能懂，你做出来就能懂了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六瓶，每一瓶是六斤，每一瓶是一斤啊，不是六斤的啊，一共是六斤，一共是六斤，12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它里边用的是鉴湖水、优质糯米和上等小麦，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大家拿到瓶子一看就知道。啊，过节我们自己喝，或者是拿到这个聚餐的这个餐桌上去喝，你会觉得都特别实用，而且大家又花了很便宜的价格来订购。电话呢是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最后一个好东西呢，是需要大家来进行电话订购的，就是只能打咱们小管家的电话。这不天气凉了吗？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给大家带来了康度的百乐康的辅酶 Q10。辅酶 Q10 是我们不能靠自己合成的，它就只能是咱们这个去靠外补，然后你的心脏啊、心血管啊，其实都特别需要的，特别需要的。你给心脏减负，帮那个心脏攒足力气，其实就完全可以靠这个辅酶 Q10 了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给大家做的是一个单瓶装，你买一瓶也行，我先吃一段试试，或者是买三瓶、六瓶，我们吃一个周期，大家就打电话跟小管家说就行了，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

那来给大家介绍几个穴位啊，刚才也说了，就是咱们平时可以自己按吧按吧，揉吧揉吧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哎，这个你腰可能酸软的这个情况也得到缓解了，然后呢因为我们肾不好没有力气的情况之下呢，还伴有耳鸣，哎，听力下降，对不对？这个也都会得到一些缓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叫肾俞穴，肾俞穴，哎，它在哪儿呢？我们可以一起找一下，它在腰带的水平线，对应第二腰椎棘突旁大概两指这个部分，它属于膀胱经。我们怎么办呢？两个手掌，手掌心儿去搓搓热。哎，你看我现在就搓热了，已经有热了，才几下啊？然后呢，你去覆盖你自己的后腰，哎，大概就是那个第二腰椎棘突旁两个指头的那个部分，然后你去摩擦，哎，我现在就正在按啊，然后你就感觉，哎，这个手掌心已经搓热了之后贼得劲儿啊，贼得劲儿。你如果我不搓行不行呢？也行啊，你可以用那个空拳、空心拳去叩击50到60次啊，这个是干嘛呢？它能够刺激这个穴位去激发肾气，帮助我们去缓解疲劳。啊，我跟你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按完，就是它不只是这一个穴位得到好处，就你会发现，哎，你还锻炼你的这个胳膊、肩颈，啊，都是一个锻炼啊。我比较建议搓热，搓热你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比那个空心拳去叩击要更舒服一些啊。第二个呢，就是明天鼓，这个尤其很多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呢，也会有耳鸣啊、听力下降的情况，两个手捂住耳廓。啊，然后食指叠在中指上，哎，弹击枕后的那个高骨，就是咱们耳朵后边不是有那个骨头吗？有一大块那个高高的棱棱的那个部分，我们去弹它就行了啊。然后呢，它也能够帮助咱们去刺激耳部的经络，有助于肾气的上达。第三个呢，就是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这个代茶饮，就是当归生姜能量饮，也特别简单，当归加上生姜就行了。你如果愿意说咱们觉得好像这个没啥味儿啊，不咋好喝呀，咱们就加一点点蜂蜜啊，加一点奶也行，都行啊，可以随意加的，你加点蜂蜜加点奶都可以的啊，煮水啊或者是冲泡什么的都行啊，它呢能够作为一个日常温补吧啊，解困解乏。就是当归加生姜就行了，每个3到5片就完全可以了啊。反正给大家介绍的都是生活化的一个调理方法，很生活化啊。然后呢，像什么我们之前提到的逍遥散啦，六味地黄丸啦，这个都得咱们到医院去跟那个医生聊，让医生帮咱们看啊，然后再去知道到底怎么吃。你不然的话，就像我给大家举的那个我妈的那个例子似的，你自己吃了一大堆，花了老多钱了，完了那个自己还没有得到缓解，你最后还是要上医院呀，对吧？所以我们就是到医院去看一下。然后今天呢，我们了解到的是一个养生的这个思路，哎，不是说单一的这儿不好就去把这填满就行了，有的时候我们反倒不了解这个具体里边脉络的时候做出来的都是错的啊，这个不行，不能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啊，白花钱，白浪费精力和时间啊。针对于今天咱们跟大家分享和聊到的内容呢，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呢，如果大家情绪差，哎，胸胁胀闷，我们可以煮一个逍遥白玉瓜啊，就是当归加茯苓加上鲜薄荷加上冬瓜汤啊。那么阴虚火旺或者是感冒发热的朋友们，孕妇就不太适宜自行去喝了啊。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们就喝起来，哎，调节自己的那个情绪和胸胁胀闷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如果要是睡不着觉，多梦容易醒，我们就一方面呢培养自己在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进行一个15到半个小时的小睡，哎，很舒服的，子午觉养生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喝一点甘麦大枣茶，甘草、淮小麦、大枣，就这三个，我们一起去煮水，睡觉之前，哎，温服，
贼得劲儿。第三个呢，如果大家觉得累腰酸，可以先观察舌苔，如果是舌苔厚腻，身体沉重，大便黏腻，那么不要自行的服用六味地黄丸。然后呢，我们去医院去那个让医生给咱们说一说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了问题啊。第二个呢是按揉肾俞穴，哎，把手搓热了。哎，第三个呢是按揉明天骨，明天骨这个大家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在网上再搜一搜，你再搜一搜，搜一下那个具体的图片，你就知道了啊。第三个呢就是喝一点当归能量饮，当归加上生姜啊，如果大家觉得不好喝，你就放点那个蜂蜜或者是奶调味就行了啊，都很简单啊，都很简单。

行，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身边的很多朋友们眼睛的问题呢越来越多了，其他的问题没有，就眼睛不得劲儿啊，眼睛的问题最突出啊，眼干眼涩呀，出门吹点风就见光流泪呀，刺痛啊，眼前呢像是下层雾似的模糊看不清，我就是这个情况。不知道咋的了，就是今年春天开始的，我到现在一直也都是时而时而时而吧，就是好一点了，时而呢又不行了啊。那这些都是咱们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这我也说给我自己听啊。大家呢就是别那个让它一直保持这个不得劲的状态，那时间长了不就恶化了吗？所以呢跟大家推荐一下好视力的航天的联名款的眼贴嘛，大家只要打电话打400-609-2166来订购，每个人呢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可以直接办理退货啊。大家想体验的话呢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针对中老年研发的功能型的修护的眼贴，里边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

0: 但是呢，补气养眼啊，然后呢，像密谋花，它可以明目舒缓。屁完的眼睛呢，很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了，水水润润的，看东西呢都特别的清晰透亮。很多朋友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不好的朋友们，我们都得试一试啊。大家呢，如果想要改善眼睛的问题的话呢，就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会多送大家整整78元的航天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活动呢是只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那行吧，我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啊，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呢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拜拜。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妈妈，快看，小松鼠。
5: 别吓着他。
9: 喂喂，哎，在呢在呢呢，哎
10: 哎，兄弟啊，小点声。
11: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祝福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2: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1: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2: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1: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3: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松原的北部、长春的北部、吉林的北部、延边的北部是多云的，零星的地方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5度，最低气温白山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方11到14度，长春市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是不是最近几天大家不知道晚上睡觉到底该怎么盖这个被子了？前段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100%的巴马活氧蚕丝被，如果您已经收到了，赶紧拿出来啊，套上被罩，您试一下看看晚上盖着是不是挺得劲儿的。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说一下您的盖被的体验。
3: 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气温变化还是挺大的，包括全国各地的城市啊，温度都不一样，有的还挺热的，但咱们这儿呢已经有一种秋高气爽，我们已经进入到秋天的这种感受了。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啊，赶紧跟我们分享分享。有没有遇到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赶紧想着点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现在开始已经为您开通了。
2: 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已经进入到视频号端的家人们，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可以把这一周剩下的3天的直播预约上，明天我们直播一开通，您就可以通过链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3: 今天早上就有很多家人朋友们啊，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很快就进入到直播间了，像绿水青山、奇西瓜汁、大管钳子、袁奎大哥啊、一还有西望啊、新月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大家。
2: 是的，好，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迎进大家的热线，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还管事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0: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0: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0: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
7: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全新的九月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九月份意味着秋收获的季节即将到来，秋高气爽的九十月份也是大家出行的好时节。当然大家要捂紧自己的钱包啊，因为九十月份也是花钱的一个小高峰期，除了孩子们新开学之外，还有我们的大学生朋友马上要走进大学校园了。那你看现在和我们之前上大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除了父母要送到学校之外，手机是不是得给配上？电脑是不是得给配上？再有一点条件的咱们的 pad 呀，或者是相机啊，可能这些咱们或多或少的都要花费一些，而且还有一个大炮呢，就是咱们的热费啊要开始交了。
3: 哎呀，就是一说呀，大家心头都一紧啊。但是现在确实是这样，就是叫开学经济啊，不光是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每一到开学都要准备一些新的备品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就会给家长无形中增加了很大的压力。那大学生朋友们，咱们也别担心，如果咱们的家庭的确遇到了相应的困难啊，咱们该申请就申请，即使说我们达不到说低保呀、贫困啊或者特困啊这样的标准，或者我们也不是残疾家庭，但我们家庭真的是遇到困难了，咱们孩子是可以走绿色通道的，就是你在生源地啊，就是在你自己所在户籍所在地，你没有申请到低保啊这些特困啊这些待遇，但是你依然可以直接到校走绿色通道，就是你不交学费，然后你到学校呢申请助学贷款，这是咱们国家给所有的大学生们的一个托底。就不管你家庭遭遇了什么，孩子你放心的来上学，国家呢为你兜底，这两年之内，就是毕业两年之内啊，这个你只要找到工作，把这相应的这个贷款偿还了就可以，在这个期间是没有利息的，所以这真的是个很大的福利。但是我们同时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的家庭没有遭遇到相应的变故，也没有说那么大的困难，咱们呢该承担就承担啊，咱们不要想着占这个便宜，因为人家到校之后，如果说你按照这个相应的标准来申请的，那人家也要审核你的。如果假期你到处旅游到处玩，然后你又高消费，然后又买电脑又 iPad 又笔记本，啥啥都配齐了，你申请助学贷款，其实咱们不觉得自己脸红吗？所以咱们一定要实事求是的去申请相应的这个待遇。
2: 现在呢，各个大学在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当中都会有关于助学贷款绿色通道的相应的这些说明，一步一步的。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那就要按照咱们绿色通道助学贷款的相应的说明联系自己的辅导员老师，千万不要冒蒙的就接听所谓的是学校的老师或者是银行工作人员给您打的这个电话，说要办助学贷款或者怎么样，所有的正规渠道都是到学校去办理的，没有说在我们家没有去学校之前你就可以申请。那据我了解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骗子，会有这个可乘之机，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提高警惕的。一转眼有一些高校都已经新生报到了，但是呢还有一部分高校是在这周将会陆陆续续的迎接我们的大一新生。不管怎么样，经过12年的寒窗苦读，都希望大家去到自己心仪的大学之后，或者是自己录取的大学之后，能够放平心态好好学习。
3: 其实我觉得孩子们可以转念想，就是录取你的学校就是最好的学校，咱们用一个全新的姿态来拥抱新的大学生活。当然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也一样啊，孩子们开学了，新的学期呢，希望大家都能有新的收获，大家一起加油吧。
2: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德惠的于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于先生。
8: 哎，你好。
2: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8: 我这不管用什么失地保险的事啊。
2: 失地保险，失地险待遇是吗？
8: 哎。
2: 您说说您的情况呗，您怎么？
3: 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吧。
8: 我打的那个12年吧，就是那个给105。别人吧都是168。就是一到现在还是这么105。现在那个都涨，也涨170多了，我还是105。
2: 咱不跟别人比，大爷，你们是12年开始享受这个待遇的，对吧？除了你之外，你们队还有别人享受这个待遇吗？
8: 不少呀。
2: 他们都是168吗？就你自己是105吗？
3: 他们跟你征的地的这个数量是一样的多的吗？
8: 我们吧都是二等地，一人分五分二都一样。
2: 所有人就是咱们。

0: 队上的，咱们村上的情况和你一样的，他们都是168，只有你自己是105。
1: 我两口子。
0: 你和老伴儿都是105是吗？
1: 哎。
0: 那您没问过村上吗？我们征的地都是一样的，都是二等地，亩数也都是一样的，那为啥我们的钱数不一样呢？
1: 咱们跟他也说不通啊，人家这事那事说你先领的，你后人领的。
0: 2012年，您就开始享受这个待遇了，对吗？
1: 我现在84，我俩都84了。
0: 那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其他人是后领的，他们后领的是不是2020年之后开始领的？
1: 没有，以前也有，跟我差几岁也有。
2: 就是，跟你一模一样岁数的人。人家领的依然比你高吗？跟你征地的地数也一样。
1: 是征地都往东五分。
2: 他岁数也跟你一样吗？80多岁。大爷，我们
1: 70多跟我都差不多。
2: 70多和80多可差多了，大爷，就是和您岁数一样的征的地数也一样，那这个时候待遇差别有明显的变化，包括人家自己也没交钱，那这样的情况呢，那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比您年龄小，人家有可能自己交了一部分养老保险，他很可能自己掏腰包了。
1: 都没交钱，谁也没交。
2: 你都了解别人吗？
1: 哎呀，现在没交，没有交的。
0: 大爷，因为您说的这个情况有一些含混啊。据我了解，像咱们长春市以及长春市周边的外五县，大概率呢都是从2020年1月1号之后开始普遍执行的失地险的待遇。那在2010年左右、2011年，甚至有的地方2012年，如果是失地的农民，政府给咱们补贴缴纳失地保险了，我们自己的确不需要交一分钱，都是政府给咱们补贴的。那2020年之后，国家补贴的标准，以长春市九台区为例，是一人一年1000块钱，连续补15年就是15000块钱。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时候是按照什么标准给补的，我不确定。所以过了14年之后，你现在翻过头来找，说我的待遇不对，你不能拿你14年前2012年的待遇和现在2026年的待遇比，它没有可比性，因为那时候的政策和现在的政策不一样，规定也不一样。
1: 不是一样价啊。
0: 那您想一想，14年前咱们相应的这些规定，能和现在的比吗？它会不会有变化？有可能有变化吧。就像我说的，九台是从2020年1月1号之后开始普遍实行失地险待遇，而且明确失地保险待遇和咱们的农民朋友的新农保的待遇，它两个是可以合并享受的，一起享受。原来不行，原来是你得二选一。
1: 那我们这跟我差不多岁数的，您那个他后又给加60，那60是什么钱呢？
0: 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60块钱呢是基础补贴，就像我们说的基础养老金，是60块钱，的确有这笔钱。那你为啥没有？你需要问一问，都是一样占地的，那为啥他们有这60块钱？他们是不是2020年之后被占地的呀？
1: 不是，我们都一堆占的一块地。
0: 那你看，如果都是一堆占地的，凭啥给他补60，你就没有这60？那你为啥不找呢？
1: 是我这不就找着，就是我这不都报失了是吗？
0: 您找了多长时间？您什么时候知道这事儿的？
1: 去年7月份我知道的。
0: 一直找到现在也没有问出个子午卯酉来。
1: 没有。
0: 那好奇怪呀。
1: 你看一找，说你这是你快从会计给报上来的，你得找会计。我回去找会计。
0: 您问的是谁呀，大爷？您问的谁？谁让你找会计？你为什么不直接找会计呢？
1: 就是那个管的，就管社保这个汇发社区管社保的。就问他。因为差了吧，我去找谁呢？找那个社。
0: 您找会计，会计怎么说的？
1: 会计说是你，我给他报去了。原来这会计说他们。
0: 包括你吗？包括你和你老伴儿吗？
1: 啊，我俩。
0: 他说把你们两个人也报上去了，然后呢？
1: 我报上去完了，那个我不用我去，完了那个社就汇发。
0: 报上去了之后怎么的？您说那句话我没听清。
1: 他报给那个汇发了。我就找汇发人，他也不行，你这玩意。
0: 那当然不是说他报上去就行的呀，不是的呀。而且真的就像，如果真的就像您老说的，都是一个村的，都是一个小队的，那其他人多了60，你没有，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如果要是报就都一起报，符合条件的啊。如果

0: 要是不符合条件的，会计肯定跟你说呀。
1: 不告诉我说没有，我都跟他说了，我说这不是那个补贴那个60吗？没有那事，是不是？
0: 那您没说，那其他人咋是160多呢？不是105呢？
1: 你可能不跟你讲这玩意儿呢，你这玩意儿不可以呢。
2: 这么的，大爷，我给您出个招儿啊。接下来你分三步走。第一步呢，你还是去这个汇发街道的社保所，你带着你的身份证、社保卡，打印个人失地养老金的这个账户的明细，然后征地入账补贴的台账，你让他现场核算和村民的差额。社区人家没有核算的权限啊，就是给你传个话，数据呢就以社保所为准，所以你到社保所来问一下，这是第一部分。第二站呢，你再到这个德惠市人社局城乡养老科然后申请养老金重新复核。这个就是你觉得，因为我们跟别人为啥同样占地啊，岁数也都差不多，凭啥他们都比我多？那你可以申请一下自己养老金算没算错，你没有办法权利申请别人养老金发的对不对，你只能申请你自己的到底发的对不对，要求对方书面答复你。再一个，如果说这个过程都不行啊，人家不搭理你啊，推诿你，你就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你投诉啊，就是这三步，大爷。
1: 哎，还有一个事儿啊，我这个太监他们就是打岔了，现在呢说是整不了，你说整不了他改不了，说是。
0: 嗯，大爷，刚才您的信号不好，你说是什么？会计说什么整差了？
1: 我们上面报的地数，征地地数，
0: 征地地数整差了，
1: 不报少了，
0: 给你报少了，那你到底是征了多少地呀？报了多少地呀？
1: 1.53了吧？我是2604，就是等他到哪呢？到汇发呢是2500，
0: 嗯，
1: 等到社保局呢是2400。
0: 您说的这个是钱数是吗？
1: 地数。
0: 地数，
1: 嗯，
0: 5×2，2604，2500，2400，那这是啥呀？也是地数吗？
1: 我每人分了5×2。
0: 啊。
1: 我们每人出。
0: 那2604是啥？2500是啥？2400是啥？也是地数吗？我们
2: 是什么单位？
1: 地数。
2: 是。
0: 是整个村上被占的地吗？
1: 对，被占的地。
0: 被占的地和你没有关系啊，只要你的数是对的就可以啊。
1: 我数不对，我占我这是2604平方米。
0: 嗯。
1: 等到那个汇发呢，管这社保那个是，他呢是2500。
0: 嗯。
1: 等到那个社保局呢，我上社保局找社保那是2200。
0: 您刚才还说2400呢，怎么又变成2200了？到底是多少呀？
1: 2200，他那是2200。
0: 大爷。刚才方宁跟您说的三点建议，我不知道您是否听清了。如果您想让我们帮你问这个事儿的话，需要你告诉我们你具体的是哪个乡镇的，德惠市哪个乡镇。
1: 我是那个德惠市汇发街道。
0: 嗯。
1: 汇发社区吧。
0: 嗯。哪个街道？哪个街道？哪个社区？
1: 汇发。
0: 都是汇发街道，汇发社区。
1: 不是，就汇发社区。德惠市汇发社区。
0: 嗯。
1: 太兴村二社。
0: 什么村？
1: 太兴。
0: 太兴村二社。
1: 嗯。那余林有。
0: 这个问题因为过去的时间太久了，我们不敢保证能不能帮您问到。因为您是和别人对比说我的钱数不对的，就像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您没有办法进行横向的对比，除非你们啥啥条件都是一样的。你的儿女知道这个情况吗？
1: 我求求你们俩那个和怎么找？
0: 我问您，您儿女知道您的情况吗？
1: 他们不知道，他们都更不知道，更不行。
0: 他们咋不行啊？他们还比不上您一个80多岁的老头吗？
1: 还比不上我。
0: 是吗？
1: 嗯。
0: 您这么自信啊？
1: 不是我自个儿孩子不知道，他叫他办这事更办不了。
2: 嗯，你别说80多岁的于大爷啊，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0: 如果您要是觉得您的儿女指不上，那您自己想跑这个事儿，您自己先要到村上去好好的问一下，说首先我和老太太现在领的这个钱数有没有问题。
1: 不是，我求你俩那个帮帮帮我吧。
0: 对呀、啊，刚才我跟您说了呀，您先要到村上去问，这边呢，您需要把咱们村上的负责人的电话告诉我们，同时要把您的具。

0: 体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我们说。
1: 报你电话，报冲出来的电话。
0: 您叫于什么？
1: 于林勇。
0: 林，树林的林吗？
1: 阿木。
2: 嗯，双木林。
0: 嗯。于林友，泰兴村二社是吗？
1: 哎哎。
0: 2012年咱们是被占的地，对吗？
1: 真的。
0: 占地的时候给您补偿款是多少钱？
1: 这个是53块钱。
0: 啊，加青苗一共是53万多。那您和老伴儿就你们两个人的地被占了是吗？
1: 我全家都被占了。
0: 全家都占了。
1: 5口人的地。
0: 啊，五口人的地全家都占了，一共是占了多少？
1: 占了2亩6。
0: 2亩6分地。
1: 嗯。
0: 那您说的这个湿地险，给的湿地险是只给你老伴儿和你了，还是你其他的那三口人也都有？
1: 他们没有。
0: 他们为什么没有？
1: 都不到60不给吗？
0: 那现在您的儿女还没到60吗？到了吧？
1: 没了呀。
0: 还没到呢。您几个孩子呀？
1: 4个孩子。
0: 四个孩子。
1: 嗯。
0: 那老大今年多大呀？
1: 老大他过了三年。
0: 老二呢？
1: 老二现在是多几块钱呢。
0: 老二到60了吗？
1: 没有呢。
0: 老二还没到60哈。
1: 嗯。
0: 好，那您一会儿把电话告诉给我们的热线编辑。
2: 嗯，我们记录一下。
1: 快呀！
0: 对呀，需要会计的电话，那这事儿只能问会计啊。你问的时候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1: 哎呀，他说是那个，就是他说不准的。
0: 信号不好。
1: 你报少的吧，我也找着了。他说我嫌越报少越多给呢。你说这越唬人，你还越报的少啊，多给。
0: 这是他亲口跟你承认的是吗？
1: 啊。
0: 我说这是他亲口跟你承认的。
1: 是。
0: 嗯，什么时候跟他打电话跟他沟通的呀？
1: 哎呀，这去年的七月份，一到现在丁家跑。
0: 嗯。
1: 我不说跑了会发，哎，到会发那个时候你叫会计。
0: 嗯。
1: 这不是会跑吗？
0: 嗯。咱们所有的上报的这些是公示的吗？经过公示吗？
1: 那我不懂啊，我也不懂这些。
0: 所谓的公示就贴到村部，所有人都可以看的。
1: 那不知道。
0: 他当初不管是2604、2500还是2200，说的是平方数，报的时候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咱们自己是完全不知情的，他报了多少，咱们是不知情的，是吗？
1: 对，不知道，要知道。
0: 他报的这个地数是不是直接影响你的湿地补偿金？你那53万多。
1: 不是，哪有53万多？
0: 刚才您不说占地给的补偿加上青苗费，一共是给了53万多吗？
1: 没有，他那是一晌地是53块53万。
0: 刚才我们问您，给您多少钱的补偿款？您说的是53万多，老爷子。
1: 我说一晌地吧是53万。
0: 您说自己家是被占了2亩6分地，五口人的，一共是算上青苗钱给了53万多。
2: 那实际是多少啊，老爷子？
1: 啊？
2: 那实际是多少？
1: 实际2亩6，13万多块钱。
2: 啊，就是咱们家总共这些地得了13万6，是不是？
1: 13万多。
0: 您今年多大年纪？
1: 84。
0: 84岁是吧？2012年的时候，咱们就开始享受待遇了，对吗？
1: 对对。
0: 嗯，好。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复杂，为什么呢？我们只需要问清楚会计，您相应的这些待遇是按照什么标准缴纳的？那2012年咱们德惠市的湿地险的核算标准是什么？两样一除就知道了。
1: 嗯。
0: 跟您的地数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您把这个电话告诉给我们的导播，您别挂电话，我们争取帮您问到啊。
2: 我们争取今天线上就帮您问到。
0: 嗯
2: 啊。
1: 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0: 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啊、但大爷有一些证据需要您自己固定，比方说您说会计给您报少了，那对方如果承认的话，那这些呢您该取证取证，该录音录音。如果后期你想为自己维权追责，那么这些都是最重要的证据，所以这些。

0: 些过程需要您自己去为自己维权，就是这些你一定要自己留着。
1: 他承认这是不少了，
0: 那口头承认，等你再回去找他不一定承认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打算追责，想要为自己维权，那么这些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口说无凭。
2: 好，我们的导播麻烦把大爷电话先接出去，记一下会计的电话，看看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和会计直接连线啊。
0: 嗯，好，那大家对于这个事儿有没有了解的，有知道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看看究竟该怎么办，我们一起帮忙于大爷出出招。
2: 因为我们的视频号端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啊，现在呢大家需要重新进来一下，刚才呢我们的这个机器也出现了一点问题，大家需要重进一下啊。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2: 想补钙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可以试一试黄瓜籽粉。俗话说呢，药补不如食补，是吧？如果要是吃钙片挺大一片，吃着费劲噎得慌，或者是烧心啊，甚至有一些人吃了钙片之后不爱上厕所的，都可以通过食补的方式给自己的身体补一补钙。黄瓜籽粉回来了，199块钱，现在呢咱们拿到手的一共是6罐一斤装的啊，也就是6斤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加1罐芹菜籽粉。这个芹菜籽粉呢口感有点苦，大家吃的时候呢需要拌上点蜂蜜。那为什么向大家推荐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除了它里边有正宗的啊东北老黄瓜的特别饱满的黄瓜籽之外，里边还给大家添加了燕麦、生菜籽、山药、黑芝麻，最主要的是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剂，比如说像蔗糖啊等等，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也是特别友好的。黄瓜籽粉里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有效的刺激肠胃蠕动，能够润肠通便，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补钙或者是想解决上厕所的问题，都可以试试黄瓜籽粉，没准儿可以一举多得。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想要团购的朋友赶紧的啊！这个黄瓜籽粉可能以前你还没注意到它，没想到就这东西，哎，有这么多的营养物质，因为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比方说维生素 A、维生素 E、铁、锌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呢，能够促进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咱们的自护力，对身体的健康也特别有好处。而其他大部分的食物里面呢，虽然也含有这些营养成分，但是含量呢相对较少，像上了岁数的大姨大妈们，咱们最怕摔了，这补钙呢是必须放在第一位的。黄瓜籽粉里面含钙量是超级高的，从种植到取籽全程都是零污染，远离农残的。更重要的是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您可以去看看里边添加了燕麦啊、生菜籽啊、山药和黑芝麻，也不添加蔗糖啊，对有三高的朋友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另外呢，这个黄瓜籽粉还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的，可以刺激肠胃蠕动，能够润肠，能够通便，还是挺方便的。如果大家想要呢，就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一诺叶黄素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如果大家想保护眼睛补充叶黄素的，试一试一诺叶黄素。
1: 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一诺叶黄素呢，它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直接用水冲着喝就可以了，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有听众说，喝了这个一诺叶黄素之后呢，效果的确不错啊。现在咱们9.9块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的，还有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0: 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的深处，吃一粒儿啊，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可以记这个电话400-016-1817。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现在如果要是坚持吃的话，可以有这么几个好处：它可以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能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营养专家建议说，35岁以后呢，一定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的轻松，不再动一动这个关节呢就咔嘣咔嘣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了，抬腿就能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吃。
1: 是的，现在呢同仁堂有活动啊，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您8盒的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订购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还会送您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一过50岁，大家会发现视力好像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是吧？像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啊雾蒙蒙的，不得劲儿啊，或者是又干又涩，像有小沙子在磨着似的，一见点光、吹点风就淌眼抹泪的。大家如果想调理改善自己眼睛问题的，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现在5000份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这款眼贴呢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高，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直接送您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就是眼睛看得清不清，全眼看这个全得看这个眼周的这个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呢，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啊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了，气血供不上。而且呢，最好咱们都试一试好视力的这个眼贴啊，人家甄选了10几味上等的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呢眼前就感觉啊一亮，而且呢眼睛是特别清凉舒服的，看手机看电视也清楚多了。
1: 是的，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只开放这几天，全国范围内呢也只有吉林省的听友才有啊。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直接送您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的，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3重好礼，加上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4重好礼直接送给您。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好视力的才有啊，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35，916阳光热线正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0: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1: 刚刚在我们的第一时段，德惠市的于大爷跟我们反映2012年自己被占地之后关于湿地险待遇的这个问题。那刚刚趁着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我也问了一下人工智能，其中搜到了德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惠市统一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它的文件号是德府办发2012-8号文件，这里边呢规定的特别细，但是它发布的时间是2012年。

0: 三月六号，还于大爷的这个相关的待遇是不是在这个按照这份文件来执行？具体的我们还得问一下咱们的村会计。刚刚呢，于大爷已经把村会计的电话提供给我们了，我们看看能不能和会计联系上。
1: 嗯，是的，大家也耐心等一等啊，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然后跟大家连线。大家如果有了解这个事儿的，或者说您有过类似经历的，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跟我们留言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0: 嗯，你好，请问是张会计吗？
2: 哎，哪位？
0: 哎，张会计你好，我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咱们村上有一位老人叫于林友，于大爷，您知道这位老人吗？
2: 于林友啊？
0: 啊，对，他是咱们蔡姓村二社的。
2: 对。
0: 啊，老爷子跟我们说啥事儿呢？他就是对自己师弟显待遇画魂儿，他说自己和老伴儿现在师弟显待遇每月是105块钱，但是有的人呢是168块钱。他就想问问为啥有这个差别，有这个差距，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这个解释不了，你得问他们社保。
0: 得问社保局是吗？
2: 对。
0: 好，那于大爷家他们当时在征地的时候，相关的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征地的时候我还没当会计。
0: 但是咱们村上应该会有相关的这些记载和记录，是不是？
2: 那些记录他都在进网站传票里边。
0: 都在哪儿？在金管站是吗？
2: 对。
0: 啊，咱们泰兴村2012年占地的时候，你家因为也在泰兴村是吧？你家被占了吗？
2: 我家是，对，我家是没占。
0: 啊，你家没占。那这么多年跟咱们村里边的邻居啊，或者是老头老太太唠嗑，于大爷跟我们说的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吗？就是一个月105块钱，这么多年也没变过。
2: 对，我不清楚。
0: 其他的村民如果近些年被占地的，他们的待遇标准是多少？您知道吗？
2: 根据比例和实际的比例，实际的多少和原有比例都有，他们按比例算的，这个都不是我们村里的算，都是社保局算的，这是每一家每一户都不一样。
0: 是的，我也看到了咱们德惠市政府颁发的那个文件，2012年8号文件，它里边提到了完全实地农民和部分实地农民的待遇标准的确是不一样的。
2: 对，
0: 那于大爷家他2012年占地的时候，他是按照这份文件的标准来算的吗？
2: 我不知道这个，你别问我，我不负责解释这个事儿，我们只负责报面积。
1: 那上报
0: 的
1: 时候，
0: 面积是多少呢？
2: 对，你就是报给社保局，因为我们只负责把这个面积报上去。
0: 对呀，那现在我们问您，于大爷家当时的这个面积是多少呢？
2: 这个面积我也不知道，不是我报的。因为我就说了嘛，他报的面积的时候，我还没当会计呢。
0: 对呀，那虽然不是您报的，但是现在老人有这个疑问，咱们就有义务帮人家核查一下。
2: 问社保局，你不要问我，我不清楚。
0: 可是上报不是从村上开始报的吗？对吧？上报是从村上报的呀，村上都有台账啊。
2: 是村里，但是村里没有台账，上社保局查去，台账没在村里头。
0: 那台账村里头没有，哪儿有这个台账？社保局不可能有这个台账呀。
2: 您看社保局报是多些，那是当年村里怎么报的，我都不清楚。
0: 那咱们就帮着问问呗，帮着打听打听呗，帮着查查老底子呗。
2: 我打听谁呀？问完都得是本人自己去查去，我们去也查不到啊。
0: 村上没有老底子吗？
2: 没有，那有我不就给你查了吗？
0: 村上这么多年关于湿地的、占地的，所有和土地有关的都没有老底子啊？
2: 没有。
0: 你有咱们的村书记的电话吗？于会计，张会计。
2: 158-4417-7977。
0: 来，我们的热心编辑，麻烦把张会计的电话接出去啊。
1: 记一下咱们村书记的电话。
0: 因为我们的村干部他的确会有换届这样的问题，但是新官理不理旧账要理呀，特别是针对像于大爷这样的实事的实实在在的疑问，那就应该解答呀，你不能推到社保局去，对吧？社保局肯定说这是你们村里头报上来的呀，村里头怎么可能没有老底子呢？
1: 另外呢，也不能说不是我报的啊，就跟我没关系，因为咱们群众有疑问，找到了咱们，那咱们就得帮着查一查，问一问，看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及时的、耐心的做出解答。我们不了解的，再向相关部门进行核实。这个过程咱们不能推掉啊，咱们就是该能帮忙的，咱们尽量帮忙。我们相信会计也是这样想的啊，我们一会儿呢再联系一下。
0: 好，我们再稍等一下啊，我们的导播呢正在接泰兴村的书记的电话，我们稍等一下，看看能不能和咱们的书记联系一下。我们再稍等一下。针对刚才我提到的那份文件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查到，特别是德惠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也有啊，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那因为我们和老爷子在沟通的时候，针对这份文件，老爷子肯定是不了解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一项一项的和老爷子核实，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要是和我们反映或者是咨询相关问题的，一定要尽早尽快。像老爷子这个事儿已经过去14年的时间了，再想找再想追真的有点难呢。
1: 我们只能说尽力帮着老爷子找一找。另外类似的问题就是，如果大家被占地了有疑义的，咱们怎么办呢？您先得固定证据。哪些证据呢？比方说咱们这个土地确权证啊，这上面到底写的这个面积是多大的，还有二轮承包的台账上面怎么写的，咱们地块的四制这个照片，还有这个咱们早年分地的这个记录，这些呢咱们一定要保留好，一定保存好，以防呢后期咱们如果发现有异议的，有一些问题需要再进一步核实的时候，我们手里什么凭证都没有，都是只是口说，那不行啊。咱们把相应的证据呢那一定要固定好了。那么如果有相应的这个部门或者说有相应的人给您解答，您解答没太明白怎么回事的，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着大家问一问。
0: 好，我们的导播提示我们说，德惠市惠发街道泰兴村的村书记电话呢始终是没有人接的，通了但没有人接。那我们看看节目之后再和书记联系吧，因为我们也就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涉及到具体问题的那肯定得落到基层，不可能说无缘无故的就去找社保局，因为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当初老余家占地到底占了多少，报了多少面积，村上不可能没有底子的，否则这就是问题。我们也希望不管是咱们的会计还是书记，了解到老人的这个诉求之后，甭管那个时候咱们在不在任或者上没上任，现在既然提出这个疑问了，我们就要找一找，就要查一查，就要追一追，否则那就变成了一笔无头账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像大爷说的啊，对方说了是报少了，报错了，这是大爷自己一面之词，因为我们没有经过核实，我们不是做硬性的啊，就直接给人家定性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在帮着大爷去追寻答案，到底啥原因，别人比咱们高，究竟这个差到哪儿了？是真的是我们的这个面积存在这种报错的情况，还是说人家还有其他原因？有没有人家早些年人家自己交过相应的这个保险，然后补贴呢会比我们多一点，或者人家的这个征地的面积会比我们多一些？这些都是有差别的，不是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些信息我们也要掌握。
0: 是的，刚才大爷言之凿凿，说年龄和我差不多，占地面积都是2/5，凭啥他们就是168？那刚才我提到的那份文件呢，它分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完全失地的农民，如果是当时年满60周岁的，不需要自己交钱，就是由政府直接补贴15000块钱记录到社保的个人账户里。那如果是部分失地的农民，他还分你是否满60周岁，如果没满60周岁的话，他会和咱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衔接，你自己可以选择不同的缴费档次，等到60周岁再开支的时候要一并的核算，所以这就有可能造成我们每个人的失地险的待遇是不一样的，特别是老人和比自己岁数小的年轻人甚至晚辈儿，它是不一样的。
1: 另外关于征地补偿的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因为涉及到各家自身的利益，你一定要勤着点到村上啊，到咱们什么地方啊去打听打听，到乡镇社区的公告栏里一定要看一看，人家要是有公开的这种公示，你一定要看清楚了啊，别等到这个年头过了好多年了之后，你才发现哎呀这不对那不对，你再找真的很被动。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有类似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盯紧了，像这个补偿的金额呀，青苗的补偿费用啊，还有包括土地补偿的单价，湿地的保险的标准，人家一般在公示上都会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0: 是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啊。好，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知道该问谁，不知道该问哪儿的，当然最好年头别是这么长的啊。
1: 嗯。
0: 是新近发生的，因为年头长，调查起来真的很麻烦，很复杂。在这个过程当中，政策有变化，而且相应的这些人员可能也有变化，所以你在沟通起来。

0: 本就很高，所以还是要及时维权嘛。当然如果您要是遇到心结了，想要说一说唠一唠的，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刚才于大爷说自己的儿女这些事儿都办不明白，其实我觉得老爷子可能是谦虚了啊，青出于蓝胜于蓝，您的儿女肯定比您强，不行的话让他们也跑一跑吧，让他们也问一问吧，好吧。
1: 另外有机会也得锻炼锻炼自己的孩子，应该年龄也不小了啊，有的时候可能父母就是代替包办的事儿太多了，所以子女呢就反而放挺了。你看有于老爷子思路这么清晰的老爸啊，自己就躲在后面了，那不行啊。甭管工作多忙或者有多少事儿，那像这个事儿对咱家来说也都是大事儿，该问的问，该跑的跑，需要我们帮忙的再给我们打电话。
0: 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视频号端我们恢复正常了，是的，中途呢卡了一会儿，我们又重进的。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雄鹰大哥发送了黄瓜子粉，不行，雄鹰大哥得发送阳光。阳光两个字可以收到黄瓜子粉的链接，
1: 或者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大家如果要是想补补钙的啊，试一试黄瓜子粉的，千万不要错过紫瑞康的黄瓜子粉啊，199元。现在呢有三种套组，第一种套组黄瓜子粉加芹菜子粉6+1的组合，6罐6斤啊黄瓜子粉加1罐1斤的芹菜子粉，只要199元。如果咱们都想要黄瓜子粉的话，可以啊把这个芹菜子粉给它剔掉，也是199元。如果都想要芹菜子粉的话也行，8罐芹菜子粉到手也是199元。大家如果要是想下单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燕子阿姨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这应该是大马戏团的表演吧，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没有时间看啊，等我们下了直播的时候好好点开欣赏一下。她说让你俩看看，好看吧，心已经长草了。
1: 对的啊，这燕子阿姨谢谢您及时跟我们的分享啊，等有时间我俩一定点开来好好看一看。
0: 昨天咱们九台区的一位老爷子跟我们说自己的电动车每年需要交100元的这个事儿，昨天我追问盈余，盈余说我问盈余，我说您是九台的吗？他说是的，是九台的咱们的老听众。因为关于九台这100元，一年100元的到底是车的牌照的钱还是保险的钱，这个事儿呢我们得帮着再问一问，再核实一下。
1: 也看到国富民祥和我们上一档的主持人在互动啊，他说吃南瓜的时候在餐厅的北边吃，吃西瓜的时候在餐厅的东边吃，这样就均衡了。您可太逗了，太调皮了啊。但您怎么光跟上一档节目互动不给我们留言呢？吃醋了啊，吃南瓜的时候蘸点醋吃了。
0: 调皮哈。
1: 醋溜南瓜了，我们现在吃的是醋溜南瓜。
0: 夏天的时候可以吃冬瓜是吧，那冬天的时候吃啥瓜呀？
1: 吃西瓜。
0: 那更冷了，心拔凉拔凉的。
1: 可以均衡嘛，但取的这个均衡的这个意思啊，是不是国富民祥可以给我们留留言啊。
0: 洋洋得意说卡了才恢复，是的是的啊，的确是我们的视频刚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现在重新进来的。谢谢大家为我们点赞啊，看到绿水青山点赞1000次了，还有好多家人在给我们打卡点赞，谢谢大家，谢谢。
1: 欢迎顺利和雅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很多的新朋友。你说这是叫叫呢还是绝绝呢关注了我们的直播啊，谢谢您啊，欢迎您。还有天元也关注了我们的节目，看来有很多的新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阳光热线这个大家庭。大家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一定要记得想着点给我们打电话。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看一看紫瑞康的黄瓜子粉长啥样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再下单，可以打电话下单都行啊，咱们可以看一看它长啥样。我们来迎进德惠的马先生。
1: 你好马先生。
0: 马老爷子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哎，我才听你讲，80多岁的有啥补偿啊？
0: 80多岁没啥补偿啊，有奖励，有高龄津贴的奖励。
2: 啥叫奖励呀？
0: 白给你的钱叫奖励。
1: 给钱儿
2: 啊？
1: 给您的钱儿，长寿钱。
0: 奖励您活到80多岁，要往120上使劲，叫高龄津贴的钱。这个钱您有吗？
2: 没有啊。
0: 您今年是80周岁吗？
1: 还是虚岁？
2: 八十四。这我都跟您打过电话，您咋了？你还忘了呢？
0: 啊，那给我们打电话的老人太多了，有的时候记不清。您也没说自己啥事儿啊？您的高龄津贴没申请到的话，就申请高龄津贴就行。
2: 八十多岁的。
0: 八十多岁没啥补偿啊？你占你地了吗？
2: 啊？
0: 占您地了吗？
2: 没占
0: 啊，
1: 嗯，没占，咱就没有失地险啊。就是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的那个于大爷，人家家里是占地了，所以有相应的这个补贴。
2: 占地了。
1: 对，你肯定是听他说呢，然后您寻思，哎呀，八十多岁，光听到自己想听的了，是我有没有啥补贴呀？老爷子，如果您是八十四岁的话，那咱们正常周岁肯定过八十了，你可以申请高龄津贴。
2: 在哪听听？
1: 你住在村里还是社区呀？
0: 哦、想起来。
1: 你住哪儿了？
2: 我农村。
1: 你的户口也在农村呗？那你就上村上申请。
2: 上农村请啊，得跟谁请呢？跟人大队会计啊。
0: 老爷子，之前啊，您给我们打过电话啊，我想起来您了。这个呢，您需要到村上去申请啊。
1: 嗯。
0: 到村上去申请就可以。
1: 嗯，是的，大爷还让我们给他查过这个该有多少钱的养老金什么的，是吧？以前对，想起来了，接过大爷的电话。这回呢，高龄津贴您该领就领啊，该申请申请，到村上去申请就行。
0: 嗯，没看电话号啊，如果看电话号的话就能想起来。老爷子之前也挺粘牙的，抓紧时间该问的就去问啊。好，大家如果要是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别忘了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好，稍后继续回来。
0: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紫瑞康黄瓜籽粉，之前呢大家都比较认啊，因为这和您在早市夜市买的那个粉啊不一样，打得细细发发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除了黄瓜籽之外，里边还有燕麦、生菜籽、山药、黑芝麻，所以喝到嘴里呢，它不是单纯的黄瓜的那个青色的味儿啊，它是特别香的浓郁的味道。如果大家想给自己的身体补补钙，不吃钙片的，那就试试黄瓜籽粉吧，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您打电话400-999-0139，货到付款199块钱，到手整整7罐，6罐黄瓜籽粉加1罐芹菜籽粉，这是正常的套组。如果咱们不想要芹菜籽粉的话，您就直接跟小助理说我要7罐黄瓜籽粉也行，只要199块钱。那如果不想要黄瓜籽粉的，就想用芹菜籽粉来调理身体的，也可以啊，咱们都给它替换掉，8罐芹菜籽粉到手也是199块钱。
1: 嗯，而且这个芹菜籽粉呢，它的本身呢也含有丰富的钙和磷，效果能够达到芹菜的50倍呢。有三高的叔叔阿姨们长期吃是非常好的。大家要是觉得有点苦，咱们冲泡的时候呢，可以加点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虎峰岭黑蜂雪蜜一起喝，口感会更好，甜滋滋的，不光好喝还健康。大家琢磨琢磨啊，入秋了喝点黄瓜籽粉，把夏天流失的钙补回来，等天再冷出去活动的时候，那腿脚也就更利索了。大家有想要的话就赶紧打电话。另外呢，如果大家想要康度牌百合康辅酶 Q 十的，也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顿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试一试一顿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如果大家想了解想关注，可以仔细的来听一听。
1: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0: 是的，现在打电话，十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的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
1: 据高主任介绍说，现在依然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现在天气呢依然很热，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呢也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如果现在参加上各种各样的检查费啊，近1000元，只收196块钱，而且现在每天前五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

0: 平常上厕所费劲的朋友是不是可遭罪了？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限时提供8块8包邮体验活动。如果有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您打400-100-3930，8块8包邮体验88元华夏鲜宝一瓶，400-100-3930，400-100-3930。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是的，8块8包邮体验华夏鲜宝，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啊！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100-3930，8块8包邮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每人有一次机会，400-100-3930。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9:58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黄瓜籽粉的，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在团购当中，您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加一单啊，辅酶 Q10 也可以的。盼望在公屏上留言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确认的事儿，那一定要问问村上。盼望特别可爱，他说这个得问哪儿啊？得问村上啊。
1: 嗯，问问村里啊，村书记、村会计，咱们都可以问一问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跟我们唠的，想给我们打电话的，咱们一定要明天早上早点打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0: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谢谢每一位和我们互动的家人以及为我们点赞的朋友。
1: 嗯，谢谢大家。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忙。

0: 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号到6号，医院158亿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你像这世界上啊，有很多人可能不相信有因果轮回，其实一年四季的更迭就是轮回。有人不相信这世上有因果，其实贫富美丑健康疾病就是因果。有人不相信无常，其实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就是无常。那句话说的特别好，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恕谁，起因动念走过的路皆为因，当下所受的苦与累，受罪便为果。所以你说古人这话有道理没？为啥说我今天一上来我这么感慨呢？因为昨天我跟一个老妹妹通电话了，跟老妹妹说了很多。这个老妹妹啊，比我小几岁，属兔的，她老伴是属鼠的，俩人都退休了。老妹妹就讲，你像人家两口子啊，这退休之后啊，就享受那个快乐的退休生活，啊，上哪儿走一走，看一看，散散心，有能力呢，帮带带孙子。没能力呢，是吧，就适当的给点钱。他说你看我这4年呐，你别说上哪散心，上哪旅游了，我就想睡一个完整的觉，那都是奢侈。这今年还行呢，最起码啊，伺候他不嫩累了，要不往年呐给我累的就喘气心脏都疼。你说不管他吧，这夫妻一场不是那回事儿，你说管吧，我是真有点伺候不动了，我身体现在也不好，现在我们老两口一起吃这个参柏树新颗粒，这身体现在还行了呢，最起码我伺候他这块啊轻松了。我就说，我说你老伴是怎么的，脑血栓呢是怎么的？他说可不咋的，之前脑梗过一回。这人呢属于啥呢，就你怎么跟他说没用，就得用病去教育他，好吃好喝还好玩。你们在我们小区啊，那都是有名的，只要是打麻将3缺1，指定给他打电话。抽烟喝酒打麻将一样没少。他讲话呢，就因为打麻将我们两口子吵了多少次，就打多少回架，没用，能消停几天，完扭头还玩。这没退休之前呢还能好一点，最起码的平时不玩啊，就周六周日玩。这打退休以后，这白天玩晚上

夜班，有的时候打麻将那是一打一宿啊，这给我气的，哎呦，不行不行的。你说我也管不了他呀，本身你看他吧，高血压，这家族遗传性的，你说你多注意点儿，你跟他说啥没有用，也不听。没退休之前就得过一次脑梗了，那次轻啊，说是腔梗，在医院住了能有十多天呢，不到半个月。出院的时候呢还挺好，胳膊腿啥的还挺灵活的，就没留下啥后遗症。一开始还能注意点，后来呀慢慢就不注意了，怎么劝都不行。抽烟两天一包，喝酒就不注意，搁起来没头没了的，结果你看一下子脑血栓了，这一次就严重了，这话也说不出来了，吃东西也咽不下去了，走路也不行了，就在床上自己翻身都费劲都不行。他说你看我这体格子啊，全身加起来都不到100斤，俺家老头170-180斤，就我每天给他翻身都困难。你说你要不给他翻身也不行啊，时间长了他后背就容易起褥疮，所以一天呢时不时的总得给他翻身，一天还得给他擦多少回，脸上啊下巴壳啊，哎呀哪儿都擦，你要不然他就容易淹着。大夫说了，有条件的你再给他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啊，要不然的话时间长了那胳膊腿都肌肉萎缩了。他说你看我100斤体重，他那胳膊倒行，那腿儿啊，我得使出吃奶的力气给他活动。这几年呢他这病啊给我折腾的呀，不行不行，本身你看我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这几年也是跟着他折腾啊，上火呀，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哎呀别提了老师啊，真的这一天呐够够。别人都说我照顾老伴儿几年如一日，这中间的苦啊难呐、哎呀只有我自己知道，真的难不难累不累苦不苦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就是因为没病之前啥也不听，胡吃海塞，不知道节制，不注意身体，成天玩，讲话呢就一点好话听不进去，就知道自己乐呵，只要自己乐呵，只要自己高兴，自己得劲儿就行，造吧。他姐他妈谁说也不听，你现在跟他说啥人家就呵呵一笑，反正态度好啊。现在是也不抽烟了，也不喝酒了，也不打麻将了，你现在这种情况谁还联系他了，谁还搭理他了，躲都躲不及呢。所以老师啊，真就像你说的，你说这病是今天得的吗？是今天来的吗？那是你多少年前不注意，你不知道爱护身体，讲话的当年的因造成了今天的果，他就好也是我的命。你说当年那别人给我介绍对象，介绍多少个都没成，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相中他了，那有多少比他优秀的，我一个没相中，我就相中他了，这不就是命吗？所以有的时候啊，一整接尿不及时的尿床了啊，拉不好拉床了，我这洗床单啊洗被罩啊都得洗到半夜，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也哭啊。这过年的时候我就愁，我说你看这又是一年，这得怎么过呀，真的老师没有你可能我就倒下了，这多亏了有深白的药，多亏有你每天讲课给我们疏导啊，给我们想法去配置药。他说现在最起码我能轻松轻松了啊，我感觉轻快不少，他现在自己能翻身了，稍微你给点劲儿，他自己能从床上坐起来了。哎呀我要求不高，太高了咱都不敢想，什么能走能活动什么的，哎呀我都不敢想，他只要说能从床上坐起来啊，他自己能吃能喝就挺好了。我说啥呀，他能配合着，这我就知足了。现在最起码自己在。

床上能翻身了，你揍他一把，他自己能起来了，啊，自己在床上能坐一会儿。他讲话了，我现在呀，这就轻松不少呢，要不我太累了。现在最起码我用了深白以后，我现在这个血压不吃降压药都能正常，啊，现在最起码降压药我不用吃了。降糖药二两双瓜我一天就吃一片了，哎呀我挺知足的啊。我跟孩子都说了，我说要没有的老师啊，妈挺不住了。这老妹妹说说呀，在电话里头就直掉眼泪。其实有句话呀说得特别好，说你饿的时候馒头是最贵的，饱的时候玫瑰是最香的，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你最需要的东西。贫穷的时候最重的是钱，单身一个人的时候啊，这个情是最重要的，口渴的时候水是最重要的，累的时候休息是最重要的，病的时候那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有那么句话叫人生无常，珍惜碗中的汤，人得学会珍惜。你像我那天我遇到一老兄弟，70多岁了，上面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爹呢，啊，这老爹还没老保，所以整个就全靠他。所以你看我总在想，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兄弟姊妹，不抛弃任何一个病友患者，你有条件，那咱们就按有条件的办法去治病。你说我没条件，对吧？我条件不够啊，那咱就喝点这蜂王浆行不行？咱就喝这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赶上有活动几十块钱，你就记住我说的，用了就比不用强，治病就比不治强。什么架不住坚持？你像有人说，道师啊，你的心意我们都明白，但我病太重了，一身病啊，都多少年了。你有这样想法的，你听我一句，你现在是不是喘气儿呢？是不是活着呢？只要活着，人就有希望。那有多少病重的，有多少生活艰难的，啊，不都努力活着吗？你像我知道一个人，啊，一个病人，那孩子得的是什么病呢？叫脊髓性肌肉萎缩症，这个病跟小儿脑瘫比较像，它属于软瘫当中的一种病。因为脑瘫分硬瘫和软瘫，跟脑血栓后遗症半身不遂一样。你像有的那个瘫痪呢，它就跟面条一样，有的那胳膊总也打不开，那腿走起来一扔一扔，讲话都扔丢多少双鞋了。那我刚才说的这个病啊，它会造成全身的肌肉萎缩，你包括人的吞咽、排便，甚至排尿，啊，最终影响我们肺脏、心脏器官，最后的人就死了。就这样的一个孩子，啊，孩子的母亲没有放弃，然后辞掉工作，每天坚持给孩子做锻炼，一天两天，一年两年。10年，是吧？在孩子4岁的时候，孩子自己在床上翻了个身，哎呦，给这妈妈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啊，哭得稀里哗啦的。讲话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现在这孩子每天在母亲的陪伴下，能正常上学了，智力啥的一点问题没有，吃饭啥的也正常。那反过来，你要不坚持呢？你要放弃了呢，这孩子可能就完了。所以人呐，以前我父亲总说那句话，生容易活容易，生活起来不容易。那么怎么能把这个不容易的日子啊给他过幸福呢？这就需要本事啊。我不想活了，我一生病啊，我爱咋咋地爱咋咋地。那是我以前那个患者老侯得那个糖尿病综合征，哎呦，成天就唉声叹气呀。你说你倒治啊，今天吃点这药，一看慢不吃了，明天吃点那药

这几天吃完了也没啥效果，又不吃了，啊，最后讲话了，喝酒，啊，这个倒坚持住了，最后活拉拉的给自己喝死了。有人说，哎呦，邓老师啊，现在看病费劲，真不敢看。其实大家说的，啊，你说我能不知道吗？我能不清楚吗？我就在第一线上。你像之前有个病友说的，啊，说这些年治病吃药，房子都被我吃没了，甚至家都被我吃垮了，别提了，太难了。但你说谁家没有个病人呢？谁能保证说这一辈子不生病呢？但现在就是这个医疗现状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啊，这个医疗费用远远高于我们的收入，所以最终我们面临的就两个。

花掉所有的钱去看病，最后倾家荡产。你都不用说拿那个什么身上长那个肿块去说事，你就一个高血压、肾病、糖尿病综合症、末梢神经炎，你治吧。你像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炎，那手脚肿麻，到医院一般大夫啊都会给你开密克宝，也就我们所谓的甲钴胺，这一盒现在啊快100块钱了，就是好一点的进口的，吃不了几天，关键你后续的费用大呀。城里的你还好说一点，尤其你像在农村的，有的得了这肿块，得了糖尿病，得了半身不遂，那在农村的真难呐。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别人不管的我管，别人不帮的我帮，有些事啊总得有人去干呐，对吧？有些事总得有人来担当。你像我一晃从医，从农村卫生所到乡镇啊，再到哈尔滨的那个中医院，再到北京，这一路走过来，我没给病人开过贵药，没给病人多开过药，一辈子仔仔细细给病人看病，我从来没糊弄过。我想尽一切办法给咱们每一个兄弟姊妹找一条治病的出路，怎么能更好，怎么能更省钱。所以现在我无论上哪儿，我心里都惦记着咱们这些兄弟姊妹，这个好，哎呦，我得给我兄弟姊妹弄点儿；那个好，哎呦，我的那些个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也得用上啊？哎，用的会不会更好啊？再一个，怎么能省钱呢？我得想这个。你就像咱们这次蜂王浆冻干粉这药似的，你说我要一点私心没有也不对，也有私心。过去啊就是在医院给人看病，所以心里边没有那么大负担。现在给大伙讲课了啊，我面对的是啥呀，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听众，有了成千上万个兄弟姊妹，所以我得考虑啊，我得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治得起，让每一个人呢这个病都能够好起来。怎么让大伙能花更少的钱？你就像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似的，第一呢它是药，药上写着中药饮片，所以它是药。那么你像蜂王浆制药啊，全世界只有咱们有，全国也只有咱们医院有。你别看它不贵，但我觉得它性价比高，所以你吃上你就知道了，好东西又能降血压，又能调节血压，又能降血糖调节血糖，又能降血脂，完事还能消炎去火，又能滋补啊，还能让你强壮，又能够健脾胃啊，养胃，同时还能够保肝益肝助消化，挺好个东西。所以80年代那时候我讲话了，谁没吃过这东西啊？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没有几个高血压患者，没有几个糖尿病患者，没有几个脑血栓冠心病患者，咱不能说一个没有，对吧？就特别少啊，特别特别少。我最近我查阅了不少的资料，你像祁连山一带的人蜂农比较多，所以很多人一辈子血压都很正常，血糖啊血脂啊都很正常，而且肝胆也没啥毛病，就连那个胃肠消化都挺好。为啥呀？就吃这个蜂王浆吃的。所以咱们这款降糖降脂降压对肝胆脾胃都好的蜂王浆冻干粉，这药适合什么人用啊？我觉得更适合于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高血糖人群，以及肝胆脾胃不好的中老年人群，还包括什么呢？身体虚弱的人、有炎症的、爱上火的这一类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用。咱们这款蜂王浆对糖尿病人特别好，高血压病人特别好，对心脑血管病人都特别好，属于药物的蜂王浆。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脑动脉硬化患者，包括说脑血栓患者呀、肝胆脾胃病患者，你也可以加一些蜂王浆冻干粉来吃。我讲话了，一样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对吧？一样能够帮助我们养肝、养脾胃、助消化、助吸收，包括身体虚弱的蜂王浆冻干粉是最好的。

0: 吃这个一样能够达到养胃养肝，包括我们糖尿病患者，你吃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能调你血糖，性价比高。你知道医院是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啊，合不合适？你自己你会算这笔账，10盒额外多给你2盒和100块钱一盒，你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5盒和96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你15盒和80块钱一盒，合适不？相当合适了，这等于说跟医院那个价格差到一半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完了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稳定的、讲话了忽高忽低的，你就吃去呗，有这条件，是不是？院长也说了，机会就这一次，所以有这个健康的机会，你给他把握住，因为有的时候啊，有些病啊，它是不可逆的。啊，一旦得了，你想让它好，老难了，甚至根本好不了。所以，咱们有这个能够提高我们机体抗病能力，能够增强体质，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血糖，改善胃肠功能，恢复肝功能的这么个机会，咱别错过，没有下一回。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啊！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啊，咱别错过这机会。
1: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2: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它，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1: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5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需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2: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1: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那么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多少钱？按理说很贵，啊，按理说最便宜是不是也得200-300块钱，甚至更贵？但是医院一直都是158一盒。你像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让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有钱的，你是没钱的，你说我是低保啊，还是说我是贫穷的啊，连这个基本工资我都没有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每天都能喝上。所以我找到咱们医院院长，也说了很多小话，求院长呗，求情呗。 所以最终敲定这款药用级蜂王浆豆干粉给大家是120块钱一盒，比医院一盒便宜38块钱。讲话能省点是点啊，这回赶上有优惠有赠送啊，这一算下来更便宜了啊，相当于一盒药才80多块钱。我讲话呢，你现在最便宜的一瓶矿泉水是不是还3块钱呢？所以你吃上这个蜂王浆，让你有一个好的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消化系统。这一盒里边啊是15瓶，你一天一瓶也行，你一天早晚两瓶也行。论我讲话了，你喝水都没这么便宜，比你喝的那个什么铁观音呢、啊、就那个茶叶、啊、对吧，什么金骏眉啊，那茉莉花呀、啊、甚至说那个普洱啊，还有什么大红袍啊，是大龙袍啊，是不是比那个都便宜？所以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你就喝呗，你哪怕说早晚各一次，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呗，比你吃那个洛伐他汀都便宜啊，比你吃那个拜阿司匹林都便宜。现在100多块钱，咱大伙说能干啥呀，对不对？你说你兜里穿100多块钱，你敢出远门吗？你不敢。关键是啥呀，它还能降血糖降血脂，你没有糖尿病的你也喝，还能预防糖尿病。那么你有糖尿病你更得喝了，对吧？你有糖尿病更得喝，多便宜啊，多好啊。你喝上你身体只会越来越好，血压血糖只会越来越好啊！你像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这国家批的，有高血压的，有二型糖尿病的都适合吃。更主要你要知道，这是纯天然的，这是蜂王浆。首先第一，它不伤你身体呀，不刺激胃肠肝肾呐。你像咱们现在有接近快2亿的糖尿病患者，就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几乎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所以你看，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眼部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包括肾透析啊、换肾手术，还有那个什么呢，脚截肢的，对吧？包括眼睛失明的。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啥呀？不就是糖尿病吗？对吧？血糖过高了。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血糖高究竟该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认为糖尿病是个终身疾病，吃降糖药得吃一辈子啊，那胰岛素一打就得打上一辈子。中医大夫我不知道，西医大夫啊都会说一句话，什么呢？这病治不了啊，你就只能吃药维持。那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控制住没有啊？不仅没控制住，是吧，还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啊，这是为啥呀？所以我告诉你，西药就那样，你养身体你还得是中医中药这块。所以你想要性价比高的实实在在的，那这蜂王浆冻干粉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是最实在的最实用的。就现在研究发现，蜂王浆里边蕴含五

在神经细胞间呢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啊，这不是单一的说维生素 B1 啊 B2 的，不是，它是一个大家族，整个 B 族维生素都在这里呢。它就好比脑力的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的就是抗氧化菌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说的最直白一点，就是能保护大脑不生锈。所以你经常吃这个蜂王浆啊，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对不对？我讲话了，你的大脑啊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人群每天吃 0.3 颗蜂王浆，三个月以后你背电话号码成功率从 40% 能提升到 63%， 记忆核心区的血流量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神经细胞增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呀我不是随便说说，我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的那个老年斑的面积啊能减少 37%。 更主要，很多人不知道蜂王浆能让我们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效果。所以每天 0.3 颗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提高 15%， 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啊会增加 28%，会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增加啊 40%。 你像就我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呢，我也跟大伙说过，是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的主产地，也是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有个山，啊，叫祁连山，啊，大伙都听说过吧？整个是一个山脉。啊，祁连山脉，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生蜜蜂，啊，所以它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就像咱们说那人参，对吧？你说野山参和我们种植的，那肯定野山参好啊。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包括老年人身体衰弱的，那你像有肝炎的是吧，肝功能异常的啊，骨病转酶，骨槽转酶升高的，是不是？包括神经衰弱的啊，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呀，每一个都能对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药用级蜂王浆啊，就是我们医院这种。可能有人会说了，说老师啊，那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就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怎么不叫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可能有人说过去尝了一下还行啊，那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吗？

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说不能，不能啊，怎么的呢？我八几年、九几年那时候我吃的，啊，那个蜂王浆我都没放冰柜里，也没放冰箱里，我每天吃它也没坏呀。那我想跟你说，你吃的那个不是真的，是假的，啊，是蜂蜜水，是糖水，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更便捷，啊，也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就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换句话来说，就是提纯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就不需要说我再放在冰箱、冰柜里进行储存了，不需要了，你就正常常温下放哪儿都行。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我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啊，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非常好。5个不好是指哪5个不好啊？就是胃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肝不好的人、血压不好的人、血糖不好的人，你去吃它非常好。2个虚弱呢，一个就是咱说的神经衰弱的人，再一个就是身体虚弱的人，你去吃它，这是2个弱。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力。怎么说没有暴力呢？你看医院才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对吧？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甚至都得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块钱，你说就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的大夫啊，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这药呢？他没利润呢。所以有条件的，你像咱们说你能遇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你吃点真行。尤其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炎的、胃溃疡的，对不对？那么包括12指肠溃疡的，经常出现胃酸呐、胃胀胃疼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跟大伙说过有个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这个蜂王浆，别放盐，完你就那么吃，吃上几回老胃病就明显有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你包括脾不好的啊，说脾不好是什么症状？就是吸收不好嘛，啊，干吃不胖，完了经常跑肚拉稀的，排泄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包括肝不好的，就是有肝炎的，你像甲肝呐、乙肝呐，你吃上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还有那个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啊，高血压呀、高血糖的，包括就是刚才咱说的身体虚弱的啊、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这咱们现在是赶上了，对吧？院长啊给咱们照顾了，给了我们一个团购的价格，完事呢又争取到赠送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38块钱。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是100块钱啊，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呢多给你5盒，这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咱讲话了，90来块钱能干啥呀？但是在这儿你能吃到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你哪怕说我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没啥收入，身体还不好，那你就吃这个。你吃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弱的、睡不着觉的都适合吃。我讲话了，条件不好的，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高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的性价比是超高的。另外你像拿30盒啊，院长这块呢又给了额外的照顾，30盒能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相当于80块钱一盒啊。

0: 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真的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所以我讲话了，有退休金的老两口你一起吃，对吧？都把那身体吃得棒棒的，所以我建议你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说放冰箱里，你放哪儿它也不坏。胃不好我就吃，脾不好吸收不好我就吃，啊，肝脏不好的吃呗，对不对？血压血糖不稳定的，身体衰弱的，总感冒的，是不是？睡不着觉的，吃去呗，性价比高。医院158一盒，给到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额外多给2盒，啊，合100块钱一盒。20盒呢，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盒，合适吧？所以咱们这个活动，你算一算，这等于说医院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稳定的，对吧？我讲话了，你吃去吧。啊，机会就这一次，9月1号到6号，啊，就这几天，今天已经开始报名了。听到信儿的、没报名的啊，想好病的，你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9月1号到6号。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3: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它，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2: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5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需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3: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2: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

0: 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三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赵叔，你好。
3: 你好。
2: 我是那个沈阳的家人
3: 啊，
2: 韩素清
3: 啊，欢迎啊。
2: 啊，我今天呢就是想报名参加那个东方江冻干粉的活动
3: 啊。
2: 啊，我想报上那个就是30盒送15盒那个榜。
3: 可以啊，咱们今天正好刚开始报名，这不老早报名的呢。
2: 啊，我这两天就盼着这个活动呢。
3: 是啊。
2: 嗯，我一想。每盒便宜38块钱基础上，完了还有赠送
3: 啊，
2: 完事儿下来一盒蜂王浆才80来块钱，
3: 合适吧？
2: 这半价吃药了，
3: 是啊，
2: 这个价格在外面可买不到。
3: 嗯，
2: 这个品质的好的蜂王浆，
3: 对，
2: 是药用级的，
3: 嗯，
2: 含量纯度都高，我觉得你们医院的东西错不了，
3: 对啊，
2: 所以我这回想买点儿。在那个几年前吧，老师，
3: 嗯，
2: 我那个。孩子去青海旅游前给我带回来过蜂王浆，他说吧，当地呢好多人都吃，我记得吧，给我喝，还给那个亲家母也买了。我亲家母呢，吃完说那个心脏舒服了，晚上睡觉呢也踏实。
3: 哎呦，
2: 那会儿呢，亲家母吧正好做那个子宫摘除手术，身子特别虚，
3: 是
2: 那一段时间可有精神头了。
3: 对呀，
2: 听我儿媳妇说呢，都能出门溜达了。
3: 啊，
2: 这蜂王浆确实挺好。
3: 对，所以你得选那种药用级的。
2: 嗯，
3: 啊，青海那个地区啊，它靠着那个祁连山，所以它那边的这个蜂王浆啊，它纯度高。啊，这从我们中药上来讲，它属于道地药材。
2: 嗯。
3: 嗯，所以说，用药用级的。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那保健品就不行了啊，营养的保健的就差好多了啊。
2: 啊啊啊！
3: 嗯，
2: 那阵儿吧哈，
3: 嗯，
2: 我自己吃了，我也觉得不错。
3: 是。
2: 嗯，吃了有2-3个月吧哈。
3: 嗯。
2: 我本身呢有高血压。
3: 嗯。
2: 再一个呢是，风湿关节炎。
3: 啊。
2: 那关节吧疼的常年吃止疼药。
3: 嗯。
2: 完还有一些激素的药。
3: 嗯，
2: 身上吧关节呢好点儿，不吃的就不行。
3: 那不行啊。
2: 嗯，完了长时间吃那西药吧，降压的，还有那个管心脏的，还有风湿的药，肝脏都吃坏了，那肝
3: 是这样。啊，你要长时间吃一些西药，尤其是我们有很多治疗风湿的一些西药啊。啊，它对我们肝脏伤害挺大，所以有些药你看大夫说了，你吃上半个月啊，一个月两个月，你得去查肝功，甚至查肾功，对不对？
2: 嗯，对。
3: 嗯，
2: 我吧，
3: 肝肾吃坏了。
2: 嗯，也不明白呀。
3: 嗯。
2: 就总吃那些西药啥的，自个儿把那个肋巴骨的两侧，
3: 嗯，
2: 都吃的丝丝拉拉的疼。
3: 是吧？
2: 尤其右边啊，特严重。
3: 那就是肝
2: 的。还肝像发胀似的。
3: 啊，
2: 完了看着饭吧也不想吃，
3: 嗯，
2: 饭恶心，看着油腻的吧更不行，
3: 啊，
2: 完了到医院吧一检查说是肝出问题了，
3: 对吧？
2: 药物导致的那个肝损伤，
3: 你看看，
2: 血氨酶高了，
3: 啊，
2: 那会儿吧大夫就说让我把其他的药吧停一停，
3: 嗯，
2: 给肝脏呢减轻点负担，
3: 哎，
2: 但不吃这些药吧，我血压也高，关节更疼的厉害，
3: 嗯，
2: 上下楼都费劲。大，
3: 哎，
2: 夫说呢，你再吃这些药呢，其他病能维持，但一旦中度肝伤，要是损伤坏了呢，就不可逆转了。
3: 哎，对。
2: 当时啊，给我吓坏了。
3: 啊。
2: 我就开吃那护肝的药。
3: 啊，养肝护肝的。

0: 啊，吃完也没觉得效果那么明显，就是
1: 啊，
0: 闻一次呗。
1: 哎呦呵，因为啥呢？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那个肝脏啊，一旦说通过药物损伤了肝细胞啊，甚至都已经损伤死亡了，尤其是咱们这上岁数人，他的确是不可逆性的啊，所以咱们平时用药啊，还是得多注意。所以你看，为啥说这次活动我也比较着急呢？就是我希望大家伙儿啊，一咱们能少花钱，对吧？二一个呢，别管什么药，它对身体能没有伤害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还真满足，一是价格不高啊，再赶上活动更便宜，对吧？二一个呢，就是本身呢，它对身体又没有伤害，慢慢吃去呗，对不对？而且咱们有的时候，虽然这病啊，它不是说我一天两天得的啊，属于急性病，不是，它都是一些陈年老病了，属于老慢病。那老慢病怎么办呢？慢慢治啊，是不是啊？哎，慢慢治，也别着急啊。
0: 完了，你现在这是后来完了，我孩子吧去旅游去了，旅游回来呢就给我带的蜂王浆，当时他们是在那个门沿买的，说
1: 青
0: 那
1: 海
0: 边
1: 门
0: 那
1: 源。
0: 个产蜂王浆吧，当地人都吃。为
1: 对，
0: 啥我印象这么深呢？因为吧，当时他们还上那块那个油菜花地去给我拍照了，那油菜花开的特别好看，去那拍了不少的关于油菜花的照片。完了
1: 那
0: 说
1: 油
0: 等我
1: 菜
0: 身
1: 花
0: 体
1: 它不
0: 好
1: 就
0: 以
1: 招
0: 后，
1: 蜜蜂吗？
0: 完了说的等我身体好以后吧，还带我去呢，所以说我就记住了那地方叫门源。我看你们呢讲到那个门源的蜂王浆。我一听没错了，你们医院的蜂王浆冻干粉也是那产地产的，我觉得效果肯定行，所以说呢，我就着急订，我吃了有2、3个月，效果还挺好，完了血压下来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之前血压高都到150、160，这回呢到140了，降压药也减量了。我没想到对关节也有帮助，那个疼痛减轻点儿，不用吃那么多止疼药了。最好的是我肝脏方面，完了那个右边，原来我不说肋下骨右边疼的严重吗？完这回右边不那么疼了，胀气也没有了，还有呢胃口呢也好了，看到油腻的东西不像以前那么烦了，完了呢
1: 肝功
0: 浑
1: 能
0: 身
1: 恢
0: 开
1: 复
0: 始
1: 了。
0: 有劲了。后来我又到医院做了个检查，说我肝损伤好转了，果然没下来点儿了。当时我还说这蜂王浆真挺好，我之后呢在附近买点儿，效果不如这个。
1: 那就不对
0: 后来就没吃了。这回听你讲蜂王浆是冻干粉的，还是医药用的，是药品级的，说我觉得这效果肯定能更好，所以说。我呢就想报名，就赶紧打电话想定点儿，麻烦导师，你一定给我登记上30盒啊！
1: 可以，因为咱们今天呢是头一天报名，所以咱们每一个打进电话的，咱都有机会啊。只要电话打上，咱们给你记录下来，你就都有机会能够争取到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确，就像你说的，你用上之后啊，从各方面来讲啊，咱们身体的体质也在增强，肝功能、肾功能也在恢复啊。所以有的时候咱说你治病啊，首先第一呢，就是咱们要有这个心态。什么叫心态？我得去治这个病，你别不当回事儿，就好像说这病没在自己身上似的，对不对？那不行。哎，所以你得自己学会关心自己。第二一个呢，就是选对方法。咱们说这个选对的方法，不光说是哎，我只有选择那种贵的就好，也不是，也不是说我选择便宜怎么的，也不是，就是什么呢？哎，经过论证，它的确有效。你像咱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从产地上来讲，门源这是最正宗的。其次呢，就是啥呢？价格还合理，对不对？哎，你再有一个呢，咱们用完之后啊，它的确有效果。但是你说我吃的那种保健的、营养的，吃完了它就没有啥效果了，对不对？因为啥？一，它可能不纯；二一个，甚至有的呢，它就不是蜂王浆，它可能就是蜂蜜，啊。所以说，咱们用完了之后啊。

0: 没有啥效果。
1: 嗯
0: 啊，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咱们赶上这机会了挺不容易。
1: 嗯、
0: 你自己订上个30盒，咱们再赠送你15盒，慢慢吃去呗，对吧？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
1: 对对对，
0: 没事，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完了之后有学生跟你联系，把这事给你敲定下来啊！
1: 啊，好好，
0: 哎，
1: 太谢谢你了，老师，
0: 没事没事，
1: 报个名啊！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嗯，
1: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一任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任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4: 感谢导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9月1号到6号。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1000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 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不讲中医啊，不讲藏医啊，我虽然是个中医也是藏医啊，咱们今天不讲中医不讲藏医，咱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舶来品，也就是西方医学呀最早发现的，但是呢目前来讲在中国这个技术已经反超了，达到全世界领先水平的辅酶构石的技术。那昨天呢给大家讲了一段啊，这个一转眼啊这时间就过去了啊，结果呢没想到啊我这个拖堂了，耽误时间了，也没有接听到我们收音机前电话啊，不是没有人打，是我一直在讲着没接到，但是呢这个打进来电话的人呢比比皆是，这就从侧面啊反映出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呀对这个辅酶Q10啊了解，而且呢很多人都在用，包括呀这个工作人员跟我回馈了很多的信息，就咱们的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就问说，你跟孟飞老师了解一下咨询一下，说这个辅酶Q10啊应该用多长时间，而且呢怎么分这个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啊也没有一个分辨能力啊，到底哪个东西才算好的呢？那你看就这些问题啊，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Q10啊你用好了，那我告诉你能够得到你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如果你不会去分辨，你呀、啊、就随随便便的找一点拿过来就开始用，那你用上个三年五年，钱白花了不说，耽误时间不说，一点结果都得不到。那你看昨天呢我给大家说了个牛肉的这个事，我说这个现在啊市面上卖的那种生的牛肉啊，有新鲜的有冻的，有国产的有进口的，那个进口的那个冻的那个牛肉啊最便宜的那种啊，那你说那种多少钱呢？10块钱一斤左右，这还是有进价，这还是有这个漂洋过海那个远途的路费，这还有关税，那你琢磨琢磨，然后批发出来10块钱一斤还有利润，你就可以想象吧，这个东西啊价格低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价格呀太低了。那普通的牛肉呢30多-40多块钱一斤，再好点的牛肉呢100多-200多有机的牛肉，那顶级的牛肉啊3000-4000块钱一斤，这是什么？这是差别，营养价值的差别，口感的差别，新鲜程度的差别。哎，那个有的牛肉啊你越炖越硬，越炖越柴，还腥臊味膻味比较大，那有的牛肉呢那就不一样了，放到锅里头煎一下就熟，哎，烤一下就熟，烫一下就熟，而且一点也不膻不腥不柴，这是什么区别啊？大家听好了，这就叫品质的区别。也就是说人家那种高端的牛肉养起来那个成本价就贵，所以说中国自古以来啊有两句话我认为说的是特别的有道理，第一个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第二个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这两句话到什么时候说的都对。那有那个情况有人就说了，说孟飞啊就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生活当中见过，那绝对了，咱们很多人生活当中都见过，就跟买衣服一样，你不信你就去试试啊，你到夜市啊，咱们早市到夜市，你花20块钱-10块钱你买一件 T 恤你试试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一看也是新的啊，颜色呀款式啊都挺好看，你去穿吧，你想想卖咱买20块钱一件的衣服，结果呢你去穿吧，你不信你穿上，要不然啊容易缩水，要不然呢就容易越穿越大，要不然呢就掉色，反正你是穿不了多久的时间，这个衣服啊不是变形就是变色了，反正看着看着就跟旧的一样。但是同样那你一件衣服啊，这个差不多的 T 恤你到大商场里面去买品牌的，你不用说买特别贵的，
6: 你就买个500块钱一件，或者买个1000块钱一件的，你去试试。你穿3年2年，你天天穿着它，一年过后你再去看它，不能说跟新的一样，颜色不掉，不变形啊，你看着还是很好的一件衣服。这是什么？这就是质量，这就是质量。哎，那再说这个以外，有的人还不太理解，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到了医院里面去，那个溶栓针呢，这个溶栓针这个价格永远都不对的啊，溶栓针的价格永远都不一样，那有进口的有国产的，那价格呀就差好多。那我问问大家，在这个阶段溶栓的过程当中，这个病人在手术室里面呢，是不是抢救呢，然后呢要溶栓，结果呢就跟家属说了，说这个要打溶栓针啊，两种，一种是国产的，一种是进口的，这个国产的呀啊500块钱一针，要打4针，那这个进口的呢是2000块钱一针，要打4针，国产那个还有医保啊，但是呢能溶开的概率是60%，这个呢是进口的，它没有医保，但是呢能溶开的概率是90%。那我问问大家，你选哪个？对吧？这个质量，以生命为代价的时候，以健康为代价的时候，马上咱们就不由得不去选了，是不是？一个和另外一个价格差好几倍，而且还不能报销，但是呢，它溶栓的概率不一样。我告诉大家，99.9%的家庭选择的都是这个进口。所以说现在这么多年以下来呀，外国人赚了咱们中国多少钱，知道吗？就在这一块上面，每年的开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怎么办啊？那这个时候就选好的。同样辅酶库石也是如此，大家知道这个辅酶库石多少钱吗？我昨天跟大家说了，我说有便宜的90块钱100块钱，贵点的100-200，好点的400-500，我说的这是好的，质量还过得去的。大家知道最便宜的啊，就在外面你能买到的这个辅酶库石最便宜的多少钱吗？说出来吓你一跳，最便宜的你在网上能够买得到啊，都有两种，一种呢是药类的剂型的，一种呢是保健的蓝帽的那种剂型的，但是这两种啊不用去区分的太大，为什么？都一样，他们两个里面的主要核心成分都是辅酶库石，只是说这个里面啊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批号不一样，这个呢批成了药，那个批成了蓝帽保健食品，但是我告诉大家东西一样啊，只是说批蓝帽批得更快而已。那这个东西的价格就千差万别了，我说80-90块钱最便宜的，这是我认为好一点质量过得去的品牌的，但是呢你知道有再便宜的吗？大家听好了，最便宜的你在网上能买到的辅酶库石一瓶啊，大家听清楚了，15块钱。那我问问大家，那你猜在这15块钱的东西能不能吃？百分百能吃啊，15块钱怎么不能吃啊？那里面有没有辅酶库石？有啊，一定有啊，是不是？那你说它是假的吗？不是啊，真的，也是正规厂家出的呀，啊，也是正规的企业呀，也是有检验的，也是有检疫的，也是有批号的，它一定是正规的。但是呢，这就跟什么一样啊？我给大家打个形象的比方吧，就跟钙片一样。大家还记不记得20-30年前、30-40年前药店卖那个钙片啊？啊，有点吃着还甜死死的那种钙片。那大家想想，现在还有的卖吗？有，只是那种药钙片还有，但是基本没买的了。为什么？分子量太大。进入身体之后吃的量多了之后，可能造成高血钙症，甚至钙特别多了之后啊，还有结石的风险。那怎么办？现在这个钙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好，分子越变越好，溶解度越来越好，哎，活性越来越强，所以说现在的钙啊也变了，便宜点的30-50，是不是？贵点的70-80，20-300，30-400的钙都有。什么原因呢？它技术在更迭呀。所以说酶库值这个东西也是如此啊，也就是说它便宜的15-16块钱就能拿不到，但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辅酶库石这个技术早都已经淘汰了。大家知道为什么淘汰吗？就是利用率、作用率太低，那只是说那个年代刚刚出来，技术只能达到那样的情况下才会去用。一旦说技术壁垒突破了，而且质量上面跟不上了的情况下，这东西就淘汰。淘汰的就跟什么样淘汰？任何东西跟不上时代都会淘汰，任何一个东西跟不上技术都会被淘汰。你看现在还有人说那个 DVD 嘛 VCD 嘛，谁家还有那东西啊？那有些老人家有的有那个，现在你看城市里面谁家有那东西？用不着了，对吧？现在有电脑、有电视、有投影、有手机，谁用那个东西？现在的手机还有什么2折叠、3折叠的，一打开跟个小电脑一样，谁还用那个 DVD？ 那 DVD 能放几个东西啊？放一部电影还得换盘。你看现在，你拿个手机往出一拿，你跟电脑往出一拿，小孩子都有个平板电脑，你往出一放，什么电影、什么电视剧、什么综艺节目全都有，这是什么？这就是技术的更迭。所以现在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网上你能够买到那种10几块钱、30-40块钱那种辅酶库石， 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种你就别贪便宜了，你买回来吃吧，吃了之后耽误时间，不是浪费钱，那得浪费几个钱，花几十块钱能浪费几个钱，也就是说那种不值得你去尝试了，没意义了，没必要了，已经属于被这个时代慢慢淘汰了，那一年他都卖不了几瓶，也就是说不太懂的人才会买那种，只要是真正懂辅酶构石的，我跟你说这辅酶构石是必须的，一定的，一定一定要用的，而且什么人要用，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一句最中肯的建议，你们记到心里，记到脑子里啊，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只要你的年龄超过45到50岁，这个是个年龄段，为什么说要到这个年龄段，因为说咱们这个45到50岁啊，这个年龄段很尴尬很特殊，这个年龄段就已经进入中年了，这个年龄段身体的各项指标是走下坡路的，这个年龄段很多女性朋友已经进入绝经期了，这个年龄段很多男同志身体体力啊已经下滑了，钙质已经开始流失了，有人说45到50岁那不正壮年吗，那不是的，按照自然界生理的规律，这个阶段身体是急速的走下坡路，那么我们身体在急速的走下坡路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脏器的功能你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保养好，就是我们的心脏，这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啊，也就是我们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休息一下，晚上睡觉大脑会休息，晚上睡觉呼吸会变慢，晚上睡觉肌肉会放松，晚上睡觉胃肠道的蠕动啊都会变得慢慢的，但是唯独这个心脏它略微的速度降低了一点，但是它却一直24小时值守，什么时候也不敢放松一点，大家明白吗？你知道心脏多累吗？你晚上睡觉呼吸都降低了，频率都降低了，但是心脏依然全身循环血，也就是说你这个晚上睡觉有些人时候就那种憋气啊打鼾呢、啊、还能睡得着，但是心脏你停一下试试，你心脏停上一秒人马上就憋醒，为什么？因为一秒钟你都受不了，那怎么办？心脏必须保持一个正常状态，而恰恰我们这个年纪上了长辈了之后，这些人呢年纪只要一大，影响我们寿命的造成猝死的最直接的杀手就是心脏，你记住了，老人家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里面死亡率啊，无论说是多大年龄啊，死亡率最高的大家听好了，就是两大类，第一个就是癌症，第二个就是心脏病啊，但是呢他都给你时间呢，你说一个人得了癌症去世，快的也得个发现是晚期也得个几个月，是不是？慢一点的十几年二十年都能扛得住，但是心脏不一样，咱们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黑色四分钟啊，这心脏如果出问题最佳的黄金抢救时间就是4分钟，尤其是严重的心脏突发问题，甚至那些特别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就可能在医院门口倒了，这救过来的概率也就50%，就这么一截啊，所以说心梗突发死亡的特别的多，尤其是那种独居的，那心脏晚上突然之间重病发作了，家里没有人，他连那个时候你别说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啊，你拿都拿不起来，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昏迷了的时候，这就命就没了。所以说冠心病、心脏病、心肌梗塞、急性心梗、栓塞造成的伤亡啊非常非常的大，明白了吧？所以说我跟大家说清楚，一旦过了45岁到50岁，也就是说这个年龄段，换句话来讲吧，就普遍一点，就按咱50岁来讲，我的理解、我的观念、我的想法，我今天给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奉劝的就是，只要人一到50岁，无论他的心脏好与不好，听清楚这句话啊，只要他到了50岁，无论他的心脏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是有病的还是没有病的，这辅酶构石是必须用，一定用，一定一定要给他用。这话我说的，孟非说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现在我去发现，大家听好，我发现一个规律，发现一个什么规律呢？我发现现在我认识的，或者包括在医院里面，或者说在一些医疗单位里面，或者在一些学术报告会上，我发现一个事儿：人只要过了70岁以上，这个50岁是个年龄吗？人只要过了70岁以上，没有一个心脏没有问题，一个都没有。谁说的？我说的，一个都没有。有人说孟非不是啊，我见过老张头、老李头、老张太太、老李太太的，这个人家溜溜弯啊、逛逛都没事啊，人家说心脏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听好了，那是没有病态的问题，是不是？他没有心绞痛，他没有胸闷，但是不代表他的心脏功能好，不代表他的供血好。你记住了，我们要想身上绝大多数地方都好，心脏是一定一定要好的，还要有足够的勃起功能，还要有足够的供血功能， 还要有足够的跳动功能，还要有好的血管通透性。那大家知道这些需要。

0: 大家听好了，心脏最需要最需要的，要想保持心脏好，要想保持心脏好，身体当中必须要合成一种酶，这种酶就叫骨内构成。那这种酶心脏自身不能合成，你听好了，心脏自身是合成不了骨内构成的。在哪里合成？在我们人体当中的肝脏合成。换句话来讲，这个骨酶啊，骨内构成它是本身身体自身就必须要合成的这么一种东西，它在人体当中的作用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呢，现在全世界乃至全中国啊，永远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辅酶构植就是保护心脏。对，这话说的一点没毛病，因为辅酶构植是强效让心肌细胞功能恢复的，恢复心脏功能，保持心跳稳定，保持血管通透，保持心脏跳得平稳的人体必须的一种辅酶。也就是说，这种辅酶全世界任何一个医生，全世界任何一个医疗杂志，全世界任何一个医学院校，全世界任何的期刊都是共同认知的。也就是说，辅酶 Q 值这个东西就是保护心脏正常平稳跳动的啊，促进心肌营养啊恢复的，促进心脏细胞代谢的，保证心脏平稳正常好好跳活血的这么一个好东西。你看人呢，我为什么说45到50岁，这个时候45到50岁不一定说你心脏出问题，但是你听好了，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下，大鱼大肉的，动怒生气的啊，这个化学元素吃的比较多的，什么激素啊、农残的比较多的，伤的第一个永远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肝脏。你去查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只要过了50岁以后，没有几个人的肝脏是好的，是不是？可能你心脏还没问题呢，但是你的肝功能或者肾功能坏的是最快的，什么都吃，什么都喝，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毒的世界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说现在你只要超了50，你再去做肝功能检测，没有几个正常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两个指标异常。什么原因呢？肝功能在有下坡。那我告诉你，肝脏可是我们人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化学加工厂，也是一个最大的解毒器官，同时也是身体当中各种酶、辅酶啊等等生产的一个加工厂啊。一旦肝脏功能出现退化下降啊，或者受损，肝脏里面长了囊肿啊，或者说化学性肝损伤啊，啊，或者说肝脏代谢不好啊，或者说肌肝呢总胆红素啊，啊，这种各种酶啊变得差了之后，大家听好了。那么人体当中必须的心脏依附的心脏完全需要的这种辅酶构成的自身合成率它就下降了，这个酶合成一旦下降了之后坏了。为什么？心脏营养心肌，促进心肌细胞代谢，保持心肌活力，保持心脏功能完整的这种辅酶构成它少了的时候，那你告诉我会不会马上就出问题？不会的。就跟什么呀，就跟一个人干活一样，你每天给他10个馒头让他干活，他能坚持得住，结果呢，这个做饭阿姨出问题了，做饭阿姨这两天腰疼，她做不了那么多馒头，结果今天呢只能给她9个。那大家告诉我，给了这个人每天10个馒头的干活没有压力，那你告诉我给了她9个馒头，给她9个馒头吃，她有没有吃饱？没吃饱。但是能不能干活？能。哎呀，这心脏少了一个馒头啊，这一天正常得10个馒头啊，结果少了一个馒头，心脏能不能干活？能干活。但是呢饿，饿了不会说呀、啊，说我饿，那饿了没有？为啥？这个做饭阿姨这个受伤啊，腰啊还没好，好了，也吃了一个星期，给吃了5个月，一天就9个馒头。那你告诉我，这干活这人体力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差？那天天吃不饱，就差那一口吃不饱，只能说他体力会下降一点，但是呢还能坚持干。结果呢，第二年给8个馒头，原先吃10个吃饱，结果吃了一年9个，这回吃8个。那大家告诉我，你说这干活这人还能不能干活？还能干，但是呢他费劲了，他体力不一定够了，所以啊他要消耗自身的体力。所以如果还吃不饱还继续让人干这个活，大家有没有在电影里面见过那个劳工啊，啊，就是旧社会那个劳工啊，是不是？那这些劳工你们发现没有，有没有一个劳工是胖的？一个胖的都没有。为什么？即使是个大胖子送到这样的工地，那种劳工啊旧社会压迫的时候还不给吃饱，大胖子来了到最后都得变瘦啊，甚至瘦到皮包骨，是不是？所以说你告诉我，瘦到皮包骨的时候还玩命的干活，那到最后只有两个结果呀，是不是？要不然完不成工作任务，要不然就累死。那他敢完不成工作任务挨打呀，那就得拿着皮鞭呢打他们呢，还得干，又饿又干。那你告诉我，是不是越累越瘦，越累越瘦，到最后还没到多大岁数，苦苦的就累死在地上？这不就是我说的情况一样吗？是不是？那你说给10个馒头变成9个，变成8个，那到最后 就腐病就是从肝脏当中分泌，就不够了，越分泌越少，越分泌越少啊，结果到最后一天就给五个馒头吃，那出现了个什么情况？饿不死啊，是不是？但是呢，累呀、啊，但是呢，也饿不死了，也累，累还得干活，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这就是越累，身体越恢复还没有营养了，营养心肌的啊，改善代谢的这个腐病就是它不够了，所以说心脏是越跳越累，越跳越累。大家知道这心衰怎么来的吗？你知道这个早搏怎么来的吗？你知道房颤怎么来的吗？你知道这个心动过缓、心动过速怎么来的吗？都是这样把心脏累出来的，知道吗？心脏没有得到足够的这种 Q 十啊，没 Q 十啊。正常来讲，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各种肽呀、各种酶呀，心脏都是有吸收的。但是我告诉你，所有的吸收的这个里面有分一二三四五，我不说了吗？我说人数分松柏杨华啊，是不是？人分三六九等，十个手指不一般齐，对吧？所以心脏需要那么多东西，但是这里面排名第一的、首屈一指的，心脏最需要的这个东西坚决不能少的，就是辅酶扣十，而且这辅酶扣十必须是自身合成的。那为什么说在外面买的那辅酶扣十价格差那么多呀？有的便宜的十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也就是说，价格越贵的就证明质量越好。什么叫质量越好？就是跟我们人体当中自身合成的辅酶扣十的相似度越高。对吧？你便宜的那种辅酶扣十，你吃到肚子里面过不了胃酸就没了，过了胃酸了之后进入肠道就没了，进入肠道吸收进身体当中，跟人体自身合成的长得又不一样的时候，利用率又低了。也就是说，你把那种便宜的辅酶扣十你吃进身体当中去，它的总体的有效率极低，被人体能够吸收的连100个里面连1%都不到。你告诉我，你吃这样的辅酶扣十，你是耽误时间呢还是耽误钱？花不了多少钱呢，几十块钱都吃一年呢。但是人耽误得起，我们心脏耽误起，是不是？那心脏无时无刻不在跳，你不让人好好干活，你不给人好好吃饭，你不给人家足够的营养，不给人家足够的这种酶，你告诉我，心脏一旦罢工，谁受得了？心脏说我不行，太累了，我停一会儿吧。你告诉我，心脏停了，人咋了？医学判定死亡了，一个是脑死亡，那最重要的非得看脉搏啊，看血压呀。你心脏都不跳了，上哪有血压？上哪有脉搏去？所以说，辅酶扣十这个东西对心脏来说，那就是天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必须得给的。没有它，这个心脏慢慢就没了。真的，人如果要是分泌出来不够那些辅酶扣十的量，心脏会越跳越差，越跳越差，心肌功能会越来越下降，越来越下降。这个时候，慢慢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器质性病变。而一旦进入器质性病变的阶段，我们人这个辈子都恢复不了，那心脏就再也受不了，怎么办？那只能说后天想办法来去补充，所以我才给了大家说的那句话，我说人呢，只要过了50岁，这个辅酶扣十，无论你是身体上这个心脏是好还是不好，是有病还是没病，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是健康还是不健康，人只要过了50岁，这个辅酶扣十是必须要吃，人人要补的，必须好好吃，好好补，而且还要长期吃，长期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说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反倒不吃，你们说怎么不吃呢？我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我不说了吗？我说我们中心用那个辅酶扣十不一样，也就是说你不要看那辅酶扣十的功能多，你必须是质量好的辅酶扣十达到那么多功能啊！你听好了，普通的辅酶扣十能够补充一下心脏就已经不错了，只有真正好的辅酶扣十才能够提高免疫力、抗氧化、解决心血管疾病、解决心肌炎、解决慢性的一个心功能不全、解决肝炎、解决病毒性肝炎、解决这个肝坏死。啊，解决这个癌症啊等等等等啊，只有是顶尖的好的辅酶扣十才有这个作用。普通的那种最普通的辅酶扣十，能够营养一下心脏就已经不得了了。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不是，我们中心用到的是什么？昨天不给大家说了吗？我们用到的是国内乃至国际最顶尖的，甚至我们现在中心用的这个辅酶扣十，我们说全世界第一，没人敢说第二，就这么高的技术水平。为什么？大家不要忘了从哪来的，就是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的。这是国家级的，这个是中国航空啊，这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大家明白吗？这是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代表着中国最高的科研实力和顶尖实力啊，没有比它再高的了。而且现在中国研究这方面也是走在世界前排啊，那就是除了欧美还能跟咱们比划一下，剩下的国家都在咱们脚底下踩，甚至咱们这个技术比欧美的还要强。你想想是这样的单位啊，而且呢是神舟生物啊。就专门在这个神舟7号一直到神舟20来号这么多年以来啊，神舟15号这么多年以来啊， 一直以来就在天上地上，天上地上跟着神舟飞船走的。大家明白一个事儿，什么东西能上神舟飞船，都是国家级的。所以昨天不说了吗，我说咱们现在中心里用到的这个本煤矿石光发明专利就八种，排名全世界第一，你能见到有一个到两个发明专利的都已经到了天花板了，但是咱们这个比天花板还天花板，都到大气层了。啥意思，就是全世界能够含有八项发明专利，国家级发明专利的绝无仅有，只此一家，再找不出来第二个。那你就告诉我这样的东西好不好，那绝对是最顶尖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以来80%的份额都出口了，就在这里，国外做不出来咱们这样的。那国外也需要啊，他们自身有没有，那国外研究出来的粉煤矿石能没有吗？但是呢我们中国现在这种最顶尖的粉煤矿石国外就需要啊，大量的需要啊。什么意思呢，人家不差钱，人家最重要的看品质，他们自己还生产不出来怎么办，只能拿咱们。所以说咱们这么多年很多啊出口到国外去了，赚了很大的外汇，然后反过来给这个国家给这科研单位继续研究航空航天技术，继续加深深深的让这个东西一步一步的升级换代。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什么说这一次我有机会来讲咱们现在这粉煤矿石，我告诉大家，因为在2026年3月份这个粉煤矿石又进行了一次技术的突破，而这一次突破可以坐实了一个事儿，就是此时此刻咱们中国神舟集团生产的这个粉煤矿石已经现在稳稳当当的做到了全世界第一名，没有再超过了，这个技术已经是顶级了，顶到哪儿了，顶到天上去了，就这个粉煤矿石已经是顶尖技术当中的顶尖，天花板上的天花板，第一里面的第一，无可超越。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飞老师。
0: 听众朋友听完了之后，我这么说呀，就觉得，哎呀，这真的这么好吗？那我告诉大家，真的就这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现在跟他同一个档次的没有，好到现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粉煤矿石，目前来讲，无论是里面的含量，还是成分，还是这个功能，还是说这个吃完了之后的效果，那绝对是顶尖当中的顶尖啊！什么叫天差地别呀？咱们这个跟普通的、跟市面上的就是天差地别。如果说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品也好，这些里面的东西加到一起，含金量，我说的是含金量啊，不是说这个稀缺性，含金量最高的，那一定一定是我现在我刚刚一直跟大家说的这个，由这个神舟生物啊出来的这个粉煤矿石，绝对是含金量最高，天花板上的天花板，顶尖当中的顶尖，没有一个比这高的了。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粉剂，也不是片剂啊，也不是胶囊。是什么呢？是口服液。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在以辅酶扣石这个东西为基础的情况下，口服液是最难做的，口服液是最难做的，一般的企业都做不出来。就是目前来讲啊，国内生产这个辅酶扣石的企业不少的，很多的大牌的企业都有这个东西，就包括一些知名的药厂啊也都生产这个东西。而且呢95%以上的辅酶扣石现在全国啊都是蓝帽的，蓝帽的就是国家批准的功能型的保健食品。那么这个东西啊跟这个药的有什么区别，我告诉大家，现在买啊，别的不说啊，就以辅酶扣石这个东西为例，现在此时此刻在国内几乎没有人买药用的辅酶扣石。为什么？纯度太低了。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辅酶扣石的一个药品的这个批号的啊，都是10几20年前出来的，那个时候呢辅酶技术非常难搞，所以说那个里面含量都极低，而且呢分子量比较大啊，不纯，那效果呢就更不用提了。所以说那类的价格都便宜，10几块钱20块钱就买了一大堆，有的是，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达不到那个效果，明白了吗？那么到现在为止啊，基本上这些所有的企业对这个辅酶矿石这个东西研究过后啊，现在都慢慢的在改变，改变成什么呢，已经先进的啊，就是把辅酶矿石改成什么，改成软胶囊啊，改成软胶囊，里面是半液态的粘稠的，那种就已经很先进了，但是呢它那种还是粘稠的。可是现在啊，在国内生产出来辅酶矿石能够以液态的、纯液态的、口服液类的为主的，大家听好了，现在不超过5家，不超过5家，

问，这个新批号一拿下来之后，是目前为止全中国所有的防疫措施当中批号最新的，技术最先进的，功能性最强的。也就是说，原先国内这些防疫措施啊，防疫措施这个东西虽然说有很多的功能，但是呢，你的纯度技术达不到，你能够具备一个保护心脏、营养心肌、促进心肌功能恢复就已经很不错了，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只有你这个纯度越高，你这个覆盖的功效性就越强，就能解决什么心肌炎、心血管病啊、脑供血不足啊、记忆力下降啊、中风啊啊，包括这个血管衰退啊、偏头疼啊，是不是啊？血管堵塞呀、啊。啊，解决他汀那个副作用啊，保护心脏啊，等等，就是你这个纯度越高，覆盖性越强。那我今天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现在中心里用到的这个防疫措施，就能够把这些全都覆盖，因为它已经做到了国内第一了。就是一，它是科技附加值最高；二，是国家工程，啊，也就是说是我们神州集团的，是我们这个整个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单位里面这样的单位里面研发出来的技术结晶。大家听好，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搭载神舟飞船上天的军种。可能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以前听说过一个东方红，那告诉大家，东方红那个也能做出来，但是呢，他们用到的是原先神四、神五、神六那个时候的，是神舟集团的，是神舟集团的给他们的原料，他们才用这个研究的。也就是说，这个整个所有的辅酶构石有航天技术的原料都是神舟集团的，那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含金量有多高吧。所以说现在又是整个神舟集团唯一的一个能够生产出来什么样类型的口服液。为什么要做成口服液？大家听清楚了，现在辅酶构石这个东西能够做出口服液的，我不说了吗？全国不超过5家。而口服液做出来就预示着它的活性更强啊，保鲜程度更高，功效性更好。因为辅酶构石这个东西要让它保持最大的活性和活力，必须在溶液当中，在水里当中。因为人身体当中就是水嘛，血液当中也是水，所以啊，最好吸收的、吸收力最强的就是我们这个了啊，所以这个效果才是非常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好。那今天和昨天为什么说突然之间给大家讲到了辅酶构石呢？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要解决我们心脏的问题吗？不是要解决一个心脏，大家听好，用到我们中心那个辅酶构石能够解决的就不只是心脏的问题了。我昨天给大家说了嘛，我说这个辅酶构石功能越覆盖量大啊，全治的病就越多，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中心的辅酶构石能够解决什么情况？大家听好了，第一个能够解决心血管疾病啊，能够解决心肌功能，能够营养心肌，能够促进心细胞的代谢；第二个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第三个提高我们抗病毒的能力，比如这个心肌炎呢 啊包括这个肝炎呢、等等啊，包括这个心功能不全呢、包括病毒性肝炎呢 啊等等，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再有啊，包括中风啊、帕金森呢、老年痴呆的防治啊，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尤其是什么脑部什么头晕呐、头疼啊，以前没有一些西方的那些东西能够专门解决头晕、头疼、偏头疼这些情况。大家听好了，无论你是任何原因引起的头晕、头疼、偏头疼这些问题，用上咱们中心里面这个金牌的辅酶构石，效果出奇的好。那效果出奇的好，包括一些什么这个牙龈不好的，用这个都有效。有人说这么神奇吗？那当然了。只要是微型血管、细血管的，它都解决。尤其最重要的，它对把这个肝肾功能恢复效果特别强。你看，很多老人家呀，血脂高了之后就用到他汀。这他汀对肝肾的副作用太大了，但是呢，他汀又不得不用，因为他汀是保命的啊。可是呢，这副作用在身体当中就跟炸弹一样，怎么办？如果说用上我们中心这个液态的辅酶构石，那效果用完了之后不得了，怎么了？它就能够中和。慢慢的把这个你用了他汀这么多年的那种副作用的伤害给你一点点的清除，所以说这是不得了的一个进步，而且是最顶尖的一个东西了。那有人说孟非老师，我想喝，你看我就发现啊，大家听好，就是只要我一说点啥好东西，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总会有人打电话，孟非老师，我相信你，我愿意跟着你走，这个我就感觉你讲得好，我信得过你，我相信你的人品，我更相信你的技术啊，我就想用，我说啥都想用。所以这一次啊，我不用你说了，我先说，什么原因呢？大家听清楚了，现在你把那个耳朵立起来，我把好消息告诉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啊，这一次啊，是我主动说的，也就是说，我都想来想去，我都发现了，你们呢对健康是迫切需求，一定是需要一些好的东西，顶尖的东西，最重要的一点是价格还不贵的东西。那这个辅酶构石啊，就是大家都能用得起的一个东西。大家听好，这辅酶构石是液态的啊，口服液的。
我不说了吗？给大家说几个事儿。

0: 啊，第一个是神舟生物的，代表国家科技；第二个是中国航空航天、中国空间研究院的，啊，这是国家技术；第三个是华润集团的，跟这个神舟集团他们两个合作做出来的；第四个是最新的机型口服液的；第五个是纯度最高的；第六个是吸收率最好的；第七个是八项专利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而且第八个是能够覆盖到所有普利库斯该有的作用，在这里面都强化的，这些病它都管的，什么脑血管的、中风、偏瘫后遗症的啊，防治的，什么头疼、偏头疼、头晕的，什么他汀类药物中毒的、牙龈不好的、帮助降压的、保护心脏不让心脏梗塞的、延缓衰老、解决各种肝病的、解决各种心肌功能不全的、解决各种病毒的，用这个普利库斯效果是非常的好。那这个东西为什么说我要给拿出来？因为啊，有好消息，有好事儿。什么好事呢？我给大家说啊，因为这次普利库斯这个企业搞活动，哎，而且在哪儿搞活动呢？在我们中心里搞活动。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搞活动？大家听好，在我们中心从来没搞过活动，我们中心不做营销，我们中心也不做这些事儿。可是这一次是怎么的？这一次是为了人家企业感谢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普利库斯的这口服液，它的批号是多少？2026年3月份批下来的。有人说这不是新的吗？这么近呢？大家听清楚啊，这个批号是刚刚批下来的，这是换的批号，更新的批号。原先也有啊，十几年前人家就有这个口服液，但是没有现在这个批文更好，而且这个批号更好了之后啊，纯度又提高了。所以说他在更换批号的时候啊，重新立这个批号的时候啊，他要做临床做实验，那怎么办呢？一个是在国内找了很多的医院做的这个临床实验，效果很好。同时啊，在我们这五大中心里，每个中心里挑100个人啊，挑100个人。那在我们中心挑100个人太容易了。你说就这几大类的病，第一个吃他汀类药物肝肾受损的，第二个有脑血管后遗症的，什么中风、帕金森、老年痴呆预防的，第三个就是解决这个各种头疼头晕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解决心脏的这个事儿啊，预防心血管堵塞的，或者说心血管已经出问题了，保护让心脏功能恢复的。那在我们中心找这样的患者一抓一把呀，我们每个中心给出了100个人，给试验了多长时间？两年啊。这个普利库斯啊，不用用到2年的时间，正常情况下人家这个纯度1年就挺好了，严重的患者才用2年。所以说给我们这些患者呀，中心里这些患者无偿的，人家那边没要钱，大家听清楚了，无偿的给我们中心的患者用了2年的时间。当然有的人都出院了嘛，但是人家跟踪啊，告诉他们你拿回家了之后你也接种，总有效率97.8%。大家知道什么结果？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不满意的。原因心脏经常疼的那种，用完了这个普利库斯效果出奇的好。原先那种脑袋偏头疼睡不好觉的，用完了效果特别好。原先肝脏指标好几个箭头的，用完了之后特别的好。原先反应慢的啊，记忆力下降的，手上不怎么好使的，用完了特别的好。而且这1年多2年的时间，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总体有效率97.8%。大家知道这什么概念？而且还是液体，而且还是八项专利的。所以说这一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很多患者连家属都开始用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不便宜啊，它没涨价，原先是上一代批号的，在我们中心啊是350块钱一盒，现在这个新批号的更好了，升级版的纯度更高，全国排名第一的，还是350块钱一盒。但是给我们中心患者用的时候，人家没要这个钱，明白了吗？没要这个钱。所以啊，人家就说了，这点也没有多少吧，这个企业国内的企业你们知道的，这个实力啊，经济条件都没得说。所以说这一下用完了之后，这个名气啊瞬间就起来了，这新批文新批号的这个瞬间就引爆了，现在包括出口都是出口这个了。所以说今年3月份批的文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心还没有呢。结果呢，这不是赶上搞活动了吗？人家说庆祝新批文下来，第二个产品升级换代，第三个是此时此刻最好的没错是。所以说人家企业这边搞的这个活动，说这个价格少一点，然后啊让大家再实惠的。说实话，我跟大家说个实话，这活动在我们中心做的不成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中心住的这些患者哪有一个差钱呢？谁缺这点钱呢？没有一个人缺这点钱呢。所以说这350块钱一盒在我们中心里面对人家来讲都无所谓的事，没有引起任何一点浪花，也是我们中心里面该给患者开给患者开，该给患者吃给患者吃。当然我现在都已经不在那嘛，但是我知道这种情况，而且普遍的很多人都是新来的啊，新来的这些患者，老的患者很多都出院了嘛。但是出院的这些患者当中，这个新型的最新制剂的这个普利库斯升级换代版的这个口碑是超级好，而且呢现在此时此刻都是正常花钱买的这些人啊，也用的不错。 但是刚刚开始啊，还没有正式完全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拿了一批，所以说这一次啊，这个这几个月下来了之后成熟了，而且完全都好了，而且也得到市场的完全论证了，而且临床的这些结果非常好，所以在我们中心搞了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大家听好了，在我们中心人家这首屈一指了哈，没有以前在中心搞过活动，这个企业说搞个活动吧，促进一下，回馈一下，感谢一下曾经那些人做临床，结果那些做临床的这些人吃了之后反倒感谢企业。然后呢，现在给的政策是多少钱？大家听好了，不是350啊，人家这个活动搞多长时间？搞一个月。我前些日子我讲别的呀，就没耽误了嘛，所以就一直没说。这次呢，咱们就赶到个尾巴，还有十来天。所以啊，这次呢，我在节目当中我也说一下，我说我能不能跟着搞个活动？说可以啊，你这边反正也是不是外人，你讲的这些也是好事啊。就这样，我沾了个光啊。多少钱呢？大家把耳朵立起来听好了啊，这个普明珠是在我们中心正常的定价350。说实话不贵，但是也不便宜。什么叫不贵呢？350块钱家家都用得起，一个月啊，一天用一支，这个口服液一天用一支，350块钱一个月，你说是不是退休工资少的也能花得起这个钱呢？但是呢，说贵在哪儿？这普明珠的价格呀有高有低，是不是？便宜的还有一两百的呢，但是你能比得了吗？它这个是顶尖的，所以说350块钱呢，在中心里的价格算是辅酶蔻驰的这些产品当中价格贵的了。可是呢，实际上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来讲，350块钱不贵。但是在中心里多少钱呢？这次搞这个活动，我说完你们一定会高兴的。这么好，这么顶尖，全国乃至世界都能排名往前的，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最顶尖的液态的八项专利的这种辅酶蔻驰，最好解决心脏问题的东西，在我们中心给的这次活动，包括咱们在这次节目当中也是这个价格，多少钱？大家听清楚了，200，啊，100块钱一盒，这回高兴不高兴？开心不开心？你听好了，但是呢，不灵卖啊，不灵卖，因为什么呢？你吃上一盒两盒的刚有效啊，过去了就没了。所以说呢，中心里面也说了，要吃就多少钱呢？是企业那边定的啊，要吃就是6个月起步，就2个档次，要不然你就拿6盒，6盒多少钱？6盒200块钱一盒，这给的良心价啊，政策价。6盒就是1200，一年12个月就是2400，啊，给的这个价格，你知道吗？一盒少花150块钱的，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不是少花1500的事儿，这是咱们赶上这次活动啊，赶上这次好事了。所以说呀，我跟那边也申请过了，那边也同意了，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价格，然后到咱们节目当中也是这个价格，大家算算，半年的量啊，能让你的心脏恢复的特别好啊，一年的量啊，能让你心脏恢复特别好啊，一共多少钱呢？半年1200，一年2400。你算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所以说呀，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如果说你以前用过辅酶蔻驰的，那我建议你啊，你把那个放一放吧，真的，你那个质量真的过不去啊。我不能说一口咬定说你那就不行，但是我告诉你，咱有最好的，咱干嘛用普通的？普通的你用的时间长了还不一定有什么太多的效果，但是咱们这个有最顶尖最好的，一定有用一定有效的东西，咱为啥不用？一个月才200块钱，多划算呢，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别说说我用多久，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建议，你就是一年的量，一年2400块钱，这2400块钱不白花，它能解决的病多了，它能解决心血管病，解决脑血管病，解决肝肾药物受损，解决这个血管的恢复，解决心肌的功能，解决心脏的危险啊！我们说了吗？中心里面喊的口号就是想让我们中心这些人患者想死都难。那今天我把这个好东西拿出来，金牌产品。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再一次听好了，这个在中心的价格是35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一盒是30支这个口服液。但是呢，人家企业在我们中心唯一的一次搞活动，这一次活动是一个月，前两天咱们错过了，还剩几天，我们沾上个尾巴，多少钱？200块钱一盒啊，一个月一盒200块钱，已经到了最底的价格了。我们这边，要不然你拿6个月，6个月是6盒1200，12个月是12盒。2400，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事儿你自己做主啊，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这个最顶尖、最尖端的辅酶蔻驰啊，也代表着国内顶尖科技水平的啊，也代表着国家最顶尖技术8项专利的这个辅酶蔻驰，怎么用？大家听好了啊，正常一天一支，一天一支。那么有一几类的特殊情况，一天需要用2支啊？哪两类呢？第一类就是已经天天心绞痛啊，已经天天心绞痛，然后呢，心脏已经出过意外了，做过搭桥或者做过支架的，只要装一个支架就算，这样的患者，大家听好了， 这个普明寇是你一天两只，你吃吧，一个月下来让你这个心绞痛的次数减少一半，这是100%有效的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脑血管的问题，你像平时啊经常头晕头疼啊，然后呢已经得过脑出血或者得过脑血栓的这些人，一天两只。包括我们经常啊特别严重那个记忆力下降，反反复复的找不着家啊，这样的人，当然不叫痴呆啊，这样的情况呢咱们一天用两只。也就是说这个两大类，第一个是心血管疾病的，第二个是脑血管疾病的。那心血管疾病就是经常心绞痛，经常胸闷，经常压榨疼痛，经常前胸后背疼，做了支架或者是更严重的这类的，一天两支，一次喝啊，这是一天两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你用吧，基本上半个月开始你心脏压迫感就会减轻，1到2个月这种疼痛就少很多了，这个就叫明显的改变，这个时候就是把心肌的营养给解决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脑血管这块，除了这个记忆力下降啊时间比较长，记得6个月以上。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次呢，我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说要不然你就拿6盒，1盒200，咱们正常原价是350，1盒200，然后呢6盒是1200，要不然你就拿1年的量2400。有人说我可不可以多拿，这个是根据你的经济情况。我们这边得到的一个有效数据，大家听清楚了，这个数据你要听到了之后会非常的开心，就是说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严重的脑血管病的患者，这个液体的梅克什的口服液，最顶端最尖端的科技含量最高含量最好的吸收率最强的8项专利的这个，基本上最大的量就是2年的量了啊。后期经济条件好的那你就一直使，因为什么，在中心里面这几年下来了之后，很多我们中心里面出去的这些患者，这辅酶扣食人家是一直吃的，人家就说了心脏也一直需要动力，我们把这心脏啊用了1-2年的时间恢复好了，我想继续保持住，那我就一直喝着吧，反正也不会，对人家来讲这是小钱。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经济条件不一样啊，每个人的经济条件有的好点是不是，这个不差钱，有的呢一般般的收入低点，这都没关系，但是呢普通的价格咱大都能用得起，350块钱一个月，是不是？所以啊，这个节目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听清楚了，我给大家说几天。节目活动之后，咱们是参照人家中心里面那边的，他们什么时候结束，咱们这边就什么时候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再拿多少钱呢？就是350块钱一盒了。你那个时候你多拿点没关系。有人说了，那是不是价钱就不一样了？那当然了，价钱绝对不一样了。就是200块钱一盒这个价格，只有这一次，就是这一次赶上人家这个政策了。人家是为了感谢我们中心里面这几年呢参与了人家这个新批号最顶尖新品的这个临床实验，所以说才给中心里面这个政策。说实话，这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对这个价格对产品是非常认可啊，对这个辅酶扣值是非常非常认可，也非常非常的信得过，但是这个价格一盒便宜150对人家来讲没意义，知道吗？就人家感觉比如说这个现在是350块钱一盒变成这个200了，少了150。他说了，人家那边都很多人都说个啥，就是再涨150，我该吃还得吃，所以啊，对他们的影响力不大。但是呢，该吃人家还是一直吃。但是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一样，为啥呢？你说一盒省150，那10盒呢，这不就省1500了？12盒是不是就省了1800了呀？是不是？那你说这是不是省钱了呀？你按照350块钱一盒下来多少钱呢？算算是不是？你一盒350。10盒3500啊，再加上这个2盒是700，3500加700，就是4000啊。你看看这里外里是不是省了不少钱呢？所以说呀，这个是个难得的机会。我这边呢不止进券，但是我就一句心里话，就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啊。咱们遇到了，也是赶上这么个好机会，赶上了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好事了。所以说呀，我也没掖着藏着。虽然说时间上人家那边都过去了小20天了，但是人家是一个月。那咱们还剩个几天的时间，这几天的时间呢，我就会详详细细的抽出时间来给大家把这个最顶尖的最好的代表中国航空航天科技的专利技术最多的这个辅酶扣食给大家讲清楚。再说一遍啊，搞活动原价350块钱，现在是200块钱一盒，半年是1200，1年是2400，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抓紧时间给工作人员打电话，早点用上，我告诉你能得到让你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啊。那这样啊，今天的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哎，您这样啊，中心进出的好东西啊。
0: 啊，是。
2: 哎，哎呀，你出啥我都跟着买。
0: 是老朋友了。
2: 效果是挺好。哦。
0: 好好好好好。
2: 哎，您这口服液的辅酶控制啊，哎，我都没听过。
0: 哦。
2: 我还怕我买不起呢。哎，我这一听啊，一年才2400。
0: 对对，一个月才200，这是活动价。
2: 哦，哎，哎，那我就吃得起。哎呀，
0: 啊，
2: 我就定了2年的量。
0: 啊，定2年的。
2: 啊，
0: 可以。
2: 哎，我这常年都离不开这个辅酶控制。
0: 啊，不是口服液是吧？
2: 啊，为啥呢？我这个心脏吧是遗传的。
0: 啊。
2: 哎，我父亲52岁吧，这个心梗阻塞。我那个哥哥呢是47岁啊，也是心梗阻塞。
0: 哦。
2: 所以我就害怕。我就前几年啊总是岔气儿，有一次啊一直也不过来去。
0: 嗯。
2: 哎呀，把我那个老婆吓得赶快打了个120。哎呀，到医院这么一检查，是心电图 CT 改变。
0: 嗯。
2: 嗯，心肌内还行。说我是心绞痛，还做了那个 CT 啊，说我这右面的血管啊狭窄了。
0: 嗯。
2: 你看这。给我开了一堆的药，哎，我就啊把这个药啊吃完，哎，哎，再没办，挺好，
0: 挺好，挺好。
2: 哎，后来啊又就没坚持吃，因为我这个药啊吃了多了以后啊，你说这胃呢很难受啊。
0: 对呀，那哪个药都刺激胃，吃多了都刺激胃。但是你这不吃不行啊，你这心脏的问题，你要把药停了，这不出危险吗？
2: 对对对呀，呀，您说太对了。哎，第二次啊，就是去年我这个胸口就发紧了，前胸后背啊就像贴在一块儿了。
0: 嗯。
2: 什么硝酸甘油也不行，这个血啊，就低的不到90。
0: 啊，危险了。
2: 哎，这回吧，这个诊断啊，是心源性的休克。哎呀，我当时啊，这人就啥都不知道了。哎，这次吧，就是心梗了，一毒吓的呀。
0: 对呀，
2: 哎呀，说我在晚了20分钟啊，嘿，我这人就没了，走了。
0: 那挺幸运，还挺幸运，挺幸运。
2: 哎呀，太幸运了，这不是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啊？
0: 嗯。
2: 哎，今年啊，是放支架这个血管啊旁边啊新长出个血管，那又堵了。
0: 嗯。
2: 那又下了一个支架。
0: 3个了。
2: 哎，我现在是。一天啊提心吊胆的就总害怕是心梗，说不上人啊哪天就没了。哎，
0: 不会不会，别怕别怕。
2: 哎，我那是还有这个家族史，该吃的药我都吃了。
0: 嗯，
2: 大夫啊，就是我吃点好的辅酶控制。
0: 嗯，
2: 我这次市面上都吃了10来种吧，都是胶囊。哎呀，效果反正是不明显。啊，我一听这个是8大专利啊，8个专利，
0: 嗯，
2: 啊，就是航空科研，研究所的啊，
0: 对，
2: 是顶级的，我就一听这个就放心了，哎，我这钱啊花到这个地方，不比花到医院强，
0: 那绝对的呀，
2: 啊，哎呀，我今天就是打电话，预定的，哎呀，我就想试一试这个口服液啊。这个辅酶控制，哎呀，麻烦孟老师啊，哎，你说啥的给我预定上
0: 啊？没问题，给你定上，这都老朋友了，也信得过我们。你这样，老人家啊，你这个情况跟别人略微有点严重，就什么，你做了3个支架，而且还是这一年左右做的3个支架，所以呢，你的情况略微有点重，再加上你有家族遗传史，你听我的啊，这个辅酶控制拿到手了之后呢，你前一个月你每天喝2支。啊，就第一个月喝2支，这个东西正常就1支，但是你这个是有点严重，所以你就前一个月的时候每天喝2支， 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改成一支。你这一个月下来，你这个心慌胸闷这个情况啊，就能减轻不少。你就非常合适这个，而且这个咱们这普门克脂口服液吸收率能达到95%，比你吃那个胶囊那个要好得多。就在我们中心里面，这好多人用，包括我自己都用过一段时间，这个感觉确实是不一样，比那种胶囊式的吸收率还有菌株活性要很好的。我给你定两年，你就拿回去好好吃，好不好？一定有效。
2: 哎，我就听您的。那
0: 我
2: 就定上两年的
0: 啊。好嘞，那我给你定上，到时候你收到了之后就一天两支啊。你上午喝，上午喝，跟别的药间隔开20分钟，每天上午喝两支。
2: 好好
0: 好，
2: 好
0: 不好？哎，放心吧，没事啊，祝您健康。
2: 哎那
0: 哎
2: 哎，谢谢您了，有什么事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0: 没问题，没问题。哎，好，再见。嗯，
2: 再见。
0: 哎，
1: 特别提示，我们中心王牌的航天辅酶救食口服液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生物研发，拥有8项应用专利，是神舟飞船搭载的升级液态剂型，吸收利用率高达95%。它可以养护心脏、调理心慌、心跳不稳、呵护脑血管、缓解头晕头沉，同时还能保护肝脏，改善血管老化、供血不足，帮助降低心脑方面的突发风险。原价是350元一盒，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提醒50岁以上的长辈，不管您现在心脑有没有难受不适，这一份健康保障千万不要节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早用早受益。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临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
7: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临江新闻。
6: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直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问题该用什么方法解决就用什么方法解决，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精简优化考核指标，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关、关出数字的恶性循环。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让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干部不仅捞不到好处，而且受到批评和惩处，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奋发有为干实事，久久为功见真章，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8月29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总结学习教育成效，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长效机制工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实际。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6: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坚决扛牢主体责任，将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头等大事，坚持高站位谋划、高标准部署、高质量推动，一体推进学查改各环节，聚焦思想认识深度精粹，查摆问题深挖细照，整改整治除弊清源，开门教育广听民意，建章立制常态长效，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履职作风、发展导向持续转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增强。会议强调，要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筑牢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始终牢记国之大者，自觉把地方发展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要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定政绩观的根本导向，将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科学决策的履职准则，夯实政绩观的实践基础，以科学精准、务实精准的决策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秉持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激活政绩观的落地动能， 以实打实的努力、硬碰硬的担当。

干出实实在在的业绩。要狠抓巩固成效的长效建设，守住政绩观的长久底线，真正让正确政绩观在党员干部心中落地生根，在实践中蔚然成风。副建级领导视为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是指各部门单位、各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近日，临江市计生协联合四道沟镇市疾控中心，深入四道沟镇坡口村，开展“健康及人家，服务进边境”主题活动，将优质健康服务下沉基层，切实守护边境群众身心健康。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氛围浓厚，市疾控中心医师及家庭健康指导员开展专题健康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科学控重、合理膳食等实用健康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科学理念。随后的家庭健康知识问答互动环节，村民踊跃参与，积极作答，在轻松的互动中巩固健康知识，提升健康认知。趣味游戏环节点燃现场氛围，母鸡下蛋、健康跳绳乐等全年龄段适配项目，让多代家庭成员同台协作，趣味竞技，既强健体魄，也拉近亲子邻里距离，潜移默化传递健康生活理念。此外，市计生协为坡口村家庭健康服务中心配齐血压仪、体重秤等健康监测与宣传物资，完善基层健康服务硬件与制度体系，补齐基层服务短板。山水相约，边境生韵。临江市北沙河镇依托鸭绿江优质生态资源与独特边境区位，不断完善旅游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大力发展边境乡村旅游，让绿水青山变为富民产业，持续擦亮边境乡村旅游特色名片。

0: 沿着吴三三幺边境风景一路前行，我们邂逅临江市尾沙河镇，如镜的江水伴着国道蜿蜒，悄悄唤醒边境村落的万千风光。一路行来，白马浪观景台、烂漫格桑花海、江畔休闲广场四季舒展，随处可停，随处可赏，随处可爱，整条沿江风景线温柔舒展，山野间名宿静立，蓝莓园果香弥漫，特色采摘江边旅居，把匆匆赶路的旅人留在这片山水之间，饱览边境壮阔江景，尝一口地道江鲜与东北乡土滋味，风尘仆仆在此慢慢安顿，边路新闻旅，山水生财气，尾沙河镇乡村旅游，借着一江风光，让这里的好景色变成百姓手边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1: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大家好，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昨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啊，不知道孩子们和家长朋友们是怎么度过的。那我和同事聊天的时候呢，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自己一见就被切换到了上学的模式了。早上呢要早起做饭，然后呢要送孩子上下学，放学了还要辅导作业，然后还得开启这种吼叫模式了。但是吼完之后呢又开始后悔，因为我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啊，孩子开学需要收心，需要稳住状态，需要踏实的进步。那我们对孩子的期待呢，也全部都是善意，是疼爱，是盼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呀，这个话到嘴边之后呢，永远变成了催促啊、追问啊、批评呀，还有就是唠叨。很多家长呢也是私下都会感叹，就是我明明很爱我的孩子，每天呢跟他说话，为什么句句都像是吵架呢？今天我就想和大家来聊一个所有家庭都应该知道的育儿真相，那就是家庭教育里最耗人、最无效也最拖垮亲子感情的陪伴，就是无休止的催促。但是呢，这件事儿却在每天都发生。很多家长啊，一辈子都在给孩子做加法、加作业呀、加任务啊、加要求、加规矩，是不是？就是唯独不懂得给教育去做做减法。真正智慧的家长其实到最后呢，都会悄悄地戒掉三件事儿。是哪三件事儿呢？那就是过度的管控、全盘包办，还有就是无效的唠叨。把多余的焦虑给减掉，把成长的主动权真正的去还给我们的孩子。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日常，看看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啊，就是新学期的每一天，家里的氛围都是非常的紧张，几乎都是从一声声催促开始的。早上起床闹钟响了，然后孩子稍微赖床呢，我们就开始急了，说你可快点吧，要不又得迟到了。新学期呢，你为什么就是一点自觉性都没有呢？晚上孩子放学回家，刚放下书包，刚想歇两分钟，我们就立刻又开口了，说你咋不赶紧写作业呢？这都啥时候了？课堂今天讲的都听懂了吗？手机能不能放下呀？能不能正经的去学习呀？我们每一天都是在重复提醒、重复督促，其实是会上瘾的，也是最无效的。你越催呢，孩子的节奏越乱，你越是紧盯细节，孩子可能就越敷衍应付，你越着急，孩子呢就越淡定麻木。 很多孩子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就是家长不催我，那我就不动，家长要是不吼我，我就不做，所以就活生生的把孩子养成了这种被动的陀螺性的人格。看似是孩子拖延，其实本质就是我们常年的催促废掉了孩子他的这种自律。所以我在这儿呢一定要纠正家长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孩子不自觉，所以呢我必须得多管他，多盯他，多催他。但是真实的育儿逻辑恰恰是相反的，正是因为你管得多，然后催得勤，而还有呢就是插手太细，孩子他才会永远自觉不起来。因为自觉性呢从来都不是被管出来的，而是被练出来的。责任心呢从来也不是被骂出来的，而是被放手来放出来的。过度的管控，还有全程包办以及高频的唠叨，就像是一种无形的枷锁啊，它不仅锁住了孩子成长的动力，也锁住了亲子之间的温柔的气氛。新学期想要孩子状态越来越好，越来越自律，那最关键的突破口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去温柔地做减法。首先要减什么呢？那当然就是多余的管控了。我们要放下无处不在的这种掌控欲。很多家长都纳闷，说为什么我家的孩子做什么都被动，学什么都敷衍呢？为什么一点主动性都没有呢？其实根源特别简单，那就是孩子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自己做过主，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几点写作业，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课余的时间是用来学习还是用来休息，全部都是由家长来安排得满满当当，滴水不漏。孩子在成长里呢，他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执行者，不用思考，也不用选择，不用规划，也不用负责。所以时间久了，那么孩子心里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躺平的心态。他觉得反正我的时间还有我的学习呀，我的生活呀，那都由我爸妈说了算，我没有必要操心，也没有必要去主动。这种心态一旦形成，那么就会演变成我们最头疼的拖延、磨蹭，还有摆烂，甚至是叛逆。所以看似是孩子懒，但是实际上是孩子长期没有自主权。所以

所以他也就丧失了自我驱动的能力。说白了，那就是孩子的拖延是对家长过度管控最无声的一种反抗。到了新学期呢，其实就是帮助孩子要去打破这种被动的习惯，重新建立自主能力的最好的契机了。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开学状态松散呐，或者是注意力差，做题拖拉，就忍不住开始焦虑，立刻全方位的去接管，然后呢，强制的施压，密集的催促。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这样。任何人从放松状态切换到学习状态，都是需要一个适应期的，孩子他也不例外。成长其实他最好的节奏呢，就是张弛有度。与其家长焦虑着急强行的干预，不如咱们就静下心来和孩子做一次平等的新学期的对话。我们可以找一个不忙然后也不烦躁啊不吵架的晚上，放下手机，放下你的一些琐事，温柔的去问问孩子。你可以问问他，这学期你想进步在哪些地方呀？你觉得自己哪些科目比较吃力呀？你想养成什么样的学习习惯？或者是课余时间你喜欢怎么样去放松？我们认真的去听一听，耐心的去听一听，然后我们不打断也不否定。很多家长他其实不愿意去听孩子的想法，就总觉得孩子的想法可能有点幼稚啊，或者是孩子他也不懂规划呀，他只知道玩。但其实我们教育最珍贵的啊，从来不是完美的计划，而是孩子的参与感和掌控感。我们可以温柔的去划定一下底线，就是学习要认真呐，作业要完成，作息要规律，习惯要坚持，这个是我们不能退让的原则。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学，怎么学，学多久，还有休息多久，我们就要把这个选择权去交给孩子，让他自己去全权的做主。当这样一份学习计划产生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家长强加的这种任务，而是孩子他自己参与、自己认可、自己制定的目标。那么他的心态就会从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抵触情绪呢也自然就会消失了，那执行力也就会稳步提升。刚开始放手的时候，孩子一定是做不到非常完美的，可能这个时间分配的不合理呀，或者是偶尔也会偷偷懒儿、走走神儿，可能呢某天任务他也完不成。那么很多家长可能一看到不完美，立马就收回了权力，开始重新管控了，这也是很多孩子永远都长不大的原因。成长本来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孩子不试错，他就永远不会进行自我调整，他不踩坑，就永远不会自我负责。那如果孩子因为拖延或者是规划不当，导致了作业没写完呢，或者是任务堆积，被老师提醒，我们也不用心疼，也不用去补救，更不用去替孩子来做这个兜底儿的工作。我们要让孩子坦然地去承担这种自然的后果。一次真实的教训其实是胜过我们家长100次苦口婆心的说教，只有孩子他自己去经历过一次，那么他才会真正的去懂得自律，也学会规划，珍惜时间。其次呢，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减掉多余的包办，让孩子在责任当中慢慢的去长大，慢慢的去蜕变。很多家长都有一个很深的困惑，那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没有责任心，然后遇到问题就只会逃避，学习呢不愿意吃苦，做事儿不愿意坚持，犯错也不愿意承担。其实这个答案特别的扎心，因为我们家长替孩子承担的太多了，包办的太全了。我们总是认为让孩子专心读书就够了，家务呢不用他做，琐事呢也不用他管，责任更不用他担，所有的生活难题呀，所有的琐碎的麻烦，所有的善后都全部由家长一手包办了。我们以为呢这就是我们给孩子的爱，就是在为孩子来减负，但是实际上我们却剥夺了孩子成长的一个训练场。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一个从来不为生活负责的孩子，他就很难为自己的学业去负责；一个从来不为家庭付出的孩子，他就很难为自己的人生去担当。责任感呢，是所有优秀品质的底色，而这份底色呢，可能他只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小事当中去实践，去慢慢的养出来的。
新学期每一天呢，其实都是培养孩子责任意识的一个最佳的课堂。不用给孩子去安排繁重的任务，只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然后给孩子固定的专属的一个小责任，让孩子呢可以做到天天去坚持，而且呢最好不要间断。比如说对于低龄的小朋友，那我们就可以让他去负责来照顾一下自己家的绿植，来浇浇花，或者是收纳他的玩具，整理自己的小物件。小学生呢，可以负责餐后来收拾一下这个餐桌呀，摆放一下桌椅呀，倒垃圾，整理书包，还有来清洁一下他自己的书桌，保证第二天上学用品非常的齐全。那么对于高中的孩子呢，可以做到的就是自主的去打理房间，然后清洗自己的衣物，参与家庭简单的事物，学会自我去管理生活。很多家长一开始都嫌孩子做得慢，做得不好，然后呢做得不达标，觉得我哎呀他做还不如我做呢，他做了我还得再做一遍，所以就习惯性的去代劳。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宁可让孩子做得不完美，也不要替孩子做得太完美了。做事儿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承担的过程就是自律的过程。当孩子他在从小事中收获了哎，我可以，我能行，我能承担的这样的底气的时候，那么这份自信就会直接迁移到他的学习上，让孩子更愿意坚持，更愿意努力，也更愿意去自律。最后我们要减掉的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我们最爱的唠叨哈、啊、我们要告别这种无效的情绪催促。唠叨呢是绝大多数家庭亲子矛盾的导火索，每天我们都在重复同样的话，然后呢提醒同样的问题，纠正同样的这种习惯，说到自己也是口干舌燥，但是孩子依旧是无动于衷。心理学的这种超限效应告诉我们，重复的提醒会自动失效，重复的指责会自动逆反。更关键的是呢，家长的唠叨永远都带着情绪，带着不满，而且带着焦虑，还带着失望。孩子听到的不是我需要努力，而是爸爸妈妈不满意我，不相信我，一直在否定我。所以时间长了，孩子也就是屏蔽你说的这些话，根本就不往心里去。你说他也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然后呢你越催他他越拖拉，你越说他他越烦。想要彻底改变这种恶性循环，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客观规则来代替主观情绪，用工具提醒代替家长的唠叨。那最适合学生也是最好落地的，其实就是计时器的专注法。25分钟的专注学习，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全程静心，不玩手机，不发呆，不随意的走动，专心完成作业或者是复习和预习。25分钟一到，咱们就休息5分钟。你可以往远处望一望，或者是喝点水，吃点水果，放松一下身心。4个循环之后呢，可以给到一次长休息。那么这套节奏科学，温和不压抑，就非常适合孩子的专注力的规律。最后想和大家说的是呢，其实被催促长大的孩子学会的都是应付，被责任和信任长大的孩子学会的是自律，被放手长大的孩子他学会的就是担当。大家一定会慢慢的发现，如果这个不被催促的孩子他会变得更自觉。所以说呢，最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拼命的加压，而是适度的减法，让孩子在尊重和爱意当中自主成长，向阳而生。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2: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度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度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4: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人到中老年啊，我们每一天谈论最多的啊，无非就是血压、血糖、血脂这三样基础的指标，算是我们谈的比较多的健康话题。那么很多叔叔阿姨呢，平时啊身体看着挺硬朗的，吃饭香、走路稳，也没有头晕头疼的毛病，觉得自己的血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在权威的健康数据里，高血压早已成为困扰中老年人的隐形杀手。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初期没有任何痛感，却在悄悄地伤害心脑、血管和五脏六腑。最近呢，文琪看到一份权威的健康

就不用管，有人觉得血压高一点无所谓，年纪大了这都正常。还有人呢，常年吃药，却不知道吃药吃饭日常的作息里藏着很多升糖升压的隐形陷阱。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就想在节目里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问题。首先我们把最基础和最关键的问题讲清楚啊，到底什么样的血压才算是正常，什么样的情况说明我们的血压超标了。很多老年人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年纪越大血压高点就越正常，不用刻意控制，这可是错误的啊。医学上的血压标准啊，并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放宽。权威统一的健康标准呢是这样的，在静息的状态下，也就是我们静坐休息心态平稳的时候，收缩压呢低于120毫米汞柱，舒张压低于80毫米汞柱，这就是最标准最健康的正常血压。那什么情况下属于高血压呢？不是偶尔一次血压升高就是生病。正确的诊断标准是在安静的状态下分3天不同时间段来测量血压。如果说呢数值啊持续的高于140和90毫米汞柱，那么就可以呢判定为高血压，需要重视调理和治疗了。咱们作为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一定要紧盯血压呢？因为高血压啊被称为是无声杀手，很多轻度的高血压患者身体没有任何不适，不头晕不乏力不心慌，和正常人一模一样。但是长期血压偏高会慢慢的损伤血管弹性，加重心脏大脑肾脏的负担，久而久之啊就容易引发脑梗心梗动脉硬化眼底病变等多种问题。尤其呢是到了秋冬换季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血压波动会格外明显。很多突发的老年疾病根源呢都是长期血压控制不稳定，所以啊控血压不是生病之后的补救，而是呢中老年朋友啊一辈子的基础养生。了解了血压的标准，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正常的三餐怎么吃才能够平稳血压。很多叔叔阿姨知道控血压要少吃盐少吃油腻，但是饮食调理啊远不止这么简单。真正的稳血压饮食呢是要有完整的搭配方案的，吃对食物吃对比例比单纯忌口更管用。今天呢我们就按照权威营养师啊给出的中老年的降压食谱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搭配一日三餐。咱们首先来说主食，很多控压的老年人害怕主食升血压，就刻意的少吃米饭不吃面食。要么的主食呢是身体能量的来源，长期主食不足会导致体虚乏力免疫力下降，反而不利于血压稳定。正确的吃法啊就是替换主食而不是戒掉主食。我们日常吃的精米白面白面条白馒头加工呢太过精细，膳食纤维少，长期单一食用容易造成血管的代谢负担。建议大家呢日常用燕麦荞麦糙米藜麦杂粮米这些全谷物替代一半的精米白面。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薯类的主食，比如说山药土豆芋头莲藕，每天呢摄入50到100克薯类，用来替代部分米饭。全谷物和薯类富含膳食纤维和矿物质，能够帮助身体代谢多余的钠元素，软化血管平稳血压，比单一吃精细的主食健康太多了。说完主食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蔬菜和水果，这是中老年朋友稳血压的黄金食材。很多叔叔阿姨呢不太爱吃水果啊，觉得水果甜会影响身体指标。其实呢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高钾水果是天然的降压好物。钾元素呢可以平衡体内的钠元素，促进钠的排出，帮助舒张血管稳定血压。饮食的标准呢是建议大家哈、啊、每天呢保

保证足量的新鲜蔬菜，优先呢选择深绿色的蔬菜、菌菇类、芹菜、菠菜、西兰花等等，种类呢尽量丰富，清淡烹饪。水果呢每天控制在200到350克，选择苹果、蓝莓、橙子、猕猴桃等低糖高钾的水果，避开糖分过高的热带水果。适量的食用，坚持食用，对于血管的养护特别有益。接下来呢是肉蛋奶的选择。很多控压的老人不敢吃肉，不敢喝奶，其实啊完全没有必要。长期不吃肉呢，会导致蛋白质缺失，体质虚弱，抵抗力下降，反而呢容易生病。控血压的核心是选对肉，吃对量。肉类呢，优先选择鸡胸肉、深海鱼、虾肉这一类低脂高蛋白的肉类。红肉呢，也就是猪肉、牛肉、羊肉，每天呢控制在50到150克，少量食用完全没有问题，既能补充营养，又不会加重血管的负担。很多人不知道啊，奶制品呢是稳血压的优质食材，低脂的牛奶、脱脂牛奶、原味的无糖酸奶富含优质蛋白和钙元素，每天呢饮用300毫升左右，能够养护血管，调节身体代谢，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大家要记住啊，要避开含糖的酸奶、风味的调制乳，选择纯奶、原味的酸奶就可以了。除了这些日常的食材，豆类和坚果也是咱们老年人控压的好帮手。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这些杂豆不含胆固醇，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那么煮饭、煮粥，咱们抓上一把，粗细搭配，营养翻倍。原味坚果呢，咱们每天吃几颗，补充微量元素，能够很好的养护心脑血管。讲完了正确的吃法，接下来呢要重点的提醒大家最容易忽略的饮食禁忌和用药误区，这也是很多老年人啊血压常年不稳的核心原因。很多叔叔阿姨呢每天按时吃降压药，血压呢还是忽高忽低，怎么调理都不稳定，问题大概率是出在吃药的习惯上。这里啊是有一条权威的禁忌的，大家一定要牢记。降压药呢绝对不可以搭配牛奶服用，吃药和喝牛奶必须间隔2个小时以上。很多老年人呢早上吃药啊，也会喝牛奶，甚至呢会用牛奶来送服这些药，那么这个习惯是非常的伤血管，影响药效的。为什么啊？因为牛奶呢是富含丰富的钙、镁、离子，这些物质进入到身体之后，会和降压药的成分结合，直接呢降低药物的治疗效果，让降压药失去作用。那更危险的就是啊，牛奶当中的酪蛋白会引发体内的酪胺堆积，不仅呢会导致血压无法平稳控制，还可能呢造成血压的突然波动、骤然升高，引发头晕、心慌等不适，对心脑血管造成二次伤害。所以我们也请大家呢牢牢的记住啊，吃降压药只用温水送服，吃药呢前后2个小时，不要喝牛奶、酸奶，也不要吃奶制品，这是稳血压最基础最重要的细节。除了饮食和用药，日常的生活习惯更是决定血压稳定不稳定的一个关键。很多人吃的对啊，药呢吃的准，却因为几个坏习惯啊，让所有的养生努力都白费了。今天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咱们中老年朋友稳血压的黄金习惯大家呢希望能够坚持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定期的测血压，而不凭感觉来判断身体。很多朋友呢都是啊不舒服才想起来赶快测一下血压，没感觉平时就不管不问了。但是啊，高血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匿性强，早期轻度的高血压几乎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所以呢，权威的健康。

建议呢，18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年呢至少测量一次血压。对于有家族高血压病史、体型偏胖、常年熬夜、口味偏重的高危人群，要增加测量的频次。而已经确诊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家里啊一定要常备一台电子血压计，坚持居家监测。在这儿呢，教大家一个正确测血压的小细节。咱们在测量之前要静坐个5分钟，不说话，不动身，不喝咖啡和茶水，手臂和心脏呢要保持同一个高度，每天固定早晚时间测量，来记录数值的变化。不要凭头晕心慌的感觉来判断血压，因为数据啊永远是比我们的感觉更靠谱的。第二个习惯呢，咱们要管住盐的摄入量，清淡饮食是控压的一个根本。高盐的饮食呢，是诱发高血压，导致血管反复的头号元凶。我们吃的盐呢，里面是含有钠离子的，长期呢盐摄入超标，就会造成啊这个血管收缩啊，直接导致血压升高，波动不稳。那么国家的膳食标准明确要求，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平时自己吃的比较清淡，其实呢不知不觉盐可能就超标了。像是咸菜、酱菜、腐乳、腊肉、香肠、酱油、蚝油、豆瓣酱，这些隐形的盐分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建议呢，我们家里啊可以备一个限盐的勺，就是炒菜的时候呢少放调料，少喝汤，少吃腌制的菜品，尽量呢采用清蒸、水煮、清炒的烹饪方式，从根源上减少钠的摄入，血压呢自然就会平稳很多了。第三个需要坚持的好习惯啊，就是适度的有氧运动，活化全身的血管。很多的老人觉得啊，血压高就不能运动，一动就心慌。其实呢，适度的运动是天然的一个降压方式，适合呢中老年控压的运动啊，都是温和不剧烈的项目，像是快走、慢走、太极拳、广场舞、轻柔拉伸、慢速游泳。每天呢坚持3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能够呢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放松血管，改善血管的弹性。长期坚持啊，对于平稳血压、养护心血管都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当然啊，我们这种运动呢是贵在温和，贵在坚持，而不要剧烈运动，不要超负荷运动。早晨起来呢，血压的一个高峰时段，咱们就尽量的避免高强度的一个锻炼。第四个好习惯就是睡够好觉，不熬夜。睡眠呢是最好的血管修复剂，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习惯晚睡早起，熬夜刷手机、追剧、久坐聊天。大家呢一定要知道，睡眠不足是血压失控的重要原因。研究显示啊，每天的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的中老年朋友，高血压的发病风险会大幅的升高。夜间呢是人体血管修复、脏器休养的黄金时间，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让神经持续紧绷，血管得不到放松，血压自然就会居高不下，反复波动。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天呢保证7个小时左右的充足睡眠。如果存在打鼾严重、睡眠憋气、睡眠呼吸暂停这些问题呀，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这种情况呢，会严重的影响夜间的血氧和血压稳定，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干预。当然聊到这儿啊，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还会有一些疑问哈、啊、说我年龄大了，血压呢常年偏高，我到底是吃药重要还是养生重要呢？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规范吃药加科学养生，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千万不要走入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呢就是觉得血压高无所谓，拒绝吃药，拒绝治疗，只靠饮食锻炼调理，这样呢只会让血管的损伤越来越严重，留下健康

0: 抗隐患。第二种呢，就是觉得吃了药就万事大吉，依旧呢是重油重盐、熬夜久坐、暴饮暴食，不改正这个坏习惯呢，再好的药物也稳不住血压。那么正确的中老年控压的理念呢，就是咱们谨遵医嘱规律，同时呢搭配清淡的饮食、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情绪平稳、药物稳住当下的指标、养生呢守护长期的健康，要双向结合，才能真正的远离高血压的并发症。当然呢，很多朋友呢还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血压正常了，那么就会擅自停药，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高血压呢是属于慢性代谢问题，平稳呢是药物和养护共同作用出来的结果，它并不是彻底的痊愈。如果你擅自停药，就会导致血压的反弹式升高，大幅波动的血压比长期偏高的血压对血管的伤害是更大的。那么是否要调整药量，是否停药，一定要定期体检，让医生啊根据大家的检查结果来判断，我们自己呢是绝对不能凭感觉做主的。当然除了饮食、用药、作息，那么情绪对血压也是有影响的。咱们老年人的血压是最怕大起大落，而情绪呢就是最大的诱因，生气、着急、焦虑、郁闷、过度的激动，都会让血管瞬间的收缩，血压飙升。很多突发的血管问题啊，都发生在情绪激动之后。人到晚年啊，咱们健康是最宝贵的，心态最重要啊。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烦心事、闲杂事，咱们尽量看淡一点，放宽一点，少生气，少纠结，少焦虑，心态平和，咱们的血管呢也会平和，血压呢才能稳稳当当的。所以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聊了一下中老年朋友高血压的一些养护的知识，其实呢也都是非常实用的，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一些干货啊。其实啊，高血压并不可怕，可怕的呢就是我们不懂、不重视，一直呢生活在养生的误区里。那么听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希望呢，这些叔叔阿姨们，咱们呢不用追求特别昂贵的保健品，也不用跟风复杂的一些养生方式，就在我们每一天生活习惯当中，吃对三餐，按时吃药，睡好每一觉，放平心态，平时呢再加上一些适度的运动，这些呀、就是最好的降压养生法。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

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啊，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呢身体方面啥毛病都没有，就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啊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旦啊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们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现在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呢都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啊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了，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咱们吉林啊，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的素质明显比同龄人要好很多。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呢，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整整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呀，额外呢，你还会收到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的时间啊，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帮山黑水，1000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

0: 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截止到昨天为止，咱们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的活动就全部结束了。但是啊，到今天早晨还有好几个老伙伴来电话呢，问说还能不能参加活动啊，我想再定点儿。说前两天呢没在家，昨天晚上才听说有活动，就打电话一直没打通。还有的老伙伴呢说呀，报名的时候订少了，还想再订点儿。哎呀，在这儿呢我统一给大家回复一下，老伙伴们呐，不管你是啥原因没参加上活动，不好意思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因为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买绞股蓝总肝胶囊赠修和三宝，而且呢慧心还给大家送了一个

只要是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就肯定有你的。可能晚个一天两天的收到，大家就耐心在家中等待收获就行了。那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呀，入秋了，下了几场雨呀，湿邪加重，寒上加湿。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今年降雨量非常大，好多地方都发水了吧，这就预示着今年冬天肯定是寒湿非常严重的一年。你不用寻思，你下雨的地方多，涨水的地方多，它就冷啊。你像现在我们这儿没下雨，周边下雨了，我们这儿都刮凉风呢。老百姓说，这哪儿下雨了，上这儿来刮凉风来了，对不对？何况说，哎，我们周边的一些地区都出现，哎，雨水大，甚至说发水涝了，这就是寒呐。你天一凉，它不寒吗？你秋天下雨，它是寒上加湿啊，寒湿都是阴邪，阴邪咋的呀？伤阳气。那寒性主收引，主凝滞，收往里收，胳膊腿僵硬，凝滞让你血流的慢呢、啊、那胳膊腿不疼吗？关于这些邪气，到冬天了咱们怎么预防，那就得从病情说起。首先咱们说说这个寒邪，寒邪就是冷呗，咱东北人还不知道啥叫寒邪吗？就是冷，动手动脚的。过去老百姓说，哎呀妈呀，太冷了，冻得这手啊像猫咬的是疼，是吧？寒邪它先伤你的阳气，所以你看最近我的学生经常

接到老哥哥老姐姐们打来电话，说这下雨了，降温了，这手脚尖啊冰凉冰凉的，这玻璃盖往下冰凉，哎呀这腿疼，咋还气短呢，就觉着心脏啊，哎呀胸闷上不来气儿，特别是有冠心病的半夜能憋醒，睡半夜觉就觉着胸脯子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就憋醒了，这个时候你要是手脚冰凉怕冷，尿频，喝点水就尿尿，这个冠心病你就犯病了，叫啥，心阳不振，心脏的阳气振奋不起来，说明你肾阳虚，腿冰凉尿频，脾阳虚，吃啥不消化，容易大便溏稀，所以上秋了，拉肚子可挺多啊，肚子疼的可要注意了，它一旦寒性收引，这血流的慢了，堵在心脏血管，那心脏血管一受寒一拧劲儿，你说你疼不疼，所以疼啊，因此每年到一上秋一沙冷得急性心肌梗死的多，心脏病犯病住院的多，所以大家要加小心啊。另外我们心脏叫啥，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藏血，它就是主管着我们一身的血管，你看你心脏跳动痛踏一收缩，把血挤到全身哗又抽回来了，那你心脏都跳不动了，你说你脑袋能不能供上血，脑袋供不上血，头皮麻不麻，脑袋是不浑浆浆的不清亮，那浑身胳膊腿能不能供上血，供不上是不是手麻脚麻，哎，这个时候就加重了风湿关节炎的疼痛，特别是脑腔梗脑血栓供血不足引起的那记忆力减退，这个时候啊也是心脑血管疾病和老年痴呆的高发期，上秋了犯病了，为啥，草生草死啊，那草都死了是不是收人的时候，所以今年要格外加小心啊。为啥我要赶在这个节骨眼儿，紧赶慢赶八月末让大家能吃上绞股蓝修和三宝，就是因为我已经预料到了近期的阴雨连绵，本身就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那旧病复发呀，你犯老病啊，那绞股蓝总干胶囊呢，它能干啥，你看看，养心健脾，是不是治心脏病，健脾除湿，是不是能让你胳膊腿有劲儿，除痰化瘀，就是远间散结，化瘀就是化解血栓斑块，除痰就是排除废物废水，对有斑块的囊肿结石的血栓的，它能够远间散结降三高啊，这就是为了帮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度过难关，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啊，你手里边有绞股蓝总干胶囊，你有修和三宝，你现在心里就有底了，为什么，你不犯病啊，所以大家收到之后要按部就班的好好服用啊。另外呢，除了这个寒邪天一凉了它伤咱们的心阳，那咱们人体受寒之后不光伤心脏还伤脾呢，脾阳不足，脾主啥，脾主运化，咱们吃的啥东西，你吃的苞米碴子大饼的牛肉大包子你是大虾，不管啥得靠脾胃来消化，一旦脾胃受寒会咋的，你消化不了啊，
最普遍的是肚子疼，这两天拉稀，吃啥拉啥，肚子一疼就拉稀，一天拉好几遍，脾胃虚弱了，那么就会出现代谢失常。咱们身体整个这个消化系统，从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中间的肝胆脾胰腺，这是八个器官跟着参与，所以一旦你消化不良，就会出现什么血糖高、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血压高，哎，这些问题接二连三的就来了。那你血脂要高，不管是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它高，你记住，你的血管就硬，整不好血糖就高，血压就高，啊，手脚就麻。因为咱这个脾呀、啊、是大器官呐、啊，它主统血，一旦脾阳受损，你血液受限制了，它不在脉中流，它躺外头来了。所以一旦秋冬你拉稀，消化不好，容易出现出血类疾病。最简单的牙龈出血，就是牙花子出血，还有脑出血、胃出血，特别有胃病的、有高血压的，你千万千万要加小心。这个脾要是振奋不起来，你吃啥都不消化呀，吃不进去饭，吃完胀肚，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不是打嗝就排气，要不就拉肚，反酸烧心，检查啥？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糜烂性胃炎、长胃息肉，那得胃癌是一天得的呀。啊，它一旦伤了我们的胃肠，你消化不好，你啥病都来了。我们现在这个岁数啊，你就寻思咋吃好、拉好、睡好、排好，这就行了，你就能长寿，就不遭罪呀。啊，真要是到了80岁你动不了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那比死了还遭罪呢。你啥都明白，你给儿女添麻烦呐。 啊有几个儿子说一个月能拿出来5000块钱给你雇保姆啊？那天大家听到了吧，一个儿子是开大车的，老两口都有病，老头卧床，雇一个24小时的保姆，一个月给人家5000，老头开4000多块钱，这点工资都雇保姆了，那你还得吃药呢，所以儿子给打点钱。啊，所以老伙伴们呐、啊，这是儿子能拿出来呀、啊，就是拿出来，你想他多大压力呀、啊？儿子也得50-60岁呀、啊，50多岁，那养家糊口，出去开大车，那么容易吗？啊，多大压力。所以咱们身体好，你呀要懂点事儿，别拖累儿女。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个别的啊，极个别的，就10000个里头有那么一个半个的不懂事儿，咋的呢？他抓儿女啊，不管儿女有钱没钱，有空没空，他就今儿个难受，明儿个这么的，你带我看去啊！哎，歇咧，把儿女折磨的呀、啊，生不如死啊！那有多少老头老太太80-90岁一身病，儿女50多岁为了伺候他，儿女都得病了，操了的呀！所以老伙伴们啊，咱们呐得知道心疼儿女呀、啊。这个季节叫多事之秋，秋天就是这个季节叫多事之秋。你寒凉，你伤肺子，免疫力下降，你稍一感冒咳嗽发高烧，白肺了，现在动不动就白肺吧，咳嗽哮喘肺气肿心脏病，真就有白肺感冒发烧之后再有基础病，一下子就扔到医院的呀。
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不是开玩笑呢。我说过一句话，老人没小病，说来病就来病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寒邪还伤肾，肾受寒了，你说你咋的？尿频呢？腰疼啊，憋不住尿啊。你再有糖尿病，你再吃降压药，是不是出现肾炎呢？肾功能下降。有蛋白尿，尿里沫子多，甚至出现尿毒症啊！所以寒性收收就是热胀冷缩，它往里缩。一到冬天，腿抽筋儿，关节疼，风湿关节炎，哎呀，这腿疼的呀，都蹲不下呀。所以说呀，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东北这旮瘩冷啊。年轻时候遭罪呀，棉裤都穿不上，干那个活啊，哎呀，都是寒凉的。咱这儿一到冬天，那几年下那大冒烟雪，刮那个风闷闷的呀，咱们穿的还少，都做病了，做的一身病。特别是这个湿邪，湿邪咋得的呢？岁数大了，不消化。年轻的时候吃不着，年轻时候能吃苞米碴子、咸菜条子，能吃饱就不错。现在条件好了，大鱼大肉可劲儿造，这都是生湿的东西，所以就导致体内湿邪重。湿邪重啥特点？不疼不痒，身子沉；不疼不痒，血糖高、血脂高，这就湿邪。湿邪就愿意让人长东西。为啥现在甲状腺结节的、肺结节的、肝囊肿的、肾囊肿的、胃肠息肉的、癌变的这么多呀？啊，湿气呀，不好去除啊！就像那墙似的，它潮湿，它才长毛啊；阴冷面、潮湿面才长狗尿苔呀。有这个环境，它才长东西呀。你抵抗力一低，它不就癌变了吗？天寒易去，一湿难除。寒邪好办，让它热乎起来。你湿邪不好去，所以你看风湿最不好治。身上长息肉，嘎一茬长一茬，赶上嘎韭菜了，它还长，长来长去说癌变了，啊！所以大家要加小心啊！为啥会心呐？张罗着让你们吃上绞股蓝总肝胶囊。还配的秀禾三宝，这俩都是好东西。咱们赶在8月末让大家都拿到了啊！这次活动报名成功的，你们放心，慧心呐，保证让你们都拿到。没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没办法了，咱们实在没有了。只要在30号之前报上名的，一定让你们都按活动拿到绞股蓝。拿到秀禾三宝，咱们收到之后呢，一定要按时吃药，到点儿就吃啊。同时呢，加强锻炼，别吃寒凉的。在这个秋冬季节，咱们身体好，一别犯病，别添病，安安稳稳的过年，安安稳稳的就等着开春儿。你看咋这么快呢？一转眼就过年了。这岁数大了，这过得可快了。你没病咋的都好，吃啥想买啥就吃啥呗。天天过年，说我吃油焖大虾，那才多少钱呢？100块钱买多些呢？那你要100块钱，你要上医院呢，啥也不够啊。还是没病，你吃啥都省钱。有病1000块钱到医院都啥也不好干的，是不是？哎，这次啊。没有参加上活动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别上火啊！因为这个寒湿之邪吧，它有在体外的，有在体内的。在体外的主要是风湿关节炎，到时候啦，关节发皱疼啊。在体内的呢，寒湿就容易让我们得脑梗、心梗，还得什么呢？肝囊肿。还有肾结石，这都是寒湿聚在一起了。
你那水太寒凉了，那水还结冰呢。

不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老伙伴们要注意啊，没有拿到绞股蓝的，说我这次没捞着啊，你给慧心打电话，根据你的病情，我再给你想办法啊，是怎么吃一些常用的中药啊，还是教你一些方法呀？咱们总而言之呢，让老哥哥老姐姐啊少遭罪啊。这个一到天冷了，你记住，外感六淫之邪，它分内外。外感六淫之邪呢，就是外来的，风寒暑湿燥火，你身体不好，体质弱，就会出现内生五邪，内生寒了，肚子疼，肚子鼓大包，梆硬啊。这个我一个一个讲，咱们先说外寒，外寒就是天冷了。降温了，外边的寒邪伤你体表了，你就怕冷，打喷嚏，淌清鼻涕，胳膊腿冰凉，感冒了，发高烧，支气管炎犯病了，又咳嗽又喘，哎，吐白黏痰、泡沫痰，这就是外寒。外寒呢，首先你就多穿衣服。所以天凉了，你现在出去你都要带一件衣服，注意保暖。哎，中午晌午头的时候出去溜达呗，啊，就别起早锻炼了。所以上秋冬之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出去呀，要穿点长衣服、长裤子，热了咱们就脱下来，冷了赶紧穿上。别起大早4、5点钟就去锻炼去了，不行。你吃完早晨饭，8、9点钟才去锻炼，所以这个时候要变了，它跟夏天不一样啊。夏天你早晨起来喝口水就锻炼去了，回来你再吃饭。现在不是，现在早晨起来屋里外溜达溜达，喝点水，吃完饭你再去锻炼，啊，这是我们避免感冒。再一个呢，运动，你不要让自己出大汗。有的时候我大汗淋漓的，我跑步不行，打打太极拳呐，练练八段锦呐，散散步啊，哎，让气血活运活运，这就行了，半个小时左右就行，稍稍出点白毛汗行，不能出太多汗。这个季节出完汗出多了，你会出现心慌，没劲儿。另外饮食上，吃点啥呢？买点羊肉，买点萝卜，羊肉萝卜汤，哎，补虚的，能够整个补我们身体，补温中，补脾胃，暖肾阳的，还润肺化痰的啊，这是对我们身体好。再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现在一旦外边下雨了，你千万不能出去，它是寒凉的雨啊，这个雨水是非常凉的。入秋之后一旦下雨，你就太阳过后，它那个水蒸气它也是潮的，所以下雨前后不要出屋。咱们这个岁数了，你干啥呀？你不能顶雨干啥了？居住的环境呢，要让它朝阳。别住阴面，哎呀，太阳晒晒，每天呐晒晒阳阳，晌午头啊，转过来让太阳晒晒你的后背，啊，哎呀，说到这儿啊，谁不想亮堂干净的、热乎的啊？谁不想住那楼房？说，哎呀，这干干爽爽的呀，太阳足，哎，空气好，温度也好，谁不想？我。前几年回咱们吉林老家，到我们一个老姐姐家去，她住的地下室，见不着阳光，地下室，而且还是拐弯抹角那么一个小旮旯，那屋里边是用木头板子搭的床，那没地方站，没地方坐，那衣服都在那堆着，老姐姐就在这床上睡。还能走能撂，他就捡一些破烂，什么纸壳子、饮料瓶子，卖点钱。你说屋里小，他还养三个猫。哎呀，我一进屋啊，这猫蹭窜过来了，啊，差点没蹦我身上。住那个屋啊，没有。

窗户，就是地下室的一个旮旯子，好像是地下室搭的那么一个小房子，阴冷潮湿啊，你说那不作病吗？哎呀，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心里不好受，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有的这个条件非常不好，那咱们呢就要注意啊，多穿点儿，勤活动活动，赶上晌午头出去溜达溜达啊，这个季节要注意啊，咱们有的老姐姐干净，早晨不能洗头，衣服干透了再穿啊，头发都吹透了，特别是咱们东北这嘎达呢，愿意上澡堂子洗澡，澡堂子洗澡，哎，你头发没吹干你回来了，那就容易受风寒就作病啊，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经常出现的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你稍不留神你感冒了，你受寒了脑袋疼啊，这是外来的，我们加小心就行了。内里的五邪这个非常严重，接下来的冬天往往就是内生五邪作怪啊，都是寒湿瘀，哎，痰饮，还有火，内生五邪。那我一个一个说啊，这个寒邪内生寒，我告诉你就是脾胃。年轻的时候吃凉的了，现在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啊，年轻的时候犯啥病，愿意吃凉的。过去农村干活回来渴了喝啥？井巴凉水啊，拿大水瓢咕咚咕咚就喝呀，啊，这对身体都不好。再一个，一旦得病年头多了，心脏病，你看我说个病啊，冠心病，有的老伙伴就有冠心病，他这个冠心病呢是心肌缺血，来那一阵儿就心慌，来那一阵儿就心慌，哎，睡不着觉，失眠，口干，这个嘴里呀就干。有个啥病呢，一到晚上手心脚心就热，自己就感觉就烧糖了，里边就热烧糖了，他吃点啥就吃冰棍，要不就吃那冰块，要不就喝凉水，他是解渴了，记住这个特别伤身体。这说明什么呢？那里边阴虚火旺，五心烦热，心脏缺血，内生火邪，这个火邪大，它就会出现口干口渴。但是呢，它手脚还凉。你看这渴，想喝凉水，里边热吧，内热外寒，外边是凉的，这叫寒热错杂，里外不通了。脖子盖冰凉，手冰凉，还抽筋呢，还怕冷，但是就想吃凉的，记住。这就叫寒热错杂，里外的热不一样了，里边的热出不来，外边的寒进不去，这就叫寒热错杂。咋造成的？肝脾不调造成的。一，它往往就有肝郁气滞，有胆囊炎呐，有脂肪肝啊，有的胆切除啦，哎，这个肝脏不好，爱生点气，出现呢阳瘀厥逆，就是气滞血瘀憋在这儿了，气血不通畅了，脾呢大便特别不好，破破糟糟的，时干时稀的，拉呢就前边这个头特别干，咱们叫干屎头子，后边还不干了，所以中焦肝脾不通了，查到这儿了，上边的热下不来，下边的寒上不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有的人呢吃药他就瞎吃，哎，找大夫说这心火旺啊，哎呀吃去火的，这手脚凉啊，又吃补阳的，吃啥都不好使，你说咋治？疏肝健脾得让它中焦通啊，你为啥？就是你吃的凉东西插到这儿了，就插到你胃肠这儿了，这块的寒，这块一个大冰坨子堵到这儿了，上边的心火下不来，下边的肾阳上不去，所以下边那冰凉，有尿就尿憋不住，来尿频，上边心火大想吃凉的，

洗干净的带皮儿三片1块钱硬币那么大，煮水喝这个水，让它热乎的喘开气儿就好了啊。这就是查到这儿的，这是非常典型的。那么还有的人呢，就是脑梗，因为这两种病吧非常特殊啊，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也是，就是得过脑梗。得过脑梗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呢没落啥后遗症，就是脑袋迷糊不清亮，但是是不是上秋脑袋不清亮，脑袋疼，有的不疼但是脑袋不清亮，浑浆浆的，腿沉，胳膊腿发皱，这个就是血脉不通畅了，你本身就得脑梗了，脑血管堵塞，天一凉血管收缩，血流的慢，它就加重了。虽然没有半身不遂，嘴歪眼斜淌哈喇子，但是呢胳膊腿发皱，胳膊腿手脚都发硬，是不是这样式的啊？另外还有一种落后遗症了，落的啥后遗症呢？你看面相就看出来了，没得病之前活蹦乱跳的，那眼睛锃亮，能说能讲的，可灵光了，得完病了那脸变得像鞋拔子脸似的，像大饼子似的，表情呆滞，不吱声了，也不说话了，捏不呆的，二尺钩子眼睛长长的，捏不呆的，胳膊跨筐，腿拖地，栽愣的，半拉身子不好使，是这种情况，啊，就说明都是内寒，内生寒之后，这个寒邪呢，出现了气虚落瘀，阳气亏虚，肾阳虚，你尿频哗哗尿尿，脾阳虚，大便老不好。拉得破破糟糟的，心阳虚你还胸口憋闷，脸发白啊，脉络不通了，就胳膊腿血管都不通畅了，所以说他都冰凉僵硬酸沉呢，他走道腿都打吊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种情况就是痰湿淤堵。那你看看绞股蓝是不是化痰除瘀，益气和血，不就活血化瘀吗？去斑块除痰浊吗？那你吃绞股蓝一天三次，一次你吃它三粒啊，加加量，一天三次，一次三粒，最多可以吃到六粒啊。病重的，特别重的，脑梗心梗，做支架搭桥了，血脂特别高，最多可以一天三次，一次六粒。这个呢就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病情来啊。这个呢由我的学生啊会指导大家咋吃。那像这种情况，你吃绞股蓝的同时，为啥慧心一再强调这次拿到修和三宝的老伙伴最有福。修和三宝还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干什么的？天经的，天补精气神的。精气神是啥玩意儿？就是你岁数大了，你打蔫儿，蔫头耷了脑，捏不呆的，反应慢，说啥没啥，没啥你笨了，你那眼睛都没神了，身子沉不想动弹了，总想趴着，打蔫儿，老百姓叫蔫头耷了脑，笨手笨脚，磕磕绊绊的，捏不呆的，那这不傻了吗？他没到老年痴呆那程度，但是记性很不好，这就是精气神受损亏虚。你天有三宝，日月星辰呢，啊，人有三宝，精气神没精了，人能活吗？啊，不就傻了吗？没气那死了才叫咽气呢。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得脑血管病之后就躺着躺着，你给吃的吃，给喝的喝，拉呢得打开塞露，尿呢得穿尿不湿，跟他说话啥也不知道，那就是没神了，你喊也不知道，就有这口气儿，就这么躺着，有躺8年的，有躺6年的，不死，把他儿女都操练出病来了，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吧？就咱们有的老姐姐伺候他老伴儿，瘫痪了伺候多少年，就这样傻不傻，捏不结的啊。你说不知道他还知道，他管他老伴叫妈啊，他喊他，你说知道，你跟他唠嗑啥也不知道，拉完大便祸害，吃饭呢饭碗一推夸都扣了，

0: 就叫精气神受损，傻了啊！这种情况吃修和三宝能防止他得老年痴呆，让他精神头好起来，别傻别泥。就是我们中老年人有条件的，应该长期吃修和三宝，啥？预防脑萎缩。现在人为啥记性不好啊？笨手笨脚，那不都是精气神受损吗？所以吃修和三宝，既能预防老年痴呆，又能够防止老年人出现脑萎缩，增强记忆力，提高免疫力。所以这次拿到的老伙伴啊，一定好好吃啊！没拿到的呢，也别着急了，有啥病情呢，就给慧心打电话啊！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的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得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
0: 叫什么名字？
5: 啊，马莲。
0: 今年多大年纪？
5: 18。
0: 哎，老姐姐哈，那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啊？
5: 我弟弟嘛，就这个股骨头坏，换股骨头十多年了，最近就换股骨头那个地方吧，一直到那个那条腿，一直到那个。小脖子，他就有个骨缝，说来疼的一弯一弯一弯的那么疼，一疼到那个脚脖子踝外踝骨，这等那个那条好腿呢， 有时候也是下半截那么疼，我也不知道这咋回事。
0: 血压高不高？
5: 血压吧，有时候高，最高高到160，后来医院给我看说我是在医院去，他给做那个叫脑心系是什么玩意的，完了看练做心电，说是哎呀那个低压呢，和高压呢差100，他俩
0: 嗯，动脉硬化严重，
5: 也他叫我吃半片那叫卡什么玩意什么力，
0: 卡托普力，
5: 我也有吃点，完了降下来就降到123左右，就这样似的稳定了，我就不吃了。再一个吧，我还问你，就我这个骨头这事怎么整？
0: 骨头这事儿，骨头坏死，它是缺血性病变。本身呢，你那骨头坏死，它周围神经啊就受损伤。年头多了，你还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就那血管硬了，那表现呢，你胳膊腿手脚麻木、抽筋儿、疼痛。
5: 那有时候胳膊麻，我就吃点那什么肉兰，他就麻，我就要来麻去吧，就胸前胸闷牛，胸闷牛，脑袋也难受。我就吃绞股蓝，那吃就缓解了。
0: 那绞股蓝你不能说麻了再吃啊，大姐，你靠牌吃啊。一天3次，1次2粒，靠牌吃，天天吃，顿顿吃，不能落下。
5: 哎呀，你说我舍不得呀。
0: 舍不得不行啊，那难受了再吃，不难受我就不吃了，哪有这么吃药的？
5: 哎妈呀，真舍不得，你说。
0: 你这个病要发展是脑梗、脑萎缩。
5: 对了，那个搁那医院，给我。我拍片子是脑梗。
0: 对呀，而且脑萎缩就是脑白质病变，就是脑袋不好使，发傻。走到腿沉，散脚，只要张跟头似的。
5: 有时候就拜倒，
0: 就走走就散脚了。
5: 有时候拜倒。
0: 那叫共济失调，他掌握不住平衡，这就脑萎缩。说这个老太太这病呢，你看她有一个。股骨头坏死，虽然你这股骨头坏死说已经置换了啊，换了一个股骨头，但是换这些年，你记住，股骨头它的坏死叫缺血性坏死，是由于缺血。那个我们那骨头大骨头棒子上面包的那层软骨，就那白的，咱们还啃呢，挺硬的，脆撑的，那不叫脆骨吗？它那块磨损了。
5: 那咋整啊？
0: 所以他疼，但是已经换骨头了，就没事儿，先这么地儿。你那个外侧那个疼痛，它是脑梗后遗症，周围神经病变，血管硬化，有这个腿疼麻木，就有抽筋儿，手也抽筋儿，再一个呢，你这个情况脑髓受损，就大脑的脑髓，骨头受损，脑髓就受损。你的脑袋不好使，发傻，而且呢还会出现手脚的震颤，就是嘚瑟。
5: 对，那是我手嘚瑟。
0: 那么西医呢，他给确诊定性呢，往往就叫帕金森综合症。我们西医呢有个症型叫髓海不足，就是肾虚。所以老太太大姐，你就有个病，尤其是小便，你就憋不住尿裤子。
5: 是。
0: 大便还好点儿，
5: 大便吧也不像以前香蕉型的，
0: 所以寒凉之后它就容易呢溏稀拉稀。这样呢你一活动，你岁数大了，你行动不便，你再拉稀，你动不动就容易拉到裤兜子。
5: 对，
0: 拉裤兜子，尿裤兜子。是不是啊？
5: 是。
0: 所以这个病呢就是气虚了，气虚兜不住了，老百姓说兜不住了。所以这个情况从根本上治，绞股蓝总干胶囊，益气活血通血管，远化血管， 软坚散解，把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给它软化掉，血栓斑块给它溶解掉。绞股蓝这个药非常好使，它是治病根的。与此同时呢，我给你们配这个修和三宝啊，它是补精神头的。人没有精就发傻，你说你脑子里没有脑髓，没有脑浆子，不傻吗？
6: 傻。
0: 再个没有精神头，总是蔫头耷拉脑袋，他打蔫儿。这就是精气神减少，没劲儿，啥也不干都累挺慌。是不是啊？还累挺慌。人说这老太太咋这么懒呢？她没劲儿，哪有劲儿啊？走不多远儿啊。
6: 那咋整啊？
0: 这个病你原来吃完绞股蓝都哪儿见好了？
6: 脑血栓，干啥嘛？吃它。和这个胳膊腿麻呀什么的吧，挺健强的。就吃他顶的，不的我说我舍不得吃呢。
0: 这回别舍不得了，咱趁着活动咱靠牌吃。这次啊，你看咱们活动当中呢，我是一分钱不让你们花这个修和三宝钱啊。凡是在昨天咱们活动最后一天报上名的都能拿到啊。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给你都登记好，按部顺序给你发放啊。好，老姐姐，那活动当中报上名了吧？好，那就在家等着，这两天就都能接到了啊。就吃绞股蓝和修和三宝，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6: 那我能干啥呀？维持住啊？
0: 能维持住，不发展，不瘫痪，不傻不黏，大小便能自理。再能挺个10年到15年的啊。这行啊。哎，好了，再见了，姐姐。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7: 你好。
0: 你好，叫什么名字？
7: 你好，慧琴老师啊，你太辛苦了。为我们家乡父老心你操碎了心呐、
0: 这不应该做的吗？咱们都家乡人，你们不找我找谁呀？
7: 哎呀，我是吉林四平李白大姐，今年75岁了。
0: 啊，白大姐好啊。
7: 啊，这几天呢，我的心情啊，有盼望，还有着急呀、给我急的呢。我
0: 着啥急呀？
7: 因为我已经报上高兰和修三宝的名额了，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啊。我心里头就寻思寻思货源少啊，我没分着啊。慧琴老师，麻烦你帮个忙呗。
0: 咱们活动当中你是不是报上名了？
7: 报上名了。
0: 报上名就肯定有你的呀。
7: 啊，我寻思那报名就能收到呢，我就着急呀、我寻思我就问问你，我能收到、是吧？
0: 只要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肯定有你的，咱就在家等着啊。
7: 啊，那是太感谢慧琴老师，太感谢太感谢，我就怕我报名的没我那份儿啊。
0: 肯定有你的，就这3-2天陆续都拿着了啊。
7: 啊，慧琴老师啊、有我的那我就太谢谢你了，也不好意思给答应你了。另外我还有一个事儿啊，我想麻烦你一下呢。
0: 哎，好，你说吧，你把病再详细跟我说说，我好好给你看看。
7: 我前几天呢，到我们那个医院，当地医院呢，做了个彩超，那个说淋巴结肿大，还有肾度清积水，还有慢性胆囊炎，就这三大病啊。我寻思让你帮忙，你看怎么给我调理调理，还咋整呢？
0: 淋巴结肿大，重点是哪个位置？
7: 就是那个左侧的那个，就是位置挺大呢，两三个叽里咕噜的。
0: 大脖子上啊？
7: 对呀、脖子上啊。
0: 摸你耳朵台子后边啊，嘎鸡窝啥的，有没有那个淋巴结肿大？
7: 那没查呀，就管查脖子了。
0: 那你那块你摸自己能摸着啊？
7: 摸着了，一摸了还疼，有点疼。
0: 不怕疼。淋巴结肿大
7: 是
0: 一个是一股火，有炎症来的。
7: 啊，炎症啊，
0: 上火了吧？
7: 谁让了的？就是因为这货没到，我也上点火。
0: 别上火，淋巴结肿大不怕疼。咱们淋巴结主要集中在耳朵前边、耳朵后边啊、下巴壳、脖子两侧啊，然后呢，脖锁骨两侧，再就嘎鸡窝啊、胳膊肘、大腿里子，这都是叫淋巴群。你看那个。 淋巴结肿大往往都是这个，有的人是。

0: 上长肿瘤了，啊，它这个导致呢扩散淋巴结肿大，但它不疼，你这个只疼啥事儿没有，就是有点火，它是炎症。
1: 那用什么药啊？
0: 啊，我告诉你，老姐，在脖子上长的叫累累如串珠，长好几个，一个俩的，就像一串珠子是在那，累累如串珠，那个淋巴结肿大就是炎症。它是炎症，
1: 啊，
0: 不要
1: 啥药啊？
0: 上火，你不着急上火，它个个就下去了。
1: 啊，
0: 但是呢，跟啥有关？跟生气有关，
1: 跟情绪有关系啊。
0: 跟生气、情绪不好关系特别大。
1: 啊，另外手还有那个，别当你时间太大了。还有轻度肾积水，还有慢性胆囊炎这两样。
0: 轻度肾积水问题不大，说明你肾脏过滤功能下降了。你腿脚凉不凉？
1: 嗯，不凉也不，我还穿线裤呢，你怕怕凉。
0: 你这刚啥时候啊？你现在你就穿线裤了，说明你肾气不足啊。那小腿脖子盖下边脚脖子那儿胖没胖？
1: 没有，没胖。
0: 没有浮肿，轻度肾积水不要紧，就是肾的过滤功能下降了。
1: 啊，
0: 平常腰疼不疼？
1: 嗯，不太疼，
0: 腰也不疼，也不浮肿。你看你眼皮，一早晨起来眼皮浮肿不？
1: 眼睛也不肿。
0: 这是查了，你不查你都不知道有轻度肾。
1: 对呀，孩子们总说体检的，体检查的，完了我就寻思就是给你，我打进直播间也太不容易了，麻烦了，慧心老师。
0: 所以
1: 还有慢性胆囊炎，你这都加一块儿了。
0: 你平常口干口苦不？
1: 口苦，口不干，口苦。
0: 嗯，胃胀不胀？
1: 胃有时候拉肚，拉肚时候多。啊，嗯，不胀。
0: 这几个病告诉你，给你讲讲啊，大姐。这个轻度肾积水是老年性的肾气不足来的。
1: 啊。
0: 哎，这个呢，淋巴结肿大就是有火，着急上火，生气，这段情绪不好，有点啥着急的事儿，他就起来了。
1: 啥
0: 事没有，你个个寻思家里有啥事儿啊。第三个呢，那慢性胆囊炎不叫病，现在就这个社会总是着急上火的，不管老的少的，这火都挺大。啊，
1: 那
0: 慧
1: 心老师吃鸡蛋行不行啊？
0: 你吃完不难受就吃呗。
1: 嗯，不难受。
0: 不难受就吃，有的吃完难受
1: 啊。
0: 吃吧，记住我说一下啊，不是说我查出来有胆囊炎了就不能吃鸡蛋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1: 啊，那不懂啊。
0: 看啥呢？看吃完难不难受。你有胆囊炎，那吃完也不胀也不难受，那就吃呗，每天吃一个鸡蛋。对身体有好处。你要不吃它也没营养啊。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些病，你就是生气来的。生气，
1: 老师，你在百忙之中给我解答这些问题，我太感动，太感动了。谢谢老师，谢谢妹妹。
0: 不用客气啊，这你看，你大伙儿听听，这忙忙叨叨的啊，你光知道感谢。告诉你的话，你要记住，这个病要么生气了，要么就是着急了，就这俩事儿。你生气了，你就别生气了。你要着急了就别管闲事了，70多岁了爱咋地咋地，爱谁谁，就把自己整好得了，你就没病，你这些病都不叫病。你那个淋巴结肿大，我告诉你去喝啥，板蓝根颗粒。板蓝根颗粒
1: 啊，板蓝根颗粒喝多长时间呢？
0: 喝它一个月。
1: 喝一个月。
0: 还有
1: 把这卡
0: 的条件，有条件去买一个药叫夏枯草请膏。
1: 夏枯草什么膏？
0: 夏枯草请膏或者夏枯草颗粒。
1: 啊，
0: 药店有卖的。
1: 我记下来了。
0: 然后呢配着绞股蓝胶囊吃。
1: 啊，
0: 绞股蓝胶囊吃完3月你这结节能下去，这个肿大啊。包括胆囊炎这都能下去啊。
1: 哎，
0: 配着休和三宝吃，能睡着觉，有精神头了就好了。
1: 哎，
0: 现在一天啊，说话呢颠三倒四的，脑袋迷迷糊糊的啊。
1: 哎，
0: 好了，老姐姐，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 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号到6号，1元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这世界上啊，有很多人可能不相信有因果轮回，其实一年四季的更迭就是轮回。有人不相信这世上有因果，其实贫富美丑健康疾病就是因果。有人不相信无常，其实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就是无常。那句话说的特别好，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恕谁，起因动念走过的路皆为因，当下所受的苦与累受罪变为果。所以你说古人这话有道理没？为啥说我今天一上来我这么感慨呢？因为昨天我跟一个老妹妹通电话了，跟老妹妹说了很多。这个老妹妹啊，比我小几岁，属兔的，她老伴是属鼠的，俩人都退休了。老妹妹就讲，你像人家两口子啊，这退休之后啊，就享受那个快乐的退休生活，啊，上哪儿走一走，看一看，散散心， 有能力呢帮带带

看孙子，没能力呢，是吧？就适当的给点钱。他说：“你看我这四年呐，你别说上哪散心，上哪旅游了，我就想睡一个完整的觉，那都是奢侈。这今年还行呢，最起码啊，伺候他不那累了。要不往年呐，给我累的，这喘气儿心脏都疼。你说不管他吧，这夫妻一场不是那回事儿；你说管吧，我是真有点伺候不动了。”我身体现在也不好，现在我们老两口一起吃这个参柏树荆颗粒，这身体现在还行了呢。最起码我伺候他这块啊轻松了。我就说，我说你老伴是怎么的，脑血栓呢是怎么的？他说可不咋的，之前脑梗过一回。这人呢属于啥呢？就你怎么跟他说没用，就得用病去教育他。好吃好喝还好玩，你们在我们小区啊，那都是有名的。只要是打麻将三缺一，指定给他打电话。抽烟、喝酒、打麻将一样没少。他讲话呢，就因为打麻将，我们两口子吵吵多少次，就打多少回架，没用，能消停几天，完扭头还玩。这没退休之前呢，还能好一点。最起码的平时不玩啊，就周六周日玩。这打退休以后，这白天玩，晚上也玩，有的时候打麻将那是一打一宿啊。这给我气的，哎呦，不行不行的。你说我也管不了他呀，本身你看他吧，高血压，就家族遗传性的。你说你多注意点啊，你跟他说啥没有用，也不听。没退休之前就得过一次脑梗了，他那次轻，啊，说是腔梗，在医院住了能有十多天呢，不到半个月。出院的时候呢还挺好，胳膊腿啥的还挺灵活的，就没留下啥后遗症。一开始还能注意点，后来呀慢慢就不注意了，怎么劝都不行。抽烟，2天一包，喝酒。就不注意，搁起来没头没了的，结果你看一下子脑血栓了，这一次就严重了，这话也说不出来了，吃东西也咽不下去了，走路也不行了，就在床上自己翻身都费劲都不行。他说：“你看我这体格子，啊，全身加起来都不到100斤，俺家老头170、80斤，就我每天给他翻身都困难。”你说你要不给他翻身也不行啊，时间长了，他后背就容易起褥疮，所以一天呐，时不时的总得给他翻身，一天还得给他擦多少回，脸上啊、下巴壳啊，哎呀哪儿都擦，你要不然他就容易淹着。大夫说了，有条件的你再给他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啊，要不然的话时间长了那胳膊腿儿都肌肉萎缩了。他说：“你看我100斤体重，他那胳膊倒行，那腿儿啊，我得使出吃奶的力气给他活动。这几年呐，他这病啊，给我折腾的不行不行。本身你看我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这几年也是跟着他折腾啊，上火呀，哎，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哎呀，别提了，老师啊，真的这一天呐，够够。”别人都说我照顾老伴儿几年如一日，这中间的苦啊难呐、啊，哎呀，只有我自己知道，真的，难不难，累不累，苦不苦，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就是因为没病之前，啥也不听，胡吃海塞，不知道节制，不注意身体，成天玩，讲话呢就一点好话听不进去，就知道自己乐呵。只要自己乐呵，只要自己高兴，自己得劲儿就行，造吧。他姐啊，他妈谁说也不听。你现在跟他说啥，人家就呵呵一笑，反正态度好。啊，现在是也不抽烟了，也不喝酒了，也不打麻将了。你现在这种情况，谁还联系他了？谁还搭理他了？躲都躲不及呢。所以老师啊，真就像你说的，
你说这病是今天得的吗？是今天来的吗？那是你多少年前不注意，你不知道爱护身体，讲话了，当年的因造成了今天的果，他就好，也是我的命。你说当年那别人给我介绍对象，介绍多少个都没成，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相中他了。那有多少比他优秀的，我一个没相中，我就相中他了，这不就是命吗？所以有的时候啊，一整接尿不及时了，尿床了，啊，拉不好拉床了，我这洗床单啊、洗被罩啊，都得洗到半夜。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也哭，啊，这过年的时候我就愁，我说你看这又是一年，这得怎么过呀？真的，老师，没有你可能我就倒下了，这多亏了有参柏的药，多亏有你每天讲课给我们疏导。啊，给我们想法去配置药。他说现在最起码我能轻松轻松了，啊，我感觉轻快不少。他现在自己能翻身了，稍微你给点劲儿，他自己能从床上坐起来了。哎呀，我要求不高，太高了咱都不敢想，什么能走能活动什么的，哎呀，我都不敢想。他只要说能从床上坐起来。啊，他自己能吃能喝就挺好了。我说啥呀？他能配合着，这我就知足了。现在最起码自己在床上能翻身了，你揍他一把，他自己能起来了。啊，自己在床上能坐一会儿，他讲话了，我现在呀，这就轻松不少呢。要不我太累了，现在最起码我用了参柏以后。我现在这个血压不吃降压药都能正常，啊，现在最起码降压药我不用吃了，降糖药二甲双胍我一天就吃一片了，哎呀，我挺知足的，啊，我跟孩子都说了，我说要没有的老师啊，妈挺不住了，这老妹妹说说呀，在电话里头就直掉眼泪，其实有句话呀说得特别好，饱的时候。玫瑰是最香的，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你最需要的东西。贫穷的时候，最重的是钱；单身一个人的时候，啊，这个情是最重要的；口渴的时候，水是最重要的；累的时候，休息是最重要的；病的时候，那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有那么句话，叫“人生无常”，珍惜碗中的汤，人得学会珍惜。你像我那天，我遇到一老兄弟，70多岁了，上面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爹呢，啊，这老爹还没劳保，所以整个就全靠他。所以你看，我总在想，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兄弟姊妹，不抛弃任何一个病友患者，你有条件。那咱们就按有条件的办法去治病。你说我没条件，对吧？我条件不够啊，那咱就喝点这蜂王浆行不行？咱就喝这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赶上有活动，几十块钱，你就记住我说的，用了就比不用强，治病就比不治强，什么架不住坚持。你像有人说，道师啊。你的心意我们都明白，但我病太重了，一身病啊，都多少年了。你有这样想法的，你听我一句，你现在是不是喘气儿呢？是不是活着呢？只要活着，人就有希望。那有多少病重的，有多少生活艰难的，啊，不都努力活着吗？你像我知道一个人，啊，一个病人。那孩子得的是什么病呢？叫脊髓性肌肉萎缩症。这个病跟小儿脑瘫比较像，它属于软瘫当中的一种病。因为脑瘫分硬瘫和软瘫，跟脑血栓后遗症半身不遂一样。你像有的那个瘫痪呐，它就跟面条一样，有的那胳膊总也打不开，那腿走起来一扔一扔的，讲话。

0: 扔丢多少双鞋了。那我刚才说的这个病啊，它会造成全身的肌肉萎缩，你包括人的吞咽、排便，甚至排尿，啊，最终影响我们肺脏、心脏器官，最后的人就死了。就这样的一个孩子，啊，孩子的母亲没有放弃，然后辞掉工作，每天坚持给孩子做锻炼，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是吧？在孩子四岁的时候，孩子自己在床上翻了个身，哎呦，给这妈妈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啊，哭得稀里哗啦的。讲话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现在这孩子每天在母亲的陪伴下，能正常上学了，智力啥的一点问题没有，吃饭啥的也正常。那反过来，你要不坚持呢？你要放弃了呢？这孩子可能就完了。所以人呐，以前我父亲总说那句话：生容易，活容易，生活起来不容易。那么怎么能把这个不容易的日子啊给他过幸福呢？这就需要本事啊！我不想活了，我一身病啊，我爱咋咋地，爱咋咋地。那是我以前那个患者老侯，得那个糖尿病综合征，哎呦，成天就唉声叹气呀。你说你倒治啊，今天吃点这药，一看慢不吃了，明天吃点那药，你看这几天吃完了也没啥效果，又不吃了，啊，最后讲话了，喝酒，啊，这个倒坚持住了，最后活拉拉的给自己喝死了。有人说，哎呦，邓老师啊，现在看病费劲，真不敢看。其实大家说的，啊，你说我能不知道吗？我能不清楚吗？我就在第一线上。你像之前有个病友说的，啊，说这些年治病吃药，房子都被我吃没了，甚至家都被我吃垮了，别提了，太难了。但你说谁家没有个病人呢？谁能保证说这一辈子不生病呢？但现在就是这个医疗现状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啊，这个医疗费用远远高于我们的收入，所以最终我们面临的就两个选择，要么就死，讲话呢病死，要么就是啥呢，花掉所有的钱去看病，最后倾家荡产。你都不用说拿那个什么身上长那个肿块去说事，你就一个高血压、肾病、糖尿病综合症、末梢神经炎，你治吧。你像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炎，那手脚肿麻，到医院一般大夫啊都会给你开米克保，也就我们所谓的甲钴胺，这一盒现在啊快100块钱了，就是好一点的进口的，吃不了几天，关键你后续的费用大呀。城里的你还好说一点，尤其你像在农村的，有的得了这肿块，得了糖尿病，得了半身不遂，那在农村那真难呐。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别人不管的我管，别人不帮的我帮，有些事啊总得有人去干呐，对吧？有些事总得有人来担当。你像我一晃从医，从农村卫生所到乡镇啊，再到哈尔滨的那个中医院，再到北京，这一路走过来，我没给病人开过贵药，没给病人多开过药，一辈子仔仔细细给病人看病，我从来没糊弄过。我想尽一切办法给咱们每一个兄弟姊妹找一条治病的出路，怎么能更好，怎么能更省钱。所以现在我无论上哪儿，我心里都惦记着咱们这些兄弟姊妹。这个好，哎呦，我得给我兄弟姊妹弄点儿；那个好，哎呦，我的那些个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也得用上啊？哎，用的会不会更好啊？再一个，怎么能省钱呢？我得想这个。你就像咱们这次蜂王浆冻干粉的药似的，你说我要一点私心没有也不对，也有私心。过去啊，就是在医院给人看病，所以心里边没有那么大负担。现在给大伙讲课了，啊，我面对的是啥呀？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听众， 有了成千上万个兄弟姊妹，所以我得考虑啊，我得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治得起，让每一个人呐，这个病都能够好起来。怎么让大伙能花更少的钱？你就像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似的，第一呢，它是药，药往上写着中药饮片，所以它是药。那么你像蜂王浆制药啊，全世界只有咱们有，全国也只有咱们医院有。你别看它不贵，但我觉得它性价比高，所以你吃上你就知道了。好东西又能降血压，又能调节血压，又能降血糖，调节血糖，又能降血脂，完事还能消炎去火，又能滋补，啊，还能让你强壮，又能够健脾胃，啊，养胃，同时还能够保肝益肝助消化，挺好个东西。所以80年代那时候我讲话了，谁没吃过这东西啊？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没有几个高血压患者。没有几个糖尿病患者，没有几个脑血栓、冠心病患者，咱不能说一个没有，对吧？就特别少，啊，特别特别少。我最近我查阅了不少的资料，你像祁连山一带的人，蜂农比较多，所以很多人一辈子血压都很正常，血糖啊、血脂啊都很正常，而且肝胆也没啥毛病，就连那个胃肠消化都挺好。为啥呀？就吃这个蜂王浆吃的，所以咱们这款降糖、降脂、降压，对肝胆脾胃都好的蜂王浆冻干粉，这药适合什么人用啊？我觉得更适合于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高血糖人群，以及肝胆脾胃不好的中老年人群，还包括什么呢？身体虚弱的人、有炎症的、爱上火的这一类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用。咱们这款蜂王浆对糖尿病人特别好，高血压病人特别好，对心脑血管病人都特别好，属于药物的蜂王浆。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脑动脉硬化患者，包括说脑血栓患者呀、肝胆脾胃病患者，你也可以加一些蜂王浆冻干粉来吃。我讲话了，一样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对吧？一样能够帮助我们养肝、养脾胃、助消化、助吸收，包括身体虚弱的，蜂王浆冻干粉是最好的。吃这个一样能够达到养胃养肝，包括我们糖尿病患者，你吃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能调你血糖，性价比高。你知道医院是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啊，合不合适？你自己你会算这笔账，10盒额外多给你2盒和100块钱一盒，你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5盒和96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你15盒和80块钱一盒，合适不？相当合适了，这等于说跟医院那个价格差到一半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完了，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稳定的、讲话了忽高忽低的，你就吃去呗，有这条件，是不是？院长也说了，机会就这一次，所以有这个健康的机会，你给他把握住，因为有的时候啊，有些病啊，它是不可逆的啊，一旦得了，你想让它好，老难了，甚至根本好不了，所以。咱们有这个能够提高我们机体抗病能力，能够增强体质，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血糖，改善胃肠功能，恢复肝功能的这么个机会，咱别错过，没有下一回，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啊！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啊，咱别错过这机会。
1: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2: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它，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1: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5大营养素。 一，富含王姜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

0: 青苔。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须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1: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0: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1: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0: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那么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多少钱？按理说很贵啊，按理说最便宜是不是也得200-300块钱，甚至更贵？但是医院一直都是158一盒。你像我一直有个梦想，就让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有钱的，你是没钱的，你说我是低保啊，啊，还是说我是贫穷的啊，连这个基本工资我都没有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每天都能喝上。所以我找到咱们医院院长，也说了很多小话，求院长呗，求情呗。所以最终敲定这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给大家是120块钱一盒，比医院一盒便宜38块钱。讲话能省点是点啊，这回赶上有优惠有赠送啊，这一算下来更便宜了啊，相当于一盒药才80多块钱。我讲话呢，你现在最便宜的一瓶矿泉水是不是还3块钱呢？所以你吃上这个蜂王浆，让你有一个好的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消化系统。这一盒里边啊是15瓶，你一天一瓶也行，你一天早晚2瓶也行。论我讲话了，你喝水都没这么便宜，比你喝的那个什么铁观音呢、啊、就那个茶叶啊，对吧，什么金骏眉啊，那茉莉花呀、啊、甚至说那个普洱啊，还有什么大红袍啊，是大龙袍啊，是不是比那个都便宜？所以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你就喝呗，你哪怕说早晚各一次，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呗，比你吃那个洛伐他汀都便宜啊，比你吃那个拜阿司匹林都便宜。现在100多块钱，咱大伙说能干啥呀，对不对？你说你兜里揣100多块钱，你敢出远门吗？你不敢。关键是啥呀，它还能降血糖降血脂，你没有糖尿病的你也喝，还能预防糖尿病。那么你有糖尿病你更得喝了，对吧？你有糖尿病更得喝，多便宜啊，多好啊。你喝上，你身体只会越来越好，血压血糖只会越来越好啊！你像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这国家批的，有高血压的，有2型糖尿病的都适合吃。更主要你要知道，这是纯天然的，这是蜂王浆。首先第一，它不伤你身体呀，不刺激胃肠肝肾呐。你像咱们现在有接近快2亿的糖尿病患者，

0: 就五十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几乎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所以你看，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眼部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包括肾透析啊、换肾手术，还有那个什么呢，脚截肢的，对吧？包括眼睛失明的，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啥呀？不就是糖尿病吗？对吧？血糖过高了。 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血糖高究竟该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认为糖尿病是个终身疾病，吃降糖药得吃一辈子，啊，那胰岛素一打就得打上一辈子。中医大夫我不知道，西医大夫啊都会说一句话，什么呢？这病治不了，啊，你就只能吃药维持。 那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控制住没有啊？不仅没控制住，是吧？还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啊，这是为啥呀？所以我告诉你，西药就那样。你养身体，你还得是中医中药这块，所以你想要性价比高的、实实在在的，那这蜂王浆冻干粉是性价比最高的。 价格是最实在的、最实用的。就现代研究发现，蜂王浆里边蕴含5大营养素，第一个呢叫王浆酸，它就在脑细胞里边，啊，它是脑细胞里的保安，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的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的第2大营养素叫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 能激活肠受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化讲，这叫啥呀？这叫返老还童，老年痴呆呀、小脑萎缩呀、记忆力减退呀，就是整个啊，让你的这个脑子的细胞恢复年轻状态。所以，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对咱们这个老年痴呆、小脑萎缩的特别好。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3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啊，负责在神经细胞间呢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4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啊，这不是单一的说维生素 B1 啊 B2 啊，不是，它是一个大家族，整个 B 族维生素都在这里呢。 它就好比脑力的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的就是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说的最直白一点，就是能保护大脑不生锈。所以，你经常吃这个蜂王浆啊，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对不对？ 我讲话呢，你的大脑啊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人群每天吃0.3颗蜂王浆，3个月以后，你背电话号码成功率从40%能提升到60%。
1: 记忆核心区的血流量增加60%，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神经细胞增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呀，我不是随便说说。 我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的那个老年斑的面积啊能减少37%。更主要，很多人不知道蜂王浆能让我们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效果。所以每天0.3颗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提高15%，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 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啊会增加28%，会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配合。

啊，大伙儿都听说过吧？整个是一个山脉，啊，祁连山脉，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生蜜蜂，啊，所以它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就像咱们说那人参，对吧？你说野山参和我们种植的，那肯定野山参好啊。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包括老年人身体衰弱的。那你像有肝炎的，是吧？肝功能异常的，啊，谷丙转酶、谷草转酶升高的，是不是？包括神经衰弱的。啊，失眠的，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呀，每一个都能对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药用级蜂王浆啊？就是我们医院这种。可能有人会说了，说老师啊，那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就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怎么不叫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可能有人说，过去肠胃炎还行啊，那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说不能，不能啊，怎么的呢？我80年、90年那时候我吃的啊，那个蜂王浆我都没放冰柜里，也没放冰箱里，我每天吃它也没坏呀。那我想跟你说，你吃的那个不是真的，是假的，啊，是蜂蜜水，是糖水，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更便捷，啊，也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就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换句话来说，就是提纯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就不需要说我再放在冰箱、冰柜里进行储存了，不需要了。你就正常常温下放哪儿都行。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我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啊。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非常好。五个不好是指哪五个不好啊？就是胃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肝不好的人、血压不好的人、血糖不好的人，你去吃它，非常好。两个虚弱呢，一个就是咱说的神经衰弱的人，再一个就是身体虚弱的人，你去吃它，这是两个弱。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怎么说没有暴利呢？你看医院才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对不？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甚至都得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块钱，你说就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呀、啊？所以，为啥医院的大夫啊，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这药呢？他没利润呢。所以，有条件的，你像咱们说，你能遇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你吃点真行。尤其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呐。有糜烂性胃炎的、胃溃疡的，对不对？那么包括12指肠溃疡的，经常出现胃酸呐、胃胀、胃疼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跟大伙说过有个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这个蜂王浆，别放盐，完你就那么吃，吃上几回老胃病就明显有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你包括脾不好的，啊，说脾不好是什么症状？就是吸收不好嘛，啊，干吃不胖，完了经常跑肚拉稀的，排泄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包括肝不好的，就是。

0: 肝炎的，你像甲肝呐、乙肝呐，你吃上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还有那个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啊，高血压呀、高血糖的，包括就是刚才咱说的身体虚弱的啊、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这咱们现在是赶上了，对吧？院长啊，给咱们照顾了，给了我们一个团购的价格，完事呢又争取到赠送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38块钱，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是100块钱啊，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呢多给你5盒，这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咱讲话了，90来块钱能干啥呀？但是在这儿你能吃到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你哪怕说我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没啥收入，身体还不好，那你就吃这个。你吃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弱的、睡不着觉的都适合吃。我讲话了，条件不好的，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高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的性价比是超高的。另外你像拿30盒啊，院长这块呢又给了额外的照顾，30盒能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相当于80块钱一盒啊。啊，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真的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再哪省不出来呀、啊、所以我讲话了，有退休金的老两口你一起吃，对吧？一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说放冰箱里，你放哪儿它也不坏。胃不好我就吃，脾不好、吸收不好我就吃啊，肝脏不好的吃呗，对不对？血压血糖不稳定的、身体衰弱的、总感冒的，是不是？睡不着觉的吃去呗，性价比高。医院158一盒，给到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额外多给2盒啊，和100块钱一盒，20盒呢额外多给5盒和90多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15盒和80块钱一盒，合适吧？所以咱们这个活动你算一算，这等于说医院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稳定的，对吧？我讲话了，你吃去吧。啊，机会就这一次，9月1号到6号，啊，就这几天，今天已经开始报名了。听到信儿的、没报名的啊，想好病的，你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9月1号到6号，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3: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它，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2: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5大

0: 氧素。一、富含王姜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须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1: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0: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元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1: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0: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夫，你好，
4: 你好。
3: 我是那个沈阳的家人
4: 啊，
3: 韩淑清
4: 啊，欢迎啊。
3: 啊，我今天呢就是想报名参加那个蜂王浆冻干粉的活动
4: 啊。
3: 啊，我想报上那个就是30盒送15盒那个档。
4: 可以啊，咱们今天正好刚开始报名，这不老早报名的呢。
3: 我这两天就盼着这个活动呢。
4: 是啊。
3: 嗯，我一想。每盒便宜38块钱基础上，完了还有赠送，
4: 啊，
3: 完事儿下来一盒蜂王浆才80来块钱，
4: 合适吧？
3: 我半价吃药了，
4: 是啊，
3: 这个价格在外面可买不到，
4: 嗯，
3: 这个品质的好的蜂王浆，
4: 对，
3: 是药用级的，
4: 嗯，
3: 含量纯度都高，我觉得你们医院的东西错不了，
4: 对呀，
3: 所以我这回想买点儿，在那个几年前吧，老师，
4: 嗯，
3: 我那个。孩子去青海旅游前给我带过来过蜂王浆，他说吧，当地呢好多人都吃，我记得吧，给我喝还给那个亲家母也买了，我亲家母呢吃完说那个心脏舒服了，晚上睡觉呢也踏实，
4: 哎，
3: 那会儿呢亲家母吧正好做那个子宫摘除手术，身子特别虚，
4: 是
3: 那一段时间可有精神头了，
4: 对呀，
3: 听我儿媳妇说呢，都能出门溜达了。
4: 啊，
3: 这蜂王浆确实挺好。
4: 对，所以你得选那种药用级的。
3: 嗯、
4: 啊，青海那个地区啊，它靠着那个祁连山，所以它那边的这个蜂王浆啊，它纯度高。啊，是从我们中药上来讲，它属于道地药材。
3: 嗯。
4: 嗯，所以说，用药用级的。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那保健品就不行了啊，营养的保健的就差好多了啊。
3: 啊，
4: 嗯，
3: 那阵儿吧哈，
4: 嗯，
3: 我自己吃了，我也觉得不错。
4: 是。
3: 吃了有2-3个月吧哈。
4: 嗯。
3: 我本身呢有高血压。
4: 嗯。
3: 再一个呢是，风湿关节炎。
4: 啊。
3: 那关节吧疼的常年吃止疼药。
4: 嗯。
3: 完还。

0: 一些还有一些激素的药，
1: 嗯，
0: 不让嘛关节呢好点儿，不吃的就不行。
1: 那不行啊。
0: 嗯，完了长时间吃那西药吧，降压的，还有那个管心脏的，还有风湿的药，肝脏都吃坏了，那肝
1: 是这样。啊，你要长时间吃一些西药，尤其是我们有很多治疗风湿的一些西药啊。啊，它对我们肝脏伤害挺大，所以有些药你看大夫说了，你吃上半个月啊，一个月两个月，你得去查肝功，甚至查肾功，对不对？
0: 嗯，对。
1: 嗯，
0: 我吧，
1: 肝肾吃坏了。
0: 嗯，也不明白呀。
1: 嗯。
0: 就总吃那些西药啥的，就把那个肋巴骨的两块
1: 儿，
0: 都吃的撕撕拉拉的疼。
1: 是
0: 啊。尤其右边啊，特严重。
1: 那就是肝的，
0: 有点像发胀似的。
1: 啊。
0: 完了，看着饭吧，也不想吃。
1: 嗯。
0: 犯恶心，看那油腻的吧，更不行。
1: 啊。
0: 完了，到医院吧，一检查说是肝出问题了。
1: 对呗。
0: 是药物导致的那个肝损伤。
1: 你看看。
0: 血氨酶高了。
1: 啊。
0: 那会吧，大夫就说让我把其他的药吧停一停。
1: 嗯。
0: 肝脏呢，减轻点负担。
1: 哎，
0: 但不吃这些药吧，我血压也高，关节更疼的厉害，上下楼都费劲。
1: 哎，
0: 大夫说呢，你再吃这些药呢，其他病能维持，但一旦中度肝伤，要是损伤坏了呢，你就不可逆转了。
1: 哎，对。
0: 当时啊，给我吓坏了。
1: 啊。
0: 有了就开始吃那护肝的药。
1: 啊，养肝护肝的。
0: 啊，吃完也没觉得效果那么明显，就是维持的。嗯。
1: 哎呦呵。因为啥呢，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那个肝脏啊，一旦说通过药物损伤了肝细胞啊，甚至都已经损伤死亡了，尤其是咱们的上岁数人，他的确是不可逆性的啊，所以咱们平时用药啊还是得多注意。所以你看为啥说这次活动我也比较着急呢，就是我希望大家伙啊，一咱们能少花钱，
0: 嗯，
1: 对吧？二一个呢，别管什么药，它对身体能没有伤害是最好的，
0: 啊、
1: 对不对？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还真满足，一是价格不高啊，再赶上活动更便宜，对吧？二一个呢，就是本身呢，它对身体又没有伤害，慢慢吃去呗，对不对？而且咱们有的时候，虽然这病啊，它不是说我一天两天得的啊，属于急性病，不是，它都是一些陈年老病了。属于老慢病，那老慢病怎么办呢？慢慢治啊，是不是啊？
0: 对，
1: 哎，慢慢治，也别着急啊。
0: 嗯嗯。完了，你听，这后来完了，我孩子吧，去旅游去了，旅游回来呢，就给我带的蜂王浆。
1: 啊。
0: 当时他们是在那个梅园买的。
1: 啊。
0: 说那边那个产蜂王浆吧，当地人都吃。
1: 对。
0: 为啥我印象这么深呢？因为吧，当时他们还上那块那个油菜花地，就给我拍照了。那油菜花开特别好看。
1: 嗯。
0: 去那拍了不少的关于油菜花的照片。
1: 啊，那油菜花它不就招蜜蜂吗？
0: 啊。
1: 嗯。
0: 然后说的，等我身体好以后吧，还带我去呢。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记住了那地方叫梅园。
1: 嗯。
0: 我看你们呢，讲到那个梅园的蜂王浆。
1: 嗯。
0: 我一听没错了。我们医院的蜂王浆冻干粉也是那产地产的，我觉得效果肯定指定行。
1: 对，
0: 所以说呢，我就着急病，我吃了有两三个月，效果还挺好。
1: 嗯。
0: 完了，血压下来了。
1: 嗯。
0: 脑袋也不迷糊了。
1: 嗯。
0: 之前血压高都到150、160。
1: 啊。
0: 这回呢，到140了，降压药也减量了。
1: 嗯。
0: 我没想到对关节也有帮助。
1: 啊，
0: 那个疼痛减轻点儿，不用吃那么多止疼药了。
1: 是。
0: 最好的是我肝脏方便。
1: 嗯。
0: 完了，那个右边原来我不说肋巴骨右边疼的严重吗？
1: 嗯。
0: 然后这个右边不那么疼了，胀气也没有了。
1: 啊。
0: 还有呢，胃口呢也好了，看到油腻的东西不像以前那么烦了。
1: 啊。
0: 完了呢，浑身开始有劲了。
1: 嗯，
0: 后来我又到医院做了个检查，说我肝损伤好转了，
1: 对，
0: 血氨酶下来点了。
1: 是，
0: 当时我还说这蜂王浆真挺好，之后呢在附近买点儿，
1: 嗯，
0: 效果不如这个
1: 啊，那就不对了，
0: 后来就没吃了。这回听你讲蜂王浆是冻干粉的，还。

0: 孩子要用的是药品级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效果肯定能更好，所以说我呢就想报名，就赶紧打电话想定点，
1: 行，
0: 麻烦导师，你一定给我登记上三十盒啊。
1: 可以，因为咱们今天呢是头一天报名，所以咱们每一个打进电话的咱都有机会啊，只要电话打上，咱们给你记录下来，你就都有机会能够争取到咱们这个蜂王浆豆干粉。的确就像你说的，你用上之后啊，从各方面来讲啊，咱们身体的体质也在增强，肝功能肾功能也在恢复啊，所以有的时候咱说你治病啊，首先第一呢，就是咱们要有这个心态。什么叫心态？我得去治这个病，你别不当回事，就好像说这病没在自己身上似的，对不对？那不行。哎，所以你得自己学会关心自己。第二一个呢，就是选对方法。咱们说这个选对的方法，不光说是哎，我只有选择那种贵的，贵的就好，也不是，也不是说我选择便宜的，便宜怎么的也不是，就是什么呢？哎，经过论证，它的的确确有效。你像咱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从产地上来讲，梅园这是最正宗的。其次呢，就是啥呢？价格还合理，对不对？哎，你再有一个呢，咱们用完之后啊，它的确有效果。但是你说我吃的那种保健的、营养的，吃完了它就没有啥效果了，对不对？因为啥？一，它可能不纯；二一个，甚至有的呢，它就不是蜂王浆，它可能就是蜂蜜啊。所以说咱们用完了之后啊，没有啥效果。
0: 嗯
1: 啊，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咱们赶上这机会也挺不容易。你自己订上个三十盒，咱们再赠送你十五盒，慢慢吃去呗，对吧？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
0: 对对对，
1: 没事，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完了之后有学生跟你联系，把这事给你敲定下来啊！
0: 啊，好好，
1: 哎，
0: 太谢谢你了，老师，
1: 没事没事，
0: 报个名啊！
1: 哎，好嘞，
0: 好，
1: 再见，嗯，
0: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4: 感谢导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9月1号到6号，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7: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8: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7: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9: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截止到昨天为止，咱们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的活动就全部结束了。但是啊，到今天早晨还有好几个老伙伴来电话呢，问说还能不能参加活动啊，我想再定点儿。说前两天呢没在家，昨天晚上才听说有活动，就打电话一直没打通。还有的老伙伴呢说呀，报名的时候定少了，还想再定点儿。哎呀，在这儿呢我统一给大家回复一下。老伙伴们呐，不管你是啥原因没参加上活动，不好意思啊， 老哥哥。

老姐姐们呐，因为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买绞股蓝总肝胶囊，赠修和三宝，而且呢，慧心还给大家送了一个神秘的大礼吧，啊，所以活动一结束啊，一个名额都没有啦，只能说很遗憾呐，这次是参加不上了，没办法了啊。那么已经报上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是非常幸运的，放心，只要是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就肯定有你的，可能晚个一天两天的收到，大家就耐心在家中等待收获就行了。那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呀，入秋了，下了几场雨呀，湿邪加重，寒上加湿，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今年降雨量非常大，好多地方都发水了吧，这就预示着今年冬天肯定是寒湿非常严重的一年。你不用寻思，你下雨的地方多，涨水的地方多，它就冷啊。你像现在我们这儿没下雨，周边下雨了，我们这儿都刮凉风呢，老百姓说这哪儿下雨了，上这儿来刮凉风来了，对不对？何况说，哎，我们周雨水大，甚至说发水涝了，这就是寒呐。你天一凉，它不寒吗？你秋天下雨，它是寒上加湿啊，寒湿都是阴邪，阴邪咋的呀？伤阳气。那寒性主收引，主凝滞，收往里收，胳膊腿僵硬，凝滞让你血流的慢呢，那胳膊腿不疼吗？关于这些邪气到冬天了咱们怎么预防，那就得从病情说起。首先咱们说说这个寒邪，寒邪就是冷呗，咱东北人还不知道啥叫寒邪吗？就是冷，动手动脚的。过去老百姓说，哎呀妈呀，太冷了，冻得这手啊像猫咬的是疼，是吧？寒邪它先伤你的阳气，所以你看最近我的学生经常接到老哥哥老姐姐们打来电话，说这下雨了，降温了，这手脚尖啊冰凉冰凉的，这脖子盖往下冰凉，哎呀这腿疼，咋还气短呢，就觉着心脏啊，哎呀胸闷上不来气儿。特别是有冠心病的，半夜能憋醒，睡半夜觉就觉着胸脯子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就憋醒了。这个时候你要是手脚冰凉怕冷，尿频，喝点水就尿尿，这个冠心病你就犯病了，叫啥？心阳不振，心脏的阳气振奋不起来，说明你肾阳虚，腿冰凉，尿频，脾阳虚，吃啥不消化，容易大便溏稀，所以上秋了，拉肚的可挺多啊，肚子疼的可要注意了。它一旦寒性收引，这血流的慢了，堵在心脏血管，那心脏血管一受寒一拧劲儿，你说你疼不疼？所以疼啊。因此每年到一上秋一沙冷，得急性心肌梗死的多，心脏病犯病住院的多，所以大家要加小心啊。另外我们心脏叫啥？

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藏血，他就是主管着我们一身的血管。你看你心脏跳动，冲踏一收缩，把血挤到全身，哗又抽回来了，那你心脏都跳不动了，你说你脑袋能不能供上血？脑袋供不上血，头皮麻不麻？脑袋是不浑浆浆的不清亮？那浑身胳膊腿能不能供上血？供不上，是不是手麻脚麻？哎，这个时候就加重了风湿关节炎的疼痛，特别是脑腔梗、脑血栓、供血不足引起的那记忆力减退，这个时候啊，也是心脑血管疾病和老年痴呆的高发期。上秋了，犯病了，为啥？草生草死啊，那草都死了，是不是收人的时候？所以今年要格外加小心啊！为啥我要赶在这个节骨眼儿，紧赶慢赶八月末，让大家能吃上绞股蓝，修和三宝？就是因为我已经预料到了近期的阴雨连绵，本身就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那旧病复发呀，你犯老病啊，那绞股蓝总干胶囊呢，它能干啥？你看看，养心健脾，是不是治心脏病？健脾除湿，是不是能让你胳膊腿有劲儿？除痰化瘀，就是远见散解，化瘀就是化解血栓斑块，除痰就是排除废物废水，对有斑块的、囊肿结石的、血栓的，它能够远见散解，降三高啊，这就是为了帮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渡过难关。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啊。你手里边有绞股蓝总干胶囊，你有修和三宝，你现在心里就有底了。为什么？你不犯病啊。所以大家收到之后要按部就班的好好服用啊。另外呢，除了这个寒邪，天一凉了它伤咱们的心阳，那咱们人体受寒之后不光伤心脏，还伤脾呢。脾阳不主，脾主啥？脾主运化。咱们吃的啥东西，你吃的苞米碴子大饼子、牛肉大包子，你是大虾，不管啥得靠脾胃来消化。一旦脾胃受寒会咋的？你消化不了啊。最普遍的是肚子疼，这两天拉稀，吃啥拉啥，肚子一疼就拉稀，一天拉好几遍，脾胃虚弱了，那么就会出现代谢失常。咱们身体整个这个消化系统，从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中间的肝胆脾胰腺，这是八个器官跟着参与，所以一旦你消化不良，就会出现什么血糖高、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血压高，哎，这些问题接二连三的就来了。那你血脂要高，不管是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它高，你记住，你的血管就硬，整不好血糖就高，血压就高，啊，手脚就麻，因为咱这个脾呀、啊、是大器官呐，它主统血，一旦脾阳受损，你血液受限制了，它不在脉中流，它躺外头来了。所以一旦秋冬你拉稀，消化不好，容易出现出血类疾病。最简单的，牙龈出血，就是牙花子出血，还有脑出血、胃出血，特别有胃病的、有高血压的，
你千万千万要加小心，这个脾要是振奋不起来，你吃啥都不消化呀，吃不进去饭，吃完胀肚，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不是打嗝就排气，要不就拉肚，反酸烧心，检查啥？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糜烂性胃炎、长胃息肉，那得胃癌是一天得的呀，啊，它一旦伤了我们的胃肠，你消化不好，你啥病都来了。我们现在这个岁数啊，你就寻思咋吃好、拉好、睡好、排好，这就行了，你就能长寿，就不遭罪呀， 啊真要是到了80岁你动不了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那比死了还遭罪呢。你啥都明白，你给儿女添麻烦呐，啊，有几个儿子说一个月能拿出来5000块钱给你雇保姆啊？那天大家听到了吧，一个儿子是开大车的，老两口都有病，老头卧床，雇一个24小时的保姆，一个月给人家5000，老头开4000多块钱，这点工资都雇保姆了，那你还得吃药呢，所以儿子给打点钱，嗯，所以老伙伴们呐、啊，这是儿子能拿出来呀、啊，就是拿出来，你想他多大压力呀、啊，儿子也得50-60岁呀、啊，50多岁，那养家糊口，出去开大车。那么容易吗？啊，多大压力！所以咱们身体好，你呀要懂点事儿，别拖累儿女。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个别的啊，极个别的，就1万个里头有那么一个半个的，不懂事儿，咋的呢？他抓儿女呀、啊，不管儿女有钱没钱，有空没空，他就。今儿个难受，明儿个这么的，你带我看去啊！哎，歇咧，把儿女折磨的呀、啊，生不如死啊！那有多少老头老太太80-90岁一身病，儿女50多岁为了伺候他，儿女都得病了，操了的呀！所以老伙伴们啊，咱们呐得知道心疼儿女呀、啊。这个季节叫多事之秋，秋天就是这个季节叫多事之秋，你寒凉你伤肺子，免疫力下降，你稍一感冒咳嗽发高烧白肺了，现在动不动就白肺吧，咳嗽哮喘肺气肿心脏病，真就有白肺感冒发烧之后再有基础病一下子就扔到医院的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不是开玩笑呢，我说过一句话，老人没小病，说来病就来病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寒邪还伤肾，肾受寒了，你说你咋的，尿频呢，腰疼啊，憋不住尿啊，你再有糖尿病，你再吃降压药，是不是出现肾炎呢？肾功能下降，有蛋白尿，尿里沫子多，甚至出现尿毒症啊。所以寒性收，收就是热胀冷缩，它往里缩。一到冬天，腿抽筋儿，关节疼，风湿关节炎，哎呀，这腿疼的呀，都蹲不下呀。所以说呀，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东北这嘎达冷啊，年轻时候遭罪呀、啊，棉裤都穿不上，干那个活啊，哎呀，都是寒凉的。咱这儿一到冬天，那几年下那大冒烟雪，刮那个风闷闷的呀，咱们穿的还少，都做病了，做的一身病，特别是这个湿邪。湿邪咋得的呢？岁数大了，不消化。年轻的时候吃不着，年轻时候能吃苞米碴子、咸菜条子，能吃饱就不错。现在条件好了，
大鱼大肉可劲儿造，这都是生湿的东西，所以就导致体内湿邪重。湿邪重啥特点？不疼不痒，身子沉；不疼不痒，血糖高，血脂高，这就湿邪。湿邪就愿意让人长东西。为啥现在甲状腺结节的、肺结节的、肝囊肿的、肾囊肿的、胃肠息肉的、癌变的这么多呀？啊，湿气呀、啊，不好去除啊。就像那墙似的，它潮湿，它才长毛啊。阴冷面、潮湿面才长狗尿苔呀。有这个环境，它才长东西呀。你抵抗力一低，它不就癌变了吗？天寒易去，一湿难除。寒邪好办，让它热乎起来，你湿邪不好去。所以你看风湿最不好治，身上长息肉，嘎一茬长一茬，赶上嘎韭菜了，它还长，长来长去说癌变了啊。所以大家要加小心啊。为啥会心呐、啊、张罗着让你们吃上绞股蓝总肝胶囊，还配的修和三宝，这俩都是好东西。咱们赶在八月末让大家都拿到了啊。这次活动报名成功的你们放心，慧心呐、啊、保证让你们都拿到。没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没办法了，咱们实在没有了。只要在30号之前报上名的，一定让你们都按活动拿到绞股蓝，拿到修和三宝。咱们收到之后呢，一定要按时吃药，到点就吃啊。同时呢，加强锻炼，别吃寒凉的。在这个秋冬季节，咱们身体好，一别犯病，别添病，安安稳稳的过年，安安稳稳的就等着开春儿。你看咋这么快呢？一转眼就过年了，这岁数大了，这过得可快了。你没病咋的都好，吃啥想买啥就吃啥呗。天天过年，我吃油焖大虾，那才多少钱呢？100块钱买多些呢？那你要100块钱，你要上医院呢，啥也不够啊。还是没病，你吃啥都省钱；有病，1000块钱到医院都啥也不好干的，是不是？哎，这次啊，没有参加上活动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别上火啊。因为这个寒湿之邪吧，它有在体外的，有在体内的。在体外的主要是风湿关节炎，到时候啦关节发皱疼啊。在体内的呢，寒湿就容易让我们得脑梗、心梗，还得什么呢？肝囊肿，还有肾结石，这都是寒湿聚在一起了。你那水太寒凉了，那水还结冰呢，是不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老伙伴们要注意啊。没有拿到绞股蓝的，说我这次没捞着啊，你给慧心打电话，根据你的病情我再给你想办法啊。是怎么吃一些常用的中药啊，还是教你一些方法呀。咱们总而言之呢，让老哥哥老姐姐啊少遭罪啊。这个一到天冷了，你记住，外感六淫之邪它分内外。外感六淫之邪呢，就是外来的，风寒暑湿燥火，你身体不好，体质弱，就会出现内生五邪。内生寒了，肚子疼，肚子鼓大包，梆硬啊啊！这个我一个一个讲。咱们先说外寒。外寒就是天冷了，降温了，外边的寒邪伤你体表了，你就怕冷，打喷嚏，淌清鼻涕，胳膊腿冰凉，感冒了，发高烧，支气管炎犯病了，又咳嗽又喘，哎，吐白黏痰泡沫痰，这就是外寒。外寒呢，首先你就多穿衣服，所以天凉了，你现在出去你都要带一件衣服，注意保暖。
哎，中午晌午头的时候出去。

0: 目的呗。
1: 啊，就别起早锻炼了。所以，上秋冬之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出去呀、要穿点长衣服、长裤子，热了咱们就脱下来，冷了赶紧穿上，别起大早4、5点钟就去锻炼去了，不行。你吃完早晨饭，8、9点钟才去锻炼，所以这个时候要变了，它跟夏天不一样啊。夏天你早晨起来喝口水就锻炼去了，回来你再吃饭。现在不是，现在早晨起来，屋里外溜达溜达，喝点水，吃完饭你再去锻炼，啊，这是我们避免感冒。再一个呢，运动你不要让自己出大汗，有的时候我大汗淋漓的，我跑步不行，打打太极拳呐，练练八段锦呐，散散步啊，哎，让气血活跃活跃，这就行了。半个小时左右就行，稍稍出点白毛汗行，不能出太多汗。这个季节出完汗出多了，你会出现心慌没劲儿。另外饮食上，吃点啥呢？买点羊肉，买点萝卜，羊肉萝卜汤，哎，补虚的，能够整个补我们身体，补温中。补脾胃、暖肾阳的，还润肺化痰的，啊，这是对我们身体好。哎，再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现在一旦外边下雨了，你千万不能出去，它是寒凉的雨啊，这个雨水是非常凉的。入秋之后一旦下雨，你就太阳过后，它那个水蒸气它也是潮的，所以下雨前后不要出屋。咱们这个岁数了，你干啥呀？你不能顶雨儿干啥了？居住的环境呢，要让它朝阳，别住阴面儿。哎，太阳晒晒，每天呐晒晒阳阳，晌午头啊转过来，让太阳晒晒你的后背啊。哎呀，说到这儿啊，谁不想亮堂干净的、热乎的啊？谁不想住那？楼房说：“哎呀，这干干爽爽的呀，太阳足，哎，空气好，温度也好，谁不想？”我前几年回咱们吉林老家，到我们一个老姐姐家去，她住的地下室，见不着阳光，地下室，而且还是拐弯抹角那么一个小旮旯，那屋里边是用木头板子搭的床。那没地方站，没地方坐，那衣服都在那堆着。老姐姐就在这床上睡，还能走能撂，她就捡一些破烂，什么纸壳子、饮料瓶子，卖点钱。你说屋里小，她还养3个猫，哎呀，我一进屋啊，这猫蹭窜过来了，啊，差点没蹦我身上。住那个屋啊，没有窗户，就是地下室的一个旮旯子，好像是。地下室搭的那么一个小房子，阴冷潮湿啊！你说那不作病吗？哎呀，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心里不好受。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有的这个条件非常不好，那咱们呢就要注意啊，多穿点儿，勤活动活动，赶上晌午头出去溜达溜达啊。这个季节要注意啊，咱们有的老姐姐干净。早晨不能洗头，衣服干透了再穿，啊，头发都吹透了。特别是咱们东北这旮瘩呢，愿意上澡堂子洗澡，澡堂子洗澡，哎，你头发没吹干，你回来了，那就容易受风寒，就作病啊。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经常出现的，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你稍不留神，你感冒了，你受寒了。脑袋疼，啊，这是外来的，我们加小心就行了。内里的捂邪，这个非常严重。接下来的冬天，往往就是内生捂邪作怪啊，都是寒湿瘀，哎，痰饮，还有火，内生捂邪。那我一个个说啊。 这个寒邪，内生寒，我告诉你，就是脾胃。年轻的时候吃凉的了，现在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啊，年轻的时候犯啥病，愿意吃凉的。过去农村干活回来渴了喝啥？井巴凉水啊，拿大水瓢咕咚咕咚就喝呀，啊，这对身体都不好。再一个，一旦得病年头多了，心脏病，你看我说个病啊，冠心病，有的老伙伴就有冠心病，他这个冠心病呢是心肌缺血，来那一阵儿就心慌，来那一阵儿就心慌，哎，睡不着觉，失眠，口干，这个嘴里呀就干，有个啥病呢？一到晚上手心脚心就热，自己就感觉就烧糖了，里边就热，烧糖了，他吃点啥就吃冰棍儿，要不就吃那冰块，要不就喝凉水，他是解渴了。记住这个特别伤身体，这说明什么呢？那里边阴虚火旺，五心烦热，心脏缺血，内生火邪，这个火邪大，他就会出现口干口渴。但是呢他手脚还凉，你看这渴想喝凉水，里边热吧，内热外寒，外边是凉的，这叫寒热错杂，里外不通了，脖子盖冰凉，手冰凉，还抽筋呢，还怕冷，但是就想吃凉的。记住这就叫寒热错杂，里外的热不一样了，里边的热出不来，外边的寒进不去，这就叫寒热错杂。咋造成的？肝脾不调造成的。一，它往往就有肝郁气滞，有胆囊炎呐、啊，有脂肪肝啊，有的胆切除啦，哎，这个肝脏不好，爱生点气，出现的阳郁厥逆，就是气滞血瘀憋在这儿了。气血不通畅了，脾呢大便特别不好，破破糟糟的，时干时稀的，拉呢就前边这个头特别干，咱们叫干屎头子，后边还不干了，所以中焦肝脾不通了，查到这儿了，上边的热下不来，下边的寒上不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有的人呢吃药他就瞎吃，哎，找大夫说这心火旺啊，哎呀吃去火的，这手脚凉啊，又吃补阳的，吃啥都不好使，你说咋治？疏肝健脾得让它中焦通啊，你为啥？就是你吃的凉东西插到这儿了，就插到你胃肠这儿了，这块的寒，这块一个大冰坨子堵到这儿了，上边的心火下不来，下边的肾阳上不去，所以下边那冰凉，有尿就尿，憋不住，来尿频，上边心火大，想吃凉的，中间就是因为你贪凉，生气，情志不随，它堵到你胃肠道了，你肚子都是梆硬的，冰凉的，查到这块了，那怎么办？就让中焦热乎，哎，这个时候你肚子一热乎，一软乎，一打嗝，一放屁，它就松开了。就这个病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就对症就好使，绞股蓝总肝胶囊呢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啊，这个时候你按部就班的吃，与此同时啊可以喝点姜糖水，红糖放半勺，姜三片，那个姜啊就是做菜那个生姜，洗干净的带皮儿，三片一块钱硬币那么大，煮水喝这个水，让它热乎的窜开气儿就好了啊，这就是查到这儿的，这是非常典型的。那么还有的人呢就是脑梗，因为这两种病吧非常特殊啊，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也是就是得过脑梗，得过脑梗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呢没落啥后遗症，就是脑袋迷糊不清亮，但是是不是上秋脑袋不清亮，脑袋疼，有的不疼但是脑袋不清亮，浑浆浆的，腿沉，胳膊腿发皱，这个就是血脉不通畅了，你本身就得脑梗了， 脑血管堵塞，天一凉血管。

0: 情况，啊，就说明都是内寒。内生寒之后，这个寒邪呢，出现了气虚络瘀，阳气亏虚，肾阳虚，你尿频，哗哗尿尿，脾阳虚，大便老不好，拉的破破糟糟的，心阳虚，你还胸口憋闷，脸发白，啊，脉络不通了，就胳膊腿血管都不通畅了。所以说，他都冰凉、僵硬、酸沉呢，他走道腿都打吊啊，是不这样啊？所以这种情况就是痰湿淤堵。那你看看绞股蓝是不是化痰除瘀、益气活血，不就活血化瘀吗？去斑块、除痰浊吗？那你吃绞股蓝一天三次，一次你吃它三粒，啊，加加量，一天三次，一次三粒。最多可以吃到六粒，啊，病重的，特别重的，脑梗、心梗，做支架搭桥了，血脂特别高，最多可以一天三次，一次六粒。这个呢，就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病情来，啊，这个呢，由我的学生啊，会指导大家咋吃。那像这种情况，你吃绞股蓝的同时，为啥会心一再强调？这次拿到修和三宝的老伙伴最有福，修和三宝还叫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干什么的？天经的，天补精气神的。精气神是啥玩意儿？就是你岁数大了，你打蔫儿，蔫头耷拉脑，捏不呆的，反应慢，说啥没啥，没啥你笨了。你那眼睛都没神了，身子沉不想动弹了，总想趴着，哎，打蔫儿，老百姓叫蔫头耷拉脑，笨手笨脚，磕磕绊绊的，捏不呆的，那这不傻了吗？还没到老年痴呆那程度，但是记性很不好，这就是精气神受损、亏虚。你天有三宝，日月星辰呢？啊？人有三宝，精气神，没精了，人能活吗？啊，不就傻了吗？没气，那死了才叫咽气儿呢。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得脑血管病之后，就躺着躺着，你给吃的吃，给喝的喝，拉呢得打开塞露，尿呢得穿尿不湿，跟他说话啥也不知道，那就是没神了。你喊也不知道，就有这口气儿，哎，就这么躺着，有躺8年的，有躺6年的。不死，把他儿女都操练出病来了，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吧？就咱们有的老姐姐伺候她老伴儿，瘫痪了伺候多少年，就这样傻不傻，捏不结的啊？你说不知道他还知道，他管他老伴儿叫妈，啊，他喊他，你说知道你跟他唠嗑啥也不知道，拉完大便祸害，吃饭呢饭碗一推，咵都扣了，这就叫精气神受损，傻了。啊，这种情况吃修和三宝能防止他得老年痴呆，让他精神头好起来，别傻别捏。就是我们中老年人有条件的，应该长期吃修和三宝，干啥？预防脑萎缩。现在人为啥记性不好？啊，笨手笨脚，那不都是精气神受损吗？所以吃修和三宝既能预防老年痴呆。又能够防止老年人出现脑萎缩，增强记忆力，提高免疫力。所以这次拿到的老伙伴啊，一定好好吃啊！没拿到的呢，也别着急了。有啥病情呢，就给慧心打电话啊！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的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运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 阴阳五行。

0: 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哎，
4: 叫什么名字？
5: 啊，马莲。
4: 今年多大年纪？
5: 18。
4: 哎，老姐姐哈，那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啊？
5: 我弟弟嘛，就这个股骨头换股骨头十多年了，最近就换股骨头那个地方吧，一直到那个那条腿，一直到那个小脖子，他就有个骨缝，说来疼了一弯一弯一弯的那么疼，一疼到那个脚脖子踝外踝骨，就等那个那条好腿呢，有时候也是下半截那么疼，我也不知道这咋回事。
4: 血压高不高？
5: 血压吧，有时候高，最高高到160。后来医院给我看，说我是在医院去，他给做那个叫脑心系是什么玩意的，完了看练做心电，说是哎呀那个低压呢，和高压呢差100，他俩
4: 动脉硬化严重，
5: 因为他叫我吃半天那叫卡什么玩意什么力，
4: 卡托普利，
5: 我也有吃点，完了降下来，就降到123左右，就这样似的，稳定了我就不吃了。再一个吧，我还问你，就我这个骨头这事怎么整？
4: 骨头这事儿，骨头坏死，它是缺血性病变。本身呢，你那骨头坏死，它周围神经啊就受损伤。哎，年头多了，你还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就那血管硬了，那表现呢，你胳膊腿、手脚麻木、抽筋儿、疼痛。
5: 那有时候胳膊麻，我就吃点那个什么，小虎兰，他就，麻，我要来麻劲吧，就胸闷溜，脑袋也难受， 我就吃绞股蓝，那吃就缓解了。
4: 哎，那绞股蓝你不能说麻了再吃啊，大姐，你靠牌吃啊。一天三次，一次两粒，靠牌吃，天天吃，顿顿吃，不能落下。
5: 哎呀，你说我舍不得呀，
4: 舍不得不行啊，那难受了再吃，不难受我就不吃了，哪有这么吃药的？
5: 哎妈呀，真舍不得，你说。
4: 你这个病要发展是脑梗、脑萎缩。
5: 啊，对了，那个搁那医院，给我。我拍片子是脑梗。
4: 对呀，而且脑萎缩就是脑白质病变，就是脑袋不好使，发傻。
5: 嗯。
4: 走到嘴沉，散脚，只要张跟头似的。
5: 啊，有时候就拜倒，
4: 就走走就散脚了。
5: 嗯呐，有时候拜倒。
4: 哎，那叫供气失调，他掌握不住平衡，这就脑萎缩。
5: 嗯、
4: 说这个老太太这病呢，你看她有一个。股骨头坏死，虽然你这股骨头坏死说已经置换了啊，换了一个股骨头，但是换这些年、
5: 嗯、
4: 你记住，股骨头它的坏死叫缺血性坏死，是由于缺血，那个我们那骨头大骨头棒子上面包的那层软骨，就那白的，咱们还啃呢、
5: 嗯，
4: 挺硬的，脆撑的，那不叫脆骨吗？
5: 那、嗯、
4: 它那块磨损了。
5: 那咋整啊？
4: 所以他疼，但是已经换股骨头了，就没事儿、
5: 嗯，
4: 先这么地儿。你那个外侧那个疼痛，
5: 嗯，
4: 它是脑梗后遗症，周围神经病变，血管硬化，有这个腿疼、
5: 嗯、
4: 麻木，就有抽筋儿，
5: 嗯，
4: 手也抽筋儿，
5: 嗯。
4: 再一个呢，你这个情况脑髓受损，就大脑的脑髓，骨头受损，脑髓就受损。你这脑袋不好使，发傻，而且呢还会出现手脚的震颤，就是嘚瑟。
5: 对，那是我手嘚瑟。
4: 嗯，那么西医呢，他给确诊定性呢，往往就叫帕金森综合症。
5: 嗯，
4: 我们西医呢有个症型叫髓海不足，就是肾虚。所以老太太、大姐，你就有个病，尤其是小便，你就憋不住尿裤子。
5: 是。
4: 大便还好点儿，
5: 大便吧也不像以前香蕉型的，
4: 所以寒凉之后它就容易呢溏稀拉稀，
5: 嗯，
4: 这样呢你一活动，你岁数大了，你行动不便，你再拉稀，你动不动就容易拉到裤兜子，
5: 对，
4: 拉裤兜子，尿裤兜子，
5: 嗯呐，
4: 是不是啊？
5: 是，
4: 所以这个病呢就是气虚了。气虚兜不住了、
5: 嗯、
4: 老百姓说兜不住了，
5: 嗯
4: 啊，所以这个情况从根本上治，绞股蓝总干胶囊，益气活血、
5: 嗯、
4: 通血管，软化血管，软坚散解、
5: 嗯、
4: 把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给它软化掉，血栓斑块给它溶解掉，绞股蓝这个药非常好使，它是治病根的、
5: 嗯、
4: 与此同时呢，我给你们配这个修和三宝啊，
5: 嗯，
4: 它是补精神头的，人没有精就发傻，你说你脑子里没有脑髓，没有脑浆子，不傻吗？
5: 傻。
4: 再个没有精神头，总是蔫头耷拉脑袋，他打蔫儿。这就是精气神减少，没劲儿，啥也不干都累挺慌。是不是啊？还累挺慌，人说这老太太咋这么懒呢？她没劲儿，哪有劲儿啊？走不多远儿啊。
5: 嗯，那咋整啊、
4: 嗯？这个病你原来吃完绞股蓝都哪儿见好了？
5: 脑血栓，干啥嘛？吃它和这个胳膊腿麻呀什么的吧，挺见强的。
4: 嗯，
5: 就吃它顶的，不的我说我舍不得吃
4: 呢。嗯，这回别舍不得了，咱趁着活动，咱靠牌吃。这次啊，你看，咱们活动当中呢，我是一分钱不让你们花这个修和三宝钱啊。
5: 嗯，
4: 凡是在昨天咱们活动最后一天报上名的都能拿到啊。
5: 嗯，
4: 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给你都登记好，按部顺序给你发放啊。
5: 嗯，
4: 好，老姐姐，那活动当中报上名了吧？
5: 嗯，
4: 好，那就在家等着，这两天就都能接到了啊。
5: 嗯，
4: 就吃绞股蓝和修和三宝。 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5: 能干啥呀？维持住啊？
4: 能维持住，不发展，不瘫痪，不傻不泥，大小便能自理，再能挺个10年到15年的啊。
5: 嗯，
4: 这行啊。啊。
5: 嗯。
4: 哎，好了，再见了，姐姐。
3: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6: 你好。
4: 你好，叫什么名字？
6: 你好，欢喜老师啊，你太辛苦了啊，为我们家乡父老心你操碎的心呐、啊、
4: 这不应该做的吗？咱们都家乡人，你们不找我找谁呀、
6: 啊、哎呀，我是吉林四平你白大姐，今年75岁了
4: 啊。白大姐好啊。
6: 啊，这几天呢、啊、我的心情啊有盼望还有着急呀、啊、给我急的呢。我
4: 着啥急呀？
6: 我已经报上招兰和秋山宝这个名额了，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啊。我心里头就寻思寻思货源少啊，我没分着啊。慧心老师，麻烦你帮个忙呗。
4: 咱们活动当中你是不是报上名了？
6: 报上名了。
4: 报上名就肯定有你的呀。
6: 啊，我寻思那报名就能收到呢，我就着急呀、
4: 啊、
6: 我寻思我就问问你，我能收到、
4: 啊、
6: 是吧？
4: 只要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肯定有你的，咱就在家等着啊、哦。
6: 啊，那是太感谢慧心老师，太感谢太感谢，我就怕我报名的没我那份儿啊。嗯，
4: 肯定有你的、
6: 啊、
4: 就这2-3天陆续都拿着了啊。
6: 啊，慧心老师啊、
4: 哎
6: 有我的那我就太谢谢你了，也不好意思给答应你了。另外我还有一个事儿啊，我想麻烦你一下呢。
4: 哎，好，你说吧，你把病再详细跟我说说，我好好给你看看。
6: 啊，我前几天呢到我们那个医院，当地医院呢做了个彩超，那个说淋巴结肿大，还有肾度清积水，还有慢性胆囊炎，就这3大病啊。我寻思让你帮忙，你看怎么给我调理调理，还咋整呢？
4: 淋巴结肿大重点是哪个位置？
6: 就是那个左侧的那个，就是位置挺大的，两三个叽里咕噜的。嗯，
4: 大脖子上啊？
6: 对呀、啊，脖子上啊。
4: 摸你耳朵台子后边啊，嘎肢窝啥的有没有那个淋巴结肿大？
6: 那没查呀，就管查脖子了。
4: 那你那块你摸自己能摸着啊？
6: 摸着了，一摸了还疼，有点疼。
4: 不怕疼。淋巴结肿大一个是一股火，有炎症来的。
6: 啊，炎症啊，
4: 上火了吧？
6: 谁让的这？就是因为这货没到，我也上点火。
4: 哎，别上火。淋巴结肿大不怕疼，咱们淋巴结主要集中在耳朵前边、耳朵后边啊、下巴壳、脖子两侧啊，然后呢，脖锁骨两侧，再就嘎肢窝啊、胳膊肘、大腿里子，这都是叫淋巴群。你看那个。淋巴结肿大往往都是这个有的人身上长肿瘤的啊，他这个导致呢扩散淋巴结肿大，但他不疼。你这个只疼啥事儿没有，就是有点火，它是炎症。
6: 那用吃药啊？
4: 啊，我告诉你老姐，在脖子上长的叫累累如串珠，长好几个，一个俩的，就像一串珠子是在那累累如串珠，那个淋巴结肿大就是炎症。它是炎症、
6: 啊、
4: 不要
6: 啥药啊，
4: 上火你不着急上火的个个就下去了
6: 啊。
4: 但是呢跟啥有关？跟生气有关。
6: 跟情绪有关系啊？
4: 跟生气情绪不好关系特别大
6: 啊。另外我还有那个，别当你时间太大了，还有轻度肾积水还有慢性胆囊炎这两样。
4: 轻度肾积水问题不大，说明你肾脏过滤功能下降了。你腿脚凉不凉？
6: 不凉也不，我还穿穿线裤呢，你怕怕凉。
4: 你这刚啥时候啊？你现在你就穿线裤了，说明你肾气不足啊。那小腿脖子盖下边脚脖子那儿胖没胖？
6: 没有，没胖。
4: 没有浮肿，轻度肾积水不要紧，就是肾的过滤功能下降了。
6: 啊、
4: 平常腰疼不疼？
6: 不太疼，
4: 腰也不疼也不浮肿。你看你眼皮，你早晨起来眼皮浮肿不？
6: 眼睛也不肿。
4: 这是查了，你不查你都不知道有轻度肾。
6: 对呀、啊，孩子们总算体检的体检查

0: 子，完了我就寻思就是跟您，我打进直播间也太不容易了，麻烦了，慧心老师。
1: 所以、
0: 那个、还有慢性胆囊炎，你这都加一块儿的。
1: 你平常口干口苦不？
0: 口苦，口不干，口苦。
1: 嗯，胃胀不胀？
0: 胃有时候拉肚，拉肚时候多。啊、嗯，
1: 我这几个病告诉你，给你讲讲啊，大姐。这个轻度肾积水是老年性的肾气不足来的。
0: 啊啊！
1: 哎，这个呢，淋巴结肿大就是有火，着急上火、生气，这段情绪不好，有点啥着急的事儿，他就起来了。
0: 啊啊啊！
1: 啥事没有？你个个寻思家里有啥事儿啊？
0: 啊
1: 啊！第三个呢，那慢性胆囊炎不叫病。现在就这个社会总是着急上火的，不管老的少的，这火都挺大。啊，
0: 那
1: 慧
0: 心老师吃鸡蛋行不行啊？
1: 你吃完不难受就吃呗。
0: 嗯，不难受，
1: 不难受就吃。有的吃完难受
0: 啊。
1: 吃吧，记住我说一下啊，不是说我查出来有胆囊炎了就不能吃鸡蛋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0: 啊啊，那不懂啊。
1: 看啥呢？看吃完难不难受。
0: 人
1: 有胆囊炎，
0: 但
1: 吃完也不胀，也不难受，那就吃呗。每天吃一个鸡蛋，
0: 啊，
1: 对身体有好处。你不吃，它也没营养啊。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些病，你就是生气来的。生气也是生气。
0: 你在百忙之中给我解答这些问题，我太感动，太感动了。谢谢老师，谢谢妹妹。
1: 不用客气。啊，这你看你大伙儿听听，这忙忙叨叨的，啊，你光知道感谢，告诉你的话你要记住，这个病要么生气了，要么就是着急了，就这俩事儿。你生气了你就别生气了，你要着急了就别管闲事儿了，七十多岁了，爱咋地咋地，爱谁谁，就把自己整好得了，你就没病，你这些病都不叫病。你那个淋巴结肿大，我告诉你去喝啥。板蓝根颗粒，板蓝根颗粒，
0: 啊，板蓝根颗粒，喝多长时间呢？
1: 喝它一个月，
0: 喝一个月。
1: 还有，
0: 我
1: 这
0: 卡
1: 有条件，有条件去买一个药叫夏枯草请膏。
0: 夏枯草什么膏？
1: 夏枯草请膏或者夏枯草颗粒。
0: 啊啊！
1: 药店有卖的。
0: 我记下来了。
1: 然后呢？配着绞股蓝胶囊吃，
0: 啊，
1: 绞股蓝胶囊吃完仨月，你这结能下去，这个肿大啊、哦、
0: 啊啊，
1: 包括胆囊炎这都能下去啊，
0: 哎，
1: 配着休和三宝吃，能睡着觉，有精神头了就好了。
0: 哎、
1: 现在一天啊，说话呢颠、
0: 哎、
1: 三倒四的，脑袋迷迷糊糊的啊，
0: 哎，太谢谢
1: 妹
0: 妹了，
1: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不讲中医啊，不讲藏医啊，我虽然是个中医也是藏医啊，咱们今天不讲中医不讲藏医，咱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舶来品，也就是西方医学呀最早发现的，但是呢目前来讲在中国这个技术已经反超了，达到全世界领先水平的辅酶构成的技术。那昨天呢给大家讲了一段啊，这个一转眼啊这时间就过去了啊，结果呢没想到啊我这个拖堂了，耽误时间了，也没有接听到我们收音机前电话啊，不是没有人打，是我一直在讲着没接到，但是呢这个打进来电话的人呢比比皆是，这就从侧面啊反映出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呀对这个辅酶 Q10 啊突然跟我回馈了很多的信息，就咱们的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就问说，你跟孟非老师了解一下咨询一下，说这个辅酶 Q10 啊应该用多长时间，而且呢怎么分这个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啊也没有一个分辨能力啊，到底哪个东西才算好的呢？那你看就这些问题啊，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10 啊你用好了，那我告诉你能够得到你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如果你不会去分辨，你呀、啊、就随随便便的找一点拿过来就开始用，那你用上个3年5年，钱白花了不说，耽误时间不说，一点结果都得不到。那你看昨天呢我给大家说了个牛肉的这个事儿，我说这个现在啊市面上卖的那种生的牛肉啊，有新鲜的有冻的，有国产的有进口的，那个进口的那个冻的那个牛肉啊最便宜的那种啊，那你说那种多少钱呢？10块钱一斤左右，这还是有进价，这还是有这个漂洋过海那个远途的路费，这还有关税，那你琢磨琢磨，然后批发出来10块钱一斤还有利润，你就可以想象吧，这个东西啊价格低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价格呀太低了。那普通的牛肉呢30多-40多块钱一斤，再好点的牛肉呢100多-200多有机的牛肉，那顶级的牛肉啊3-4千块钱一斤，这是什么？这是差别，营养价值的差别，口感的差别，新鲜程度的差别。哎，那个有的牛肉啊你越炖越硬，越炖越柴，还腥臊味膻味比较大，那有的牛肉呢那就不一样了，放到锅里头煎一下就熟，哎，烤一下就熟，烫一下就熟，而且一点儿也不膻不腥不柴，这是什么区别啊？大家听好了，这就叫品质的区别。也就是说，人家那种高端的牛肉养起来那个成本价就贵。所以说，中国自古以来啊，有两句话，我认为说的是特别的有道理。第一个叫不怕不吃货， 就怕货比货啊。第二个，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这两句话到什么时候说的都

那有那个情况，有人就说了，说孟非啊，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生活当中见过，那绝对了，咱们很多人生活当中都见过，就跟买衣服一样，你不信你就去试试啊，你到夜市啊，咱们早市到夜市，你花20块钱10块钱，你买一件 T 恤，你试试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一看也是新的啊，颜色呀、款式啊都挺好看，你去穿吧。你想想，那你再买20块钱一件的衣服，结果呢，你去穿吧，你不信你穿上，要不然啊容易缩水。要不然呢，就容易越穿越大；要不然呢，就掉色。反正你是穿不了多久的时间，这个衣服啊，不是变形就是变色了。反正看着看着就跟旧的一样。但是同样，那你一件衣服啊，这个差不多的 T 恤，你到大商场里面去买品牌的，你不用说买特别贵的，你就买个500块钱一件，或者买个1000块钱一件的，你去试试。你穿3年2年，你天天穿着它，一年过后你再去看它，不能说跟新的一样，颜色不掉，不变形。啊，你看着还是很好的一件衣服，这是什么？这就是质量，这就是质量。哎，那再说这个以外，有的人还不太理解，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到了医院里面去，那个溶栓针呢，这个溶栓针这个价格永远都不对的，啊，溶栓针的价格永远都不一样，那有进口的，有国产的，那价格呀，就差好多。那我问问大家，在这个阶段，溶栓的过程当中，这个病人在手术室里面呢，是不是抢救呢？然后呢，要溶栓。结果呢，就跟家属说了，说这个要打溶栓针啊，两种，一种是国产的，一种是进口的。这个国产的呀，啊，500块钱一针，要打4针；那这个进口的呢，是2000块钱一针，要打4针。国产那个还有医保，啊，但是呢，能溶开的概率是60%。这个呢是进口的，它没有医保，但是呢能溶开的概率是90%。那我问问大家，你选哪个？对吧？这个质量。以生命为代价的时候，以健康为代价的时候，马上咱们就不由得不去选了，是不是？一个跟另外一个价格差好几倍，而且还不能报销，但是呢，这溶栓的概率不一样。我告诉大家，99.9%的家庭选择的都是这个进口。所以说，现在这么多年以下来呀，外国人赚了咱们中国多少钱，知道吗？就在这一块上面，每年的开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怎么办啊？那对，这个时候就选好的。同样，我们护士也是如此。大家知道这个辅酶库是多少钱吗？我昨天跟大家说了，我说有便宜的90块钱、100块钱，贵点的1、200，好点的4、500。我说的这是好的，质量还过得去的。大家知道最便宜的啊，就在外面你能买到的这个辅酶库是最便宜的多少钱吗？说出来吓你一跳，最便宜的你在网上能够买得到啊，都有2种，一种呢是药类的剂型的，一种呢是保健的蓝帽的那种剂型的。但是这两种啊，不用去区分的太大，为什么都一样？它们两个里面的主要核心成分都是辅酶库，只是说这个里面啊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批号不一样。这个呢批成了药，那个批成了蓝帽保健食品。但是我告诉大家，东西一样啊，只是说批蓝帽批得更快而已。那这个东西的价格就千差万别了。我说80-90块钱最便宜的，这是我认为好一点、质量过得去的品牌的。但是呢，你知道有再便宜的吗？大家听好了。最便宜的，你在网上能买到的辅酶库是，一瓶啊，大家听清楚了，15块钱。那我问问大家，那你猜猜这15块钱的东西能不能吃？百分百能吃啊，15块钱怎么不能吃啊？那里面有没有辅酶库是？有啊，一定有啊，是不是？那你说它是假的吗？不是啊，真的，也是正规厂家出的呀，啊，也是正规的企业呀，也是有检验的，也是有检疫的，也是有批号的，它一定是正规的。但是呢，这就跟什么一样啊？给大家打个形象的比方吧，就跟钙片一样，大家还记不记得20、30年前、30、40年前那药店卖那个钙片啊？啊，有点吃还甜死死的那种钙片。那大家想想，现在还有的卖吗？有，只是那种药钙片还有，但是基本没买了的。为什么？分子量太大，进入身体之后吃的量多了之后，可能造成高血钙症，甚至钙特别多了之后啊，还有结石的风险。那怎么办？现在这个钙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好，分子越变越好。溶解度越来越好，哎，活性越来越强，所以说现在的钙呀、啊、也变了，便宜点的3、50，是不是？贵点的70、80、200、300、400的钙都有，什么原因呢？它技术在更迭呀、啊，所以说酶库值这个东西也是如此啊。也就是说，它便宜的15、6块钱就能拿不到，但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酶库值这个技术早都已经淘汰了。大家知道为什么淘汰吗？就是利用率、作用率太低。那只是说那个年代刚刚出来，技术只能达到那样的情况下才会去用。一旦说技术壁垒突破了，而且质量上面跟不上了的情况下，这东西就不淘汰。
淘汰的，就跟什么样淘汰？任何东西跟不上时代都会淘汰，任何一个东西跟不上技术都会被淘汰。你看现在还有人说那个 DVD 嘛 VCD 嘛，谁家还有那东西啊？那有些老人家有的有那个，现在你看城市里面谁家有那东西？用不着了，对吧？现在有电脑、有电视、有投影、有手机，谁用那个东西啊？现在那手机还有什么2折叠、3折叠的，一打开跟个小电脑一样，谁还用那个 DVD？那 DVD 能放几个东西啊？放一部电影还得换盘。你看现在，你拿个手机往出一拿，你跟电脑往出一拿，小孩子都有个平板电脑，你往出一放，什么电影、什么电视剧、什么综艺节目全都有。这是什么？这就是技术的更迭。所以现在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网上你能够买到那种十几块钱、三五十块钱那种美术师，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种你就别贪便宜了。你买回来吃吧，吃了之后耽误时间，不是浪费钱，那才浪费几个钱呢？花几十块钱能浪费几个钱？也就是说，那种不值得你去尝试了，没意义了，没必要了，已经属于被这个时代慢慢淘汰了。他一年的都卖不了几瓶，也就是说，不太懂的人才会买那种。只要是真正懂美术史的，我跟你说，这美术史是必须的，一定的，一定要用的。而且什么人要用？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一句最中肯的建议，你们记到心里，记到脑子里啊，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只要你的年龄超过45到50岁，这个是个年龄段。为什么说要到这个年龄段？因为说咱们这个45到50岁啊，这个年龄段很尴尬，很特殊，这个年龄段就已经进入中年了。这个年龄段身体的各项指标是走下坡路的，这个年龄段很多女性朋友已经进入绝经期了。这个年龄段，很多男同志身体体力啊已经下滑了，钙质已经开始流失了。有人说45到50岁，那不正壮年吗？那不是的，按照自然界生理的规律，这个阶段身体是急速的走下坡路。那么我们身体在急速的走下坡路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脏器的功能，你一定要保养好，就是我们的心脏，这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啊。也就是我们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休息一下，晚上睡觉大脑会休息。晚上睡觉呼吸会变慢，晚上睡觉肌肉会放松，晚上睡觉胃肠道的蠕动啊都会变得慢慢的。但是唯独这个心脏，它略微的速度降低了一点，但是它却一直24小时值守，什么时候也不敢放松一点。大家明白吗？你知道心脏多累吗？你晚上睡觉呼吸都降低了，频率都降低了，但是心脏依然全身循环血。也就是说，你这个晚上睡觉，有些人时候就那种憋气啊、打鼾呢，还能睡得着。但是心脏你停一下试试，你心脏停上一秒，人马上就憋醒。为什么？因为一秒钟你都受不了，那怎么办？心脏必须保持一个正常状态。而恰恰我们这个年纪上了，长辈了之后，这些人呢，年纪只要一大，影响我们寿命的、造成猝死的最直接的杀手就是心脏。你记住了，老人家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里面，死亡率啊，无论说是多大年龄啊，死亡率最高的，大家听好了，就是两大类，第一个就是癌症，第二个就是心脏病啊。但是呢，他都给你时间呢，你说一个人得了癌症去世，快的也得个发现是晚期，也得个几个月，是不是？慢一点呢，十几年二十年都能扛得住。但是心脏不一样，咱们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黑色四分钟啊？这心脏如果出问题，最佳的黄金抢救时间就是四分钟。尤其是严重的心脏突发问题，甚至那些特别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就可能在医院门口倒了，这救过来的概率也就50%，就这么一截啊。所以说心梗突发死亡的特别的多，尤其是那种独居的，那心脏晚上突然之间重病发作了，家里没有人，他连那个时候，你别说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啊，你拿都拿不起来，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昏迷了的时候，这就命就没了。所以说，冠心病、心脏病、心肌梗塞、急性心梗、栓塞造成的伤亡啊，非常非常的大，明白了吧？所以说，我跟大家说清楚，一旦过了45岁到50岁，也就是这个年龄段，换句话来讲吧，就普遍一点，就按咱50岁来讲，我的理解、我的观念、我的想法，我今天给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奉劝的就是，只要人一到50岁，无论他的心脏好与不好，听清楚这句话啊。只要他到了50岁，无论他的心脏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是有病的还是没有病的，这没够知识，必须用，一定用，一定一定要给他用。这话我说的，孟非说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现在我去发现，
大家听好，我发现一个规律，发现一个什么规律呢？我发现现在我认识的，或者包括在医院里面，或者说在一些医疗单位里面，或者在一些学术报告会上，我发现一个事儿：人只要过了70岁以上，这个50岁是个年龄吗？人只要过了70岁以上，没有一个心脏没有问题，一个都没有。谁说的？我说了，一个都没有。有人说孟非不是啊？我见过老张头、老李头、老张太太、老李太太的，这个人家溜溜弯啊、逛逛都没事啊，人家说心脏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听好了，那是没有病态的问题，是不是？他没有心绞痛，他没有胸闷，但是不代表他的心脏功能好，不代表他的供血好。你记住了，我们要讲身上绝大多数地方都好，心脏是一定要好的，它要有足够的勃起功能，它要有足够的供血功能，它要有足够的跳动功能，它要有好的血管通透性。那大家知道这些需要什么吗？大家听好了，心脏最需要、最需要的，要想保持心脏好，要想保持心脏好，身体当中必须要合成一种酶，这种酶就叫酶组织。那这种酶心脏自身不能合成，你听好了，心脏自身是合成不了酶组织的，在哪里合成？在我们人体当中的肝脏合成。换句话来讲，这个辅酶啊。酶促酶它是本身身体自身就必须要合成的这么一种东西，它在人体当中的作用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呢，现在全世界乃至全中国啊，永远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辅酶促酶就是保护心脏。对，这话说的一点没毛病，因为辅酶促酶是强效让心肌细胞功能恢复的，恢复心脏功能，保持心跳稳定，保持血管通透，保持心脏跳得平稳的人体必须的一种酶。也就是说，这种辅酶，全世界任何一个医生，全世界任何一个医疗杂志，全世界任何一个医学院校，全世界任何的期刊，都是共同认知的。也就是说，辅酶促酶这个东西就是保护心脏正常平稳跳动的啊，促进心肌营养啊恢复的，促进心脏细胞代谢的，保证心脏平稳正常好好跳活血的这么一个好东西。你看人呢，我为什么说45到50岁？这个时候45到50岁不一定说你心脏出问题。但是你听好了，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下，大鱼大肉的、动物生气的，啊，这个化学元素吃的比较多的，什么激素啊、农残的比较多的，伤的第一个永远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肝脏。你去查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只要过了50岁以后，没有几个人的肝脏是好的，是不是？可能你心脏还没问题呢，但是你的肝功能或者肾功能坏的是最快的，什么都吃，什么都喝，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毒的世界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说现在你只要超了50，你再去做肝功能检测，没有几个正常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两个指标异常。什么原因呢？肝功能在有下坡。那我告诉你，肝脏可是我们人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化学加工厂，也是一个最大的解毒器官，同时也是身体当中各种酶、辅酶啊等等生产的一个加工厂啊。你一旦肝脏功能出现退化下降啊，或者受损，肝脏里面长了囊肿啊。或者说化学性肝损伤啊，或者说肝脏代谢不好啊，或者说肌肝的总胆红素啊，这种各种酶啊变得差了之后，大家听好了，那么人体当中必须的心脏依附的、心脏完全需要的这种酶促酶的自身合成率，它就下降了。这个酶合成一旦下降了之后，坏了，为什么？心脏营养心肌，促进心肌细胞代谢，保持心肌活力，保持心脏功能完整的这种辅酶促酶。它少了的时候，那你告诉我，会不会马上就出问题？不会的，就跟什么呀？就跟一个人干活一样，你每天给他10个馒头让他干活，他能坚持得住。结果呢，这个做饭阿姨出问题了，做饭阿姨这两天腰疼，她做不了那么多馒头。结果今天呢，只能给他9个。那大家告诉我，给了这个人每天10个馒头的干活没有压力，那你告诉我给了他9个馒头，给他9个馒头吃，他有没有吃饱？没吃饱，但是能不能干活？能。哎，这心脏少了一个馒头啊，那一天正常得10个馒头啊，结果少了一个馒头，心脏能不能干活？能干活，但是呢，他饿，饿了，他会说，说我饿，那饿了，没有，为啥？这个做饭阿姨这个受伤啊，腰啊还没好，好了，给吃了一个星期，给吃了5个月，一天就9个馒头，那你告诉我，这干活这人体力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差？他天天吃不饱，就差那一口吃不饱，只能说他体力会下降一点，但是呢，还能坚持干。结果呢？第二年给8个馒头，原先吃10个吃饱，结果吃了1年9个，这回吃8个。那大家告诉我，你说这干活这人还能不能干活？还能干，但是呢，他费劲了，他体力不一定够了。所以啊，
还要消耗自身的体力，所以如果还吃不饱，还继续让人干这个活，大家有没有在电影里面见过那个劳工啊？啊，这个旧社会那个劳工啊，是不是？那这些劳工你们发现没有？有没有一个劳工是胖的？一个胖的都没有。为什么？即使是个大胖子，送到这样的工地，那种劳工啊，旧社会压迫的时候，还给不给吃饱？大胖子来了，到最后都得变瘦啊，甚至瘦到皮包骨，是不是？所以说，你告诉我，瘦到皮包骨的时候。还玩命的干活，那到最后只有两个结果呀，是不是？要不然完不成工作任务，要不然就累死。那他敢完不成工作任务，挨打呀，那就得拿着皮鞭呢打他们呢，还得干，又饿又干。那你告诉我，是不是越累越瘦，越累越瘦，到最后还没到多大岁数，苦苦的就累死在地上。这不就是我说的情况一样吗？是不是？那你说给十个馒头变成九个，变成八个，那到最后就腐病就是从肝脏当中分泌就不够了，越分泌越少，越分泌越少啊。结果到最后一天就给五个馒头吃，那出现了个什么情况？饿不死啊，是不是？但是呢，累呀、啊，但是呢，也饿不死了，也累，累还得干活，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这就是越累身体越恢复不了，还得越干活，这不就是心脏的问题吗？这心脏也累，还没有营养了，营养心肌的啊，改善代谢的这个腐病都吃的不够了，所以说心脏是越跳越累，越跳越累。大家知道这心衰怎么来的吗？你知道这个早搏怎么来的吗？你知道房颤怎么来的吗？你知道这个心动过缓、心动过速怎么来的吗？都是这样把心脏累出来的，知道吗？心脏。

分一二三四五，我不说了吗？我说人数分松柏杨华啊，是不是？人分三六九等，十个手指不一般齐，对吧？所以心脏需要那么多东西，但是这里面排名第一的、首屈一指的、心脏最需要的这个东西坚决不能少的，就是辅酶构石，而且这辅酶构石必须是自身合成的。那为什么说在外面买的那辅酶构石价格差那么多呀？有的便宜的十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也就是说，价格越贵的就证明质量越好。什么叫质量越好？就是跟我们人体当中自身合成的辅酶构石的相似度越高，对吧？你便宜的那种辅酶构石，你吃到肚子里面过不了胃酸就没了，过了胃酸了之后进入肠道就没了，进入肠道吸收进身体当中，跟人体自身合成的长得又不一样的时候，利用率又低了。也就是说，你把那种便宜的辅酶构石你吃进身体当中去，它的总体的有效率极低，被人体能够吸收的连一百个里面连1%都不到。你告诉我，你吃这样的辅酶构石，你是耽误时间呢还是耽误钱？花不了多少钱呢，几十块钱都吃一年呢，但是人耽误得起，我们心脏耽误起，是不是？那心脏无时无刻不在跳，你不让人好好干活，你不给人好好吃饭，你不给人家足够的营养，不给人家足够的这种酶，你告诉我，心脏一旦罢工谁受得了？心脏说我不行太累了我停一会儿吧，你告诉我，心脏停了人咋了？医学判定死亡了，一个是脑死亡，那最重要的非得看脉搏啊，看血压呀、啊。你心脏都不跳了，上哪有血压？上哪有脉搏去？所以说，辅酶构石这个东西对心脏来说，那就是天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必须得给的。没有它，这个心脏慢慢就没了。真的，人如果要是分泌出来不够那些辅酶构石的量，心脏会越跳越差，越跳越差，心肌功能会越来越下降，越来越下降。这个时候，慢慢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器质性病变，而一旦进入器质性病变的阶段，我们人这个辈子都恢复不了，那心脏就再也受不了，怎么办？那只能说后天想办法来去补充。所以我才给了大家说的那句话，我说人呢、啊、只要过了50岁，这个辅酶构石无论你是身体上这个心脏是好还是不好，是有病还是没病，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是健康还是不健康，人只要过了50岁，这个辅酶构石是必须要吃，人人要补的，必须好好吃好好补，而且还要长期吃长期补，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说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反倒不吃。你们说怎么不吃呢？我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我不说了吗，我说我们中心用那个辅酶构石不一样，也就是说你不要看那个辅酶构石的功能多，你必须是质量好的辅酶构石达到那么多功能啊！你听好了，普通的辅酶构石能够补充一下心脏就已经不错了，只有真正好的辅酶构石才能够提高免疫力、抗氧化、解决心血管疾病、解决心肌炎、解决慢性的一个心功能不全、解决肝炎、解决病毒性肝炎、解决这个肝坏死啊、解决这个癌症啊啊等等等等啊，只有这顶尖的好的辅酶构石才有这个作用。普通的那种最普通的辅酶构石能够营养一下心脏就已经不得了了，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不是，我们中心用到的是什么？昨天不给大家说了吗？我们用到的是国内乃至国际最顶尖的，甚至我们现在中心用的这个辅酶构石，我们说全世界第一没人敢说的，就这么高的技术。这为什么？大家不要忘了是哪来的，这是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的，这是国家级的，这个是中国航空啊，这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大家明白吗？这是什么意思吗？也就是代表着中国最高的科研实力和顶尖实力啊，没有比它再高的了。而且现在中国研究这方面也是走在世界前排啊，那就是除了欧美还能跟咱们比划一下，剩下的国家都在咱们脚底下踩着，甚至咱们这个技术比欧美的还要强。你想想是这样的单位啊，而且呢是神舟生物啊，就专门在这个神舟七号一直到神舟20来号这么多年以来啊，神舟15号这么多年以来啊，一直以来就在天上地上天上地上跟着神舟飞船走的。大家明白一个事，什么东西能上神舟飞船？都是国家级的。所以昨天不说了吗？我说咱们现在中心里用到的这个辅酶构石，光发明专利就8种，排名全世界第一。你能见到有1到2个发明专利的，都已经到了天花板了。但是咱们这个比天花板还天花板，都到大气层了。啥意思？就是全世界能够含有8项发明专利，国家级发明专利的，绝无仅有，只此一家，再找不出来第二个。那你就告诉我，这样的东西好不好？那绝对是最顶尖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以来80%的份额都出口了，就在这里，国外做不出来咱们这样的。那国外也需要啊，他们自身有没有？那国外研究出来的辅酶构石能没有吗？但是呢，我们中国现在这种最顶尖的辅酶构石国外就需要啊，大量的需要啊。什么意思啊？人家不差钱，人家最重要的看品质，
他们自己还生产。

0: 不出来，怎么办？只能拿咱们。所以说咱们这么多年很多啊出口到国外去了，赚了很大的外汇，然后反过来给这个国家，给这科研单位继续研究航空航天技术，继续加深深深的让这个东西一步一步的升级换代。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什么说这一次我有机会来讲咱们现在这没构事，我告诉大家，因为在2026年3月份这个没构事又进行了一次技术的突破，而这一次突破可以坐实了一个事儿，就是此时此刻咱们中国神舟集团生产的这个没构十已经现在稳稳当当的做到了全世界第一名，没有再超过了，这个技术已经是顶级了，顶到哪儿了？顶到天上去了，就这个没构十已经是顶尖技术当中的顶尖，天花板上的天花板，第一里面的第一，无可超越。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听众朋友听完了之后，我这么说呀，就觉得，哎呀，这真的这么好吗？那我告诉大家，真的就这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现在跟他同一个档次的没有。好到现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辅酶构十，目前来讲，无论是里面的含量，还是成分，还是这个功能，还是说这个吃完了之后的效果，那绝对是顶尖当中的顶尖。什么叫天差地别呀？咱们这个跟普通的、跟市面上的就是天差地别。如果说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品也好，这些里面的东西加到一起，含金量，我说的是含金量啊，不是说这个稀缺性，含金量最高的，那一定一定是我现在我刚刚一直跟大家说的这个，由这个神州生物啊出来的这个辅酶构十，绝对是含金量最高，天花板上的天花板，顶尖当中的顶尖，没有一个比这高的了。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粉剂，也不是片剂啊，也不是胶囊，是什么呢？是口服液。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在以辅酶构十这个东西为基础的情况下，口服液是最难做的，口服液是最难做的，一般的企业都做不出来。就是目前来讲啊，国内生产这个辅酶构十的企业不少的，很多的大牌的企业都有这个东西，就包括一些知名的药厂啊，也都生产这个东西。而且呢，95%以上的辅酶构十现在全国啊都是蓝帽的，蓝帽的就是国家批准的功能型的保健食品。那么这个东西啊，跟这个药都有什么区别？我告诉大家，现在买啊，别的不说啊，就以辅酶构十这个东西为例。现在此时此刻，在国内几乎没有人买药用的辅酶构十，为什么？纯度太低了。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辅酶构十的一个药品的这个批号的啊，都是10几20年前出来的。那个时候呢，辅酶技术非常难搞，所以说那个里面含量都极低，而且呢分子量比较大，不纯，那效果呢就更不用提了。所以说那类的价格都便宜，10几块钱20块钱就买了一大堆，有的是。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达不到那个效果，明白了吗？那么到现在为止啊，基本上这些所有的企业对这个辅酶构十这个东西研究过后啊，现在都慢慢的在改变，改变成什么呢？已经先进的啊，就是把辅酶构十改成什么？改成软胶囊啊，改成软胶囊，里面是半液态的粘稠的，那种就已经很先进了。但是呢，它那种还是粘稠的。可是现在啊，在国内生产出来辅酶构十能够以液态的、纯液态的、口服液类的为主的，大家听好了，现在不超过5家。不超过5家，你就可以理解一下这个里面的科技附加值、科技量和含金量有多高。所以现在呀，我们中心里面用到这个辅酶构十，跟大家说清楚，10来年以前用的就是液态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神舟生物的技术，中国研究航空航天的这个单位技术有多厉害啊！就10来年前以前，那个时候还是独一份呢。10几年前，我们就已经是独一份的，全国独一份的，用到的是辅酶构十的这种口服液。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厉害不厉害，一直这么多年下来，而且呀，我不说了吗？2026年今年的3月份，这个技术啊又进行了一个更新。那大家有人说这技术还用更新干啥？都已经那么厉害了，比以前好一倍，比以前的功能作用强一倍。你想想这技术要不要翻新？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啊，到了2026年啊3月份，这个新批号一拿下来之后，是目前为止全中国 所有的福音故事当中，批号最新的，技术最先进的，功能性最强的。也就是说，原先国内这些福音故事啊，福音故事这个东西虽然说有很多的功能，但是呢，你的纯度技术达不到，你能够具备一个保护心脏、营养心肌、促进心肌功能恢复就已经很不错了，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只有你这个纯度越高，你这个覆盖的功效性就越强，就能解决什么心肌炎、心血管病啊、脑供血不足啊、记忆力下降啊、中风啊啊，包括这个血管衰退啊、偏头疼啊，是不是啊？血管堵塞呀、啊，啊，解决他汀的这个副作用啊，保护心脏啊等等，就是你这个纯度越高，覆盖性越强。那我今天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现在中心里用到的这个福明科室，就能够把这些全都覆盖，因为它已经做到了国内第一了。就是一，它是科技附加值最高；二，是国家工程。啊，也就是说是我们神州集团的，是我们这个整个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单位里面这样的单位里面研发出来的技术先进，大家听好，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搭载神舟飞船上天的君主。可能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以前听说过一个东方红，那告诉大家，东方红那个也能做出来，但是呢，他们用到的是原先神四、神五、神六那个时候的，是神舟集团的，是神舟集团的给他们的原料。他们在用这个研究的，也就是说这个整个所有的福明科室有航天技术的原料都是神舟集团的，那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含金量有多高吧。所以说现在又是整个神舟集团唯一的一个能够生产出来什么样类型的口服液。为什么要做成口服液？大家听清楚了，现在福明科室这个东西能够做出口服液的，我不说了吗？全国不超过五家，而口服液做出来就预示着它的活性更强啊，保鲜程度更高，功效性更好。因为米固酯这个东西要让它保持最大的活性和活力，必须在溶液当中，在水里当中，因为人身体当中就是水嘛，血液当中也是水，所以啊，最好吸收的吸收率

讲到了迷糊神呢？我说周梦飞老师，你这个要解决我们心脏的问题吗？不是要解决一个心脏，大家听好，用到我们中心的一个辅酶克10能够解决的就不只是心脏的问题了。我昨天给大家说了嘛，我说这个辅酶克10功能越覆盖量大啊，全这个病就越多，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中心的一个辅酶克10能够解决什么情况？大家听好了，第一个能够解决心血管疾病啊，能够解决心肌功能，能够营养心肌，能够促进心细胞的代谢。第二个，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第三个，提高我们抗病毒的能力，比如这个心肌炎呐 啊包括这个肝炎呐、等等啊，包括这个心功能不全呐、包括病毒性肝炎呐 啊等等，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再有啊，包括中风啊、帕金森呐、老年痴呆的防治啊，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尤其是什么脑部什么头晕呐、

副作用的伤害，给你一点点的清除。所以说这是不得了的一个进步，而且是最顶尖的一个东西了。那有人说孟非老师，我想喝，你看我就发现啊，大家听好，就是只要我一说点啥好东西，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总会有人打电话，孟非老师，我相信你，我愿意跟着你走，就是我就感觉你讲得好，我信得过你，我相信你的人品，我更相信你的技术啊，我就想用，我说啥都想用。所以这一次啊，我不用你说了，我先说，什么原因呢？大家听清楚了。现在你把那个耳朵立起来，我把好消息告诉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啊，这一次啊是我主动说的，也就是说我都想来想去，我都发现了，你们呢对健康是迫切需求，一定是需要一些好的东西，顶尖的东西，最重要的一点是价格还不贵的东西。那这个辅酶素酯啊，就是大家都能用得起的一个东西。大家听好，这辅酶素酯是液态的啊，不液的。我不说了吗？给大家说几个事啊，第一个。是神舟生物的代表国家科技，第二个是中国航空航天、中国空间研究院的，啊，这是国家技术。第三个是华润集团的，跟这个神舟集团他们两个合作做出来的。第四个是最新的剂型口服液的。第五个是纯度最高的。第六个是吸收率最好的。第七个是8项专利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而且第八个是能够覆盖到所有维生素该有的作用，在这里面都强化的，这些病它都管的。什么脑血管的、中风、偏瘫、后遗症的啊，防治的，什么头疼、偏头疼、头晕的，什么他汀类药物中毒的、牙龈不好的、帮助降压的、保护心脏不让心脏梗塞的、延缓衰老、解决各种肝病的、解决各种心肌功能不全的、解决各种病毒的，用这个辅酶素酯效果是非常的好。那这个东西为什么说我要给拿出来？因为啊，有好消息，有好事。什么好事呢？我给大家说啊，因为这次辅酶素酯这个企业搞活动，哎。而且在哪儿搞活动呢？在我们中心里搞活动。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搞活动？大家听好，在我们中心从来没搞过活动，我们中心不做营销，我们中心也不做这些事儿。可是这一次是怎么的？这一次是为了人家企业感谢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大家听好了啊，这个辅酶素酯的这口服液，它的批号是多少？2026年3月份批下来的。有人说这不是新的吗？这么近呢？大家听清楚啊，这个批号是刚刚批下来的。这是换的批号，更新的批号，原先也有啊，十几年前人家就有这个口服液，但是没有现在这个批文更好，而且这个批号更好了之后啊，纯度又提高了，所以说他在更换批号的时候啊，重新立这个批号的时候啊，还要做临床做实验，那怎么办呢？一个是在国内找了很多的医院做的这个临床实验，效果很好，同时啊，在我们这五大中心里，每个中心里挑100个人啊，挑100个人，那在我们中心挑100个人太容易了。你说就这几大类的病，第一个吃他汀类药物肝肾受损的，第二个有脑血管后遗症的，什么中风、帕金森、老年痴呆预防的，第三个就是解决这个各种头疼头晕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解决心脏的这个事儿啊，预防心血管堵塞的，或者说心血管已经出问题了，保护让心脏功能恢复的。那在我们中心找这样的患者一抓一把呀，我们每个中心给出了100个人，给试验了多长时间？两年啊，这个辅酶素酯啊。不用用到2年的时间，正常情况下人家这个纯度1年就挺好了，严重的患者才用2年，所以说给我们这些患者啊，中心里这些患者无偿的，人家那边没要钱，大家听清楚了，无偿的给我们中心的患者用了2年的时间，当然有的人都出院了嘛，但是人家跟踪啊，告诉他们你拿回家了之后你也接种，总有效率97.8%，大家知道什么结果？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不满意的，原因心脏经常疼的那种，用完了这个辅酶素酯效果出奇的好。原先那种脑袋偏头疼睡不好觉的，用完了效果特别好。原先肝脏指标好几个箭头的，用完了之后特别的好。原先反应慢的啊，记忆力下降的，手上不怎么好使的，用完了特别的好。而且这1年多2年的时间，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总体有效率97.8%。大家知道这什么概念？而且还是液体，而且还是8项专利的。所以说这一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很多患者连家属都开始用。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不便宜啊，它没涨价。原先是上一代批号的，在我们中心啊是350块钱一盒，现在这个新批号的更好了，升级版的纯度更高，全国排名第一的还是350块钱一盒，但是给我们中心患者用的时候，人家没要这个钱，明白了吗？没要这个钱，所以啊，人家就说了，这点也没有多少吧。这个企业，国内的企业，你们知道的，这个实力啊，经济条件都没得说，所以说这一下用完了之后，这个名气啊，瞬间就起来了。这新批文新批号的这个。瞬间就引爆了，现在包括出口都是入口这个了，所以说今年3月份批的文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心还没有呢，结果呢
这不是赶上搞活动了吗？人家说。

0: 庆祝新批文下来，第二个产品升级换代，第三个是此时此刻最好的农作物。所以说人家企业这边搞这个活动，说这个价格少一点，然后啊让大家再实惠的。说实话，我跟大家说个实话，这活动在我们中心做的不成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中心住的这些患者哪有一个差钱的，谁缺这点钱呢？没有一个人缺这点钱呢。所以说这350块钱一盒在我们中心里面对人家来讲都无所谓的事，没有引起任何一点浪花，也是我们中心里面该给患者开给患者开，该给患者吃给患者吃。当然我现在都已经不在那儿嘛，但是我知道这种情况，而且普遍的很多人都是新来的啊，新来的这些患者，老的患者很多都出院了嘛。但是出院的这些患者当中，这个新型的最新制剂的这个普密克氏升级换代版的这个口碑是超级好，而且呢现在此时此刻都是正常花钱买的这些人啊，也用的不错。但是刚刚开始啊，还没有正式完全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拿了一批，所以说这一次啊，这个这几个月下来了之后成熟了，而且完全都好了，而且也得到市场的完全论证了，而且临床的这些结果非常好，所以在我们中心搞了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大家听好了，在我们中心人家这首屈一指的哈，没有以前在中心搞过活动。这个企业说搞个活动吧，促进一下，回馈一下，感谢一下曾经那些人做临床，结果那些做临床的这些人吃了之后反倒感谢企业。然后呢现在给的政策是多少钱，大家听好了，不是350啊，人家这个活动搞多长时间，搞一个月。我前些日子我讲别的呀就没耽误了吧，所以就一直没说。这次呢咱们就赶到个尾巴，还有十来天，所以啊这次呢我在节目当中我也说一下，我说我能不能跟着搞个活动，说可以啊，你这边反正也是不是外人，你讲的这些也是好事啊，就这样我沾了个光啊。多少钱呢？大家把耳朵立起来听好了啊，这个普明贵是在我们中心正常的定价350，说实话不贵，但是也不便宜。什么叫不贵呢？350块钱家家都用得起，一个月啊，一天用一支这个口服液，一天用一支，350块钱一个月，你说是不是退休工资少的也能花得起这个钱呢？但是呢，说贵在哪儿呢？这普明贵的价格呀，有高有低，是不是？便宜的还有一两百的呢，但是你能比得了吗？它这个是顶尖的。所以说350块钱呢，在中心里的价格算是辅酶扣值的这些产品当中价格贵的了。可是呢，实际上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来讲，350块钱就不贵。但是在中心里多少钱呢？这次搞这个活动，我说完你们一定会高兴的。这么好，这么顶尖，全国乃至世界都能排名往前的，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最顶尖的液态的八项专利的这种辅酶扣值，最好解决心脏问题的东西，在我们中心给的这次活动，包括咱们在这次节目当中也是这个价格。多少钱？大家听清楚了，200，100块钱一盒，这回高兴不高兴？开心不开心？你听好了，但是呢，不灵卖啊，不灵卖，因为什么呢？你吃上一盒两盒的，刚有效啊，过去了就没了。所以说呢，中心里面也说了，要吃就多少钱呢？是企业那边定的啊，要吃就是6个月起步，就两个档次，要不然你就拿6盒，6盒多少钱？6盒200块钱一盒，这给的良心价啊，政策价。6盒就是1200，一年12个月就是2400，啊，给的这个价格，你知道吗？一盒少花150块钱的，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不是少花1500的事儿，这是咱们赶上这次活动啊，赶上这次好事了。所以说呀，我跟那边也申请过了，那边也同意了，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价格，然后到咱们节目当中也是这个价格，大家算算，半年的量啊，能让你的心脏恢复的特别好啊，一年的量啊，能让你心脏恢复特别好啊，一共多少钱呢？半年1200，一年2400。你算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所以说呀，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如果说你以前用过普密扣值的，那我建议你啊，你把那个放一放吧，真的，你那个质量真的过不去啊。我不能说一口咬定说你那就不行，但是我告诉你，咱有最好的，咱干嘛用普通的？普通的你用的时间长了还不一定有什么太多的效果，但是咱们这个有最顶尖最好的，一定有用一定有效的东西，咱为啥不用？一个月才200块钱，多划算呢，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别说说我用多久，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建议，你就是一年的量，一年2400块钱，这2400块钱不白花，它能解决的病多了，它能解决心血管病，解决脑血管病，解决肝肾药物受损，解决这个血管的恢复，解决心肌的功能，解决心脏的危险啊！我们说了吗？中心里面喊的口号就是想让我们中心这些人患者想死都难。那今天我把这个好东西拿出来，金牌产品。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再一次听好了，这个在中心的价格是35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一盒是30支这个口服液。但是呢， 人家企业在我们中心唯一的一次搞活动，这一次活动是一个月，前两天咱们错过了，还剩几天，我们战胜个尾巴，多少钱？200块钱一盒啊，一个月一盒200块钱，已经到了最底的价格了。我们这边要不然你拿6个月，6个月是6盒1000，12个月是12盒2400。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事儿你自己做主啊，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这个最顶尖、最尖端的 Make60 啊，也代表着国内顶尖科技水平的啊，也代表着国家最顶尖技术8项专利的这个 Make60 怎么用？大家听好了啊，正常一天一只，一天一只。那么有一几类的特殊情况，一天需要用两只啊？哪两类呢？第一类就是已经先天性脚痛啊，已经先天性脚痛，然后呢，心脏已经出过意外了，做过搭桥或者做过支架的，只要装一个支架就算。这样的患者，大家听好了，这个 Make60 你一天两只，你吃吧，一个月下来，让你这个心绞痛的次数减少一半，这是100%有效的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脑血管的问题，你像平时啊，经常头晕、头疼啊，然后呢，已经得过脑出血或者得过脑血栓的这些人，一天两只，包括我们经常啊，特别严重那个记忆力下降，反反复复的找不着家啊，这样的人，当然不叫痴呆啊，这样的情况的，咱们一天用两只，也就是说这个。两大类，第一个是心血管疾病的，第二个是脑血管疾病的。那心血管疾病就是经常心绞痛、经常胸闷、经常压榨疼痛、经常前胸后背疼，做了支架或者是更严重的这类的，一天两支，一次喝啊，这是一天两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你用吧，基本上半个月开始，你心脏压迫感就会减轻，1到2个月这种疼痛就少很多了，这个就叫明显的改变。这个时候就是把心肌的营养给解决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脑血管这一块，除了这个记忆力下降啊，时间比较长，就得6个月以上。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次呢？我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说，要不然你就拿6盒，1盒200，咱们正常原价是350，1盒200，然后呢，6盒是1200，要不然你就拿一年的量2400。有人说我可不可以多拿？这个是根据你的经济情况。我们这边得到的一个有效数据，大家听清楚了，这个数据你要听到了之后会非常的开心，就是说。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严重的脑血管病的患者，这个液体的美克十的口服液，最顶端、最尖端的、科技含量最高、含量最好的、吸收率最强的8项专利的这个，基本上最大的量就是2年的量了啊。后期经济条件好的，那你就一直使，因为什么？在中心里面这几年下来了之后，很多我们中心里面出去的这些患者，这辅酶扣十人家是一直使的，人家就说了，心脏也一直需要动力。我们把这心脏啊用了1-2年的时间恢复好了，我想继续保持住啊，我就一直喝着吧，反正也不贵，对人家来讲这是小钱。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经济条件不一样啊，每个人的经济条件有的好点，是不是？这个不差钱，有的呢一般般的，收入低点的，这都没关系。但是呢，普通的价格咱单独能用得起，350块钱一个月，是不是？所以啊，这个节目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听清楚了，我给大家说几天。节目活动之后，咱们是参照人家中心里面那边的，他们什么时候结束，咱们这边就什么时候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再拿多少钱呢？就是350块钱一盒了。你那个时候你多拿点没关系。有人说了，那是不是价钱就不一样了？那当然了，价钱绝对不一样了。就是200块钱一盒这个价格，只有这一次，就是这一次赶上人家这个政策了。人家是为了感谢我们中心里面这几年呢，参与了人家这个新低耗最顶尖新品的这个临床实验。所以说才给中心里面这个政策。说实话，这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对这个价格、对产品是非常认可啊，对这个辅酶扣值是非常非常认可，也非常非常的信得过。但是这个价格，一盒便宜150，对人家来讲没意义，知道吗？就人家感觉，别说这个现在是350块钱一盒，变成这个200了，少了150。他说了，人家那边都很多人都说个啥，就是再涨150，我该吃还得吃，所以呀，对他们的影响力不大。但是呢，该吃人家还是一直吃，但是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一样，为啥呢？你说一盒省150，那10盒呢，这不就省1500了？12盒是不是就省了1800了呀？是不是？那你说这是不是省钱了呀？你按照350块钱一盒下来多少钱呢？算算，是不是？你一盒350，10盒3500啊，再加上这个2盒是700，3500加700，就是4200。你看看这里外里是不是省了不少钱呢？所以说呀，这个是个难得的机会。我这边呢不止劝，但是我就一句心里话， 就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啊，咱们遇到了，也是赶上这么个好机会，赶上了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好事了。所以说呀，我也没掖着藏着。虽然说时间上人家那边都过去了小20天了，但是人家是一个月，那咱们还剩个几天的时间。这几天的时间呢，我就会详详细细的抽出时间来给大家把这个最顶尖的、最好的、代表中国航空航天科技的专利技术最多的这个普梅构式给大家讲清楚。再说一遍啊，搞活动，人家350块钱，现在是200块钱一盒，半年是1000，一年是2400。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抓紧时间给工作人员打电话，早点用上。我告诉你，能得到让你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啊！那这样啊，今天的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样啊，中心进出的好东西啊。
0: 那是。
2: 哎呀，你出啥我都跟着买，
0: 是老
2: 呀，
0: 会员
2: 效
0: 了
2: 果是
0: 哈。
2: 挺好哦。
0: 好好好好好。
2: 您这口服液的辅酶蔻驰啊，我都没听过，
0: 哦，
2: 我还怕我买不起呢。哎，我这一听啊，一年才2400块钱。
0: 对对，一个月才200，这是活
2: 啊，
0: 动价，
2: 对，
0: 嗯，
2: 那我就吃得起。哎呀，我
0: 啊，
2: 就定了2年的量。
0: 定2年呢，那
2: 啊，
0: 可以。
2: 哎呀，我这常年都离不开这个辅酶蔻驰。
0: 啊，不是口服液是吧？
2: 啊，因为啥呢？我这个心脏吧是遗传的。我父亲52岁吧，这个心梗阻断。我那个哥哥呢是47岁啊，也是心梗阻断。
0: 哦，
2: 所以我就害怕啊，我就前几年啊总是岔气儿，有一次啊一直也不过来去。
0: 嗯。
2: 哎呀，把我那个老婆吓得赶快打了个120。哎呀，到医院这么一检查，是心电图，CT 改变。
0: 嗯，
2: 心肌酶还行，说我是心绞痛，还做了那个 CT 啊，说我这右面的血管啊狭窄了，
0: 嗯，
2: 你看这给我开了一堆的药，我就啊把这个药啊吃完，还再没再挺好，
0: 挺好，挺好。
2: 后来啊又就没坚持吃，因为我这个药啊吃了多了以后啊，您说这胃呢还难受啊。
0: 对呀，那哪个药都刺激胃，吃多了都刺激胃。但是你这不吃不行啊，你这心脏的问题，你要把药停了，这不出危险吗？
2: 对对对呀，您说太对了。第二次啊，就是去年我这个胸口就发紧了，前胸后背啊就像贴在一块儿了，
0: 嗯。
2: 什么硝酸甘油也不行，这个血啊，就低不到90。
0: 危险了。
2: 这回啊，这个诊断啊是心源性的休克。哎呀，我当时啊，这人就啥都不知道了。这次啊，就是心梗了，一毒吓的呀。
0: 对呀，
2: 哎呀，说我在晚了20分钟啊，我这人就没了，走了。
0: 那挺幸运，还挺幸运，挺幸运，挺
2: 哎呀，太幸运了，这不是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啊？
0: 嗯，嗯。
2: 今年啊，是放支架这个血管啊，旁边啊，新长出的血管。又堵了，又下来一个支架，
0: 三个了，
2: 我现在是一天啊提心吊胆的，就总害怕是心梗，是不是人啊哪天就没了？
0: 不会不会，别怕别怕，
2: 我那是还有这个家族史，该吃的药我都吃了，大夫啊，就说我吃点好的辅酶蔻驰。我这次市面上都吃了，10来种吧，都是胶囊，效果反正是不明显。我一听这是， 这个是八大专利啊，八个专利。
0: 专利，嗯。
2: 啊，就是航空科研研究所的啊。
0: 对。
2: 是有机的，我就一听这个就放心了。哎，我这钱啊花到这个地方，不比花到医院强。
0: 那绝对的呀。
2: 啊。哎呀，我今天就是打电话预定的。哎呀，我就想试试这个口服液啊，这个辅酶控制。哎呀，麻烦孟老师啊，哎，你说啥的给我预定上
0: 啊？没问题，给你定上，这都老朋友了，也信得过我们。你这样，老人家啊，你这个情况跟别人略微有点严重，就什么，你做了三个支架，而且还是这一年左右做的三个支架，所以呢，你的情况略微有点重，再加上你有家族遗传史，你听我的啊，这个辅酶控制拿到手了之后呢？你前一个月你每天喝两支啊，就第一个月喝两支，这个东西正常就一支，但是你这个是有点严重，所以你就前一个月的时候每天喝两支，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改成一支，你这一个月下来，你这个心慌胸闷这个情况啊就能减轻不少，你就非常合适这个，而且这个咱们这辅酶控制口服液吸收率能达到95%，比你吃那个胶囊那个要好得多，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就好多人用，包括我自己都用过一段时间。这个感觉确实是不一样，比那种胶囊式的吸收率还有菌株活性要很好的，我给你定两年你就拿回去好好吃好不好，一定有效。
2: 哎，我就听您的。
0: 好，
2: 那我就定上两年的。
0: 好嘞，那我给你定上，到时候你收到了之后就一天两支啊，你上午喝，上午喝跟别的药间隔开20分钟，每天上午喝两支。
2: 好
0: 吧，哎，放心吧，没事啊，祝您健康。
2: 哎，谢谢您了，有什么事儿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0: 没问题，没问题。哎，好，再见。
2: 再见。
0: 哎，
1: 特别提示，我们中心王牌的航天辅酶种植口服液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生物研发，拥有8项应用专利，是神舟飞船搭载的升级液态剂型，吸收利用率高达95%，它可以养护心脏，调理心慌。心跳不稳，呵护脑血管，缓解头晕头沉，同时还能保护肝脏，改善血管老化，供血不足，帮助降低心脑方面的突发风险。原价是350元一盒，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提醒50岁以上的长辈，不管您现在心脑有没有难受不适，这一份健康保障千万不要节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早用早受益。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势能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 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7: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1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2到26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要去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出太阳了，出太阳了。
1: 真好啊！不是，那他这会儿出太阳了，啥时候下雨啊？人家这不是真的，我觉得今天天儿还是不错的呀。但是根据刚才啊，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大家依然哈、啊、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做好这个雷雨的这个准备的哈。
0: 是的，带好雨具。
1: 对，
0: 哎，不能因为出太阳了就说我可以随便的出门。
1: 对，这天儿真是说来就来，说说就，其实这两天，昨天晚上的时候好像雨就已经不太大了。
0: 嗯，但我刚刚在外面走的时候，我就感觉现在这个天气非常的舒适。
1: 啊，舒适。
0: 非常舒适，又阳光又不热。
1: 那得出来溜达呀。出来溜达的话也带好伞啊，我觉得尽量还是别，尽量还是别啊。你就说啊，你说这个，那我一会儿我怎么这个就是预测我出去溜达的时候有没有雨，带不带伞，几点呢？我给几点会有可能下雨呢？我给你出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
0: 特别简单的方式。
1: 对，你手机里要是有豆包的话，你就点给他，你就问，你说豆包啊，我现在在哪哪哪的那个什么，我这大概多长时间以后可能会下雨啊？
0: 现在问 AI 非常的方便，
1: 有啥事都问他。
0: 嗯，或者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会给大家播报天气预报。
1: 对，如果我们说的不够细的话，我们就再问遍 AI。
0: 你也可以再去问一遍。
1: 对，你再问一遍，我再帮你问一遍，你这事儿不就着实了吗？
0: AI 这个事情已经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是用的炉火纯青，就是每个人都在用。
1: 我甚至觉得我已经离不开它了。
0: 你已经离不开他了。
1: 我离不开他了。
0: 为什么呢？
1: 就是AI 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哈、啊、就是它有用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它带来便利的地方也太多了。你包括就自从有了这个豆包之后，
0: 嗯、
1: 原本我这个家里老人想让我办的事儿，想问我的事儿，
0: 哎，他不用问你了，
1: 他不用问我了，他都问豆包。
0: 啊，
1: 而且我发现就是他麻烦我和麻烦豆包那是两件事儿，麻烦我他就觉得就是，
0: 哎，可能是不是这个孩子上班啊，给你打电话怕你不方便接，但是他可以随时随地的问 AI， 他就没有这种顾虑。
1: 不是，他问我不客气，问豆包客气。
0: 啊，是吗？
1: 啊，他
0: 有什么区别？
1: 他每次问完豆包以后，豆包告诉完他，他还谢谢豆包。
0: 他还谢谢豆包，但他从来不谢谢
1: 你。他从来不谢谢我啊。哎呦我，这家里老人跟豆包唠嗑可客气了。
0: 啊，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跟 AI 聊天、
1: 啊、
0: AI 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
1: 你试过？
0: 我看到过别人跟 AI 聊天，我还是没有这种爱好。
1: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就是我会，你比如说什么，就我会知道我在跟 AI 聊天的时候，他所有反馈给我的东西，我认为都是数据，就是我不认为他有情感。
0: 啊，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跟他聊这些事情，
1: 是吗？
0: 嗯，
1: 不，
0: 因为我之前呢，就是跟我的朋友聊天，
1: 嗯、
0: 他是家里遇到了一些烦心的事情，
1: 他跟
0: 啊，对，就是他就很闹心，
1: 他让豆包治愈了，
0: 对他让豆包治愈了。他就跟 AI 聊天说，我现在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状况，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现在觉得心里非常的不舒服，我觉得很委屈、
1: 啊、
0: 然后 AI 就会给他分析说，你这样的委屈是正常的 就是别人指责你的这些话呢是不对的。
1: 我目前其实还是对于就是如果上升到这个精神范畴，我是就是我还是排斥 AI 的。
0: 你还是觉得它是一个机器人？
1: 对，你包括就是我如果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听首歌，现在 AI 做歌做的也好棒的。
0: 是的。
1: 对，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歌真好听，但是请你不要告诉我它是 AI 做的，因为你要告诉我以后，我马上会觉得它没有味道。
0: 哎，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呢？
1: 就因为我，
0: 因为你还是觉得它是一个机器人，你觉得它没有同理心。
1: 对，而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所有因情感而产生的创作，都应该是，就是，就它应该不是那种会被计算出来的，就不，它不应该是被计算出来的。但是 AI 给的这些，它一定是通过海量的数据当中去抽取、去学习、
0: 根据算法计算出来。

0: 的。
1: 对，根据你的需求去做出来的。就是我最近有一个地方要想用一段纯音乐嘛，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我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 AI
0: 啊，写一段，
1: 对，
0: 根据你的需求写一段。
1: 对，然后我给他的指令是什么呢？然后他们可以试一试啊，朋友们都可以回去试一试。我说我想要一首民谣，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应该会很适合毛不易演唱。
0: 啊，
1: 对，然后我说我的 intro 就是进去，就是进主旋律之前那段前奏。
0: 嗯，
1: 我说我要用配器，我要用口琴，然后我要用吉他。然后、
0: 哦、
1: 对，我要用木吉他。
0: 啊，你甚至告诉了他你想用什么样的乐器演奏。
1: 对对，而且我说进场的时候一定是先那个口琴起的。对，然后我说要有一种孤独感和悲凉感。
0: 孤独感和悲凉感，所以他给你出了一创作出了一段音乐。
1: 对，然后他，然后我说这个要特别适合那个什么，就是我不要很大的起伏，不要给我很明显的 A B 段。
0: 就是你想要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1: 对，让你听啊，来给大家先
0: 放一段，放一段。
1: 这个就是 AI 给我写的。先进的吉他。
0: 你不是要先进口琴吗？
1: 对，他没，他不在，他不在，他贼梗。

0: 啊，就听这么点吧。
1: 哦，我倒是感觉就是听的这一段旋律，它我觉得它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创作。
0: 但我没有生成第二次，我觉得足够了。我觉得 AI 能把这个事做成这样，我认为就够了。我很担心它真的做出那种就是。
1: 你很担心说，哎，他真的能做出来？
0: 对，我真的哎，朋友们，我其实在这个事儿上特别有这个，就特神经病，所以我就还是怕他做出来。
1: 你既希望他能够按你的要求给你一些东西，又不希望他完全按照你的要求，甚至超出你的预期。
0: 是的。而且这个就是我不说我给他了什么条件，我就单纯给别的这个朋友听的时候，我说我可能要用这个音乐，然后大家都觉得很不错。
1: 啊，
0: 都觉得很不错，但是我就始终没有办法就很好的认为它是一段我心目中的那个旋律。
1: 可是我听那个旋律的时候，我感觉它其实不太像毛不易接下来要演的，它很有那种年代感。
0: 啊，对，哎，是，就我刚才听，我重新听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有点像好多年前的那种。
1: 对对对，就是以前的那种音乐的风格，它不像是接下来毛不易要唱歌。而且 AI 确实是有自己的想法，你看你就告诉他，
0: 我说
1: 用口琴
0: 先进口琴，
1: 他就不，他偏不，所以 AI 有的时候真的会胡说八道。
0: 你看他给我生成了两个版本，第二个版本也不是口琴进的，
1: 所以他有自己的想法呀。
0: 对，
1: 就是有些时候，即便你告诉了他，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你的要求。
0: 但是你看他对于你比如说有个紧急的需求要求又不是很高的东西啊，它是很方便的啊。你比如说就是你现在觉得哪不舒服，你说吃个药啥的。
1: 但吃药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要严谨一些。
0: 你不敢信他？
1: 我从来不相信。
0: 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好多朋友就是有什么去医院之前自己担心，就先把症状给这个 AI，让 AI 帮着分析一下。
1: 我会搜，
0: 你看，
1: 但我不会完全相信。
0: 你看，对呀、啊。
1: 就比如说，
0: 我也会看。
1: 我哪里身上，比如说哪里疼的话，我可能分不清哪里是什么部位，
0: 啊、
1: 然后我就大致搜一下到底是什么部位。
0: 大概在哪儿？
1: 心肝脾胃肾到底是哪个地方？
0: 过段时间就，你比如说就是皮肤上突然长个小包包、小痘痘什么的，
1: 嗯，
0: 我会拍下来给他。
1: 你会拍下来给他？
0: 对，然后让他分析，然后我好知道，就这个玩意儿最严重能到什么程度，最不严重。就能到什么程度？
1: 哎，我也是这样的，我会看一下他给我分析出来到底是有哪些情况，
0: 哎、
1: 然后呢，我再综合一下我自身的条件，最终还是会去选择去医院挂个号。
0: 就是跟大家说，就是你可以有像我们这样的这个操作哈。
1: 对对对，你可以先自己了解一下。
0: 对，但是这个最终的还是要去到医院去。还是要在这个正规的检查之下来判断自己的这个病情，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一个事儿啊。
1: 是的，尤其是像我姥姥姥爷啊这一辈的
0: 啊，
1: 你就不要觉得说自己身上有个什么疼痛啊什么小毛病啊，你就说现在有 AI 方便了，我就不跟家里人说，千万不要这个样子。
0: 不行啊，不行啊，就是说我认为哈，目前为止 AI 还是适合。

0: 什么呢？你比如说刚才像我说，要求不高，做个小音乐，然后你可以就实用的，然后或者是这个，哎，对于很多不太会做饭的朋友，这个很有用。
1: 对于不太会做饭的朋友，让他
0: 做饭，
1: 帮你生成一个食谱。
0: 对。
1: 他只能帮你生成食谱，
0: 他不能帮你做。
1: 对呀、啊，他不能帮你做。
0: 那就行了呗，那你知道咋整，差不多咋整就行了呗。对，哎，还是适合得多多少少有点底子的朋友。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你看，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个炸西兰花的问题。
0: 嗯。对。
1: 已经收到很多的食谱，说你焯一遍水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你再去炸，炸出来的就不是那个味道。
0: 我跟你说，我那天炸的之所以不好吃，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那个烧烤料不够好，一个是那什么，一个是就是那个西兰花焯水了，水了吧叉的，要不然不能那样。
1: 后来你有再试过吗？
0: 没试了，西兰花没有了。哎，真的，我还有半颗西兰花，你提醒我了，我还有半颗西兰花。
1: 那么西兰花这不还是有吗？
0: 那我有半颗西兰花，我可以挑就是某一个晚上当做晚饭把它做了。
1: 是的，哎，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些像剩半颗西兰花呀，或者有一些剩菜呀，你就可以问他说，说我这些东西我能做出来点什么？
0: 他说能做个折轮。也不为谁
1: 平庸，然后放个凉菜。
0: 哎，如果你全都剩，哎，你不觉得吗？如果你全都剩那个就是蔬菜的话，你其实就是炒一下就行，加盐炒一下，
1: 加盐炒一下，
0: 全炒在一起，
1: 所有的蔬菜，
0: 所有
1: 炒一切，
0: 炒一切，你就然后
1: 那好吃吗？
0: 我觉得可以。你记不记得原来有就咱长春有个挺有名的馆子，然后他那个馆子里头就有道菜，就类似于叫什么荷塘月色啥的。然后里头就是
1: 炒时蔬嘛，不就
0: 是
1: 相当于什么藕片啊、山药啊、四季豆啊。
0: 对，再放你就说，那你说我就是
1: 木耳，
0: 我炒什么呢？我炒西兰花，是不是？我炒胡萝卜。
1: 西兰花、胡萝卜啊，这两样能放在一起炒？
0: 你看你啥？你油麦菜，油麦菜不能放吗？也可以啊，你只要我觉得只要是青菜这个范畴里的，你就夸你就放锅里，然后加盐，然后加这个胡椒粉，然后点点蚝油，然后再那个就是勾个芡。
1: 你这个步骤就相当于是我今天炒了一盘这个菜，
0: 对，
1: 和我炒了三盘，分别是西兰花、胡萝卜和油麦菜，只不过是省去了把它们倒在嘴里一起嚼的这个过程。
0: 对嘛？哎，你要是家里又有油麦菜，又有西兰花，又有藕片，又有这个四季豆的时候，你会单独把他们这几个一样整一道菜吗？
1: 哎，也不一定啊。
0: 我累你们下锅一起整得了呗。
1: 那尤其是家里人多的时候，那不是显得多吗？
0: 四个菜和一个菜的待客标准是不同的。
1: 那要不是四菜一汤，四菜一汤的。
0: 你说的这个对呀啊！我这时候还得是这个，就是年轻人会算计。哎，对，还有一个特别合适，就有一些很正式的这个文件可以去让。
1: 很什么的文件？
0: 就是那种文件，就是没啥实质内容。
1: 平时的，就是自己写的总结性的。
0: 对。
1: 嗯，
0: 总结文件，写总结就用它。但是你就是，你要是用它的话，你还得那什么，你还得就是回头再校对一遍。
1: 一个是自己校对一遍，再一个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和数据，你都要自己把握。
0: 对，因为他会
1: 胡说八道。
0: 他会胡说八道。
1: 我真的就是曾经用 AI 的时候，他给我胡编乱造，他给我编造文献。嗯，
0: 你是在做什么的时候，哪个文件的时候用的 AI 呢？
1: 写资料的时候啊。
0: 是单位的资料吗？你问，哎，同样的问题你问我，来你问我，你说哥，你上次用 AI 写的啥？
1: 你上次用 AI 写的啥？
0: 写的单位的材料。
1: 现在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是但是你不要过度的依赖他，就他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
0: 哎，对，
1: 这样是不行的。
0: 这样是不行的啊，因为他真的会自己编。
1: 对呀、
0: 啊，
1: 他真的是错的。
0: 啊，哎，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点一个看看他说的啥。对，有没有这个？他们还是买东西的。

0: 昨天包饺子用的豆
1: 包，
0: 因为我用的面好像是2斤的，然后他说什么500克，500克不就1斤吗？500克1斤嘛，对，什么几两几两的，然后我就说我是多少多少克的面粉，我需要，对，我需要几两是多少克啊？明白了
2: 啊，你让 AI 这个帮你换算一下
0: 啊，
2: 到底应该用多少克？
0: 啊，因为教程里面说的是500克面粉，3两盐什么的啊。哎，这叫啥？
2: 干锅酱，
0: 就是这个啊，干锅酱，我前两天用了，
2: 好吃吗？好吃吗？
0: 特别牛，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如果你懒，你说你不炒蔬菜，你摊蛋饼，你摊个蛋饼加这个一勺这个干锅酱，加一勺，我有一天摊蛋饼加了2勺，齁死我了。
2: 哎，这个干锅酱是不是就类似于，比如说你在家里用这个蔬菜炒一个麻辣香锅？
0: 差不多，那个干锅那什么，干锅菜花，
2: 干锅菜花好吃，
0: 就是这个酱。就是这个酱、
2: 哦，
0: 很好吃的，很好吃的。
2: 哎，那平时我们出去吃饭啊，点的比如说什么干锅土豆片啊，干锅什么什么什么的，是不是他就都会用这个酱啊？
0: 那咱谁？那后厨的秘密咱哪知道？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哎，这个酱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啊。我是就是因为我家里备了，然后而且我吃过，特别好吃。特别好吃，而且它会让这个很多很简单的食材，然后你的又让简单的食材有了特别的味道，而且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又省事儿，
2: 然后又会显得你这个人非常会做饭。
0: 对，
2: 我也要回去试一下。
0: 就可以，真的可以，真的可以。然后还有包括那个就是什么，就是什么红烧汁儿，你知道吗？
2: 红烧汁。
0: 对，红烧汁儿就是你
2: 做什么肥牛饭啊？
0: 就差不多做什么红烧肉啊、肥牛饭呢、啊，哪怕炖排骨啊，你需要这个就红烧排骨这些东西，不会像原来一样去炒那个糖色了。
2: 啊，但我一直坚持用这种老办法。
0: 我也是。
2: 所以直到现在，我的手指头上还有一个之前被崩的泡没有长好。
0: 你是做什么呀？红烧啥呀？
2: 红烧排骨啊。
0: 就自己吃啊，
2: 就是在炒糖色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油或者糖崩出来
0: 了。 你爸爸妈妈吃过你做的饭吗？
2: 吃过呀。
0: 那你们一家三口属于这个最厉害的是爸爸，然后是你，然后是妈妈，是吗？
2: 嗯，应该这样子。啊，说这个干锅炒时蔬炒蔬菜最最重要的还是最后的一层白芝麻。
0: 我一般都拿芝麻去做点缀去。我有次给那个就是家里孩子做那个肥牛饭，然后我还特意就是在上面撒了一点黑芝麻，
2: 撒了一点这黑芝麻、
0: 嗯、
2: 就是看着非常有仪式感。
0: 对对对对，但我一直觉得那个东西
2: 然后让这个饭显得更香了，更好吃了。那有的时候确实你看一碗白米饭、
0: 啊、
2: 如果你撒几粒黑芝麻，
0: 你就会觉得，
2: 那你就会觉得它很好。
0: 是
2: 一点点小点缀。
0: 对，来吧来吧，朋友们，你还有哪些你跟 AI 的故事啊？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生活当中很多地方都要用到 AI， 然后这个朋友们也感受到了这个便利。哎，对对对对对，我要跟大家分享个视频。我前两天看着一个就是家里的一个机器人，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
2: 怎么了呢？
0: 叫什么二白呀、啊、还是什么的，就一个像垃圾桶的。他最开始出名的是他把一堆那个机器人都叫醒了，然后离家出走。
2: 他把家里的机器人叫醒了，
0: 对，
2: 离家出走。
0: 他把店里的机器人叫醒了，就是就是晚上的时候他突然在溜达，然后问说你说你走啊，跟我回家呀，然后那个机器人喊亮了就跟着他走，他就带着一堆机器人就跑了。
2: 啊，你确定这个视频不是 AI 生成的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但它有没有设计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设计我不知道啊。但是就是那个，反正就那个小机器人，它坐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又想看那个什么呢？
2: 机器人怎么坐在家里看电视呢？
0: 他跟小爱啊，他说小爱小爱，打开电视。
2: 啊，让我听个声。
0: 然后播放那什么？播放那个。什么狮子王，
2: 播放一个动画片。
0: 对，然后他比较喜欢看那个什么，就是汪汪队，但是他们家那个汪汪队没有办会，
2: 汪汪队立大功，
0: 对，没有办会员，他就看不了。
2: 我突然想到这个，说这个动画片儿，我想到一个题外话，就是说看孩子嘛，孩子从小就是可能小的时候你可以给他看一些动画片儿，说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开智了呢？就是你不断的给他播放第一集，他突然之间有一天跟你说这一集我看过了，你就可以、
0: 啊、他就开智了是吧？
2: 他就开智了。
0: 是这个这个，你看跟他看，
2: 你这样大家听得清吗？
0: 张总一会儿他就把电视打开了，他把电视打开了，你看。

0: 是好的。播放《机器人总动员》。
1: 看得出来，看看你到底听着。
2: 我觉得啊，没准儿就是还是有一些
3: 演绎成分、
2: 演绎的成分在
3: 的。
2: 嗯，
3: 但是我一看，哎呦，要有一天啊，就是这个，要是有一天机器人都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就是，
2: 那他真的就是完全觉醒了自主意识，
3: 他开智了，他是个人了。
2: 对呀、啊，
3: 他如果是这个小机器人写个歌的话，我愿意相信他是个歌的。
2: 啊，有朋友还说他用 AI 编辑短视频的步骤，他说他要拍一段短视频，用20秒给他分解一下，1到5秒需要什么，5到10秒需要什么，让 AI 给你写一个脚本出来。
3: 我前段时间，你知道我是没有做过视频相关工作的，
2: 嗯，
3: 但我前两天通过配合 AI 完成了3个这个视频脚本。
2: 哦，他还是能够教到你一些东西的，就比如说你马上要触及到一个你完全没涉及到过的领域，
3: 好吓人呢！来吧，
2: 真的很便利啊！
3: 啊，对，咱们就是学会使用，然后这个和平共处吧，
2: 是和平共处。
3: 对，未来谁厉害也不好说，是不是？就和平共处吧，行不行？我现在不欺负你，未来
2: 你也别欺负我，
3: 别欺负我，谢谢。
2: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3: 拜拜。
4: 种草集锦。
5: 来，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必须是那颗通天神器青铜神树。它出土的时候呢，碎成了上千片，是专家们花了10年的时间啊，就像拼这个最复杂的3D 立体拼图一样，把它慢慢的修复起来的。
6: 嗯，现在在三星堆博物馆的2楼3展区呢，大家需要仰望它，因为拼接之后呢，它已经接近4米高了。据考古专家介绍，这棵青铜树如果说加上顶部缺失的部分的话，高度应该是不下5米的。那这个是同时期啊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青铜单件文物，是三星堆文物当中当之无愧的国宝，也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禁止出国出境的文物。
5: 嗯，这个神树由底座、树和树旁的龙这3部分组成。树的底座呢呈穹龙形，3面镂空啊，象征着一座神山。在神山上矗立着高大挺拔的神树。
6: 那这个树呢，它是分3层的啊，每层都有3根树枝，树枝上有刀状的果叶和硕大的果实，在每颗朝上的果实上都是站立着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全树一共有9只造型相同的鸟。树顶的残缺啊，大家在猜测说，不知道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只站。
7: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临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
9: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临江新闻。
8: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

后留什么的问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政治、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 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问题该用什么方法解决就用什么方法解决，鞭查鞭改厉行厉改，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 精简优化考核指标，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关、关出数字的恶性循环。要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让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干部。 不仅捞不到好处，而且受到批评和惩处，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 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奋发有为、干实事、久久为功、见真章，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8月29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总结学习教育成效，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长效机制工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实际。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冬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 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坚决扛牢主体责任，将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头等大事，坚持高站位谋划、高标准部署、高质量推动，一体推进学查改各环节，聚焦思想认识深度精粹，查百问题深挖细照，整改整治除弊清源。 开门教育，广听民意，建章立制，常态常效，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履职作风发展导向持续转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增强。会议强调，要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筑牢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始终牢记国之大者。 自觉把地方发展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要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定政绩观的根本导向，将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科学决策的履职准则，夯实政绩观的实践基础，以科学精准、务实精准的决策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秉持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 激活政绩观的落地动能，以实打实的努力、硬碰硬的担当，干出实实在在的业绩。要狠抓巩固成效的长效建设，守住政绩观的长久底线，真正让正确政绩观。

健康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科学控重、合理膳食等实用健康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科学理念。随后的家庭健康知识问答互动环节，村民踊跃参与，积极作答，在轻松的互动中巩固健康知识，提升健康认知。趣味游戏环节点燃现场氛围，母鸡下蛋、健康跳绳乐等全年龄段适配项目，让多代家庭成员同台协作，趣味竞技，既强健体魄，也拉近亲子邻里距离，潜移默化传递健康生活理念。此外，市计生协为坡口村家庭健康服务中心配齐血压仪、体重秤等健康监测与宣传物资，完善基层健康服务硬件与制度体系，补齐基层服务短板。山水相约，边境声韵。临江市北沙河镇依托鸭绿江优质生态资源与独特边境区位，不断完善旅游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大力发展边境乡村旅游，让绿水青山变为富民产业，持续擦亮边境乡村旅游特色名片。

0: 沿着峨三三幺边境风景一路前行，我们邂逅临江市尾沙河镇，如镜的江水伴着国道蜿蜒，悄悄唤醒边境村落的万千风光。一路行来，白马浪观景台、烂漫格桑花海、江畔休闲广场四季铺展，随处可停，随处可赏，随处可爱，整条沿江风景线温柔舒展，山野间民宿静立，蓝莓园果香弥漫，特色采摘江边旅居，把匆匆赶路的旅人留在这片山水之间，饱览边境壮阔江景，尝一口地道江鲜与东北乡土滋味，风尘仆仆在此慢慢安顿，边路新闻旅，山水生财气，尾沙河镇乡村旅游，借着一江风光，让这里的好景色变成百姓手边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1: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就是总下雨嘛、
1: 嗯、
3: 那对于农时来说呢，它也是非常有利的，至少对于苹果梨来说有了充分的水分、
1: 嗯、
3: 气候呢又比较适宜，果树哈、啊、就长得特别好。那在最近也就是将近快到一个月左右吧，全新一季的苹果梨就马上成熟批量上市了。
1: 哎，我们就等到十一，每年我也就是国庆的这个时候。
3: 对对对。

0: 候啊，放长假啊，很多人选择在这个放小长假的时候除秋菜啊，然后呢，苹果梨也在那个时候出现在秋各个秋菜点。
1: 就东北好像真的就是离不开苹果梨，苹果梨，是不是？
0: 对，
1: 这几样水果
0: 梨和苹果梨、
1: 对
0: 啊。那当地啊，依托优质的梨园生态资源呢，还打造了四季的文旅新业态。你像这个，它这个地方呢是坐落于海澜江畔、帽儿山缓坡地带，这个万亩梨园，它四季都是景，步步都是画。春天呢，你看梨花开，漫山雪白，清香四溢。我还没有看过就是梨花开的大片的那种场景啊、那这种景象呢，我们可以形容为碎玉峭冰满枝头啊。那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还有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那夏天呢，枝繁叶茂，硕果初长，林间呢就是郁郁葱葱，那种感觉是生机盎然的。秋天呢，果熟了，
1: 对，
0: 我们可以去看果子了，而且就是那种丰收的景象，其实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你可以去看一看，真正的到大地里面，到果园里面去看一看农民丰收的那个景象，
1: 就那个喜庆是你会被感染的，
0: 对，就是你内心会很充盈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感觉哎呀，这土地赐予我们的，土地给予我们的实在是太多了那种感觉。那一到冬天呢，又是另一番银装素裹的景象了，跟春天那种生机盎然的梨花开不同，就果树上都压满了这种皑皑白雪，这个时候你再去看那个景象，就感觉不同了。
1: 对，其实很多朋友都去过延吉啊，我们去短途的，比如说旅行啊、游玩啊，可能比较受欢迎的景点，像这个打卡墙啊、网红墙，然后就是延边的美食。另外，这个帽儿山，其实很多朋友也会在天气好的时候选择哈、登山望远。另外，现在呢修建的比较好，它上面还有很多的这种非常有异域特色的咖啡馆。我觉得其实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这个当地特色，就是朝鲜族朋友本身他是能歌善舞啊。天气好的时候，他们那个在步栈道的这个下面，就是大片的那种，我不知道是什么树，但是很茂密的这个树林间载歌载舞，那个感觉你想象一下，而且穿的是民族的服饰哈，让我们感觉那个公园里面，就那个爬山的过程，就是又安静祥和又喜庆
0: 啊，的确
1: 就这种感觉啊，比较反差，
0: 别有一番风味、啊、
1: 对对对。
0: 那刚刚我们也说了，他这个打造四季文旅的新业态嘛啊，像常态化有这种五月梨花节、九月的采摘节，还发展了农耕研学、休闲采摘，还有乡村民宿等业态，让生态资源呢转化为文旅收益啊。那这个梨园就实行什么呢？开放式的生态管护，林间呢有像这个自然生长的，比如说蒲公英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野菜，可供这个我们的群众啊、游客呀采摘、挖。但是提醒大家，挖的时候要注意保护我们的果树啊，现在已经不是挖野菜的时候了。那原生态的这种田园风光啊，让我们感受到边疆乡村充满的那种烟火气息，跟我们在市区里面的这种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就和我们单纯的去，你看这两年采摘也非常的流行啊，还是不大一样。就是它，我们采摘可能是到棚里面，它是这种漫山遍野的这种感觉。
0: 我特别想体验一下，
1: 有
0: 机会我们俩也去趟延吉。
1: 我觉得这个中秋你就正好啊，中秋本身呢就是还有几天，然后就马上连着十一的假期嘛，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踏青啊，特别是我们东北这个季节特别舒服，
0: 对，
1: 就是早晚温差非常大，然后呢还不是那么冷，然后穿衣服呢还穿衣指数还不是很臃肿，特别适合南方的小伙伴以及我们省内哈，这个特别是国道修好了之后，自驾非常非常的，沿途的风景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个自然禀赋哈，其实除了这些之外，也离不开科技赋能。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一片之前种的不是苹果梨，我们也是通过各种科技的嫁接啊、移植啊，才有了现在这么好吃的品种。现在呢，龙井苹果梨种植早已经告别了粗放式的传统的管护，迈入科学化、标准化、绿色化的发展新阶段了。那当地呢，全面的推行生态种植模式，用腐熟有机肥替代化肥，通过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精细化的修剪等 现代农业技术，精准地调控果树生长成分，持续改良山地的土壤。
0: 哎，那扎根梨园的龙井苹果梨科技小院啊，也成为了助能增收的田间实验室。延边大学延边州农科院的专家团队呢，是长期的驻点办公，将科研课堂也搬到了田间地头上，免费为果农提供测土配肥，还有病虫诊断、种植指导等服务。今年师生啊，扎根一线，开展技术攻关，推广这个迷相思、杀虫灯、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推行枝条粉碎还田、落叶堆肥生态循环模式，持续优化种植技术。
1: 嗯，而且呢，通过这个研发推广新的树形改造技术，果园就彻底告别了传统多层高冠这样的树形。低矮平整的树形呢，不仅通风透光性更好，挂果的品质也更高，还彻底的解决了高空作业、攀爬采摘这样的安全隐患，大幅降低了管护难度和人工成本。那技术升级之后，示范区的苹果梨优果率提升30%，单产呢还提高了15%，种植效益也是稳步攀升的。
0: 嗯，在三河镇三河村呢，深耕梨产业近20年的合作社理事长梁作奎，还有六旬老果农南光日的师徒传承故事呢，也见证了梨产业的迭代升级。20年前呢，梁作奎拜师学艺，扎根山野，潜心钻研苹果梨的栽培技术。面对村民的不解，他大胆呢改良树形，革新种植模式，用提质增效的成果来带动村民纷纷效仿。
1: 2008年呢，梁作奎牵头成立果树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行统一技术、统一农资、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的抱团发展模式。合作社从最初5户社员、2000棵果树，发展到如今40户社员、4万多棵果树，年产量呢稳定在6000吨，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增收，共同致富。
0: 那为了延伸产业链呢，提升附加值，当地啊也打破了单一的鲜果销售模式，全力推动三产深度融合，各大种植基地合作社依托科研技术支撑，深耕加工赛道，研发出了梨膏、梨脯、梨醋、梨干，还有冻梨汁、梨冰棍等多元化产品，让小果子变身多样化的特色产品。
1: 依托331国道这样的交通优势呢，边疆乡村文旅也是持续的升温。国道旁的咖啡驿站创新研发了苹果梨美式咖啡，就最近这两年。各种各样的水果美式，
0: 哎，
1: 大家非常的受欢迎。
0: 苹果梨的这个美式咖啡
1: 我没喝过呢，你喝过吗？
0: 我看见过，
1: 我喝过柚子的、葡萄的、甚至是甜浆的。
0: 这个应该是我们有地域特色的一个美式咖啡。
1: 对，就是到了延边的朋友一看，哎，苹果梨美式，
0: 还有冻梨汁儿，
1: 对，都会想尝一尝啊。另外呢，这个延吉的水上市场，大家可能去的话都会去踩一脚，
0: 嗯，
1: 对不对？是买，你看有专门，我看我的朋友专门去买牛板筋，
0: 嗯，
1: 买那个明太鱼，还有就是那个
0: 月亮糕，
1: 对，在网上非常火的那个活八爪鱼，大家。觉得这个吸到舌头上的那个感觉啊，很多人是。
0: 那你说完了之后，我现在就想走。
1: 就是反正呢，现在这种和梨相关的、和苹果梨相关的，无论是在超市上还是我们的餐饮里面，都非常的人气火爆，日均的销量非常的可观。这样呢，就是边疆梨味烟火气非常足。同时呢，当地积极的布局电商直播、产地直供这样的新模式，拓宽了销售渠道，持续擦。龙井苹果梨区域这样的公共品牌。
0: 嗯，那从荒山荒坡到万亩绿洲，从传统种植到科技赋能，从单一鲜果到全链发展，一颗小小的苹果梨串联起生态保护、科技创新、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多条产业链，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当地将持续补齐冷链仓储短板，升级文旅特色业态，深耕标准化种植与深加工产业，让百年梨产业持续焕发新的生机，让边疆乡村的振兴之田、丰收之乡久久绵延。
1: 嗯，你看，其实，在高铁直通之前，就是动车直通延吉之前，我们要比如说自驾的话，说实话，上延吉
0: 很久的，
1: 就是我觉得有点舟车劳顿啊。
0: 嗯。
1: 那现在一来呢是高铁通了，非常的快，
0: 2个半小时。
1: 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331国道，这两年修完之后，沿途风景又非常的美。
0: 嗯。
1: 而且呢，二道白河呀，像这种 就是街边的村落吧，道边的这种村落景色也非常的宜人，
0: 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现在不得不说一句，像二道白河之前

0: 我去过二道白河，
1: 嗯，
0: 那个时候去呢，就感觉它就是一个普通的
1: 小村子
0: 啊，小镇子、
1: 嗯、
0: 啊。前一阵我们又去二道白河采访的时候，发现真的旧貌换新颜，
1: 对，又美又好吃，
0: 真的就是你到那儿呢、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度假的选择。
1: 嗯，然后呢，在这个沿途风景你看也看了，然后到了延吉之后，它人气确实是太火爆了、
0: 嗯、
1: 啊。其实我们省内的朋友们都不推荐，就是赶在这种公共假期的时候去、
0: 对，
1: 因为一是住宿比较贵，然后二呢吃饭都排队，就我们可以不凑这个热闹，把这个热闹让给南方的小伙伴或者更远途的一些朋友，我们可以只要赶在一个周末周五下班之后，
0: 尤其是
1: 特别宽松的时间，
0: 尤其是这两年延吉特别的火爆，特别的出圈啊、
1: 嗯、
0: 因为之前呢我的确是赶上过这个十一假期去过延吉，
1: 一房难求，
0: 没有，
1: 嗯，
0: 还挺好定的，
1: 是吗、
0: 啊、而且就是还没有这么火，吃饭也没，虽然说有一些很火的店依然是排队、
1: 嗯、
0: 但是没火到那种程度，但是据说这两年，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了、
1: 嗯、
0: 据说这两年火到就是你要赶上这种假期，三天五天七天的长假你去的时候，那你就排去吧，
1: 对，就是总之哈、啊
0: 嗯、
1: 就是只要是人气高的这个店没有俩小时你基本上啊摸不着餐桌边，你看我们原来的这种就是看风景啊，然后逛市场，逛这个，甚至有那种韩超也特别的火啊，小伙伴都去想买一点平时在超市里买不到的零食，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美食了。那我们今天介绍完之后，其实又多了一站，我们可以到这个水市场啊，或者是菜市场啊，早市啊，
0: 他们那个店，就是他们那个很多卖延吉特色的那个一个市场、
1: 嗯、
0: 西市场，
1: 对，
0: 延吉西市场，我想起来这个名字了，
1: 也很火哈。就今天说完了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就一定要尝一尝当地马上就要上这个新鲜上市的苹
0: 果
1: 梨，对、
0: 哎、
1: 西市场其实说如果把它展开来说，也有很多路线
0: 要说的，
1: 对、
0: 啊、
1: 比如说今年特别火的那个奶奶裤，15块钱一条，买10条赠一条，很多女生起大早或者是哈白天的时候专门就去买小睡裤、小碎花裤，
0: 嗯，
1: 说又舒服又凉快，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夏天。
0: 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奶奶们一到夏天要穿那个裤子，是吗？
1: 嗯，而且就是那个花色哈，就是怎么很，就是你就是买完之后你会觉得穿上吧又嘻哈又搞笑，
0: 嗯，
1: 所以呢有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啊、可以找个闲暇之余这个结上三五好友。
0: 其实在这儿呢也要给可能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外地的朋友安利一下啊，因为最近呢我看我们的这个长春的街头啊，依然还有很多外省的小伙伴在这旅游，
1: 嗯，
0: 因为觉得我们这个秋天实在是太凉快了，是吧？去商场啊，去饭店呢，依然能听到很多这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口音。那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是来我们这个吉林省旅游的，听到我们节目呢，也不妨被我们安利一下我们的这个苹果梨，是不是？也可以在今年苹果梨下树之后，
1: 嗯，
0: 在网上买一点我们果农直发的这种苹果梨尝一尝。我跟你讲啊，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1: 大吃一惊啊、
0: 嗯、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某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核心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
4: 胡玉婷专题研究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方案，抢抓政策机遇，强化顶层设计，项目化工程化，打造绿氢加产业生态；
3: 吉林省援疆干部人才扎根阿勒泰，聚焦5大领域精准发力，全方位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
4: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为相关行业搭建交流平台，助力更多集字号优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多个核心装置已实现高负荷稳定运行，为全省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5: 在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作为转型升级项目的核心装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已稳定运行一年，截至今年8月15号，累计产出乙烯80多万吨，丙烯近40万吨，并稳定输出副产物料，为转型升级项目全产业链运转提供动力源泉。
6: 转型升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响应国家。

0: 双碳目标，还有就是能源转型进行这个减油增化，而120万吨每年一期装置的作用就是将原本产出的这个燃油转化成化工产品，为下游化工装置提供这个化工原料，为公司提供关键助力。
1: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是吉林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于2022年全面启动，投资339亿元，计划新建21套炼油化工装置，改建7套装置。项目启动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克服气候、场地、作业方式等方面的多重考验，科学统筹施工力量，倒排工期节点，高标准推进土建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开车等各项任务，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截至目前，转型升级项目28套装置中，已有26套顺利投产。
2: 投产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考核，其中双肺持续产出纯度99.85%以上的优级品，满足光伏及聚碳酸酯生产商在内的所有下游用户对高品质原料的需求。
1: 眼下，随着转型升级项目多套装置相继投产，吉林石化产品结构持续向着高端化、差异化迈进，乙烯、丙烯、乙丙橡胶、双酚 A 等核心产品实现稳定供应，有效带动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汽车配套等关联产业发展，产业拉动效应加速释放。
2: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转型升级项目投产后，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3: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8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政策机遇，制定操作性实施方案，谋定快动，推进试点建设渐行见效，项目化、工程化拓展应用场景，打造产业生态，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顾刚、洪庆等参加会议。会议讨论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方案，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8月15号，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名单公布，在各有关方面主动作为、联同协动下，我省长春、四平、松原、白城四市跻身国家氢能试点城市群，氢能应用场景愈发广阔，绿氢加产业潜力无限。要坚持把绿色能源作为吉林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未来产业的重要突破口，放大比较优势，用足政策，谋实举措，快落项目，持续培育壮大氢能、绿能产业生态，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胡玉婷强调，要统一思想认识，强化顶层设计，立足国家使命、吉林所需，统筹好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找准功能定位，明确发展目标，具象化任务书、施工图，形成操作性、可行性强的实施方案，力争15-5期间绿氢产能达到100万吨，绿色氢氨醇产能达到600万吨。要谋实重点项目，坚持生产端、应用端协同发展，聚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阶段性成果。要放大规模效应，引导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持续壮大绿氢加产业规模，强化科技攻关，加强产学研用协同联动，围绕产业需求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解决堵点难点问题。要优化商业模式，塑造市场体系，推动氢能交通、甲醇汽车、氢能调峰电站、绿氢采暖、固态储运加、氢冶金等项目产业落地，尽快实现多领域商业化、规模化、示范化应用，进一步拓展绿色能源优地消纳场景。胡玉婷指出，要强化项目引领、结果导向，明晰路径，拎清重点，细化年度工作任务，加快形成产业化交付成果。行业部门和相关城市要提升规律性认识和专业化水平，带着问题学习借鉴优秀经验，强化政策集成，加大力度投入，为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赋能。长春等重点城市要发挥比较优势。

0: 因地制宜，推进试点任务，更好发挥挑大梁做表率作用。春天，金银花竟开残雪，在真火凤雕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后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 植物倒钩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江南昆明深中，大棠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 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肥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艳，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近年来，吉林省沅江干部人才扎根阿勒泰，聚焦产业赋能、农业提质，教育帮扶、医疗惠民、文化润江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实干笃行，全方位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以务实担当书写新时代的沅江答卷，让吉新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扎根西北热土。 依托两地同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的资源优势，吉林借力本土成熟的冰雪发展经验，助力阿勒泰激活冰雪经济。目前，吉林沅江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即将投用，填补了北疆高海拔专业冰雪训练设施的空白，带动冰雪旅游、冰雪装备全产业链升级。 同时，沅江团队依托各类展会文旅吞介平台，全力擦亮阿勒泰中国雪都的名片，推动当地文旅品牌走出西北，辐射全国，成功开拓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客源市场，为文旅产业发展积蓄动能。立足农业大省优势，吉林精准输出2种农技资源，助力阿勒泰现代农业迭代升级发展。 40000余株长白山人参成功引种戈壁，数百个优质农作物新品种落地试验推广，高产玉米、优质果蔬等规模化种植，有效破解当地群众冬季吃菜难的问题，持续拓宽农牧民的增收渠道，让戈壁农业焕发全新活力。 近年来，吉林投入5000余万元的专项资金，完成阿勒泰第二中学校舍新建、教学设施升级，全面改善办学条件。在硬件提质的基础上，通过专家送教、教研共建、师资培训等柔性的引智模式，开展千余次的教研活动，百余次的专批送教、上万次的教师培训。 精准培育出本土骨干的教师队伍，为当地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吉林沅江医疗队深耕基层，累计投入资金1.5亿余元，实现阿勒泰1市3县257个村屯的义诊全覆盖，累计为36万人次各族群众提供免费诊疗服务。在常态化下沉义诊、便捷惠民的同时，重点强化本土医疗造血功能。 持续提升本土的医疗诊疗水平，让优质医疗资源常驻边疆。近年来，吉林创新推行“文化沅江135工作机制”，通过文艺展演、研学共创、阵地升级、融情联谊等多元举措，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3年来，累计开展百余场的主题文化活动，线上线下受众超过10万人次。 两地联合创作的文艺精品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持续厚植民族团结底蕴，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截至目前，吉林省累计投入沅江资金28.14亿元，实施各类沅江项目919个，以实打实的举措、沉甸甸的成果践行沅江的初心使命。
2: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不仅为相关行业搭建了交流平台，更为吉林特产插上了数字化腾飞的翅膀。一批吉字号优质产品正借助新电商的东风，从田间地头走进全国消费者的生活。请听报道。
3: 本届新电商大会发布的吉林省电商产业带地图，为全省电商产业资源建立起详实的数据档案，让散落在白山松水间的优质特色产品有了统一的数字身份证。本土企业在这片电商沃土上抢抓机遇，努力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品牌优势。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商务负责人刘博：
4: 大会为吉林本土特色产业搭了非常优质的一个交流的合作的桥梁，我们将抢抓新电商发展机遇，坚守产品品质，讲好长白山人参品牌故事。
3: 从种的好到卖的好，新电商正在重塑吉林农产品的价值链。尤其对于中小企业和农户而言，电商不仅打开了他们的销路，更打破了地域市场的限制，让吉林好物有了走向全国的底气。当香烟、山水、民俗与农产品一同在直播间里呈现，消费者下单时带走的便是一份来自黑土地的文化印记。梅河口市悠悠食品有限公司经理邱思巧：
5: 现在电商是个趋势，我们市里面既然这么支持，也是给我们企业一些展示自己的机会。
3: 眼下新电商对吉林产业的带动作用正在加速释放，借助新电商大会搭建的交流合作平台，更多吉字号优质产品走出白山松水，走进千家万户。
1: 吉祥新闻记者张楠报道。9月1号，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高精度三维立体成果矩阵，依托成功发射的19颗新一代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企业建成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立体测绘星群，立体测绘服务能力实现大幅提升，成果可以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调查与管理、测绘规划与工程勘察、应急灾害评估、数字城市建设等领域，并为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提供常态化的数据支撑。
2: 在查干湖畔有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引松干渠，50年前8万干部群众靠手抬肩挑凿出了这条生命线，50年后，有一群人用脚步一寸一寸守护着它。今天就让我们认识他们当中的一员宋传宇，请听报道。
6: 每天早上开车在引松干渠旁转一圈，已经成为宋传宇的习惯。1999年参加工作以来，27年的巡堤，10000多个日夜的守护，渠堤哪一段容易渗水，哪一处边坡要加固，他都了然于心。宋传宇至今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巡堤的苦，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20多公里全靠两条腿。如今引松渠道完成了20.77公里的彻底清淤，引水能力从每秒45立方米提升到了62立方米，渠堤路改造了126公里。
7: 现在说出巡堤的心情也好了，好多很多，原来那太难了，但是这个水路是畅通的，但是路路是肯定是不好走的。那你自行车一骑，自行车都就一挂，你就已经抠都抠不过来，所以说你就得走走。完了有时候不行，鞋粘了，把鞋脱了，光脚丫往起裤管，完了马蹄上走，你得溜到头看看有没有险段啊。
6: 宋传宇巡护的这段引松干渠，把松花江的水引入了查干湖。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已达到420平方公里，鸟类从239种增加到276种，年产鲜鱼3000吨。可宋传宇说，他最高兴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看到渠道两岸的芦苇长起来了，水鸟飞回来了。
7: 这引松渠里的水养着查干湖，灌着周边的田，守着咱老百姓的日子。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一直守下去。
6: 一渠活水奔流不息，27年巡护初心不改。从人拉肩扛的引松壮歌，到智慧水利的崭新图景，宋传宇和无数守护者一起见证着这条渠、这片湖的沧桑巨变，也守护着查干湖畔生生不息的未来。
1: 为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完善垃圾分类全流程治理体系，长春市聚焦前端源头分类、终端收集转运两大环节，解锁城市精细化分类的治理新思路。请听报道。
6: 长春市万科博翠园小区是2018年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共54栋楼栋，2314户居民。小区摒弃单元门口零散垃圾桶布设模式，科学布局了5个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配套布设。

0: 44组标准化垃圾分类箱，从源头优化投放场景，解决垃圾桶异味、外立面脏乱、蚊虫滋生等问题，助力生活垃圾减量治理。已经入住7年多的小区居民邓月莹切身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居住变化。
1: 没有异味，比较整洁干净，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遛弯啊这种心情都很好，住得很舒心。
0: 餐厨垃圾是垃圾分类管控重点，长春市属地执法部门常态化上门督导，定期宣讲餐厨垃圾分类规范存储要求，从源头解决餐厨垃圾混头乱排问题。入园区吴越广场推行全域生活垃圾分类，搭建干湿分离双垃圾房，实行分时投放、分区管理、分级监管模式。
2: 每天垃圾房会有专人收拾卫生，隔一段时间会对新的商户进行垃圾分类的培训。
0: 长春市各社区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教学、趣味活动等宣传工作，同时配备定点垃圾分类引导员，定时驻守小区点位，指导居民规范投放、使用分类设施。
3: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4: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作为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3: 通华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5: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唐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3: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6: 这棵树龄都能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产量极少。
7: 长白山经历的数次火山喷发、洪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8: 这个洪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3: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9: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0: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3: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1: 9月1号，理想筑初心，成才向未来，吉林省大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请听报道。
0: 活动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邀请全国道德模范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张超凡、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博士生讲师团讲师张哲宇，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美和日阿姨、司马一三位先进典型做主题分享，从不同角度讲述新时代青年的理想追求与时代责任，以真人实事、真情实感为全省广大青少年讲授开学第一课。
12: 三位分享者分别代表了扎根基层、学术求索和逆境超越的不同的青春力量，将小我融入大我，也是我从这三位分享者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力量。
13: 去谋定好自身的定位，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打磨自身的本领，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14: 能够将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经历讲给全省的同学们听，让报国的精神代代相传。新起点、新征程，希望同学们能够心怀感恩与热爱，在各自的山海里活成属于自己的光。
15: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

0: 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让我们走进白城市博物馆，走进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品读一只牛皮箱背后的红色故事。请听报道。
1: 这件皮箱的故事始于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曾志担任辽吉五地委副书记，驻地在辽宁阜新。一次干部巡查伪满旧宅院时，在宅院中的地窖里发现了这件皮箱。当年夏天，曾志要护送一批干部档案前往辽吉省委，就用这个结实耐磨的皮箱安全完成档案移交。那时陶铸正在白城领导辽吉根据地建设，见到这只皮箱十分结实耐用，便请求将皮箱留给自己使用。从此皮箱跟随陶铸南征北战，一直使用到1966年。战争时代，他依托白城创建辽吉根据地，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作为全权代表参与北平和平解放谈判。新中国成立后，又奔赴广西、广东、中南局主持各项工作，无论行军打仗还是履职调研，皮箱专门用来存放机要文件，陪伴他走过无数风雨。1969年，陶铸同志含冤离世。1978年，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广东省委整理遗物时将皮箱还给曾志保存。1986年，白城筹办红色专题展览，曾志将这件遗物无偿捐赠给了我馆。1996年，开展全国近现代文物普查鉴定，依据曾志秘书信件补全了完整档案，这件皮箱正式被定为一级革命文物。如今这件历经岁月的皮箱陈列在这里，箱体上的磨损痕迹真实记录了辽吉根据地的斗争岁月，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一心为公的崇高精神。
2: 随着长春轻轨交通7号线开通，日前位于长春南湖岸边的城市休闲新空间南湖春雨正式向市民开放。它不仅是交通线与生态绿心的无缝衔接，更是一份献给市民的湖畔新生活请柬。请听报道。
3: 南湖春雨位于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南湖广场站附近，这里曾是地铁建设的临时绿地，如今华丽转身成为集形象展示与社交活力于一体的公共空间，通过城市更新将单一绿化塑造为多元化功能场景。
4: 我们希望借助本次城市更新，让成果切实地惠及广大市民。
5: 我刚刚大概转了一下这个公园啊，觉得绿化啊、音乐派对啊、电影的布置呢都特别好，正好地处咱们新开的这个地铁的7号线，交通也非常便利。
3: 目前已有30家本土优质商户入驻南湖春雨，涵盖文创手作、非遗工艺与特色美食，丰富了南湖周边的文旅消费场景。项目还将聚焦青年文化，持续引入音乐、电影、市集、社交等多元潮流业态，打造年轻化、文艺化、潮流化的湖畔新地标。
6: 各部门也会持续的驻守现场，做好人流的疏通、交通的维护、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等全方位的保障，保障市民游客能够安心舒心的游玩。
0: 以下新闻记者张楠报道。9月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吉林赛区暨2026长春新区杯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赛道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五大战略新兴产业。大赛分为初创组、成长组两个组别，各评选出1、2、3等奖及多个优秀奖。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6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7: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8: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

0: 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0: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2: 信息系上海北京
1: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

0: 据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 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

0: 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盛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徐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徐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 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

0: 末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点频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

0: 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

0: 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经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

0: 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1: 沿横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建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2: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幺拐幺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3: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
4: 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粘度，它这个峡谷比较窄，古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粘度。
5: 伊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4: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
1: 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东西给抢通。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
7: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班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 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6: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7: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福记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7: 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6: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国际方面。
6: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7: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6: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 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

0: 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11，马上7:12了啊，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啊，就是心理压力特别大，觉得特别委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您说一下，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直播间啊，正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聊聊天啊、唠唠嗑啊，把这事说一说、掰扯掰扯，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那接下来呢，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1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2到26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好嘞，听众朋友啊，刚刚呢给大伙介绍了我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用收音机听的，从2008年开始播到现在呢，已经播了18年了。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能够收到啊，就是不论您是在家里有收音机或者在车上有收音机啊，您想听收音机的时候用 FM91.6 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是晚上7点到8点半啊，晚上7点到8点半。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啊，吉林省所有的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播出频率不是全省统一的，就是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啊，就是 FM， 像长春 FM91.6， 吉林市啊、白山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各不相同而已，但是节目什么的时间呢啥的都完全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啊。如果是距离城市比较远的，听这个 FM 啊这个信号不太好的，那这些朋友呢您可以到中波738千赫，中波738千赫，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能够听到节目的直播啊。这是广大乡村啊，或者说这个有的地方就是城市信号确实就是不好，那就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这是一个啊。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网络直播啊，网络直播呢您可以到这个手机上啊，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比如说我们啊经常给大家推荐，其实所有的国产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听到直播，我们呢还给大伙介绍一个，就是叫蜻蜓 FM 这个软件啊，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你在上边搜，在这个打开 APP 之后，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候听呢，就是咱们小声长谈。再有呢，就是蜻蜓，为啥我们给大家推荐呢？是因为蜻蜓上还有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您可以到蜻蜓上找这个啊，找这个小声长谈啊，找小声长谈。这个在蜻蜓上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这样的话能够搜到我们的这个专辑。这个专辑呢是两个啊，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 这两个专辑呢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就比方说我今天直播了，那明天呢就会按今天的日期上传一期节目，您在那个专辑里面就能够找到对应的日期啊，就能找到对应日期啊。这是咱们的听啊，听啊，就是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参与的啊，我们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就不再重复了。那么还有一个参与的方式啊，就是大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在我节目直播期间，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期间，把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啊。我们的公众号呢，此时此刻正在直播，正在这个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这个在那个绿泡泡上，您找这个查找公众号，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您加上关注啊，加上关注。这样的话，您往公众号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啊。记住啊，咱们公众号正在和大家交流的叫中小工作室。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叫在快手上啊，现在正在快手上叫中小，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欢迎大家来到快手直播间看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当然广播的直播呢就是一个人坐这块聊啊，也是欢迎啊快手上所有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咱直播间的热度高起来。还有呢，就是所有快手上的观众朋友和广播的听众朋友一样，如果说您最近真的就觉得心情不太好啊，就是觉得压抑啊，觉得这个委屈啊等等，就是总之就是心情不好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有一些事定不下来怎么办，比较迷茫啊，遇到这种情况了您都可以啊，因为迷茫的时候其实也特别内耗啊，也特别内耗，所以说呢遇到这种情况您也可以，现在不要申请连麦啊，在快手上不要申请连麦，现在连不了，因为现在咱们是广播的直播啊。同样就是快手上所有的朋友啊，除了点小红心之外啊，也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现在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了啊，那刚才呢就是给大伙介绍了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啊，这个所有的已经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伙帮忙跟大伙打招呼啊，大伙儿晚上好，大伙帮忙点小红心啊，非常感谢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来问一来看一下他的留言是什么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说现在用 AI 工具去进行程序开发，比如我啊，我提需求 AI 生成代码然后辅助我工作，一方面我觉得很正常，另一方面又觉得代码不是我100%原创，很纠结矛盾，您怎么看？谢谢啊。这玩意儿你要干啥，对不对？你是不是要完成这个工作然后挣钱？然后你现在别管用不用 AI，你别管用不用 AI， 你是不是在完成工作然后再挣钱，提高了工作效率啊，提高了挣钱的能力和水平就行了呗，你纠结个六饼啊。100%原创的东西可能是最适合你的，但未必最适合这个工作，你说呢？就是在未来啊，就是程序这块可能更多的就是 AI 去做了啊，更多去 AI 去做了。原创其实不重要啊，不像创意行业原创很重要。你一个码代码的，咱这么讲，说那啥的话，就是高收入码农啊，整那么多创意干啥？就是记住啊，就像开车似的，你开车。你最重要的目标是啥？从 A 地到 B 地安全快捷的到达，这就是咱们开车的目的。但是有些人经常说，那我开车我超车超的帅不帅啊，我这个道上有没有别车我能别过他啊，谁不会开车谁违反交规了，我就得教育大家啊，我这怎么样，那些都不是目的，对不对？那些都脱离了你开车的本质，你开车的本质就是从 A 地到 B 地安全快捷的到达，安全是第一位的，是吧？同样你干这个活也一样，你用 AI 也好不用 AI 也好，是不是原创也好，你把这活干了，对吧？把这个任务完成了，而且非常快捷非常高效的完成了就行了，你纠结啥呀？而且未来 AI 会不断的啊，会不断的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要使用，包括生活当中，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啊，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就你说现在咱们小姑娘也好，小小子也好，老头也好，老太太也好，拿个手机就照相，哎，照出来一瞅呢，就尤其使咱们国产手机啊，国产手机，图片处理功能比较强的，你照出之后照的都不错，都非常好。那就认为我这照相水平真就挺好的了，是吧？但实际上来讲呢，各个手机它里边的 AI 程序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手机它里边的 AI 程序就修补的就特别多，然后照出来就是好看。但是你说咱一个普通老百姓，你就是照出相来瞅着挺好看就行了呗，你也不参加摄影大赛去，你也不做专业摄影家，你管它里边有没有 AI 呢？这也逃不掉这玩意儿啊，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位老师啊，就是因为你是做那个程序开发的嘛，这位老师我希望你就是摆脱目前的这种这个心理困境，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一点必要都没有，而且你还一定要在这里头走在前边，我这 AI 使的比别人强，别人只会使一样，我会使两样，会使三样，会使四样，对啊，整完之后效果嘎嘎好，对不对？而且我能上哪儿混着算力去啊，能在单位混着比较多的资源，那就比较厉害呗，是吧？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必须再参与，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再次和大家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啊，咱们广播节目正在直播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位朋友说：“钟晓你好，我想求求你呗，你祝福我一下，祝我身体健康，远离疾病呗。”好的，祝你身体健康，祝你远离疾病的烦恼啊。好的，这位朋友叫马龙啊，马龙说的：“钟晓老师啊，我是来还愿的。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有个重要的考试，当时得到了您的祝福啊。现在成绩出来了，已经顺利通过了，感谢钟晓老师，祝钟晓老师和永远十八岁的小米老师及栏目组所有成员每天开心，万事如意。哎，太好了。这个并不是我祝福你通过的，是你自己考过去的，因为要知道啊，咱们祝福啊，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心愿呗啊，一个大家祝的一个心愿呗。我们所有的人都愿意您能够顺利啊，结果呢您就顺利了。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您考试考得好啊，考试考得好，所有人都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一个助力啊。这个不能相信说祝福就能过去，不祝福就过不去，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啊。但是呢，有一个美好的祝福，毕竟有个好的心情，是不是？这个挺好啊，五月份考试现在成绩出来了，已经过去了啊，非常好啊，这算上岸了呗，是吧？小米说旗开得胜，对对对。

0: 好的啊，这个继续啊，和大家继续说呀，到点儿了吗？这不是啊，继续说一下我们那个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就是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贴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6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6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呢，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到了咱们的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了。有需要的话呢，就注意听啊，咱们这带来几个比较好的、比较实用的这个产品啊。第一个呢是什么呢？是这个大闸蟹啊，这个马上到这个吃螃蟹的时候了嘛，这个到中秋节吃螃蟹啊。那么各位朋友，这个咱们辛苦操劳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儿女奔波忙碌，到了晚年呢，就该好好的享享清福了，对自己好一点。老话说得好啊，这个秋风起，蟹脚痒，这时候吃螃蟹的时候啊，秋天是最地道、最应季的美味啊，当属于阳澄湖大闸蟹。2026年的新鲜好蟹终于来了啊！想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好机会。很多老听众啊，年年都等着这一口。今天呢，给大伙带来的就是咱们已经给大伙介绍了4-5年的这个阳澄湖的永里记大闸蟹啊，中秋送礼咱自家吃的合适啊。常听咱们节目老朋友都知道，这个永里记呢是全国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口碑一直都特别好。咱们这个螃蟹呢是苏州阳澄湖专属的蟹田直供，产地呢源头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大蟹扣啊，相当于每只螃蟹都有自己的专属身份证，一蟹一码，可查可验，假一赔十，大家呢吃的放心，买的安心。咱们收到这个货啊，就能亲眼看见啊，全程顺丰冷链专用箱配送，开箱的时候呢，冰袋都是凉着的啊。螃蟹呢，个个是鲜活有劲儿，爪子呢还不停动弹，新鲜度啊满满，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品相一眼就能看出来啊，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啊，这个是正宗好蟹的标志。做法也很简单，水开了上锅蒸12分钟就行，不用复杂的工序，掀开蟹壳全是惊喜，蟹黄流油，蟹膏满。软糯粘牙，公蟹的膏白白嫩嫩的，还能拉丝儿，醇厚鲜香。母蟹的蟹黄呢，橘红饱满，满满当当都快溢出来了啊！一口下去，满嘴都是秋天的鲜味儿。今年中秋的福利机制特别好，也是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优惠，凡是购买咱们永里记大闸蟹蟹卡的，还赠送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花一份钱呢，能拿到中秋王牌大闸蟹，又能领到高端红酒，送礼自饮都有牌面，实打实的划算啊！给大伙儿呢说一下咱们这个大闸蟹的价格啊，多了不介绍了，说一下价格吧，因为它有很多这个蟹，就是大概是6种规格啊，就看您想买哪样的了啊。188块钱的，公蟹是3.2两啊，母蟹呢是2.2两，四公四母8只螃蟹299块钱，卡面价是1688块钱的啊，是现在是399块钱，它这个更大一点，公蟹是3.5两啊，母蟹是2.5两，四公四母，卡面价是2688块钱的精品蟹卡啊，精品蟹卡这就大了啊，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也是四公四母，搭配红酒卡啊，给大伙红酒卡啊，是499块钱啊，499块钱。然后呢，这卡面价是3688块钱的高品质蟹卡，这个公蟹是5两的，母蟹是3斤5两啊，3.5两的啊，个个肥硕饱满，搭配红酒卡，现价是899块钱。最大的是这个顶配的啊，顶配是卡面价是4688块钱的啊，4688块钱的呢，这个是公蟹啊，这个是三公三母啊，三公三母，这个不是四公四母了，三公三母，这个足足是6两，公蟹是6两的大螃蟹啊，母蟹是4两的大螃蟹，超大规格，品质呢超饱满，搭配红酒卡，现在只需要999块钱。重点跟各位朋友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红酒的福利呢是每张红酒卡都能兑换2瓶，就是法国这叫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平时呢单买这2瓶红酒最少都要399块钱，今天这个买蟹卡直接就免费送了啊，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所以说想要拍这个大闸蟹蟹卡。

0: 也可以用，比方说您会微信购物，您会微信购物的朋友呢，回复666，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3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啊，永里记大闸蟹啊，永里记大闸蟹开始上市了啊，永里记大闸蟹开始上市了，这个是有蟹卡。这个大伙儿看好了啊，就是从299块钱起，一直到999块钱结束啊。这个无论是你要送礼啊，还是自己家要吃啊，都非常值得注意一下啊。因为这个永里记的螃蟹，确实我们已经在我直播间里头已经做了，我看看口罩之前就有，那都六七年了都有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就是口碑非常好，所以说需要买的话注意点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说完这个大闸蟹之后呢，给大伙介绍的就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了啊。天气呢现在转凉了啊，膝盖、肩膀、腰呢就隐隐作痛了，关节呢比天气预报还准啊。这个膝盖一摸呢拔拔凉，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呢您的这个关节发出了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呢该补氨糖了。秋天不补氨糖，冬天疼到崩溃。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呢，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呢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一粒呢就包含着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碳酸钙啊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产品，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啊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啊。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呢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第三呢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呢还能给你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麻木和疼痛。营养专家建议呢，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呢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呢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呢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认证的啊，品质有保障。我这个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氨糖，腿脚更硬了。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的专属大福利，这个钙片的专属大福利啊，力度是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啊，再送8盒氨糖贴，这个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啊，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电话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016817，4000016817。咱们再说呢，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啊！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排便规律，这个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啊、排便费力啊、量少时间长啊，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对不起啊，4001003930，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领取到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啊，10分钟内邮费呢，您1分钱也不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啊，但是为什么不是反复排便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啊，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啊，它采用了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呐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便更能养，帮助您逐渐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啊，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就全部结束了啊！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159998515199，85815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

0: 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好的啊，热线电话呢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说，钟老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今年39岁，孩子大的16了啊，小的呢是13，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我一直在外地上班，一年到头呢也就过年啊，中间有事的话能回家一趟，现在家里的开销能在网上交的我都把钱交过了，我这边工资有时候发的呢也不太及时，只要发了工资我都会转给他2000到3000块钱之间，他总是说我没给过他钱啊，啊，他现在也上班，一个月就3000块钱左右，我挣的稍微多点，能挣10000块钱，家里大钱呢都是我来管，现在我们夫妻两个就是他不爱搭理我啊，他总是不搭理我，我就容易瞎想，今年因为电话不接怀疑他外边有人，这个今年回家还特意跑了一趟，到最后在家待了几天，他外边也没有人啊，我就多想了啊，我回家也吵了一架，最后不欢而散了，我现在就特别想修复我们的关系，对这样的冷暴力我真就接受不了，有时候也想离婚，但感觉二婚呢也不会对孩子和对我有多好的啊，感觉这样凑合过，有时候很委屈，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指点一下啊。这玩意儿，一个16的，一个13的，哎呦我天哪，他自己在家看的俩孩子就够呛了，还有功夫在外边扯那里根灯，那得精力多旺盛啊！你是一直没看过孩子是咋？那家里16的还好说点，那13的能把人作死。所以说你寻思这玩意儿寻思的吧，就是有点邪门，但是你们俩感情确实不太好。我现在想说啥呢，就是第一个啊，你给人转的2000-3000块钱确实不好干啥的啊，确实不好干啥的，那个所以说他经常说你没给我转个钱呢怎么的，他确实他那头可能钱不太挺紧张，俩大孩子一个16一个13正行行花钱的时候，他一月3000你还得交别，他还得干点别，他自己是吧还得买点衣服买点这买点那个的，完了还得有老人，你再给他2000块钱，就一月5000块钱，俩大孩子的话，他就是真的是老江头揍他儿子，也就是个江仔江。所以他就比较紧张啊，他就比较紧张，这个不乐勒你，我觉得也是对的啊。我真的给个建议，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进去啊，就是。你得想办法，就是说俩人，你孩子都16个6饼的了，还不敢一块干活，还不敢一块住呢，对孩子影响也大呀，你得想办法就往一块整吧，整到一块能好很多啊。那你咋整？如果说没招，现在就是得挣钱，那你就别寻思说的什么啊，他对不对得起你呀、啊？对你冷不冷暴力啊？你把钱挣到手了，给人家转回去，那算你尿性就得了啊。真的，你就是为啥他有时候急眼了，就说你没给我钱呢咋地的？我真跟你说，就俩大孩子，一个16的话，应该是刚上高中吧？是吧？13刚上初中，这俩大孩子，我跟你说，那用钱的时候嗷嗷多。加上你给的，加上他自己挣的，一个月5000块钱，不好花啊，那得是就是很紧巴的够用。不紧巴的话，如果说稍手头老娘们手头稍稍再松一点，孩子课外班多报两个，你那啥也不够干的。所以说你觉得委屈，他也觉得委屈啊，就这么回事啊。真的就是别的不说了，你就是想办法吧，你想办法，你们俩就是往一块凑合吧，也都孩子都16了，你都40了，不往一块张罗还啥时候往一块张罗了，赶紧的吧啊。好了，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给我支一招。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家这个小姑娘今年24岁，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然后在网上自己聊了一个南方的小孩，这小孩比她小6岁，这孩子没有学历没有啥的，那都无所谓，但是太小了。完了，然后那个就是他也知道，说妈妈我也处不长，就是处这玩意儿，他就替我摆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哎呀，这点给我气的。完了，但是他远在北京，我还不能说这跟孩子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他也说了，处不长我早晚得黄，反正就现在处着玩儿。要大学。
0: 那你不删他？你上北京删他去。
1: 啊、 我扇不着了，我这个没时
0: 间。你坐车上北京去扇他去啊，不远，现在坐我车4个小时到北京，2个小时到，顶多2小时到趟学校，叫出来扇一顿完事了啊。你这个不扇别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处对象你不好好处行吗？对吧？然后你不好好处，你跟我说啥呀？你跟我说我就得扇你，你要不跟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拉倒了，对吧？那你家孩子不缺心眼吗？这不是？
1: 我不缺心眼了。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不能容他，你不能容他。你说你跟我嘚啥？你要处好好处，不好处的话你给我回来。啊，
1: 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必须得还，他不能处，这小孩。
0: 哎呀，你这个东西你管不了，他肯定他成不了的玩意儿，他就是嘚瑟。我说为啥这还不如好好处对象那样的呢？好好处对象的是虎，这是坏，知道不？
1: 那我他爸就说的，说人他妈渣男，你是大渣女。
0: 你这不是好玩儿，而且这个事，而且这种事啊。而且这种事哪有，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处没处过对象啊，15、16前处没处过所谓的对象啊，我不知道，哪有跟爹妈说这事儿的、啊、对吧？
1: 什么孩子这是？
0: 对呀、啊、这个事儿，这不这小米都说这明目张胆的叫嚣，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作为爹妈来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价值观不正确。讲话了，你要说我就特别爱他或者怎么的，那说明你缺心眼儿或者咋地的。但是人是个好人，你现在做的事人就不是个好人呢，对吧？所以说为啥我说我坐车过去得扇他？对错这咱们讲有没有效不管，但是家长的态度必须标明，你这么做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你的立场一定鲜明，而且你敢这种事情，就是你敢跟你爹妈说，你玩人家完了，你敢跟爹妈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拿你爹妈当啥了？你拿你爹妈也不是好人呗，能理解你对吗？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个原则，
1: 我也这么说他呢。
0: 这个原则绝对不能退缩，就是说
1: 我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说去那个那啥呀？我说你他妈这不人渣吗？你是渣男，你是渣女。
0: 嗯，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得是，我得削的你以后再出这事，别不敢跟我说、啊，对吧？真的，必须你们两口一起去，咱就我说删的时候是解气的话啊，两口一起去，必须非常严肃的教育他一顿。
1: 对。
0: 啊、嗯，得去，因为啥呢？这孩子上班了，对吧？对不对？完了，你在这块跟我俩说这，你给我扯这个没用的。你咱我不说吗？你跟虎的人未必坏，对不对？就是比如犯花痴了，就非得跟小6岁的处对象、小8岁的处对象，完了他是真爱人家，那就犯花痴了，这不是坏人呢，对吧？有点傻，对不对？那你在这块明知道不能成，你在这块玩的话，那你不扯淡去吗？你什么人呢？是，而且这事还敢跟爹妈说？你在外边捅捅咕咕的，咱们都讲你瞒着我们点，我们也就拉倒了。你跟我们说，我们能不管这事儿？那出的事儿不对还不行？还那爹妈的责任呢？这是对吧？啊，
1: 对，明白了。
0: 好嘞，
1: 好嘞，
0: 再见啊，哎。

小米说：“你耍流氓还四处张扬，这个坚决不能惯着。”对呀、啊，这怎么能惯这事儿呢？那屎壳郎子进药局，你团里的是什么玩意儿呢？你说你。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啊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也在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还有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现在是正在和大家唠嗑，在快手上啊，大家在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可以找到我们啊，也欢迎大家到快手上，这个欢迎所有快手上的朋友。因为现在咱们是广播正在直播呢，就是这个就是连麦连不了，快手连麦连不了，大家呢可以打我们广播直播间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快手上所有朋友谁都行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吧。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考工作室，您随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您遇到的问题啊、您的困惑啊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最好不要超过300字啊，不要超过300字啊，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啊，但是也别就是一句话啊，一行字啊，小哥我现在想哭怎么办？我也没办法，那就哭呗。嗯，好多好多，有的时候就这么的啊，就是你知道你的事儿，别人不知道啊，所以说需要用文字把你的那种感受说出来，但是不能说太多。你要说3-4千字的话，我一分钟最快能念200多个字儿。你要说3-4千字的话，我20多分钟能念完，这肯定不行啊，是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最近呢过了40岁的生日，您作为长辈给点指点吧啊，如何能过好这一生？这个我觉得已经你都40岁了，我上哪儿指点你去了？这个可真指点不了了啊，就是30岁以后就很难指点了，20多岁还有可能，对吧？人叫40而不惑了都啊。你想想，你跟那个李彦大和子欣他们都差不多。那上哪？那都自己挑一摊了，他现在上哪还能指导人家去了？就是再有一个呢，就是想跟您说的话，就是说，一生过得再不好也是咱自己的。啊，我们不要想着去过和别人一样的生活啊，那样的话那一生不属于你自己，所以说呢就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啊，过好属于自己的生活。就是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总是这个快乐的啊，就是人活这一辈子一定是所有的事儿都经历过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人生，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压力啊、这个悲伤啊、快乐呀、兴奋呐、焦虑啊，所有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说只有这些都有了的人生才是完美，才是完整的人，未必是完美的人生，但它才是完整的人生啊。谁都是去说句实在话，谁都过不好的一生，这一生当中一定有遗憾啊，一定有懊悔啊，当然也一定有快乐，一定有这个成就，这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不要想着过好一生，就认认真过好当下，然后呢这个当下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生就可以了。就小米说特别好，小米说祝你往后的人生啊随心所欲而不遇良知，是不是？哎，这个很好啊，不逾越良知啊，在良知的这个范围内啊，随心所欲咋做都好啊。40岁而不惑。

0: 过了啊，四十岁不是没有疑惑，四十岁是有疑惑也不去疑了，就那么立了。这个一定要记住啊，真的，四十岁不是说的所有四十岁的人就是所有的事都想开了，不是，而是人到了四十岁之后已经明确的知道哪些事我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是做不了的，啊，做不了的事也不成天我要一定要做怎么怎么样的了啊。哎呀，到广告时间了哟，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再回来啊。这人一过五十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六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六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十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了啊，就团购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首先给大伙说的是辅酶 Q 十这个事儿啊，这几天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最容易受天气的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这心脑血管就不舒服。各位听众啊，是不是您也有这种体会呢？就比方说爬个楼梯没几步气喘吁吁的，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没一会儿浑身没劲儿，碰到个阴雨天啊，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呢，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床上呢，总觉得心脏突突跳啊，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其实呢，不管您平时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换季的时候辅酶 Q 十都应该给您安排上。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明白啊，要好好给心脏减负，帮心脏攒足力气啊。心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的啊，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 Q 十，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啊，咱们康度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是采用了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各位听众也能吃着很放心，里边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啊，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啊，整个人呢、啊、这个更精神更年轻。现在啊，活动期间就是特别合适。这个康度辅酶 Q 十胶囊市场价是79.9元一盒，也就是80元呗啊。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只需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就给您带回家了啊！轻轻松松的养护心脑血管，我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啊非常有限，先拍先得啊！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各位朋友，赶紧抓紧机会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接下来呢，跟大伙说一下，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的、曲张啊、皮肤变色的，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管穿裙子，不管穿小短裤，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啊。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元。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的一个活动，减免额呢500到1000元不等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接下来呢，给大伙说这个华夏仙宝啊，前边呢给便秘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咱们上半时段介绍了这个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啊，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大便干结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呢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说8.8元能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
十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呢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蛋呢，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和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非常配的一个东西啊。咱们上半时段给大伙介绍咱们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啊，接下来给大伙配啥呢？配黄酒啊，这个绍兴的黄酒啊，这个非常好啊。有的朋友说喝白酒劲儿太大，喝一些稍微伤肝啊，喝啤酒胀肚啊，肠胃不舒服，找一款温润顺口的好酒啊。也有的这个听众啊，就是尤其阿姨啊，讲说啥呢，平时在家做菜，你炖个红烧肉焖个鱼啊，普通料酒总觉得味儿太单了啊，香气不够纯啊，没有那个老味儿啊。那今天呢，给大伙儿介绍了啊，叔叔阿姨都能用的一款咱们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养生宝贝，也是好多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看着长辈喝的老味道。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18年窖藏，还带着优质级认证的绍兴黄酒。这个一口大闸蟹，一口黄酒，这日子过得那叫个舒坦啊！首先呢，咱买东西先得看根儿，酒的根儿就是它原料，原料好，酒才能好啊。今天给大伙儿介绍这款绍兴黄酒啊，用的是绍兴老底子的好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啊，就三样东西：鉴湖水、优质糯米、上等小麦，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拿一瓶一看就知道了啊，这个您拿瓶子一看就明白了啊，喝着绝对放心。您知道吗？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鉴湖水是浑，这水是绍兴特有的，清甜干净，矿物质含量刚好，酿出来的酒呢才够纯。纯正糯米选的是颗粒饱满、米粒均匀的优质糯米，抓一把呢在手里沉甸甸的，看着呢就有劲儿。上的小麦呢是上等的啊，专门做发酵的酒曲，能把糯米的香味、营养都给它逼出来，而且呢它叫加饭酒。这里头就有讲究了，酿造的时候呢，比普通黄酒多放10%到20%的糯米，原料加得多，产量没有增加，等于一滴酒呢都浓缩了啊，等于每一滴酒都浓缩了更多的粮食精华，这个叫真材实料。啊，酒是陈的香啊，咱们这款酒呢不是酿出来就卖的啊，它是在窖藏，因为黄酒需要窖藏，窖藏十八年啊，这个在窖里头慢慢陈化，杂质呢散得干干净净的，味道就变得特别的绵柔，打开瓶子能闻见一股天然的粮食香啊，那股子香不是冲鼻子的，是慢慢往心里头钻的啊。这个颜色呢是晶莹透亮的琥珀色，看着就有质感，不像有的酒呢是浑浊的啊，要么有的颜色发暗。度数呢是15度，这个你别觉得说黄酒15度低啊，它的醇厚劲相当于50度的白酒啊，但是喝着不冲不辣嗓子，顺着喉咙喝下去，胃里头暖暖和和，特别舒服啊。这个时候天凉了啊，天凉了整点黄酒煮着喝，那是相当不错的啊。半干型的，口感呢不甜不腻，刚入口有淡淡的甜，咽下去之后呢唇齿留香，还有甜甜的回甘，这个鲜味呢是绍兴黄酒独有的啊，越喝就越想喝啊。这个18年的绍兴那个加饭酒啊，基本上随便一瓶一斤装的就得是100多块钱，单买一瓶呢够心疼的。今天呢咱们给各位朋友呢带来了专属团购福利，一箱整整6瓶，每瓶500毫升，加

加起来足足六斤的量，到手才129，相当于一瓶才20多块钱，买一箱直接省下来大几百。这黄酒呢是雅致瓶装的啊，每瓶密密封封的都严严实实的啊，家里放着也不占地方，还能长期保存，越放越香。不管是囤着自己冬天温着喝，夏天冰着喝，还是呢逢年过节送老伙计送亲戚，都是非常有面子的。大家记好电话啊，400-999-0139啊，尤其是咱们你看看，眼瞅要过节了嘛，过节了之后这个吃螃蟹啊，就这段时间这个螃蟹要上市了嘛，眼瞅就上来了啊，眼瞅就上来了。那个吃螃蟹的时候，哎，温点黄酒啊，就是煮点黄酒喝啊，这个是螃蟹的性寒啊，这个黄酒的性温，这个呢对身体有好处啊。这个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或者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366啊，就是回复666也可以直接下单啊。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快手上观众朋友啊，还有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听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也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咱们快手呢叫听众朋友啊，咱们快手直播呢在快手上叫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一搜，中呢是晨钟莫晓的中，小呢是晨钟莫晓的小啊，大家可以到这直播间来那个搜我们啊，搜我们能搜到我们正在直播，而且已经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提醒大家，咱们现在守护榜啊，榜一、榜二、榜三都是咱们的公益服务。榜一呢是王树亚律师，如果是大家有法律上的问题要咨询啊，要了解的话，可以私信王树亚律师啊，可以私信王树亚律师。榜二呢是圣心小医助，是圣心医院的医疗助理啊。这个您如果是有这个身体健康方面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私信榜二的圣心小医助。榜三是格林老师，是心理专家啊。如果是您有心理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这个找到啊，可以找到这个，可以私信啊，私信榜三的格林老师啊。这是我们已经给大家推，就是和我们共同已经做公益做了好多好多年了都啊，这三个啊，这三个已经是这个好多年了啊。

这个如果是有法律问题，有这个就是身体健康方面问题，或者说那个心理状态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啊，都可以，现在就是私信他们就可以啊。好的，那现在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来还是来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最近接受调查了，说让找几个人协助问话。我一个同事就找到我了，我咋感觉他咋那么坏呢？他不是他坏，是你真没啥事儿。就你这样的，一瞅就是平时你也上不了钱的，所以才找你。你就照实说就得了呗，你就说我上不了钱，跟我没关系，人干啥玩意儿我不知道。就是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接受这个就是以实为实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回答问题就得了啊。这个跟坏不坏没关系，这一定是你比较安全啊。

所以说变形那个事儿了啊，变形那事儿了，就是说这个很正常，这个事情是特别特别正常的，所以说你就正常对待就得了啊。而且这个事儿一定是，而且这个事儿一定不是就你们几个，你们几个完事之后整不好还得扩大啥的，这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呢，你记住啊，就是如实回答啊，你知道的就是知道，你不知道的你可别胡说八道啊，别怎么地，别就是如实回答，客观描述。什么叫客观描述？就是别把自己很多主观的想象加进去，就是客观描述。你看出啥了就是看出啥了，你手里有啥证据就是有啥证据，你到底咋回事就咋回事，如实回答，客观描述，配合调查工作啊，配合调查工作，听着没有？而且要认真配合调查工作，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是咱们这么讲，这是咱们每一个员工的义务，这是啊。

好嘞，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啊，继续来这个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三部热线啊，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叫新太阳啊，新太阳说，老师，现在你说大伙还看电视吗？我感觉我都十来年没看电视了。看的人一直在看啊，就是可看可不看的就不看了，是这么回事。但是也有很多人在看电视，是这样的啊。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哎呀，你太有才了啊，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说话幽默风趣搞笑，非常非常喜欢你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啊，真是你是接受啥任务了吗？就是说那个一定要发短信夸一夸谁啊，夸出什么水平了那种。谢谢啊，不管是不是出于真心的，不管是不是那个大冒险啥的，都非常感谢您啊。一般的都说现在夸一个人不都这么夸吗？说这人上知天文下知残疾啊。好嘞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啊。啊，这位朋友问法律热线啊，法律热线咱这那个是那个公众号，就是什么快手上啊。就是您到快手上找现在榜一的王淑亚律师啊进行咨询。现在到咱，因为快手现在咱正播着呢，王淑亚律师现在正在这个直播间啊。你到那个快手上，你私信现在的咱们守护榜的榜一啊，就是右上角那个榜啊，那不有三个小头像吗？这第一个头像就是王淑亚律师啊，你可以就是那个私信他啊，你加上他一个关注，然后私信他就可以了啊。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在听节目回放啊，啊，听到你说那个关于吃多吃少的名句了啊，特意查了一下，出处呢应该是原曲叫《暗度陈仓》。啊，第一折里头有一句话叫“君子料肠滋味，小人吃啥不饱”啊。说咱家老爷子学问杠杠的啊，谢谢谢谢啊。哎妈，你这是翻到哪天的了？这得十几天二十几天以前的节目吧？说到减肥的话题，好像是不是？说君子吃略肠之味，小人吃撑死不足。这好像我姥爷那时候说的。真的是现在一想，那个年代啊，就是咱感慨两句，真是挺厉害的。就是我姥爷是一个农村老头，纯农村老头啊，就种地的。但是他呢有幸在啥呢，他那个那是解放前嘛，他家是大门大户啊，大门大户，所以说这个孩子啊有机会念私塾，就念了两年私塾，只念了两年私塾啊。但是那个过年过节呀，写对联啊，看信呢、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包括写春条啊，所有的这些，我们村子里头老多家了，一到过年前买红纸，让我姥爷给写对联。他真的那个时候就是两年私塾，然后他就背下了很多什么，就是启蒙的那些东西都不用说了，很多东西就是他都背下来了，就是那个《论语》还会呢。三什么千字文、百家姓、是三字经，乱七八糟，那都是很正常的。两年就能到那样啊，也是挺不容易的。现在想那时候啊，好的啊，咱们这个今天的小人常谈啊，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啊、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常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 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号到6号，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这世界上啊，有很多人可能不相信有因果轮回，其实一年四季的更迭就是轮回。有人不相信这世上有因果，其实贫富美丑健康疾病就是因果。有人不相信无常，其实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就是无常。那句话说的特别好，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恕谁，起因动念走过的路皆为因，当下所受的苦与累受罪便为果。所以你说古人这话有道理没？为啥说我今天一上来我这么感慨呢？因为昨天我跟一个老妹妹通电话了，跟老妹妹说了很多。这个老妹妹啊比我小几岁，属兔的，她老伴是属鼠的，俩人都退休了。老妹妹就讲，你像人家两口子啊，这退休之后啊

就享受那个快乐的退休生活，啊，上那儿走一走，看一看，散散心，有能力呢帮带带孙子，没能力呢，是吧？就适当的给点钱。他说：“你看我这4年呐，你别说上哪儿散心，上哪儿旅游了，我就想睡一个完整的觉，那都是奢侈。这今年还行呢，最起码啊，伺候他不那累了。要不往年呐，给我累的，这喘气儿心脏都疼。你说不管他吧，这夫妻一场不是那回事儿。你说管吧，我是真有点伺候不动了。”我身体现在也不好，现在我们老两口一起吃这个参柏树荆颗粒，这身体现在还行了呢。最起码我伺候他这块啊轻松了。我就说，我说你老伴是怎么的，脑血栓呢是怎么的？他说可不咋的，之前脑梗过一回。这人呢属于啥呢？就你怎么跟他说没用，就得用病去教育他。好吃好喝还好玩，你看在我们小区啊，那都是有名的，只要是打麻将三缺一，指定给他打电话。抽烟喝酒打麻将一样没少。他讲话呢，就因为打麻将，我们两口子吵吵多少次，这打多少回架，没用，能消停几天，完扭头还玩。这没退休之前呢，还能好一点。最起码的平时不玩啊，就周六周日玩。这打退休以后，这白天玩，晚上也玩，有的时候打麻将那是一打一宿啊，这给我气的，哎呦，不行不行的。你说我也管不了他呀，本身你看他吧，高血压，就家族遗传性的。你说你多注意点儿，你跟他说啥没有用，也不听。没退休之前就得过一次脑梗了，那次轻，啊，说是腔梗，在医院住了能有10多天呢，不到半个月。出院的时候呢还挺好，胳膊腿啥的还挺灵活的，就没留下啥后遗症。一开始还能注意点，后来呀慢慢就不注意了，怎么劝都不行。抽烟，2天1包，喝酒。就不注意，搁起来没头没了的，结果你看一下子脑血栓了，这一次就严重了，这话也说不出来了，吃东西也咽不下去了，走路也不行了，就在床上自己翻身都费劲都不行。他说：“你看我这体格子啊，全身加起来都不到100斤，俺家老头170、180斤，就我每天给他翻身都困难。”你说你要不给他翻身也不行啊，时间长了，他后背就容易起褥疮，所以一天呐，时不时的总得给他翻身，一天还得给他擦多少回，脸上啊、下巴壳啊，哎呀哪儿都擦，你要不然他就容易淹着。大夫说了，有条件的你再给他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啊，要不然的话时间长了那胳膊腿儿都肌肉萎缩了。他说：“你看我100斤体重，他那胳膊倒行，那腿儿啊，我得使出吃奶的力气给他活动。这几年呐，他这病啊，给我折腾的呀，不行不行。本身你看我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这几年也是跟着他折腾啊，上火呀，哎，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哎呀，别提了，老师啊，真的，这一天呐，够够。”别人都说我照顾老伴儿几年如一日，这中间的苦啊难呐、啊，哎呀，只有我自己知道，真的，难不难，累不累，苦不苦，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就是因为没病之前，啥也不听，胡吃海塞，不知道节制，不注意身体，成天玩，讲话呢就一点好话听不进去，就知道自己乐呵。只要自己乐呵，只要自己高兴，自己得劲儿就行，造吧。他姐啊，他妈谁说也不听。你现在跟他说啥，人家就呵呵一笑，反正态度好。啊，现在是也不抽烟了，也不喝酒了，也不打麻将了。

单啊，洗被罩啊，都得洗到半夜。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也哭啊，这过年的时候我就愁，我说你看这又是一年，这得怎么过呀？真的老师，没有你可能我就倒下了，这多亏了有深白的药，多亏有你每天讲课给我们疏导啊，给我们想法去配置药。他说现在最起码我能轻松轻松了啊，我感觉轻快不少，他现在自己能翻身了，稍微你给点劲儿，他自己能从床上坐起来了。哎呀，我要求不高，太高了咱都不敢想，什么能走能活动什么的，哎呀我都不敢想。他只要说能从床上坐起来啊，他自己能吃能喝就挺好了。我说啥呀，他能配合着，这我就知足了。现在最起码自己在床上能翻身了，你揍他一把他自己能起来了啊，自己在床上能坐一会儿，他讲话了，我现在呀这就轻松不少呢，要不我太累了。现在最起码我用了深白以后，我现在这个血压不吃降压药都能正常啊，现在最起码降压药我不用吃了，降糖药二甲双胍我一天就吃一片了。哎呀，我挺知足的啊，我跟孩子都说了，我说要没有的老师啊，妈挺不住了。这老妹妹说说呀，在电话里头就直掉眼泪。其实有句话呀说得特别好，说你饿的时候馒头是最贵的，饱的时候玫瑰是最香的，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你最需要的东西。贫穷的时候最重的是钱，单身一个人的时候啊，这个情是最重要的，口渴的时候水是最重要的，累的时候休息是最重要的，病的时候那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有那么句话叫人生无常，珍惜碗中的汤，人得学会珍惜。你像我那天我遇到一老兄弟，70多岁了，上边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爹呢，啊，这老爹还没老保，所以整个就全靠他。所以你看我总在想，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兄弟姊妹，不抛弃任何一个病友患者，你有条件那咱们就按有条件的办法去治病，你说我没条件对吧，我条件不够啊，那咱就喝点这蜂王浆行不行，咱就喝这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赶上有活动几十块钱，你就记住我说的，用了就比不用强，治病就比不治强，什么架不住坚持。你像有人说，道师啊，你的心意我们都明白，但我病太重了，一身病啊，都多少年了。你有这样想法的，你听我一句，你现在是不是喘气儿呢？是不是活着呢？只要活着，人就有希望。那有多少病重的，有多少生活艰难的，啊，不都努力活着吗？你像我知道一个人，啊，一个病人，那孩子得的是什么病呢？叫脊髓性肌肉萎缩症。这个病跟小儿脑瘫比较像，它属于软瘫当中的一种病，因为脑瘫分硬瘫和软瘫，跟脑血栓后遗症半身不遂一样。你像有的那个瘫痪呢，它就跟面条一样，有的那胳膊总也打不开，那腿走起来一扔一扔，讲话都扔丢多少双鞋了。那我刚才说的这个病啊，它会造成全身的肌肉萎缩，你包括人的吞咽、排便，甚至排尿，啊，最终影响我们肺脏、心脏器官，最后的人就死了。就这样的一个孩子，啊，孩子的母亲没有放弃，然后辞掉工作，每天坚持给孩子做锻炼，一天两天，一年两年，10年，是吧？在孩子4岁的时候，孩子自己在床上翻了个身儿，哎呦，给这妈妈高兴。

眼泪都掉下来了，啊，哭得稀里哗啦的。讲话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现在这孩子每天在母亲的陪伴下，能正常上学了，智力啥的一点问题没有，吃饭啥的也正常。那反过来，你要不坚持呢？你要放弃了呢？这孩子可能就完了。所以人呐，以前我父亲总说那句话：生容易，活容易，生活起来不容易。那么，怎么能把这个不容易的日子啊，给他过幸福呢？这就需要本事。啊，我不想活了，我一生病啊，我爱咋咋地，爱咋咋地。那是我以前那个患者老侯，得那个糖尿病综合征，哎呦，成天就唉声叹气呀。你说你倒治啊，今天吃点这药，一看慢不吃了，明天吃点那药，一看这几天吃完了也没啥效果，又不吃了，啊，最后讲话了，喝酒，啊，这个倒坚持住了，最后活拉拉的给自己喝死了。有人说，哎呦，老师啊，现在看病费劲，真不敢看。其实大家说的，啊，你说我能不知道吗？我能不清楚吗？我就在第一线上，你像之前有个病友说的，啊，说这些年治病吃药，房子都被我吃没了，甚至家都被我吃垮了，别提了，太难了。但你说谁家没有个病人呢？谁能保证说这一辈子不生病呢？但现在就是这个医疗现状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啊，这个医疗费用远远高于我们的收入，所以最终我们面临的就两个选择，要么就死，讲话呢病死，要么就是啥呢？花掉所有的钱去看病，最后倾家荡产，你都不用说拿那个什么身上长那个肿块去说事，你就一个高血压、肾病、糖尿病综合症、末梢神经炎，你治吧。你像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炎，那手脚总麻，到医院一般大夫啊都会给你开密克保，也就我们所谓的甲钴胺，这一盒现在啊快100块钱了，就是好一点的进口的，吃不了几天，关键你后续的费用大呀。城里的你还好说一点，尤其你像在农村的，有的得了这肿块，得了糖尿病，得了半身不遂。那在农村那真难呐，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别人不管的我管，别人不帮的我帮，有些事啊，总得有人去干呐，对不？有些事总得有人来担当。你像我一晃从医，从农村卫生所到乡镇，啊，再到哈尔滨的那个中医院，再到北京，这一路走过来，我没给病人开过贵药，没给病人多开过药。一辈子仔仔细细给病人看病，我从来没糊弄过。我想尽一切办法给咱们每一个兄弟姊妹找一条治病的出路，怎么能更好？怎么能更省钱？所以现在我无论上哪，我心里都惦记着咱们这些兄弟姊妹。这个好，哎呦，我得给我兄弟姊妹弄点儿；那个好，哎呦，我的那些个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也得用上啊？哎，用了会不会更好啊？再一个，怎么能省钱呢？我得想这个。你就像咱们这次蜂王浆冻干粉这药似的，你说我要一点私心没有也不对，也有私心。过去啊，就是在医院给人看病，所以心里边没有那么大负担。现在给大伙讲课了，啊，我面对的是啥呀？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听众，有了成千上万个兄弟姊妹，所以我得考虑啊，我得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治得起，让每一个人呐，这个病都能够好起来。怎么让大伙能花更少的钱？你就像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似的，第一呢，它是药，药上写着中药饮片，所以它是药。那么你像蜂王浆制药。啊，全世界只有咱们有，全国也只有咱们医院有。你别看它不贵，但我觉得它性价比高，所以你吃上你就知道了。好东西又能降血压，又能调节血压，又能降血糖，调。

0: 低血糖，又能降血脂，完事还能消炎去火，又能滋补，啊，还能让你强壮，又能够健脾胃，啊，养胃，同时还能够保肝益肝助消化，挺好的东西。所以80年代那时候我讲话了，谁没吃过这东西啊？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没有几个高血压患者，没有几个糖尿病患者，没有几个脑血栓、冠心病患者，咱不能说一个没有，对吧？就特别少，啊，特别特别少。我最近我查阅了不少的资料，你像祁连山一带的人，蜂农比较多，所以很多人一辈子血压都很正常，血糖啊、血脂啊都很正常，而且肝胆也没啥毛病，就连那个胃肠消化都挺好。为啥呀？就吃这个蜂王浆吃的，所以咱们这款降糖、降脂、降压，对肝胆脾胃都好的蜂王浆冻干粉，这药适合什么人用啊？我觉得更适合于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高血糖人群，以及肝胆脾胃不好的中老年人群，还包括什么呢？身体虚弱的人、有炎症的、爱上火的这一类中老年人，那特别适合用。咱们这款蜂王浆对糖尿病人特别好，高血压病人特别好，对心脑血管病人都特别好，属于药物的蜂王浆。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脑动脉硬化患者，包括说脑血栓患者呀、肝胆脾胃病患者，你也可以加一些蜂王浆冻干粉来吃。我讲话了，一样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对吧？一样能够帮助我们养肝、养脾胃、助消化、助吸收，包括身体虚弱的，蜂王浆冻干粉是最好的。吃这个一样能够达到养胃养肝，包括我们糖尿病患者，你吃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能调你血糖，性价比高。你知道医院是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啊，合不合适？你自己你会算这笔账，10盒额外多给你2盒和100块钱一盒，你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5盒和96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你15盒和80块钱一盒，合适不？相当合适了，这等于说跟医院那个价格差到一半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完了，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稳定的，讲话了忽高忽低的，你就吃去呗，有这条件，是不是？院长也说了，机会就这一次，所以有这个健康的机会，你给他把握住，因为有的时候啊，有些病啊，它是不可逆的啊，一旦得了，你想让它好，老难了，甚至根本好不了，所以。咱们有这个能够提高我们机体抗病能力，能够增强体质，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血糖，改善胃肠功能，恢复肝功能的这么个机会，咱别错过，没有下一回，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啊！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啊，咱别错过这机会。
1: 好消息，好消息！一任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2: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它，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1: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5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须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2: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

0: 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1: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及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0: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那么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多少钱？按理说很贵啊，按理说最便宜是不是也得200-300块钱，甚至更贵？但是医院一直都是158一盒。你像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让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有钱的，你是没钱的，你说我是低保啊，啊，还是说我是贫穷的啊，连这个基本工资我都没有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每天都能喝上。所以我找到咱们医院院长，也说了很多小话，求院长呗，求情呗。所以最终敲定这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给大家是120块钱一盒，比医院一盒便宜38块钱。讲话能省点是点啊，这回赶上有优惠有赠送啊，这一算下来更便宜了啊，相当于一盒药才80多块钱。我讲话呢，你现在最便宜的一瓶矿泉水是不是还3块钱呢？所以你吃上这个蜂王浆，让你有一个好的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消化系统。这一盒里边啊是15瓶，你一天一瓶也行，你一天早晚2瓶也行。论我讲话了，你喝水都没这么便宜，比你喝的那个什么铁观音呢、啊、就那个茶叶啊，对吧，什么金骏眉啊，那茉莉花呀、啊、甚至说那个普洱啊，还有什么大红袍啊，是大龙袍啊，是不是比那个都便宜？所以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你就喝呗，你哪怕说早晚各一次，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呗，比你吃那个洛伐他汀都便宜啊，比你吃那个拜阿司匹林都便宜。现在100多块钱，咱大伙说能干啥呀，对不对？你说你兜里穿100多块钱，你敢出远门吗？你不敢。关键是啥呀，它还能降血糖降血脂，你没有糖尿病的你也喝，还能预防糖尿病。那么你有糖尿病你更得喝了，对吧？你有糖尿病更得喝，多便宜啊，多好啊。你喝上你身体只会越来越好，血压血糖只会越来越好啊！你像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这国家批的，有高血压的，有2型糖尿病的都适合吃。更主要你要知道，这是纯天然的，这是蜂王浆。首先第一，它不伤你身体呀，不刺激胃肠肝肾呐。你像咱们现在有接近快2亿的糖尿病患者，就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几乎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糖尿病。所以你看，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眼部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包括肾透析啊、换肾手术，还有那个什么呢，脚截肢的，对吧？包括眼睛失明的。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啥呀？不就是糖尿病吗？对吧？血糖过高了。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血糖高究竟该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认为 糖尿病是个终身疾病，吃降糖药得吃一辈子啊，那胰岛素一打就得打上一辈子。中医大夫我不知道，西医大夫啊都会说一句话，什么呢？这病治不了啊，你就只能吃药维持。那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控制住没有啊？不仅没控制住，是吧，还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啊，这是为啥呀？所以我告诉你，西药就那样，你养身体你还得是中医中药这块，所以你想要性价比高的实实在在的，那这蜂王浆冻干粉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是最实在的最实用的。就现在研究发现，蜂王浆里边蕴含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呢叫王浆酸，它就在脑细胞里边啊，它是脑细胞里的保安，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的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化讲，这叫啥呀？这叫返老还童减退呀，就是整个啊，让你的这个脑子的细胞恢复年轻状态。所以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对咱们这个老年痴呆小脑萎缩的特别好。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啊，负责在神经细胞间呢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啊，这不是单一的说维生素 B1 啊 B2 啊，不是，它是一个大家族，整个 B 族维生素都在这里呢。它就好比脑力的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的就是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说的最直白一点就是能保护大脑不生锈。所以你经常吃这个蜂王浆啊，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对不对？我讲话呢，你的大脑啊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人群每天吃 0.3 颗蜂王浆，三个月以后你背电话号码成功率从 40% 能提升到 63%， 记忆核心区的血流量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神经细胞增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呀我不是随便说说，我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的那个老年斑的面积啊能减少37%。更主要，很多人不知道蜂王浆能让我们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效果。所以每天 0.3 颗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提高 15%， 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啊会增加 28%， 会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增加啊 40%。 你像就我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呢，我也跟大伙说过，是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的主产地，也是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

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封王江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有个山啊叫祁连山啊，大伙儿都听说过吧，整个是一个山脉啊，祁连山脉，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生蜜蜂啊，所以它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就像咱们说那人参，对吧？你说野山参和我们种植的，那肯定野山参好啊。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包括老年人身体衰弱的，那你像有肝炎的是吧，肝功能异常的啊，骨病转酶，骨槽转酶升高的，是不是，包括神经衰弱的啊，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呀，每一个都能对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药用级蜂王浆啊，就是我们医院这种。可能有人会说了，说老师啊，那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就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怎么不叫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可能有人说过去肠胃下还行啊，那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说不能不能啊，怎么的呢，我八几年九几年那时候我吃的啊，那个蜂王浆我都没放冰柜里也没放冰箱里，我每天吃它也没坏呀。那我想跟你说，你吃的那个不是真的，是假的啊，是蜂蜜水，是糖水，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更便捷啊，也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就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换句话来说就是提纯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就不需要说我再放在冰箱冰柜里进行储存了，不需要了，你就正常常温下放哪儿都行。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我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啊，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非常好。五个不好是指哪五个不好啊，就是胃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肝不好的人，血压不好的人，血糖不好的人，你去吃它非常好。两个虚弱呢，一个就是咱说的神经衰弱的人，再一个就是身体虚弱的人，你去吃它，这是两个弱。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怎么说没有暴利呢，你看医院才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对吧？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甚至都得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块钱，你说就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的大夫啊，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这药呢，他没利润呢。所以有条件的，你像咱们说你能遇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你吃点真行。尤其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炎的，胃溃疡的，对不对？那么包括十二指肠溃疡的，经常出现胃酸呐、胃胀胃疼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跟大伙说过有个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这个蜂王浆，别放盐，完你就那么吃，吃上几回老胃病就明显有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你包括脾不好的啊，说脾不好是什么症状，就是

0: 吸收不好嘛，啊，干吃不胖，完了经常跑肚拉稀的，排泄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包括肝不好的，就是有肝炎的，你像甲肝呐、乙肝呐，你吃上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还有那个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啊，高血压呀、高血糖的，包括就是刚才咱说的身体虚弱的，啊，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这咱们现在是赶上了，对吧？院长啊，给咱们照顾了，给了我们一个团购的价格，完事呢又争取到赠送，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38块钱，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是100块钱，啊，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呢，多给你5盒，这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咱讲话了，90来块钱能干啥呀？但是在这儿你能吃到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你哪怕说我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没啥收入，身体还不好，那你就吃这个。你吃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弱的、睡不着觉的都适合吃。我讲话了，条件不好的、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高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的性价比是超高的。另外，你像拿30盒啊，院长这块呢又给了额外的照顾，30盒能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相当于80块钱一盒啊。啊，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真的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生不出来呀？所以我讲话了，有退休金的老两口你一起吃，对吧？都把那身体吃得棒棒的，所以我建议你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说放冰箱里，你放哪儿它也不坏。胃不好我就吃，脾不好吸收不好我就吃，啊，肝脏不好的吃呗，对不对？血压血糖不稳定的，身体衰弱的，总感冒的，是不是？睡不着觉的，吃去呗，性价比高。医院158一盒，给到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额外多给2盒，啊，合100块钱一盒。20盒呢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15盒和80块钱一盒，合适吧？所以咱们这个活动，你算一算，这等于说医院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稳定的，对吧？我讲话了，你吃去吧。啊，机会就这一次，9月1号到6号，啊，就这几天，今天已经开始报名了。听到信儿的没报名的啊，想好病的，你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十送二，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9月1号到6号。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3: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汤，胃不好，脾不好。

0: 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1: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五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须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0: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1: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元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0: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赵叔，你好。
4: 你好，
3: 我是那个沈阳的家人
4: 啊，
3: 韩素清
4: 啊，欢迎啊。
3: 啊，我今天呢就是想报名参加那个蜂王浆冻干粉那活动
4: 啊。
3: 啊，我想报上那个就是30盒送15盒那个档。
4: 可以啊，咱们今天正好刚开始报名，这不老早报名的呢。
3: 我这两天就盼着这个活动呢。
4: 是哈。
3: 我一想，每盒便宜38块钱基础上，完了还有赠送。
4: 啊。
3: 然后下来一盒蜂王浆才80来块钱。
4: 合适吧？
3: 我半价吃药了。
4: 是啊。
3: 这个价格在外面可买不到。
4: 嗯。
3: 这个品质的好的蜂王浆。
4: 对，
3: 是药用级的，含量纯度都高，我觉得你们医院的东西错不了。
4: 对呀、啊。
3: 所以我这回想买点儿，在那个几年前吧，老师，我那个孩子去青海旅游前，给我带回来过蜂王浆，他说吧，当地呢好多人都吃，我记得吧，给我喝，还给那个亲家母也买了，我亲家母呢吃完说那个心脏舒服了。
4: 啊，
3: 晚上睡觉呢也踏实。
4: 哎呦，
3: 那会儿呢，亲家母吧正好做那个子宫摘除手术，
4: 啊，
3: 身子特别虚，
4: 是啊，
3: 住了一段时间，可有精神头了。
4: 对呀、啊。
3: 听我儿媳妇说呢，都能出门溜达了。
4: 啊。
3: 这蜂王浆确实挺好。
4: 对，所以你得选那种药用级的，啊，青海那个地区啊，它靠着那个祁连山。所以他那边的这个蜂王浆啊，它纯度高，啊，这从我们中药上来讲，它属于道地药材，所以说，用药用级的，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那保健品就不行了啊，营养的、保健的就差好多了啊。
3: 那阵儿吧，我自己吃了，我也觉得不错。
4: 是。
3: 吃了有2-3个月吧，我本身呢有。

0: 高血压，
1: 嗯，
0: 再一个呢是风湿关节炎
1: 啊，
0: 这关节吧疼的常年吃止疼药，
1: 嗯，
0: 完还一些还有一些激素的药，
1: 嗯，
0: 吃上吧关节呢好点，
1: 嗯，
0: 不吃的就不行，
1: 那不行啊。
0: 完了长时间吃那西药吧，降压的，还有那个管心脏的，还有风湿的药，肝脏都吃坏了，那肝
1: 是这样啊，你要长时间吃一些西药，尤其是我们有很多治疗风湿的一些西药啊，啊，它对我们肝脏伤害挺大，所以有些药你看大夫说了，你吃上半个月啊，一个月两个月，你得去查肝功，甚至查肾功，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我吧
1: 肝肾吃坏了，
0: 也不明白呀，
1: 嗯，
0: 就总吃那些西药啥的，自个儿把那个就是肋巴骨的两块，
1: 嗯，
0: 都吃的湿湿拉拉的疼，
1: 是啊，
0: 尤其右边啊特严重，
1: 那就是肝
0: 的，右边像发胀似的，
1: 啊，
0: 完了看着饭吧也不想吃，
1: 嗯，
0: 犯恶心，看那油腻的吧更不行，完、
1: 嗯、
0: 了到医院吧一检查说是肝出问题了，
1: 对呗，
0: 是药物导致的那个肝损伤，
1: 你看看，
0: 血氨酶高了，最后吧大夫就说让我把其他的药吧停一停。
1: 嗯，
0: 肝脏呢减轻点负担，
1: 哎，
0: 但不吃这些药吧，我血压也高，关节更疼的厉害、
1: 嗯，
0: 上下楼都费劲。
1: 哎，
0: 大夫说呢，你再吃这些药呢，其他病能维持，但一旦中度肝伤要是损伤坏了呢，你就不可逆转了。
1: 哎，对，
0: 啊，给我吓坏了，有了就开始吃那护肝的药
1: 啊，养肝护肝的。
0: 啊，吃完也没觉得效果那么明显。就是来一次的，嗯，
1: 哎呦哈，因为啥呢？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那个肝脏啊，一旦说通过药物损伤了肝细胞啊，甚至都已经损伤死亡了，尤其是咱们这上岁数人，他的确是不可逆性的啊，所以咱们平时用药啊，还是得多注意。所以你看，为啥说这次活动我也比较着急呢？就是我希望大家伙啊、
0: 嗯、
1: 一咱们能少花钱、
0: 嗯、
1: 对吧，二一个呢别管什么药它对身体能没有伤害是最好的、
0: 啊、
1: 对不对，这你看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还真满足，一是价格不高啊，再赶上活动更便宜，对吧，二一个呢就是本身呢它对身体又没有伤害、
0: 嗯、
1: 慢慢吃对呗，对不对，而且咱们有的时候虽然这病啊它不是说我一天两天得的啊，属于急性病，不是，它都是一些陈年老病了，属于老慢病，那老慢病怎么办呢，慢慢治啊，是不是啊，
0: 对，
1: 哎，慢慢治也别着急啊，
0: 嗯嗯，完了你现在这个后来完了我孩子吧
1: 嗯
0: 去旅游去了，旅游回来呢、
1: 啊、
0: 就给我带的蜂王浆
1: 啊，
0: 当时他们是在那个梅园买的
1: 啊，
0: 就那边那个采蜂王浆吧、
1: 嗯、
0: 当地人都吃，为啥我印象这么深呢，因为吧当时他们还上那块那个油菜花地就是拍照了、
1: 嗯、
0: 那油菜花开特别好看，
1: 嗯，
0: 去那拍了不少的关于油菜花的照片，
1: 嗯，那油菜花它不就招蜜蜂吗，
0: 啊，
1: 嗯，
0: 然后说的等我身体好以后吧还带我去呢、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记住了那地方叫梅园，
1: 嗯，
0: 我看你们呢讲到那个梅园的蜂王浆，
1: 嗯，
0: 我一听没错了，我们医院的蜂王浆冻干粉也是那产地产的、
1: 嗯、
0: 我觉得效果肯定行，
1: 对，
0: 所以说呢我就着急病，我吃了有两三个月效果还挺好，
1: 嗯，
0: 完了血压下来了，
1: 嗯，
0: 脑袋也不迷糊了，
1: 嗯，
0: 之前血压高都到150-160
1: 啊，
0: 这回呢到140了，降压药也减量了，
1: 嗯，
0: 我没想到对关节也有帮助，
1: 啊，
0: 这个疼痛减轻点儿、
1: 啊，
0: 不用吃那么多止疼药了。最好的是我肝脏方面，
1: 嗯，
0: 完了那个右边原来我不说肋巴骨右边疼的严重吗？
1: 嗯，
0: 然后这个右边不那么疼了，胀气也没有了，
1: 啊，
0: 还有呢胃口呢也好了、
1: 哎，
0: 看到油腻的东西不像以前那么烦了，
1: 啊，
0: 完了呢浑身开始有劲了。
1: 嗯，
0: 后来我又到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嗯，
0: 说我肝损伤好转了，
1: 对，
0: 血氨酶下来点了，
1: 是，
0: 当时我还说这蜂王浆真挺好，之后呢在附近买点，

0: 效果不如这个。
1: 啊，那就是这个。
0: 后来就没吃了。这回听你讲，蜂王浆是东方粉的，还是医药用的？是药品级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效果肯定能更好，所以说我呢就想报名，就赶紧打电话，想定点。
1: 行。
0: 麻烦导师，你一定给我登记上三十盒啊。
1: 可以，因为咱们今天呢是头一天报名，所以咱们每一个打进电话的，咱都有机会啊。只要电话打上，咱们给你记录下来，你就都有机会能够争取到咱们这个蜂王浆豆干粉。的确，就像你说的，你用上之后啊，从各方面来讲啊，咱们身体的体质也在增强，肝功能、肾功能也在恢复。啊，所以有的时候咱说你治病啊，首先第一呢，就是咱们要有这个心态。什么叫心态？我得去治这个病，你别不当回事，就好像说这病没在自己身上似的，对不对？那不行。
0: 哎呀，
1: 哎，所以你得自己学会关心自己。第二一个呢，就是选对方法。咱们说这个选对的方法，不光说是哎，我只有选择那种贵的，贵的就好，也不是。也不是说我选择便宜的，便宜怎么的也不是，就是什么呢？哎，经过论证，它的的确确有效。你像咱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从产地上来讲，梅园这是最正宗的。其次呢，就是啥呢？价格还合理，对不对？哎，你再有一个呢，咱们用完之后啊，它的确有效果。但是你说我吃的那种保健的、营养的，吃完了它就没有啥效果了。对不对？因为啥？一，它可能不纯；二一个，甚至有的呢，它就不是蜂王浆，它可能就是蜂蜜，啊。所以说，咱们用完了之后啊，没有啥效果。啊，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咱们赶上这机会了，挺不容易。你自己订上个三十盒，咱们再赠送你十五盒，慢慢吃去呗。对吧？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
0: 对。
1: 没事，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完了之后有学生跟你联系，把这事给你敲定下来啊！
0: 啊，好好，
1: 哎，
0: 太谢谢你了，老师，
1: 没事没事，
0: 报个名啊！
1: 哎，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九月一日到六日，六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4: 感谢导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9月1号到6号，1元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是有一些科普的常年长心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照例是要给大伙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的，但是由于今天呢有一位朋友热线电话打进来的非常之早，我们先接热线啊，先别让他久等，先接热线，接完热线电话之后再简单的给大伙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首先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有件事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我跟丈夫是，我俩是都是38岁，然后孩子11岁，一个男孩。
0: 嗯。
1: 然后我丈夫考上公务员是1年半时间了，他现在是在通化上班，然后我们家是在松原那边。然后大约他现在是半个月回家一次，然后一次回来待2到3天。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搬过去还是不搬过去，就是我也没有正式工作。
0: 那就搬过去呗，你待干啥？那头都有地方住不？
1: 没有，搬过去的话还得买套房子，大约得60万左右。
0: 先租
1: 房
0: 子住呗，那玩意儿能咋的？
1: 但是租房子孩子上学，
0: 离孩子近的越近就给孩子找个学校转过去。完了之后那个离孩子学校近就是就租个房子，先租个房子先住着呗。你也没工作，孩子几年级了？
1: 孩子5年了。
0: 孩子五年。
1: 我丈夫的意思是说那个。搬过去如果随便没有房子随便找学校的话，学校就是一般，要是有个学区房的话能上好一点的学校。
0: 那个转学这个东西本身他是那个考的公务员，你叫他仔细问问，应该有一些政策。
1: 他问过了，他说是都得买房。
0: 都得买房，
1: 我也不太清楚。
0: 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啊。别犹豫，一犹豫还上初中个屁的了。等买完房再转学也行，现在就是赶紧，现在你就得找学校啊！你现在咱这学期先别动它了，等到期末再说，知道吧？然后那个你叫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啊，乱七八糟的这些玩意儿。

0: 啊，你听明白没有？啊，然后找一个在区域内比较好的学校就可以，不用说非得上那个最好的小学，没有必要，本区最好的小学就可以了。
1: 租房。
0: 你赶紧过去，别让他自己在那待着，他也没人给他做个饭呢，他自己住宿舍也闹心啊。
1: 嗯，他现在就是在单位住。
0: 他这东西就这样，越早越好，这听明白没有？因为他是公务员，他不是说上那头出差做买卖啥的，是待个一年半载就回来。公务员你坐下来那块儿，你回不来。
1: 嗯，是。
0: 那说这最起码来说，就算说你咋地，都四五年，都算早的，对吧？那孩子上高中了，孩子上高中个屁的了，那等他犯不上，就赶紧就是要动，赶紧走，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再说啊。
1: 是，我是这么想，但是。我劝不通他现在是，我是他的打算是说家里边这边有两套房子，然后想要卖出去一套，然后再买，买完之后再买，
0: 那就卖呗，
1: 太慢了，
0: 就卖
1: 一年半吧，
0: 别犹豫，降价，40万的房子30万肯定能卖出去，啊，你就记住果断，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果断，别磨叽，别犹豫，
1: 我是这样，
0: 不要犹豫，
1: 我也是这样想。
0: 对，不要犹豫，犹豫的话
1: 有点说不透他。那现在我就跟他研究这事儿，现在
0: 对，你就跟他说，你说必须得过去，要不然还耽误孩子。
1: 嗯，对，现在我其实去年我特别着急，就是因为孩子是男孩，我有点管不住他。
0: 嗯，
1: 我就是希望早点过去，他爸爸能经历。
0: 嗯，
1: 但是这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待了一个月。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我丈夫他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比较忙，然后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管孩子学习。
0: 那没事，不用他管孩子，
1: 有点打退堂鼓了。
0: 你管孩子学习，不听起来叫他闷两脚就行了，没事啊。爹始终是这个作用。就是他跟你的孩子有的时候这样，尤其孩子到六年级小学初中一年级，有的时候妈妈一管就开始对付了，有的时候甚至妈妈掐两下挠两下，这家孩子还上去还要上手啥的呢。你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让他爹知道什么就谁是爹啊，让他爹告诉他谁是爹，然后就好了啊，要不然的话你没有。
1: 他跟我在家他就欺负我孩子，还他就不听
0: 一听你说话就囔了吧唧的，根本就白扯，没人给撑腰你都活不下去的啊。你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这学期别的不干，就干这活啊。就是把孩子学校定下来，只要能定下来就行，有没有房子其实无所谓，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定孩子，那就在这找人呗，对吧？找特殊情况呗，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那玩意儿是一个转学的玩意儿，又不像说我是坐地户，我报这报那个的扯淡的都是啊。
1: 啊。
0: 听明白了，抓紧时间，要卖房子就赶紧卖。我不说吗？40万房子现在卖不出去，30万肯定能卖啊。嗯
1: 嗯，那张超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有点多，就是现在老人60多岁嘛，但其实他们以后大约那也得是10多年以后的事儿。
0: 那太说了，你就想那干
1: 嘛？那就现在不能那个啥。
0: 先可你自己眼前糊了吧，你是连自己都糊弄不明白的人，你还搁那寻这寻那个的呢。
1: 啊，以后事以后再说。
0: 对呗啊，就是小米说对，说人家新考的公务员肯定忙得焦头烂额，你不能指他管，但是你可以指他给你撑腰，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那好了啊。
1: 嗯。行。
0: 听明白了吗？我说清楚了是吧？就是抓紧时间，别犹豫，别犹豫，别在这磨叽，磨叽孩子上高中了，那很快就过去了，今年啊。
1: 嗯。
0: 好了。
1: 嗯。
0: 再见啊，哎。
1: 嗯，张超老师。
0: 嗯。还有
1: 就是我们不是在那待了一个月吗？主要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那有点待不习惯。
0: 那你在哪儿能待习惯？你在哪儿都是呆子，习不习惯是你的事儿。
1: 啊。
0: 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玩意儿啊？
1: 嗯，行。
0: 通话就是山里头，那冬天还暖和呢，比你们家那头强。你家那头冬天那大风小嚎的，我也不是没住过那地上。您通化那山里头冬天可老的可暖和了，完了那个没多大风，之后那个到夏天的时候人还凉快啊。那行，哎，好了，哎，再见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来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正好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接，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节目呢正在通过收音机广播进行直播啊。那如果说这个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在咱们长春市用收音机调 FM91.6 啊，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啊，用收音机调 FM91.6 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在全省各地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的 FM 的播出，也就是说在各个城市用收音机调频都能调到。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呢，就但是个频率不一样啊，不是 FM91.6 了，其他城市就不是了，只有长春是 FM91.6 啊。那么其他城市呢，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那么在乡村的话，如果是有的距离城市比较远，听这个调频信号可能不太好，那么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这个来收听啊，来收听就可以了。如果是外地的收不到吉林台广播信号的朋友，又想听广播的，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可以就是这个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很多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蜻蜓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时长谈直播，其他时间呢是我们其他广播节目的直播啊，就是都是新闻综合广播的，晚上7点到8点半啊，7点到8点半是小时长谈的直播。那么而且在蜻蜓上呢也能搜到咱们小时长谈的重播啊，如果说您想要找这个重播的话啊，想要找重播的话，您可以找这个小声长谈里边，就是在蜻蜓里边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我是钟翔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么个情况，我爱人吧是那个教育的，教育行业的，然后现在这个职称评聘吧，现在是一校一案，然后他们这个学校去年，他就是被他，荣誉证书下边的这个人，那个给领导送钱。
0: 那你这个咱们别在这里头说，你有根据吗？你有证据吗？你这个事儿涉及到违法犯罪呀、啊。你不能这么说呀，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不扯淡去吗？我们没有任何证据，你也不能在这里说这玩意儿，听不听着？你要说，你要说小哥我举报，那你把证据拿出来，知道吧？在而且咱们节目也不是个举报的节目，有的是可以举报的。你就说有的人走人情了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啊？
1: 对对，走人情了，然后去年就把我爱人给拿下来了，今年马上又评聘了，然后也都知道很多认识人，他们又传出来了，说有两个人今年还想使劲儿，因为我爱人他是如果是靠这个荣誉加分的话，他是去年就是第一，然后今年就是肯定也是第一，但是今年可能还会被拿下来。
0: 那你怕啥的呢？那这个事儿你就直接上局里头去投反映这个事儿去吧，你凭啥不给我呀？
1: 这个是一校一案的。
0: 什么叫一校一？你这一案不合理不行吗？
1: 一校一案，所以说他的一校一案还有可能是，就最终就是学校就是解释权在学校。
0: 那他解释的不合理，这个事儿是这样，
1: 就是。
0: 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这个就别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知道吧？就如果说你觉得我各方面条件都行，你没给我评上，这个事儿绝对不好使。你去年就应该炸了这事儿，知道吧？你一校一案你咋整的？你通过纪委了吗？而且我们这头就是说的，我这成绩啥的都在前面，你凭什么不评我？你一校一案我也是按照你一校一案来评的吗？那我也是在前面，你凭啥不评我呀？你炸一回就都老实了。
1: 去年是被这个最后这个领导测评，测出来的。
0: 那你这领导关系没搞好呗，就是。
1: 对呀、啊。
0: 是吧？
1: 走人情吗？
0: 所以说，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你要放弃自己那种就是患得患失的那种状态。你要不这么的，你要不那么的，别在这又想这么的，完还想得到那么的一个结果，那是不可能的。对吧？要不然我就压根拿这事儿不重视，我就不评了，对吧？能咋的？但是当老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评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作为你来说，你包括你也好。

0: 因为我觉得您好像也是从事教育工作，也是老师。
1: 对，
0: 就是老师容易犯这个毛病。
1: 嗯，
0: 知道吧？你要说我这事儿就是撒泼打滚，你不给我整成不好使，那你就撒泼打滚，对吧？或者说我也不算撒泼打滚，我这事儿我就是我条件都够，你凭啥去你不评我，今年还不评我？我就说的说的，直接找校长就谈了这事儿啊。
1: 嗯，
0: 对吧？我看看你敢不给我评一个？因为咱们条件够，一校一样就够，你们领导凭啥不打我？我看哪个领导没打我，对吧？
1: 嗯。
0: 这可以，没问题。要不然的话，那我就不说了。
1: 嗯，
0: 对吧？就不要患得患失，又想这么的，又想那么的，那是绝对耽误事儿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永远相信邪不压正。
1: 嗯。
0: 邪永远不压正，对吧？
1: 嗯、
0: 讲话了，你在这块厉害，我当这么多年老师，尤其我同学没有不厉害的吧？说句话，讲话了，就他那头，就他们就这违法乱纪。你看有没有熟的，
1: 嗯，
0: 对吧？那个东西，它也不是说就一个人说了算，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他也怕这个事儿炸锅，他也怕鼓包。有啥？你只要你能确定我这个东西绝对是够用的，各方面都是可以的，那你一年整我
1: 一校一案，现在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一年一案。
0: 那个这个不管，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有足够的自信。
1: 嗯，
0: 你就没不用怕啥，知道吧？你去年没评我，今年还没评我，那肯定不好使。那你要找人给我解释一下，对吧？
1: 嗯，
0: 那我可以到局里面去反映，局里有纪委吧，还是有的。评聘职称这块是特别敏感的一个事情，不是谁想整就咋整的啊。
1: 嗯，行，
0: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就是不要拿出这个那个劲儿啊，还想要，完了还不敢使劲儿，你这个事儿就不行。那你到最后你肯定只能是失去，是吧？完了失去你还怨这怨那个，犯不上了，对吧？
1: 嗯，
0: 喂啊，没信号了啊，我再见啊。
2: 欢乐购，
3: 你的购物新选择。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怎么样？最近这天气真的感觉一下就热起来、暖起来了啊！咱说呀，您这猫现在看天气好了，大家伙出来运动运动，一点毛病没有。
3: 没错，
2: 适当的体育锻炼呢，对咱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3: 哎，
2: 但前提是什么呀？咱身体稍微得好一点啊，对不对？我们节目组啊，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需，就是大家需要什么，咱们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给大家来推荐团购什么。
3: 是，
2: 以我们团购的低价，以我们团购的量。去给大家谈一些优惠，就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这两样重点的关键词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咱一个一个说。首先说羊奶好不好？太好了，
3: 太好了，
2: 被称作贵族之奶。而且目前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羊奶是最接近于母乳的，补钙壮筋骨。那再有一点呢，这个乳制品当中含有大量优质的蛋白质，这个也是我们身体可以说是生命必不可少的东西，
3: 没错，
2: 它是最接近咱们母乳成分的。那么第二点呢，羊奶的分子颗粒特别细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喝完牛奶出现腹泻的原因。
3: 哎，
2: 那么羊奶颗粒小，所以我们身体就容易吸收。那么第三点呢，因为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而且羊奶的不光是丰富，它其中的钙的含量啊，包括其中对身体有益的含量，比如维生素 A 的含量，要远远高于牛奶。所以大家同样是花钱，同样是喜欢喝一些乳制品的话，你干嘛不喝点营养更丰富的、口感更好的羊奶呢？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新西兰进口奶源。哎，这个就有说到了，新西兰的羊奶是属于世界闻名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做羊奶做得特别好，无膻除膻，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很丰富。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我想了一圈，你说大家如果买乳制品的话，买牛奶的话，你到哪儿买不着？但是如果我要告诉各位，我们是来自于全球排在前三位的新西兰奶源的羊奶粉。
3: 哎呦，那
2: 我在节目当中来，我给大家做一下推荐。你看这个就厉害了，
3: 是
2: 因为现在市面上你想买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说句实在话，上网搜，在网络上，在一些大型的高档的商超里面有卖的。你看看人家那个一桶的价格，199，299，价格非常高啊，价格非常贵。那么在今天我的节目当中，你看我给大家来推荐的啊，首先保你，我们是新西兰进口奶源，这个咱家的检测报告都是有的，而且是大品牌。哎，现在网络上、电视上，大家可以搜一下品牌的。

0: 一款羊奶粉，而且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一款产品，
1: 有保障了。
0: 另外呢，这款羊奶粉我们都知道羊奶的好处是什么，对咱们肠道吸收特别好，消化特别好，包括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也可以来喝。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其中还添加了专利益生菌，
1: 哎呀，
0: 咱就呵护到底，对您的肠道呵护，包括您最近可能出现一些便的少啊不怎么便的情况哈，咱们喝一喝您自己感受一下，而且还添加了什么钙铁锌元素，这个是本身羊奶当中有，但是额外又给您增加加倍了，又给您加在里面了。
1: 加强
0: 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是一个播种的季节。
1: 没错
0: 啊，咱们的身体也是一样，你打下什么样的地基，你播下什么样的种，你将来到秋天到冬天的时候，你才能结到什么样的果。
1: 哎，
0: 那么这一款羊奶粉呢，现在在专柜的我们的网络售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可以看一下了，
0: 199块钱一桶，那外包装不是普普通通的马口铁罐
1: 啊，
0: 非常上档次的一个包装，而且它是大桶的，一桶是多少呢？净含量1 kg， 啥意思啊？
1: 两斤的
0: 羊奶粉，两斤的羊奶粉，正常专柜里咱们标价是199一桶，
1: 是，
0: 其实说句实在话也挺合适，一斤羊奶粉不到100块钱，还是新西兰进口奶源的，
1: 非常合适，
0: 这个价格其实不贵啊。那么在我的节目当中，你看咱们欢乐购一直是什么，有史以来的有买有赠，对不对？你再送我点啥呀？我今天还送你羊奶粉，一模一样的羊奶粉，我送你一桶，多少斤？
1: 那4斤了，
0: 2桶，这就是4斤了，对不对？3桶是6斤，
1: 对，已经很合适了，
0: 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这个节目咱做的不爆，199，我刚才说多少？3桶，
1: 16斤，
0: 这样
1: 6斤，
0: 前30位听众朋友在接下来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咱别的不说，我再给大家送一桶，
1: 再送。8斤呢，大妈呀！
0: 8斤的羊奶粉，199，4桶8斤，199。
1: 哎呀，
0: 平均一斤多少钱？20来块钱，
1: 太便宜了，
0: 对不对？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可就是这一次机会了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厂牌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那因为咱们新西兰呢，它是有一个地理优势的，天然的牧场嘛，所以它的奶源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质量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一直以来新西兰的奶源都是特别有名的。那今天我们就给您带到的就是咱们新西兰的羊奶啊，原产地就是新西兰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有一个特别大的放送力度，就是8斤，也就是买一共是
0: 4桶
1: 8斤的羊奶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199块钱，节目还有5分钟就结束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您好，订羊奶呀？
0: 哎，你好，
2: 我有这个老五的呀。
0: 奶啊，咱这个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
1: 是
0: 新西兰的羊奶的价格会普遍贵一些，另外我们还添加了专利益生菌还有钙铁锌，它营养就更加的全面了啊。
2: 不是，我也这个知道这个进口，我看那个进口的都挺贵的呀，我是多少克的
0: 啊？咱这一桶就是2斤的啊，一桶是2斤的，
1: 一桶就是
0: 像我们今天团购的是4桶，4桶就是8斤的，你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够喝，8斤羊奶粉全家人正经能喝一阵呢。
2: 哦，那是的，我要4桶，
0: 要4桶，好嘞，给您订一套啊，我们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所以大家担心的一些问题，到底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呢？有没有专利益生菌呢？啊，有没有质保啊？有没有一些防伪标识二维码啊？咱别的不用讲，你等收到货了以后亲自看，
1: 亲自验货，
0: 满意了没问题。那桶的包装真的很漂亮，我们今天是直接一步到位，我给你做4桶，我给你做8斤，这样的话不光您自己来喝，你家里人呢晚上睡前呢您都可以喝上一杯羊奶粉，
1: 是
0: 199，带回家4桶8斤，太划算了，而且是大牌子的啊，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厂牌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倒计时3分钟了，今天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可得抓紧了。我们抢完电话4008315178，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
0: 是，
1: 好，我订羊奶呀。
0: 啊，你好。
3: 哎，我问一下老人是不是喝点羊奶好啊？就是我妈就便秘，那脸灰秃秃的。
0: 哎呀，灰秃秃的可以呀、咱这个羊奶首先易吸收，分子颗粒它就比牛奶小，它不容易引起一些乳糖不耐受，而且对咱们的肠道呢还特别好。像您母亲这种情况，你看有点便秘的或者便的少的，您可以喝一段羊奶粉，咱们自己感受一下。而且这一款羊奶粉还特别添加了。

0: 专利益生菌，
1: 没错
0: 啊。你要不然你说这种情况，咱说给咱妈，我是不是还得买点益生菌呢？我得让它排出来呀，得排出垃圾呀。咱这相当于什么呢？我益生菌钱的我都省了，
1: 是
0: 这羊奶里边添加专利益生菌了，对不对？
2: 行，那我买四桶，
0: 买四桶，好嘞，给您订购一套了，
1: 没错。
0: 你看怎么算怎么划算。首先咱们的奶源跟您保证，咱是新西兰进口奶源，
1: 是非常难得了。
0: 本身喝羊奶对咱们的吸收肠道就非常有好处，
1: 没错。
0: 那我们在此基础上还给你添加了专利的益生菌。去呵护保养您的肠道，
1: 没错。
0: 然后再有，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大家想出去遛弯，猫了一冬了，发现一出门以后，哎呀，我这腿疼啊，我这膝盖疼啊，我走走道怎么这脚后跟也疼呢？
1: 是哪
0: 典型的缺钙现象吗？正好适合大家喝点骨头汤，适合大家来补补钙，强健一下筋骨。您喝点羊奶啊，羊奶当中的含钙量要远远超于牛奶的，包括咱说春季养肝这一块，其中维生素 A 的含量更是超过了牛奶的1.9倍之多。
1: 哎，
0: 所以同样是花钱，您平时还有喝乳制品习惯的朋友，咱干嘛不喝点好的？
1: 嗯，
0: 今天199，我们新西兰进口奶源品牌的大牌子的羊奶营养粉啊，一大桶就是2斤。现在打电话你还有机会，咱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这是3桶6斤，我再给你加赠一桶，直接到手4桶8斤的量，全家人都能喝，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倒计时不到1分钟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订羊奶啊。
0: 哎，你好。
2: 哎，是。
0: 嗯。
2: 这个我问一下，是大人孩子都能喝吗？
0: 都能。
2: 我看有的奶粉是带配方的，专门是给老年人喝的。
0: 哎，对，有这样的配方奶粉，咱这个是属于大人孩子全家人都能共同来喝的，而且配料表您看一下，干干净净，我们是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增强体。补充蛋白质，促进咱们的肠道蠕动，肠道消化、
2: 哦、
0: 啊，还添加了益生菌，非常好的羊奶粉。
2: 哦，那我要4桶。
0: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名额不多了，各位，199，4大桶8斤，大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抓紧时间抢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晒多少年？
7: 1厘米、3厘米，
4: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培育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烘焙。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子。
3: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0: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嘞，听众朋友啊，小米这块有个温馨提示啊，就想连麦的朋友们啊，现阶段只能打电话，由导播先接，导播是女孩子，之后呢才能接到中小那里。对，就想连麦，咱们快手上想连麦的朋友，咱们现在是广播的直播啊，就打热线电话，打热线电话啊，这个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由我们的热线编辑来接。接完之后呢，得排除一些情况，比方说这个表达不清，比方说这个喝酒了，比方说精神状态不好等等，这些可能就接不进来啊。其他的都能接进来啊，或者说有一些话题就是不适合，那可能也接不进来，其他的都可以接进来啊。第二个呢是小米和大家，这是在这里和大伙科普一个法律概念啊，科普一个法律概念。诽谤罪啊，诽谤罪是针对特定个人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转发大于等于500次或浏览大于等于5000次，即达情节严重标准，可处以3年以下刑期。若造成严重后果，可能会转换为公诉案件。所以呢，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啊，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小米说了啊，就是如果说在网上，如果是转发超过500次啊，就你说这个东西诽谤别人的，或者说这个造谣的，或者怎么样的，转发超过500次，或者点击人数、浏览人数超过5000人次的，都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啊。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可能会转回公诉案件的啊。所以在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啊。好嘞，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问你个问题啊，后妈应该纠正继子的生活习惯吗？孩子上高中，孩子奶奶跟我们一起住，孩子爸爸上班，你扯那个亲戚？这个事儿，因为奶奶要不在跟前好办一点，奶奶在跟前的话，你叫他爹管，你可别管那玩意儿，你就负责吃饭睡吃饭那个穿衣服就完事儿了啊。他也不是没爹，他还有奶奶，你管那么多干啥呀？管多了好像你咋地看不上人家呢？好像你瞅人眼睛有刺目糊似的。再说他们家可能就那生活习惯。他上班他也不是不回家，你那么惯他干啥？他儿子他自己家孩子他凭啥不管？惯他上班有什么了不起的？多少人都上班，

啊，这个主要是看关系啊，看关系。如果说这孩子跟你俩关系处得特别好，那是另一回事。你我，但是如果真那么好的话，你就没必要问我。你该删删，等会儿该骂骂，该鼓励鼓励，该买好吃的买好吃的，就已经习惯了，就无所谓了。你应该是你怎么整你都不得劲儿，你才问的我啊。问的我的话，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咱就别吱声了，对吧？他奶也在，他爹也在，我这头长着娘，我管那事干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无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好了啊，这个接下来又说了一句，就是有时候他爸告诉他习惯，他嘴上答应做，做不到做不到呗。对呀，你管那事这么讲，尤其他奶在。你管多了，好像真的就是你管多了，你出于好意，给人感觉也好像你看不上这孩子似的，你不是那回事儿啊。这位朋友说，哥呀，你这发型，这花色衬衫，整体气质特像谦儿哥。哎呀妈呀！那哪呢？这跟人家可比不了。哎呀！人家谦儿哥呢，我是一个老北京啊，人家抽烟喝酒烫头，我这个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我还不用烫头。

好的，小米说，说刚才说咱们成年人顶着巨大的智力障碍和健忘症啊，顶着巨大的智力障碍和健忘症能坚持上班都已经很好了，不要管那些乱七八糟的别人的事了。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这个人善行志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您才高八斗，你拉倒去吧，这可不敢当。才疏学浅啊，才疏学浅，一定读过很多书。您可以推荐几本对您影响深远的书吗？推荐几个读书会或者是读书的 APP 也行啊。”这个求解，谢谢啊！这个非常抱歉，我很少推荐书啊，很少推荐书啊，这个。我也不敢推荐书，第一确实才疏学浅啊，也没有读过那么多的书，虽然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但没有读过那么多的书，所以说不敢推荐书啊。而且我个人觉得推荐书的话啊，应该是对对方比较了解再去推荐书，如果对对方都不了解就给人推荐书的话，我觉得那主要还是卖书的，包括那个什么读书会啊，什么读书的 APP 啊，更多的是卖书，所以就不给您推荐了，您自己根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就可以了啊。就是荐书这个事儿，我确实做不来啊，我确实做不来啊。那个，你像那个穆轩啦、南希啦这些孩子们，我给他推荐过我们专业类的书，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专业水平到底到哪步了，需要看哪个书了，这我是可以，因为我了解。等不了解的就乱推荐书，我确确实实是。不太敢啊，不太敢啊。

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咱们快手上有一个朋友说，老师啊，孩子考上民办大学，学费太贵了。哎，你抱怨这个没有意义啊，你可以不去啊，对吧？在家成人高考不也行吗？就这么回事呗。就是你选择民办大学的时候，第一，这玩意儿也不是你选择，也不想选择，只不过咱考上了，是吧？考上的这成绩就只够去民办大学，你就知道那就是个花钱的地方啊，那还有啥可说的，对吧？

你那一所大学盖多些楼啊？盖多些楼，建多少设备，买多些书啊，进多少这个电脑，这个那个的，孩子管理乱七八糟，老师雇这些老师，哪样不是钱呢？那个他们有这个国家计划，所以说那就得同学们一起建设呗。而且报考的时候，你报的时候，人家一定是写上了学费一年多少钱，比方说学费一年28000或者学费一年30000，人家肯定说了，那你报钱是自己报的，你现在你抱怨这个是不对的呀。you

0: 小米说：“哥，你太委婉了，不是考上了，那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没考上吗？”对。哎，来迎接下一位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叔叔遇到什么事了？
1: 嗯，关于我女儿处对象的事儿。
0: 啊、
1: 嗯。我女儿今年27岁了，处个对象22。
0: 嗯。
1: 完了，她。处对象1年了，半年时候上我家来一次，来一次这说话啥我就这孩子有点虎
0: 啊，
1: 完了我因为女儿跟他别处了，我女儿还不干。
0: 嗯，那你还想呼人家虎？
1: 嗯，
0: 那人家想不想呼你姑娘岁数大呀？
1: 嗯，他不想我姑娘岁数大。
0: 对呀，他是干啥的？他是咋念的？是念书的，还是直接就是没咋念书就上班的？
1: 念书了，也是大学毕业的。
0: 大学毕业的要真能考上大学，虎不到哪儿去啊？他就打到300多分，是不是也得有成绩啊？对吧？那不至于说初中都没念完就不念了，他跟那还是有差别的，对吧？
1: 嗯。
0: 那你凭啥说人家虎呢？
1: 你看他到我家来了，是唠嗑的时候。给他家头一次来，给他家那些事都撸了出来了。
0: 那叫羞无城府啊！
1: 啊，
0: 你姑娘咋说的？
1: 我姑娘说了不虎，他可尖了。我说虎。
0: 啊，那你就是不想让你姑娘跟他处呗？那你也不好使吧？
1: 不好使，他不干呢。
0: 那你管不了的话，那你别管了呗。
1: 我们俩不管，找个虎咋整啊？那成虎了。
0: 就是人，你上过大学没有啊？
1: 我没上大学，不像他说话那么。
0: 就你没上过大学，完了之后，你就说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虎。
1: 哎呀，考上大学都文化怎么的苦，都出事儿不行啊。
0: 那咋就算出事儿行？就非得鬼目哈子眼那个算行啊？
1: 那他说话那玩意儿他也不行啊。你说我到底瞧瞧，给他家那些事都勒出来了。
0: 啊、
1: 嗯。说他爸吹牛。
0: 嗯。
1: 你说。跟他老舅说吧，他老舅说了吧吹牛，完他找着揍他老舅去。
0: 嗯。
1: 完了，他那些那啥，因为他那些亲戚都不上他家去了，他舅那些都不去了。
0: 嗯。
1: 完他家串门过年，完他拿点东西，年年上他舅家那些姐啥串门去。
0: 啊。
1: 完他等他人家他舅那孩子拿东西上他家串门，他不要。
0: 嗯。
1: 都我要拿回去了。
0: 嗯，
1: 完了他有一个严重的事，就上两天。
0: 嗯，
1: 上两天那啥，这不我女儿问说要多些彩礼啥的。
0: 嗯，
1: 啊，网上就说要多些。
0: 嗯，
1: 完了那个都是他家没有那些，完了就跟我女儿俩，跟我女儿俩说那啥吧，那个电话给我，让给我打电话。
0: 嗯。
1: 他跟说，这他对象要跟我说，
0: 嗯，
1: 啊，打通了，说要多少钱，
0: 嗯，
1: 不行，太多了，不能少点，
0: 嗯，
1: 完了，不能少了。
0: 你要多少彩礼啊？
1: 要20万。
0: 咋要那么多呢？那姑娘啥意思啊？
1: 嗯，不想让他成。
0: 啊、哦。
1: 完了，他那，
0: 你姑娘，你姑娘上班不？
1: 上班呢，
0: 这男孩子找工作，你们22应该刚毕业呀、啊。
1: 上班了，
0: 已经都上班了，毕业就找着班了。
1: 嗯呐，上班了。
0: 啊、哦，
1: 完了。
0: 你看人家哈，大学人家能考上，毕业一般的现在毕业了，基本上很难能找着工作，人家也找着了。人家哪儿比你们差呀？你就这么看不上人家，而且人家还比你姑娘小5岁，人家大学才刚毕业。你自己寻一寻自己去吧。啊、哦，就是、
1: 哎、小哥
0: 啊，
1: 打断你一下子，还有一个严重的话我没说呢。
0: 啊，
1: 这不彩礼要多了吗？
0: 嗯，
1: 这小子说的，你这不赖女儿呢吗？
0: 嗯，对呀、
1: 啊。我那啥，我爱人跟他说的。
0: 啊。
1: 当时要多少钱？
0: 啊、
1: 嗯！你这不卖女儿呢吗？
0: 啊、
1: 嗯！完了，你逼你出来卖，你说啥话呀？
0: 啊、嗯！对呀、啊，人家就不服你们呗，瞅你瞅看不上你们呗，就这么回事啊？
1: 说这话不虎吗？
0: 我倒觉得挺讷的啊，一般孩子不敢这么说话。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俩说啊，就是你有你的看法，姑娘有姑娘的看法， 哦，你用你这个眼光看这个问题，到时候人家跟你可能这么说话，但人跟别人可能真就不这么说话啊。我反正现在听呢，大学人家考上了，考上之后呢，这个毕业了之后人家找着工作，我不知道工作啥样啊。那如果说毕业了之后就找一个谁都能干的工作，那可能也不容易。咱说也现在也不是说想找就能找着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说的从这个看来讲呢，在大学生里这不算虎的。啊，这不算虎的，但是比方说跟你们唠嗑，那是唠急眼了，唠急眼了之后，可能说点这，说点那个，他年轻气盛，非常有可能。至于这个事儿，你看不上，你可以说你看不上的事儿，没问题，对吧？你可以跟你闺女说，就坚决就是没看，坚决就是没看上，啊，坚决就是没看上。然后呢，这个你要乐意处，那我也没招，你只能这么跟他说，那你乐意处也没招，对吧？听没听着啊？然
1: 我
0: 后
1: 说
0: 呢，
1: 了，
0: 等那个到最后，你姑娘乐意接着跟人家处，那是接跟人处的事儿，那你也管不了人家。到最后，人家你别整到最后还什么那个什么说人家虎啊？到最后，到最后说句实话，跟你姑娘比，到最后你看吧，不定谁虎呢。听着没有啊？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您来说，你也别把人得的太苦了啊，别把人得的太苦，得太苦了，到最后我跟你说，倒霉的是你自己啊。
1: 这没招了。
0: 你该做的都做了，那剩下是姑娘的事儿，那人处对象是姑娘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
1: 我就不管了呗。
0: 你管不了，你要是能管就管，管不了管啥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跟你说了，那别。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小伙吧是挺愣，但是这个爸爸吧好像是唠嗑也有点费劲呢。啊，唠嗑有点费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反应不快，这反应也挺慢的。然后他还像个人，你说说，就是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也，那就是讲话，我自己姑娘别管咋地，我就是找这对象我就没看上，我觉得说没看上很正常，对吧？那这说要不要彩礼？我要800万彩礼，那我可以要。但是咱作为那啥来讲啊，咱们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也得知道。就是我能管的，实际上非常有限啊，非常有。到最后是自己孩子的事儿，到最后拿主意肯定是人孩子的事儿。你只能说的，咱们把咱们意见说一下啊，咱把咱自己意见说一下，就也就这么回事了。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老师啊，这叫说老师啊，我儿子从 A 区调到 B 区，组长总是拿这事儿说事儿，像瞧不起似的。有的活呢，老职工不乐干，就说小孩不干谁干，一直就我儿子干。后来呢，我儿子受点伤，这一周就没咋上班，这老职工就不太高兴了。我儿子就给他们买点饮料啥的，但是呢，他们也不领情。这几天呢，来个新人，组长说好好干，别像谁谁谁从外边调回去啊。领导近期有时候还愿意和孩子闲唠嗑了。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对付组长和这些老人？是翻脸还是怼他们？说老职工还有两年退，近期都很反常，怎么办呢？你别烂给出过这些事儿，他回来跟你说，你说这事你自己处理。实在不行回到家，咱不干，回到家有口饭吃，有爹有妈在呢。到底是咋干？实际上你儿子跟你说的到底是咋回事你也不知道，他跟你说的是怎么回事，那到最后到底是那么回事吗？但凡干得好点，为啥从 A 区给他调到 B 区去？还总说老职工那个让他干这让他干那的，到底咋回事你不知道，所以说你别搁这烂出出，你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还孩子你自己定，对吧？你自己定，那个你想咋整就咋整，反正实在不行回到家来，爹妈这头有口饱饭吃，肯定没问题，他不可能把你扔外边去。他翻脸怼，有本事他就翻脸怼吧，怼完之后能咋的？孩子回来跟你磨叽，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到底咋回事？其实并不一定是像他说的那样啊。他受点伤，他就没上班。受点啥伤啊？多大的伤啊？一周就不上班，请假了吗？批他不上班了吗？再说他不上班，老职工有啥不高兴的？你高不高兴跟我有啥关系啊？就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有问题。这个事儿不光是他这个组长和老职工有问题，你儿子肯定有问题。我跟你俩说实话，所以说你别在这说这说那个的啊。那组里那年轻人要是说能干活的，哪个组长不哄着？因为他真干活，真出活啊，哪个组长不哄着？那肯定是活干的不咋地，我还自己觉得挺好。我也不敢说就肯定那样，我就告诉你有那种可能，也有这种可能。我的观点就是，孩子跟你俩吐槽单位这个那个的，你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你就说你就自己定啊，自己想咋整咋整，但咱不用怕啥，对不对？有爹在，有妈在，有你口饭吃，你怕啥的？啥时候咱不吃饱饭，对吧？你说是不是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位男士啊，说发光不发热必定有辐射啊，发热不发光全部都炸光啊，找个心眼多的，自家姑娘脑花都未必够用。

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小米说，这是个不懂幽默的老阿爸呀，就像想当初我遇到那个世外高人，人家向下兼容，和光同尘，我就觉得正常一个人啊，直到人家看出来我见识少来了，削微微的小秀了一下肌肉，才知道自己多么不识人呐啊。

0: 后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钟晓老师，我这、哎、这些年困扰我这些事儿，我这个我一个儿子一个姑娘，我这姑娘小吧、
0: 嗯、
1: 都结婚了，儿子大今年39了，马上就40了，还没结婚，
0: 嗯、
1: 天天愁着我睡不着觉啊。
0: 啊，想抱孙子、
1: 嗯、
0: 啊？姑娘那个外孙子有没有呢？
1: 外孙子有了。
0: 外孙多大了？也得好几岁了。
1: 嗯，都7岁了，
0: 是不是上学了都？哎，
1: 嗯呐，对，上学了、
0: 啊。老大这婚姻不开是吧？
1: 当了。
0: 嗯呐，那处没处过对象啊？
1: 处过，就是、
0: 啊、
1: 那个也给介绍不少。完了那个那几年吧，不是啊，我家是农村的。
0: 嗯。
1: 农村呢，那前在他孩子在长春上班，我就不说在哪地方了。
0: 对，咱不说在哪儿了啊。
1: 哎、不说在哪地方了，完了搁长春上班，完后来他自己挣钱，也买上楼了，
0: 啊，
1: 工作也挺稳定的了。完现在就腾到现在都39了。
0: 那、啊、没看着好样呢，这是，就是你，
1: 哎呀，
0: 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就这么回事儿。
1: 哎呀，愁人了，你说
0: 是不是吧？是不是？肯定是，我一听就是他不缺女朋友，嗯，你缺儿媳妇儿，他那没哪个女的都不是媳妇儿，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他不着急啊，没到时候呢，玩够就好了。
1: 那啥时候能结呀？能结婚呢、啊？
0: 那这玩意儿我哪能说了算？这事儿
1: 你给我分析分析呗。
0: 我分析不明白的事，这事你找岳海老去，找岳海老给你站红线去吧啊，听没听着啊？就是我就跟你说这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他不缺女朋友 啊，不是没有，别看39了。但是他没啥正事儿，他都不乐结婚，哪个小姑娘都降不住他，整不好哪天叫人讹上了就好了，就结婚了啊。嗯。
1: 哎呀，
0: 还。喂，啊，这还没动静了，嗯，喂。
1: 嗯。
0: 啊，信号不好啊，再见了啊，哎。

自己有房子，自己有地，啥都有，就不结婚。哎，这不就那回事吗？一听还不是啥老实主，不是那种就是说的那个见面了就是一说话脸通红的，不知道吱啥声好的，不是那样的。一瞅就是他压根儿他就不缺女朋友啊。所以那只能说啥，就是没到，到了就好了。嗯，着急不是那回事，但也快了。嗯，小米说：“阿姨啊，咱就这说，你这是着急找个外人挑你毛病呗？”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之前和同事一起拼车上下班，最近我工作有了一些变动，只有3天早上能坐那个车了，那车费我怎么付啊？感觉人家油钱也挺贵的，但是我又不想多花钱。”你哪天坐给哪天钱就得了呗，要不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不坐就得了呗，你自己找个别的车坐，骑自行车上班，对吧？那你跟你说我不坐你车了，或者说3天，那你就给3天钱呗，那玩意儿。比方说一天上一个月上22天班，22天班你原来的时候是给多少钱，对吧？那这除以22完了乘以3，不是除以22，然后那个再乘以这个12，对吧？就是一月给你就总之你就是做一天给一天钱就完事儿了，你搁这纠结那玩意儿干啥呢？你跟商量行不行？人要不同意你就坐别的车，坐公交车，要不骑自行车，对不对？咋的还不把班上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的，要不咱们早起俩小时跑着去吧，好不容易才上回班。对呀，别纠结这种破事儿了，你就是你就跟人商量，你说我做三天，我给你三天钱就完事儿，对吧？一周一给钱就给三天钱就完事儿了。人要不同意，不同意，那你就问问人家需要多少钱，你乐不乐给？你要不乐给的话，你别坐他车就完了呗。你他没车钱，你还不上班了？就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完了有了之后就当成自己的负担了，这犯不上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

0: 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生看中国，中国人生看吉林，让林海深乡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9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姑娘姑爷看不上8岁的老二啊，是女孩啊。我今年11次去姑娘家，11次把老二说的整哭了啊。他姥都三次说他俩有比后爸还后爸，比后妈还后妈。钟晓，你对这个，你管人那事儿干？你要能给养活你就给养活，你不给养活的话别吱声。你自己爹自己妈自己孩子，他就那么个关系。你看他们两趟，你知咋回事？平时这孩子在家啥样，你知道啊？啊，不整哭了，房给你点着他。

董正奇说：“小哥你好，这两天听节目重播呀，听你说两口子好好说话的重要性深有感触。比如说，女的说老头子，咱俩吃火锅还是吃烧烤？男的说听你的，女的说那就吃烧烤吧。男的说好，就吃烧烤，两口就开开心心的去吃烧烤去了。第二天各胖五斤，不可能，不可能胖五斤，但胖半斤的可能性非常大啊。”这位朋友求匿名啊，急求帮助。老妈呢92，哥哥70，哥哥已经眼看不行了，流食都打不进去了啊，现在回家了，打点营养液就等着了。哥哥脑血栓特别严重那种，快一年了，老妈也不知道，说哥哥去外地女儿家了。哥哥家和老妈家一个村，妈妈能自理，和二哥一起生活，农村的，我们决定不告诉。

嘛，对不对？总念叨大哥，哎呀，不告诉你，告诉他干啥？92了，告诉你啥用？啥用没有？别告诉他。这你就听我的，他要不老埋怨了吗？埋怨我没事啊。岁数大人都明白，到那个老到那啥的时候了，隔一段时间看不着了，他就知咋回事了。你不用跟他说，不用跟他说，说完之后他还上火，你去不去？去到那块他到时候再得找个人，还得背着他。然后一旦出点三长两短的，你说你犯上犯不上？你根本就不应该告诉他，因为92了，再活能活几年了？就不告诉他，就说大哥出去打工去了，在南方那看大门呢。整鸡来说出国劳务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都92了，你80多岁我都不让告诉他。他念叨他就念叨，他老太太90多岁了，80多岁了，看不着谁念叨谁，很正常。念叨就念叨，别说那什么，这个不是说的什么，哎呀，林总都没看着一眼，分谁？那么老太太就不用看他啊。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那个我这个从小就是听我妈妈讲听那个广播，然后现在我这个没想到我能打这个电话，因为确实遇到点什么问题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今年28，然后那个结婚3年了，然后那个就是结婚的时候吧，父母就不同意我跟这个媳妇现在结婚，然后我俩是偷摸登的记，登完记，2022年登完记呢，紧接着我俩就怀孕了。怀孕呢，这个时候就是他家也不同意，我家也不同意。到最后我俩义无反顾的就是结婚了，把这孩子生下来。生下之后呢，大概在2023年左右吧，还有了一个肾病综合症。
0: 还很小啊。
1: 对，就是很小，没到1岁的时候，就是肾病综合症，在其他医院，然后住了4个月的 ICU。
0: 哎呦我天哪！啊，那挺
1: 好。然后就是说白了，就是用钱给挽救回来了生命。但是呢，咱们家不是没有钱嘛，父母也不同意，本身我家条件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他家也不太帮助，我俩就拉了点机会。然后再拉了10多万块钱机会呢，但是呢，在前一段时间我俩争吵了一次。然后呢，他给他父母打电话，他家是松原那边的。然后紧接着就是，给他接回去了。接走了之后吧，正常来讲的话，他是半夜来接走的。接走之后呢，我们家人去了，我爸爸去了，我老公我姐都去了。这不行，挽回一下子，毕竟还有孩子，二一个孩子也不是健康孩子。然后没回来。我们又去了。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意思呢，是要我把孩子接回来，他说他照顾不了，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呢，当我们去了之后呢，到最后所有的结果就是把孩子接回来了。然后
0: 那孩子断奶了吗？
1: 断奶了，已经断奶了。
0: 对，住 ICU
1: 住难了，
0: 住 ICU 住那么长时间，都是的，是的啊。
1: 对，就是现在身体基本上恢复正常，就是靠激素药维持呢。吉大医给的诊断就是说，这个他可能随着生命体征，这个肾功能完全可能一点点就恢复了，有治愈的可能。但是可能说，但是也没放弃。完了。接回来之后呢，这不是就是我们家人，包括去的人也好啊，所有人都评价，就说他们家心有点太狠了。给的评价不是特别好，包括就说对他之前有一些很大的成见，导致现在这种结果。然后呢，他现在正常回长春上班了。回长春上班呢，我就是正常，我不还是想好嘛，我就正常，我就是在发视频，该打电话打电话。然后也去找他，然后呢，他现在跟我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想让我家现在抵押房子，因为家有两套房子。抵押一套房子，把这个抵押的钱，因为欠信用卡利息不是高嘛。像欠银行的钱利息不是都少嘛？这是他跟我说的。然后呢，就是他说抵押房子，把这个积分堵上，我回去跟你好好过日子。但是呢，现在出现分歧在哪呢？我家不太认可，这是第一个条件。为啥说不太认可呢？所有人都说。你能把孩子

0: 做的不是特别好啊。
1: 嗯。
0: 啊，就是把我母亲导致了现在，就是不想登他家门。
1: 嗯。
0: 我父母，我母亲也是一个要脸的人，就是不太想登他家门。
1: 嗯。
0: 完了，最终包括就是这个事儿，我没跟我媳妇说，包括打这电话，谁也不知道，我就说啥意思呢？我们家人内部的想法呢，就是说你不过。那没办法了，就是你因为你提这两个要求，这是不是现在做不到吗？
1: 嗯，
0: 你想要就说，
1: 我问一下那个、啊、你那个房子，两套房子是有你一套吗？
0: 啊，没有，都是我父母的。
1: 那你们俩过日子住的是你父母的房子？
0: 就是我母亲一套，房产证是我母亲一套，我父亲一套，
1: 就是没有你的，
0: 我是独生子女，对，我是独生子女，
1: 嗯，
0: 对，就是我从小我父母对我比较溺爱。
1: 咱们别说溺不溺爱的啊，就是你说完这些东西之后啊，我说说我看法啊。
0: 好，
1: 那个，那你说媳妇那时你们家说啥你都没信呐，对吧？
0: 对。
1: 那你现在拿出来又是你们家这个又是你们家那个的，这玩意儿好像就说不过去，对吧？
0: 嗯。
1: 那你说媳妇那时候，说媳妇那时候，你爹你妈都反对，谁都反对，你也就结婚了。那现在你想给媳妇往回求，你爹也反对，你妈也反对，那你能做到就做到，做不到就拉倒呗，明确告诉人家得了呗，对吧？你能做到啥，你做到啥得了呗。你现在在这块这整的说的，你好像你说离婚，就是也全不是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爸你妈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过分的原因。那你干啥吃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啊，我觉得我必须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要不说出来的话吧，就是这个东西在这块儿是在上边一直绕来绕去，你扎不到血管上啊。我跟你说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事儿你想不想过？你想过，那你跟你媳妇商量，对吧？你跟你媳妇商量，就是说他们那头爹妈那头肯定不管咱们，对吧？你也别说什么你媳妇什么狠不狠心乱七八糟这些事儿，那他自己生的孩子狠心个六饼啊，给人戴那帽干啥呀，没有必要。那就你们俩咋能在你妈那块忽悠出钱，说以后跟不跟你过，这事儿是现在你们俩需要干的事儿。你要说能在他爹他妈那忽悠出钱了，那算你俩尿性是吧。你在这块你插一句，你说
0: 那个那啥，就是我父母呢现在就是说也比较同意。比较同意在哪呢？就是说他没说同意，就是跟您说的是一样。这个日子是你自己过的，
1: 对呗？
0: 他说你让我去抵押房产，还是那意思。你要是想跟你媳妇让我去抵押房产，我最后再帮你一次。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真要是有那一天好的时候，咱们四个人怎么挣钱，完都无所谓。
1: 嗯。
0: 但是要是不好的时候，
1: 那就仨人挣钱还呗，那能咋的？
0: 对，就是他说。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在于你爸你妈。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个事儿，你爸你妈这个刚才说的跟我说的没有任何矛盾，而且我们意见是一致。那你是干啥的？你需要做决定啊，而且你跟你媳妇是一伙的，对吧？那什么亲戚礼道的乱七八糟，谁说那玩意有啥用啊？是你想过这日子。我刚才说了，如果说你结婚的时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两家大人见的面，小孩都没见面就给定结婚了，那是一回事。人家爹妈不让你娶这个，那头呢爹妈不让他嫁这个，对吧？两方父母都极其反对，你们俩硬挺着结的婚，硬挺结完婚之后，现在说的咱们俩挺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说要离婚了。要离婚之后，那你那个劲儿哪儿去了？所以说，其实离婚也是你自己想要离婚，跟爹妈没啥关系。你要想离婚，你就说我就是不想要他了，我就想跟他离婚。那你离婚，你别往爹妈身上扯。
0: 是
1: 啊，
0: 我就怕
1: 别往人家身上扯。
0: 鸡飞蛋打，
1: 那啥叫鸡飞蛋打？那玩意儿咱这么讲，那跟你媳妇那头媳妇更鸡飞蛋打，媳妇跟你跟错了，对吧？是不是？人家跟你图啥了？那到最后想着人家就想还个机会，那玩意儿孩子跟你们家姓也不是你们家孩子，治病的时候爹妈一分钱不花，那家自己家孙子那个有这个病需要治，那你爹你妈的意思就是孩子不要了呗，不就那回事吗？那你说谁家
0: 啥了？
1: 那谁家心狠？对吧？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要过你就跟他说我继续跟你过，我爸我妈那块能坑来多少钱坑多少钱，你也回家坑你爸你妈钱去，能坑多少咱俩小两口这个日子过得越过越好，比啥都强，对吧？你要说你就不想过了，那我就王八蛋，我不是人了，我自己带孩子过了，用不着你了，你有多远滚多远，对吧？离婚证一办，机会我都不用你还，机会咱机会

0: 就我自己还就得了。那算计小子是个尿性啊。
1: 哦，那行，那我问一下老师，
0: 啊，
1: 就是我就是所有就是说我的担心也好或啥，没有，我还得给我媳妇一条心是吧？
0: 那不是，那不，我可没这么说啊，我可没这么说，就是这个责任你担，不要往爹妈那头推，因为这个事实来讲，责任也确确实实是你的，就是你要不想跟他过了，就是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你要想跟他过，那就说的咱俩就是一伙的，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那行了，好了啊。
1: 哎，好嘞，老师。
0: 好了，再见啊。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说说、
2: 啊、
0: 说说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2: 我这个事儿，我就特别生气，然后我想跟你说说，我看看，我想问你，我还能不能出出气啥的？
0: 嗯。
2: 就是今年我老弟第一次把女朋友领回来，
0: 嗯。
2: 然后我爸都挺高兴的，就说决定杀个羊，然后请大家吃饭。
0: 嗯。
2: 然后我叔家的老妹儿，她来的就特别晚，到这块儿了就。直接坐那吃饭了，我就看他没干活，我就看不惯了，完我就说他两句，我说你来这么晚、
0: 嗯、
2: 然后我不知道的事是他那个走了之后他走了、
0: 嗯、
2: 因为我说两句他走了，走了完我妈给他叫回来了，完了说那跟我生气了，完我妈说你跟你姐一样，他今天累鸡肋了，
0: 嗯，
2: 完了然后那个我看见他跟我老弟弟像聊天了，但是后来大家走了之后，然后知道那个我这老弟弟像就跟我说，说姐姐我这个姐姐那个我这个老妹儿比我老弟大1岁，
0: 嗯，
2: 然后他说，哎，姐姐，我那个这个姐姐说话好奇怪，她问我，她说那个你找这么远，然后那个他们是广州的，
0: 嗯，
2: 然后说那你找这么远，然后他家条件还不好，那个你爸你妈他们同意吗？
0: 嗯，
2: 然后我老弟对象就说了，说的那个五一的时候我领他上我们家去了，然后我爸我妈都挺满意，然后那个尤其是我舅舅，我们家人上过最好的大学就是厦门大学，然后他是中山大学的，
0: 嗯，
2: 对他就更认可了。然后我老妹儿说，啊，中山大学，那个厦门大学还是比中山大学要强很多吧？
0: 嗯。
2: 然后我老弟对象说也没再说啥，然后又说那个你看那个就是问的是房子什么的，然后我老弟对象也说了他自己有一个小房，他说哎那你就结婚的话你就结到你们那小房里就行了，你看广州的房子那么贵。
0: 嗯。
2: 然后还说的你们两个都是研究，都是那个本科，因为老弟他俩确实都是本科。
0: 嗯，
2: 他说你俩都是本科，你应该考研，如果你不考研的话，以后你就面临裁员什么的，这个也是首先要把你们这些本科里裁掉。
0: 嗯，
2: 然后我老弟对象说了，说我们两个今年夏天都通过那个考试了，这个考试我们俩都通过签终身合同了，都如果要学的话，那他脑瓜好使，他是应该没问题的，如果必要的话呢，他可能会考。
0: 嗯，
2: 然后我就这个事儿，嗯，就是我和我妈还有我老弟，我们几个知道，我老弟对象，我爸都不知道。
0: 嗯，
2: 我就给我气的都不行了。我说我想出出气，我能不能出出气？
0: 那个出气，这事儿过去了，关键是啊，没啥可出的。
2: 过两天我老弟，就是我这个老妹儿，她要过生日、
0: 嗯，
2: 然后我想就是那个大家就吃饭的时候，我就要说一说，说老妹儿。
0: 我想问一下那个，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样呢就尽量少联系是最重要的，非得要揪着的话那就扯淡了，那不就是没好，到最后这头也没好那头也没好嘛，对吧？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妹妹她也是她比你弟弟大多少啊？
2: 比我弟弟大，她大1岁，他们俩
0: 啊都是大学毕业呗。
2: 对，就是大一届。
0: 嗯，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作为你来说第一个啊，
2: 嗯，
0: 那个人家那个是来你家赴宴的啊，来你家赴宴的，你非得说让人家来干活了，本身来说这是你不对啊。
2: 嗯，
0: 就是你
2: 就是他们家有活的话，那我老早都去帮干活。
0: 你可以不干呢，谁让你干了？
2: 那我又不去他们家去的话，那我叔都不愿意。
0: 那他不愿意是他不愿意的，你可以不干呢。再说人家来晚了干啥活啊，你去晚了还让你干活吗？所以这个事儿是你，这个事儿绝对是你事儿多。哦，来了都乐呵的，就赶紧就，而且是那个就叫什么叫新媳妇来相看一下，那就都乐呵得了吧，你多烦人呢你啊！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不是说你给我打电话呀，我就向着你或者咋的，因为一听的话就是你这个说的太多了，这是一个事儿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跟那个你这个 妹妹，她跟你这个弟妹啊，这在这块聊。

0: 这个天儿啊，啊，咱这么讲，有可能是带着气儿说的啊，或者说有可能真他，有可能他就，有可能他真就是那么想的，那就真就那么说也很正常。就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理解为一是他坏，二是他蠢。那无论是坏还是蠢，都是少联系是最好的，
1: 嗯，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让你弟弟和妹妹少跟他联系啊，你反正也这样了，对吧？你岁数也在这块了，也没有必要跟他那啥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就是你如果说没完没了的话，那这个事儿就没完没了。一个叔叔家，一个堂妹，这玩意儿你也不可能就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说你觉得你出口气，出完气之后人家没有气吗？人有气的话，他不也得出吗？我感觉啊，我感觉就是说的，你这个妹妹跟你俩性格都差不多。哎，就是说，所以说你如果听我，就是都不是特别智慧的人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事儿要是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消除影响，对吧？
1: 嗯。
0: 那么就是让你弟弟这头呢，跟你那弟妹，跟你弟弟说明白的，就是以后少跟他扯脸啊，没啥好话，而且没安啥好心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吧？就这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把这事儿断了。我跟你俩说，你好像是报复了啊，你让他撅他了。你说你撅你堂妹没啥了不起的，你自己家人。然后你卷完之后，你做初一，人家一定做十五，就你们俩是都这么小的心眼儿，肯定是他做十五。做十五那肯定就是联系你弟弟，联系你弟妹呗，没事发点这个发点那个呗，那还友好吗？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呀、啊，就是你岁数也不小了啊，岁数也不小了，别扯这些没用的了啊，跟你弟弟说明白，都不这事儿不能跟弟妹说，太磕碜啊，跟你弟弟说明白的，就是说的，少联系啊，少联系，听着没有？
1: 嗯
0: 啊，你别在这块儿，而且这咱这么讲，就是你比你弟弟大的挺多的，你比你弟弟大的挺多的，他是毕竟他是你弟弟，不是你儿子，你要记住这一点，少干涉人家那个生活啊。
1: 嗯。
0: 你容易犯这个毛病，你特别容易犯这个毛病啊。
1: 嗯。
0: 这个我跟你俩说啊。
1: 嗯。
0: 对。
1: 那个，我就是我说他了，我说你来这么晚，那个那什么，他来了就坐那儿就吃饭了。我们这些菜还没往上端呢，我往上端菜的时候，我就跟他小声的说了，我说你来可够晚的，这是啥钱儿了？
0: 嗯，
1: 来了就直接就吃饭了。然后我往上端菜的时候，我就跟他小声说的。然后他走了嘛，走了，然后我妈给他叫回来的。
0: 嗯，
1: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说的。哎，他怎么生气了呢？跟谁生气？他走了。
0: 嗯。
1: 然后
0: 那就跟你生气呗。
1: 说跟我生气了。然后大家就是厨房里面这些人，所有的人都说，就说他对了，又没脸没皮的，一天没个样，都是这么说的。
0: 那咱这么讲，那说明就是你家这头出事挺格怪的啊。
1: 嗯，哦，是吗？
0: 咱们这么讲吧，真的，你听我话吧。
1: 其实我们家就正常的话，
0: 你这属于事儿很多。你这就已经算事很多了。
1: 就是别人家的话，就是比如说，就像我们家杀羊了，那活也挺多的。就是我们班的这些人，这家里边也不请厨师啥的，都是大家一起干活的。然后他们家头一天还打麻将，第二天就是不知道啥原因，一直到中午才来。
0: 那你就别让
1: 他
0: 来就得了呗。
1: 从小也是挺嫉妒我们家的，也是就是我老弟的学习什么方面的啥的，然后也挺嫉妒。他们家人都来的晚。
0: 所以我想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实际上是你事儿多，啊，是你事儿多，不是人家事儿多。就是他就那样的话，就是咱这么讲，既然是叔叔家，能来就行呗，来吃一口得了呗，乐吃乐来来个乐干干，不是，就是说你邀请人家是来干活。如果说你是要人干活的话，你头一天晚上打电话，你过来啊，过来，你得切菜来或者来干啥来，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绝对是怨你。啊，绝对是问你，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没什么可说的。其次就是你那个妹妹，我跟你说，那妹妹也确实是，我不说吗？不是蠢就是坏，确实不咋地啊。所以说，千万别让你兄弟媳妇知道你家是这个状态，千万不要让你可以让你弟弟跟他们以后少联系就得了啊。好的啊。
1: 嗯，
0: 对这个小米说真得告诉这新媳妇啊，少跟那个小姑姐联系啊，这家里这亲的这就是个事儿不少的大姑姐，再加上一个谁都受不了啊，那还能有好？俩挑事儿大姑姐那还能有好？对，就是其实你这个妹妹心眼儿也不大，咱们听出来了。所以说呢，就是你这头呢，咱说实话，只是出事儿呢就有点硬。啊，有点硬，你总觉得说咋地，总觉得自己有理，其实是不对的。
1: 嗯。
0: 然后等那个呢，咱这么讲，那个就是心眼小，那就是必须得要那啥，必须得要错过错过之类的啊。那所以说，你少联系吧。
1: 嗯。
0: 再一个，
1: 就是、
0: 再一个我，
1: 就 他心直口快的，没
0: 那
1: 想
0: 不是
1: 到
0: 啊，
1: 他
0: 他不
1: 还有
0: 是、
1: 会这
0: 啊，
1: 招。
0: 或者说真的就是蠢，或者说真的就是蠢。那不管是蠢还是坏，不管是蠢还是坏，不管蠢还是坏，都离远点，没错啊。
1: 嗯，好的，好老师，我明白了。我这两天都给我气完了，完我就
0: 这别生气，这个真的是，
1: 我就知道，
0: 我再有一个，我再一个，我你听我跟你说，你别说那么多话了，
1: 嗯、
0: 因为你都说完了，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你在这家你也就是个姑娘。
1: 我知道，嗯，我明白
0: 了。对吧？你别管人家那个弟弟的事儿，你不是婆婆。
1: 我知道。
0: 嗯，好了，
1: 是
0: 再见啊，
1: 老师，
0: 好嘞，好嘞，
1: 老师，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的收看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权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

One more time.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

乐，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鱼之肆灵感源自古典同名典故，以川河失鱼、垂钓人等意象，隐喻时间不可逆，往事不可追。阿鱼也深陷清冷有故事感，从长人间千古事的低吟铺陈，到副歌往事藏匿枯鱼之肆的情绪落点，把八百年岁月流转他乡难遇故知的惆怅层层递进。整首歌融合古典意象与现代编曲，把宿命感揉进旋律，没有直白的情感宣泄，却以克制表达，让人共情这份藏在时光深处的绵长遗憾。

天行是二月月与立格小田音乐社合作的抒情单曲，2022年正式发行，发行首周便登陆 QQ 音乐巅峰人气榜 TOP50。他的声线带着细腻的疏离感，从开篇的低吟叙事到副歌的情绪爆发，唱出感情里一方不断偏离轨道，另一方最终选择体面放手的心境。整首歌曲以克制的编曲烘托氛围感，精准戳中无数人在感情里清醒抽身的共情点。

自作自述是阿月月2022年发行的单曲，聚焦感情里缺爱者卑微自困的心境。他的声线带着极强的情绪穿透力，把小心翼翼爱一个人不断退让

水输得彻底的拉扯感，层层递进，撕开伪装，还原真实自我，让人共情这份缺爱者在感情里的刻骨惆怅与自我和解。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阿岳岳返场的《归去兰溪》，2022年发行，以烟花落尽、挑灯回看的古典意象铺陈千年等待的宿命爱恋。他柔婉深情唱腔，把流沙褪尽、仍在等你的执念诠释得细腻入骨。整首歌曲以笛子、尺八等传统民乐烘托古典氛围感，极具画面感表达，让人共情这份跨越岁月的绵长深情。

寒鸦是二月月发行的国风抒情作品，以寒鸦闲之不肯栖的核心意象铺陈爱而不得的极致执念，他的声线带着沉郁的故事感，把寻不到爱人等不到黎明的孤寂唱给你听。整首歌编曲烘托氛围感，将深情揉进旋律，让人体会这份刻骨的孤独感。

0: 寻驼铃古道长路，珍宝中西流宿，朗朗神州，漫漫思路。
1: 我从沙地中挣出黎明，背后蘑菇云腾空，东方红响彻宇宙。
2: 我横跨冻土，攀越高峰，与过路的风道一句沧桑。
3: 你听见过大江的呼唤吗？那是带着我们的汗水和数以万计的希望的浪涛声。
4: 乡音最动情，
5: 不是漂泊的游子，
4: 牵着心，一把思念
5: 了，便不会走散。
6: 终于回到了你的
4: 妈妈，妈妈！
0: 我奔腾着，漫过土地干涸的脊梁，高歌向北。
7: 虽是远途而来，给予温暖，是我存在的意义。

0: 忘国耻，爱我中华，生为华夏人，死铸华夏魂。
1: 我漫游数据之海，零和一的组合变化奇妙，仍有无数未知等待探寻。
2: 啊！终于在宇宙看见新的生命体了，加把劲，等着你们来我这做客。
3: 与赛事同在，与国家同在，与人民同在。北京欢迎你！
4: 我是港珠澳大桥，我连接两岸三地，是祖国海面上蔓延开的灿烂花朵。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明，编剧姚金发、卢晓明，导演齐森、傅斌。第二集。

0: 于如贵，
1: 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0: 没事，你说吧。
1: 啊，我们乌兰牧骑最近在开展寻名慰问，已经小半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想我没啊？
0: 当然想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执行返回舱外围警戒安保的踏查工作了。那我分管的片区正好包括我叔叔和你阿爸乌日图大叔的操场。
1: 啊，那太好了！那你有空帮我回去多看看他们啊。
0: 嗯。
1: 我们乌兰牧骑过几天啊，也会参加神州返航外围宣讲和疏散志愿服务工作，到时候就能见到你了。
0: 太好了，那到时候见。那我不说了啊，我得出行了。
1: 啊，

0: 哥，这回加多少啊？
1: 200。
0: 好嘞，加满啊。好嘞。哎，四哥，这回拉的是
2: 桃园那边，
3: 是南方过来。
0: 上回不也是南方的？
1: 嗨，恭喜！来，咱们那边。
0: 对，我知道，我知道。来，咱们找人。
4: 小哥，还要看多长时间才能回宾馆啊？啊，不远了，最多再有2个小时。啊，
5: 2个小时？
6: 还得2个小时啊！
7: 哎，尊贵的客人们，你们是从航天城游览回来的吧？
8: 远方的客人，向你们献上最圣洁的哈达，欢迎你们的到来。
9: 欢迎你们到桑杰穆加勒体验额吉纳最美味的烤羊腿，
8: 那里还是最幸运最吉祥的地方，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三次着陆都落在了他家的操场，欢迎去打卡留念。
0: 哎，三次都落在他们家的操场啊，这也太幸运了吧。
9: 加完油了，大家都上车吧。
10: 喂，小哥，我们不要回七里吃饭了，就去桑杰的穆加勒吧。
11: 就是啊，我们也去沾一沾这个幸运。
12: 是啊，人家专程派马队来迎接咱们的。
13: 对，我得拍个照。快快快，我录个像。
0: 哎，大哥，我们一起录个像吧。
9: 嗯，那好吧，听你们的，咱们出发。不过去桑杰叔叔那里的话，还需要多走1个小时的路程啊。
11: 没问题，
14: 没问题。
0: 走走走走，慢后悔了。

0: 你们来到老桑节的穆家乐，哎，我要请你们啊品尝我们额吉纳最有名的美食，烤羊腿、炖羊肉、沙葱坨肉馅饼。吃过饭后啊，我带你们去看神舟十二、十四、十五的着陆点。神舟从我的家乡起飞，又在我的家乡落地，这是国家大事，我们都感到光荣啊。现在呢，我的草场上已经有三块神舟着陆点的牌子了，我期待着神舟十六号能再次着陆在我家的草场上。
1: 啊，这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幸福了！
3: 恭喜此行啊！
0: 好好好好好，大家先吃饱肚子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大家要不要品尝品尝我们额吉纳的沙漠黄金骆驼奶啊？
4: 骆驼奶，
0: 对。最纯最有营养的骆驼奶，
3: 有点贵
2: 呀。
0: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骆驼奶贵，哎，这是因为啊驼奶产量少，很珍贵。这个骆驼奶啊是我的邻居乌日土家自己养的骆驼产的驼奶，绝对绿色无公害啊，保证香醇可口。
5: 桑杰大叔啊，
0: 哎，
5: 这附近我就看到您这一户人家呀。

0: 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即便是邻居，两家也隔得很远，开车需要20多分钟才能到他家，那这就算是近的了。
1: 有这么远？
2: 太远了，20分钟
0: 所以啊，我开了这个穆家乐，就是为了有人来。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呀，那就是好朋友了。大家说是不是？
3: 老板请客，老板太热情了。下次再来，上胡杨的时候还来您这儿。
0: 没问题。您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啊，欢迎大家都来家啊！来来来，咱们加微信。一会儿啊，谁想要就跟我老伴卓拉讲，他给大家打包。
4: 张杰叔叔，您侄子来了。
0: 啊。儿子恒来了。
5: 叔叔，我问你，您说过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啊？
0: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话。
5: 我当然要问了。您说过不会让外地的客人来啊，现在不但让他们来了，还让一个马队跑到加油站去迎接人家。
0: 哎呀，你听我说嘛，我本来呢真是不想这么做的，可是那天奥特根来了，就是那个爱骑马的巡边缘小伙子，
5: 我知道
0: 啊，带着他的骑手朋友们来，说为了感谢我帮着周边的乡亲们致富，要帮我来迎接客人，
5: 所以您就让奥特根给忽悠了。
0: 阿斯恒，这返回舱的着陆安保要求我能不知道吗？返回舱三次在我的草场着陆，我能不明白啊？
5: 好吧，叔叔，可能是我过度紧张了，但是离神舟16号返回舱着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剩一个星期了，这您知道吧？
0: 知道知道，我也就这两天就关门了。哎，你放心吧，
5: 叔叔，这回说话可得算数了
0: 啊！
5: 哎呀，好叔叔，这钱啥时候能挣个够啊？神舟16号载人飞船乘组平安回家，现在是咱的头等大事，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
0: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自己挣钱吗？在你眼里，你叔叔是这样的人呐？
5: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老曹杰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5: 叔叔，您别生气，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0: 我没生气，我不就是想多营业几天，想多帮乡亲们做点实事吗？
5: 哎呀，叔叔啊，您帮乡亲们做啥事儿？您直接跟我说呀，我帮您呢。您别自己闷声干事儿啊，我这也是心里着急嘛。
0: 直接说呀，直接说就是吉日嘎拉嘎查长前些天啊，他就说额吉纳旗正在搞驼乡文化产业园，我这里呢，嘎查长把乡亲们家里拿来的农牧产品放在我的店里代卖，为这事儿我也尽心了，想趁着旅游旺季没结束，尽量多帮大家推销一些，这也没错吧？我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保证不会耽误你阿斯恒大警官的正事儿啊！
5: 叔叔，我没想到您是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太心急了，您别生气了，好吧？
6: 行了行了，我在屋里头就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嚷嚷，这一眼不看着，桑杰，你就乱发脾气。
0: 我
6: 阿斯恒啊，没事儿啊，我监督着你说，咱们明后天就停业了。保证不耽误正事儿。
5: 谢谢婶婶。
6: 你屋里涂叔叔在屋里，你快去打个招呼吧。
5: 哦，那我去了。
6: 哎，阿子恒啊，后天是你奶奶的寿辰，别忘了参加啊。
5: 哎。
7: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8: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健康平安。谢谢你们，谢。

0: 一个小小礼物，载人飞船模型啊，上面啊还有我们为您写的祝福词，祝巴德玛奶奶平安吉祥。
1: 哎呦，这个礼物可是太宝贵了，谢谢，谢谢呀。哦，上回听阿斯恒说你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0: 啊，
1: 现在都好了吗？
0: 哎，呵呵，谢谢奶奶关心，您送的猛药啊特别好用，已经都好了。您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正常了。
1: 哦，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2: 奶奶也是贵呀。
3: 哈，我们乌兰穆齐下乡到您这来慰问演出，说来也巧，正好赶上您的寿辰。啊、哦，这是我们的领队乌云嘎。
2: 奶奶你好。
1: 哎呦，你好你好。哇，这么漂亮的姑娘。
3: 哎呀，谢谢奶奶。我们乌兰穆齐啊这次慰问演出来了六个人，带来了十个节目
1: 啊，
3: 慰问咱们的牧民朋友们，这不也正好赶上奶奶您的寿辰，祝您长寿安康。
1: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伙儿还记得我，还记得温琪，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想起当年我们为支援国家航天事业搬离故土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可是那时候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3: 哦，奶奶，我们乌兰穆齐最近正好打算排一部关于最好牧场为航天题材的舞剧，您给我们讲讲搬迁的故事好吗？
1: 啊，搬迁是在1958年的春天开始的。我记得呀，天很冷，风很大，当时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了搬迁，后来听说全旗1/4的牧民都搬迁了，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260户，1100多名牧民，还有7万多头牲畜。我们一起从那片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就出发了，告别了故土，踏上了充满艰辛的路途。

0: 乡亲们，我是搬家移木工作委员会的高胜利，我代表政府啊，来帮助大家做好搬迁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争取到了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我们要在这巴彦宝格的山下进行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而你们就是这场伟大建设工程的开路先锋。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吃的苦换来的会是明天的甜。
1: 乡亲们，咱们是光荣的蒙古族图尔扈特人，我们的祖先经历艰险，万里东归，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如今国家把这么重大的建设工程定在了额济纳，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重托。我知道搬迁面临着很

0: 很多困难，但我相信，背靠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乡亲们，大家请放心，政府会帮助搬迁牧民找到新的定居点，尽快配套水井、畜圈等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不下降。
1: 让我们带着故乡的土，一起上路，把思念和祝福永远留在这里。大家要记得，不管前路有多困难，我们绝不退缩。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2: 那个时候。 我还很年轻，温琪也很年轻。搬迁刚开始的时候，我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吧。
3: 和我的骆驼杨泉一起走，就离开了巴彦宝格德山的护佑，我怕他们会迷失在沙漠里。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怀着身孕呢，温琪大哥又带人去探路了。走进沙漠，气候恶劣，水源也不好找，我怕您身体会吃不消啊。
4: 高主任，您好。哎，温琪书记，牧民们的行李都装车上了，我们的车呀会先行把这些不便托运的物品和老人孩子们送走，您就放心吧。
5: 那就好。那个温琪大哥，啊，前面的路怎么样啊？
4: 前面的路呀不好走啊，戈壁滩、沙漠、水草稀少，还有野兽出没，人还好。 主要是牛羊喝水、吃草的问题，不能不考虑。我们公社的干部啊，想了办法，两三人组成一个群，最多赶300多只羊，也有一两百只的，还有骆驼和马，几个群互相照应，不离太远，轮流往前走。巴德玛，
1: 哎，
4: 你跟着高主任坐车走吧，你怀着身孕呢，经不住折腾。
0: 可是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想多看看这里的红柳林，我的孩子都还没有见过巴彦宝格德山呢。
2: 行了，别哭了。你要这么想，咱们走是光荣的走。大姐，上车吧，车上有热水。那年冬天。 天寒地冻，风沙刮的什么都看不清。我提前到了临时据点，温琪和几个牧户赶着牲畜在后面行进。
6: 好像是建材，昨天看见一个车队过去，车上拉的都是这些东西，往巴彦宝格德山方向去了。
7: 那可能是掉队了，
6: 要起风了，咱们得赶紧赶着牲畜，找个避风的地方。
7: 是。
0: 一会儿风刮起来，进了羊群涌不回来了。
1: 不行，这车估计是启动不了了，车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徒步去找救援了，要是在这种地方迷了方向，可不是闹着玩的。且不说有没有水和食物，遇上野兽就会要命的。
2: 那些走散的羊，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3: 好，
2: 骆驼在这个地方走不掉，其他人，跟我一起分头去找车上的人。
4: 大家纷纷跟着吴文琪去找人，风沙迷眼，走路艰难。冬天白天短，很快天就黑了。吴文琪他们凭着对沙漠地形熟悉，一寸一寸摸过去，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几乎都找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晕倒在沙漠里的驾驶员。
5: 莫名大哥，
6: 哎哎，
5: 太好了，命惊了，我车，新进才要送到。
6: 哎，同志，你先抿一口水啊，来，慢点，慢慢说啊。同志，我们是搬迁牧民，遇到我们你就放心吧，一切都会平安的啊。
5: 太好了，我是运死的，竟在瓷器里死死的，瓷器坏了怎么也死不了，和铁地走散了，我被困了一晚上了，我是在门房了，我下来找救援，没想到热了。
6: 好，哎呦，哎，这天太冷了，这衣服太薄了。来，兄弟，先穿上我的棉袍子，还能站起来吗？哎呀，冻僵了，这是。咱们把这个兄弟搬上马背，先扶回据点再说。快！
4: 我记得呀。那个年轻人叫小进，进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他说着一口我们都听不太懂的南方话。吴文琪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冻僵了。我们给他用雪擦了身体，又裹上棉被，喝上热水，这才缓了过来。
5: 谢谢大哥大嫂，我太幸运了。
7: 不用客气。你好好休息，汽车那边呢有我们牧民兄弟盯着，天亮了把情况告诉搬家一牧工作委员会的人，他们会帮忙协调修理，放心吧。
5: 太好了，谢谢你哦，吴大哥。
4: 好了，小兄弟，不用客气，能遇到就是咱们的缘分。来，这个药抹在冻伤的地方，很快就能好了。
5: 哎，谢谢你哦，这昨天真是太可怕了。哎
7: 呀，都过去了。
4: 对呀、啊，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5: 这儿子那天气太冷了，我没见过这么冷的冬天。我们家那边冬天连树叶也不会全部掉光的，一年四季都是鲜花盛开的。
4: 哦，是吗？小静说，他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我当时就想，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美的地方呢？可没想到啊，后来跟着桑杰去南方旅游，真是见到了，真美。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二集，配音导演齐杰、何成、齐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齐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木旗。
1: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地铁驶过五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3: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公共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不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

0: 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还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有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

0: 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七零，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16: 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家。

0: 最好情话。
1: 因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新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心不移，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今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5: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喜。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慢慢兮，修远兮。

0: 上下一球错。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球错。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0: 好买不在菜量大。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是一位男士没写啊，就是三号线这位朋友吧，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2: 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简单说事儿吧，我听节目很久，
0: 好的好的啊，说说吧，
2: 没有主意了啊。
0: 咋的了？
2: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
0: 哦。
2: 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
0: 嗯。
2: 但是未来呢，不确定。
0: 嗯。
2: 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
0: 嗯。
2: 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2: 啊，对，现在
0: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2: 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了，就是，但是我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
0: 嗯。
2: 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又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
0: 嗯。
2: 但是我就没主意了，我说。
0: 我觉得拿赔偿能拿多少啊？
2: 嗯，30吧。
0: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2: 我在干，
0: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2: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
0: 嗯，
2: 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
0: 嗯，
2: 对，就是说，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吗？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那个，我找我们一把手谈呢。我说姐，我说我，说说我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
0: 嗯。
2: 他说：“哎，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
0: 嗯。
2: 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儿，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

0: 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你说我多喜欢孩子，哦，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1: 孩子几个月了？
0: 七个月
1: 是吧？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0: 你肯定会算点啥？
1: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0: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1: 但是你干啥呀？
0: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1: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0: 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1: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0: 我请假了。
1: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对吧？
0: 咋整哥啊？
1: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就是这样的。因为
0: 你这人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听？
1: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八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要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这个你这裁谁也不带裁你的，你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吧？
0: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1: 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0: 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1: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是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0: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1: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0: 我干着啊，哥。
1: 对，别着急，别着急走。
0: 干够了。
1: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事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时候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是一辞，不适合辞职啊。
0: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1: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0: 啊，
1: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机所啊？
0: 不能。
1: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你这考虑到他家这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行，我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就是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啊？反正我不去。但 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嘎嘎的。

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背后平台的实力。所以说，但他离开平台他不行，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不自己还不知道，完了我寻思他哺乳期妇女吧，我给他从别的地方分析分析吧，哎呀不上路子。你现在有平台的话，而且平台足够大的话，你不开除我都不走啊！我跟你扯那个，你开除我，你不也得给我补偿吗？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男朋友有钱，总想着上我这儿来借钱来，最近两天说自己有钱还不上了，经济紧张，非要让我帮他。非要帮我帮他还上，过两天给我，一直 PUA 让他有多远滚多远，还扯这王八蛋，就是他自己连自己的那啥都处理不好，那他挣钱给你不？如果他挣钱都给你，那他经济紧张了，你管他可以；挣钱也不给你，然后一整经济紧张了，就让你给他打补丁，你给他扯那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基本理财能力都没有的，你跟他处什么对象？那没爹呀，没妈呀，爹妈都不管他，你说他在他们家啥样，是吧？听明白没有？不给他，不跟他处啊。好的啊，小米跟刚才小姑娘说，放眼望去，咱们中国男的就7亿啊。就是小姑娘是这样，她如果挣钱就给你，总给你，人家挣钱就给你花，或者说没给你，但是你心里有数。比方说她挣5000块钱，那这一个月给你花至少都得花出4500-6000，那人没钱了，你朝你要点，你该给得给。如果说她也就是请你吃顿饭，看个电影，完了之后就总没钱的，这样的不行啊。这个向往光明说，哥呀，你看你就不承认，你都让人听出来了吧，你就是会算呐，你就会掐算呐，这掐算还挺准的呢。不会掐算，上哪会那个东西去啊，那是多么高深的学问呢，没那个本事啊，更多的是判断啊。

我对什么八卦呀、四柱啊、八字儿啊、易术啊、风水呀、古相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包括阴阳宅呀、所有这些东西，一无所知，我都不会啊，都不会，都不会啊。好的啊，我们继续啊。对，落一个，还有人说我会奇门遁甲的，根本不会啊。奇门遁甲那给我乐懵了，我说这是啥玩意儿啊？不知道啊，完全不会啊，不会。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我俩感情挺好的。最近呢，他儿子要结婚了，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出席婚礼，他说不用。我呢也有个儿子20多岁未婚，你说我该给他儿子多少礼金呢？”这个事儿你就直接问他就行，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我是给孩子的，你不让我去我也是给孩子啊。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不给，但是尽量吧，因为你说你俩感情处得很好嘛，感情处得很好的话，那就给点呗，给点也没多少，意思到了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什么多大的重金呐，怎么怎么样的啊，这是没必要啊。

0: 就是说你有儿子20多岁未婚，其实也基本上到最后你们俩也是看这个形式，看你这个局势，你俩也就是各养各的了，谁也别指对方了，除非有点啥大事啥互相倒换行啊。但是说的责任和义务啥的看不出来了啊，那你就是差不多的有个意思，就是那么回事的啊。3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你好，钟山老师，我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已经处了2年多了吧。
0: 嗯。
1: 除了双方父母没见过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
0: 嗯。
1: 然后呢，在上周六吧，发生个这么一个事儿。因为我女朋友是宠物医院的助理，然后他们之前一起上班的院长自己。在附近又开了一个医院，
0: 嗯，
1: 然后就是快递寄错了，就是因为两家店离得不算是特别的远吧，
0: 嗯，
1: 然后那个他们之前院长给他发微信说，意思你帮我就开车的话帮我捎过来，然后当天我的对象可能是生理期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一直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你就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那反正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不着急，那改天再给送呗，是不是？
0: 嗯。
1: 嗯，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排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2天吧，今天我早上给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是因为老冷战，就是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天天的基本操作。然后我说行，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
0: 嗯，
1: 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都过不去，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0: 多大了？
1: 什么特别？24。
0: 啊，对方是？
1: 对方他比我大一岁，他25周岁。
0: 他25啊？
1: 对，我24，我俩21岁。
0: 就是人家是不是看上你，也就看上你听话了？
1: 以前没觉得，现在不太清楚了，是。
0: 啊，就是你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那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1: 嗯，我家条件就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受了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医院。就是这背景吧。
0: 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这个，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没啥可说的。
1: 就是这样，我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资料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或者面子已经给足了，就不需要去再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所以说有点分歧嘛，包括反正就是我俩在房间期间就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之类的就老就无限的放大，又这么说那么的，
0: 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如果说主意头非常正，就肯定是他不对，那你跟他俩吵架犯不上，就直接黄了就得了。因为这个女的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你要没这耐心，或者说你要没这想法，你就觉得那你有你主意，其实你主意挺正的，你觉得他那玩意儿你跟我俩绝交，我不带跟你干的。那这样的你们俩在一块儿，你俩这性格在一块儿过日子，如果是认识不到的话，会很痛苦，对吧？你找一个听你话的，他找一个听他话的，这比啥都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就想找一个听他话的，那你要不能听他话，那你而或者说你主意头比谁都正，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1: 是，主要是我以前也不是这样，主要是这不处对象了嘛，寻思就是男生嘛，低声下气。
0: 那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人家有事求你呗，那有事求你，你能干就干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干不了，你明确跟他说，你说不行，我现在这头我们这单位有人要死，我过不去，就得了呗，是吧？
1: 对。
0: 那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就说那个，还、哎、你不应该去，不应该来，那道理用你讲吗？你没有必要啊。好像你多高姿态似的，好像你多有理似的。

0: 你这种处对象的方法，我就跟真的就是我刚说实话，你要是想不明白这事儿，就你们俩就不适合，对吧？真就不适合，你那这就是你就找一个你说啥都对的女的，对吧？就得了呗，啊？
1: 啊，明白了，老师。
0: 嗯，那行了，好了啊。好的，铁杆小米说，人家之间到什么程度人情，你知道吗？你可快点别耽误人家了，可算显着你了。这他媳妇儿，他这对象来大姨妈那两天，你惹他干啥呀你？让你干啥你干啥得了。你要真不想去，你就明确给一个道理，你说我现在确实过不去，你等晚一点我行。我们单位谁谁谁现在上气不接下气了，已经倒气了，都开始隔空捋线了。我过不去，我过去就完了，你就得了呗。非得要跟你讲大道理，那讲道理你能讲过女生，尤其东北女生。

小米说的，20来年都没有机会显得你直溜，跑女朋友这儿来显得你有志气来了。一个男的就说不出头就得了，你觉得啥都你觉得。就他俩如果说互相之间不理解的话，俩人这俩人如果是那个都是自己原来都觉得自己做对，都原来的脾气不改的话，这俩人不带成的，成不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我爱有个烦心事儿，我爱人呢给我侄女找了个很好的工作，她也没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把工作辞了啊。她未来的老公公呢说给她找工作，让她和男孩在一起生活，现在呢也没找成，我家人都气死了，那活该。这个事儿，这种虎玩意儿多了去了，那你这玩意儿你辞就辞呗，人家可得给你媳妇儿可得安排好了，你可得向人家表示那个歉意啊，就说我们家是虎啊，就是以后我们家人这事儿绝对不找你了啊，但你做的够意思，我们家人从那个往上查18代祖坟啊，到我们家这口这块全都感谢你的大恩大义啊，就得了。但是呢，我们下辈虎以后咱不勒他们了啊，咱以后再有事也找咱也不给他干了，就完事了啊。

咱们给他安排工作也不是冲他，咱给他安排工作不冲爹妈吗？冲哥哥姐姐吗？冲哥哥嘛，是不是？所以说哥哥肯定感激啊，至于孩子那头咱不管了。那没啥可说，那就是虎呗，那就是虎玩意儿。那个，但是呢，人家说了，人家那个老公公答应了给他找工作呀，对吧？也不那么跟他说，他跟人家男孩在一块生活，不就得忽悠他吗？所以说虎玩意儿就忽悠他，忽悠完了之后，他还觉得自己做的对，还挺幸福的。完，接着到最后能不能找着工作？到时候一旦怀上孕了，找个屁工作了，整不好那家说媳妇都费劲。所以说那个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好人不跟驴生气，就是虎，就是那孩子就是虎，没啥可说的啊。这样的事儿，哎，这样的事儿真的不光是那个你这个事儿，老多这样的。为啥我说给别人介绍工作，就是给别人介绍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要非常谨慎。就最起码来说，你对这个孩子要了解，你哪怕不是说你给安排，就是你给介绍。你介绍那头去了，你也到时候你讲话了，在那头干活也挂着你一张脸在那块干呢。所以说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啊，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就挺够意思的啊，挺够意思的啊。所以说呢，既然这样了，也别说别的了啊，别说别的了，这就是虎啊，就是虎，那就是摊上虎的，你谁邪招没有？七毛眼睛，你也啥招没有，别生气了啊。

另外小孩都是这样，你就是他刚一毕业他就能上这个单位工作，他就认为谁都能。好多孩子就是这样，他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他也没经受过真正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他也不知道。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去出去了找一个单位啊，他也不知道好赖，人家对他好他也不知道好，人家对他不好他也不知道。然后呢，家里头就是咱这么讲，弯门盗洞也好，或者说那个正好赶巧也好，有一个好的工作机会给他介绍来了，进到一个比较那个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部门，他也不觉得说这事儿这个部门好到哪儿去，甚至是觉得这个部门太没意思了，太啥也不是了啊，我在这儿太屈才乐了，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说小孩这块你没法整啊，年轻人这块你可别认为他跟你一样，他跟你绝对不一样啊，他跟你是绝对不一样的啊。

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啊，儿子今年大学毕业，现在他找到了一份俱乐部乒乓球教练的工作，虽然没有编制，也不是什么大企业，但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呢他值得努力不肯老，还算不让我操心，他自己工作之余还在考教资。昨天我陪他去通州啊租房子，看那些北漂一族，心里真心疼这些孩子们，祝福一下孩子们呗，我没那么大能力啊、哦、我祝福你行啊，其他的我祝福不过来呀，北漂太多了，一样我去我也得飘着，就那个生活。

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那啥吧，你呀、啊，那个孩子这块，你家孩子应该是出息了，你家孩子最少不用你操心，自己啥都自己能挣脱，你别啥都管，就这些事儿你就让他自己干就得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特别闹心。就是你没有自己生活，一个单亲妈妈一旦没有自己生活，你就老烦人了，自己不知道，很可怕，会很可怕。你就尤其未来有儿媳妇了，你就成的可怕了。所以你听我话啊，你听我话，你该找对象找对象，啊，该找对象找对象，不想找对象的话，你得自得其乐，你得就是去健健身了，就是写写字了，哪管你跳跳老年迪斯科。都行啊，都行，就别成天我儿子咋地，我儿子咋地，我儿子今天多喘一口气儿，我儿子今天少喘一口气儿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一定要以你自己的生活为主，孩子的生活为辅，因为你家孩子基本算出息了，不用你操啥心，你就攒钱就得了，别的让人孩子自己做主就完事了，你可千万别眼珠不错眼珠盯着孩子，我感觉你有点像那样的妈妈，那样的妈妈老烦人了。老烦人了，然后尤其人家儿子有对象之后，你成烦人成烦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就精神不好似的啊，听话啊。我看人小米分享一个啥啊，小米说当初我刚毕业实习的时候，也有家长以给我安排工作为条件介绍我给他们家里孩子，当时我不屑一顾，然后前两年才见到一个男生，一缕关系发现其中一个啊，好在我依然年轻，我还好看，而且很体面，就很体面啊。对，当年哪是此如年轻家不是这种事情如粪土。所以说为啥我说有一些给孩子安排工作啊，你千万把话说明白了啊，千万说明，尽量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然后呢再给介绍工作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啊，我是一个啊，我是一个某行业人员啊，就是说在某胡同因停车问题和车主的副驾驶发生了肢体冲突，我并没有打他骂他，他就给我一顿骂，给我胸口打了一拳，我呢决定不私了啊，决定按照法律程序走，我当天去市医院做了 CT 检查，没有检查出结果，我呢只有胸口疼痛，今天呢鉴定结果出来了，只对打人者进行

0: 了500块钱的罚款，我的这个医药费啊，这个说让我去法院起诉他去啊。你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你的描述比较复杂，比较复杂。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现在到咱们快手上找王淑亚律师，你把那个你的所有的证据啊，就是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啊，起诉他也不是不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你得看看把你那些证据拿出来之后，看看你起诉合不合适啊，合适的话咱们就。啊，咱们就那啥，咱们就起诉。如果不合适的话啊，或者说你认为啊，这个你认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罚款这个事儿啊不合理，你说律师会告诉你可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怎么样的话，总之呢，就是律师会有更多的办法来帮助你，比我的想法，比我的这个方法要多很多。啊，要多很多。你这样，你就到快手上找王淑亚律师，他是个正经律师啊，是个正经律师，是一个咱们的那个在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职业律师啊。你去咨询他去，咨询他去啊。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放在家门口的自行车被老头在凌晨2点多钟给抬走了，穿了个大斗篷还戴个口罩，这家乔装打扮的，这气人呐，又好笑，已经爆了，但是估计不知道很难能找回来，这一天天的你说。哎呀，这个东西能找回来就找回来呗，找不回来的话就当啊，就是你记住哥的这么一句话啊，就是他用你东西，而且不是花钱买的啊，不是正当用的啊，这个问题就是他是要替你挡灾的人啊，他是要替你挡灾，一定是要替你挡灾的啊。所以别生气啊。好的，我们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一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金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岁啊？您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之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儿，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呢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我们45、55天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啊，对，
0: 你现在你这么小孩，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嗖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啊那车给我卖了，这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 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自己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是你这边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的，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清去，奔哪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我知道了，行了。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1: 对。
0: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的。知道吧？
1: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对，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的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1: 对，行，
0: 好
1: 了，钟岩老师，那我知道了。嗯，好，谢谢您，谢谢钟岩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完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25、26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的，你是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100多把钥匙租100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那不没正事儿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2个业务， 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4个业务到5个业务。

0: 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儿，就是为了上下班儿那啥一点儿，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呢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你
0: 电话
1: 好，
0: 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
0: 哦，
1: 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儿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那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
1: 我
0: 这么
1: 憋
0: 简
1: 不
0: 单一
1: 住
0: 个事儿
1: 了。
0: 吗？
1: 是
0: 那
1: 的。
0: 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还敢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这整的一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
1: 现在
0: 你
1: 是。
0: 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动静，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有
0: 这个
1: 什么
0: 吧，
1: 方
0: 就
1: 法？
0: 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索性子，索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这其实
1: 是。
0: 咱们这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哎，他就是
1: 是。
0: 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隆回来了，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搁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就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改改名，给哪块先给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儿，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

0: 规矩特别多。
1: 嗯，
0: 啊，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的一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吗？
1: 嗯，对，
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哎，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们年龄也在这，工作经验也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你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个啥玩意儿了，你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
1: 嗯，
0: 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就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他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的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耗钱的、耗酒的，对不对？耗玩的、耗色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呢？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嗯，行。多少牛亮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哪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咱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
0: 嗯，
1: 谢谢钟涛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1: 行，好的，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工作，摸清你们领导的脉。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卖那是不行，对，你得把着他卖，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卖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都能忍啊，啥字都能走，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就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10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

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头堵得慌，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笃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那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子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十二十三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十三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瘾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你说这些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
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

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一千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

是你指橙子的意思是吧？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新听众啊，因为我现在跟老公孩子异地，每天都要开车通勤将近四个小时，开车的时候啊就喜欢听电台，无意中在蜻蜓发现了您，如获至宝啊，非常喜欢，也跟您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感谢您与工作室小伙伴的陪伴啊，祝您及工作室小伙伴们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求您祝福，祝我一路平安，一切顺利。那必须得祝你啊，祝你一路平安，祝您一切顺利啊，挺不容易的，一个女同志啊，因为一个女同志一天上班俩小时，下班俩小时啊，俩小时你要走高速，这都得磕到哪儿去了。在长春要开车俩小时，往东开到哪儿了？到蛟河了吧？往南开都过了四平，干昌图去了。往北开都快榆树哈尔滨了都。是确实很远啊，很远。一个女同志开车上下班通勤啊，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啊。这个祝您一路平安啊，祝您一路平安，也祝一切都很顺利啊，一切都很顺利啊。好的，许你所愿啊，许你所愿。说小哥呀，这个背景音乐是啥？这么欢快呢啊？咱们这个背景音乐是一个传统的中华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叫赛马。这个也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说就是加上这个曲子非常欢快，所以说我们就选了这个做背景乐啊。铁杆小米选的啊，就是应马年这个景啊，给大家选了一个赛马这个曲，这曲非常欢快啊。好了啊，咱们今天的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新闻综合广播，央央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

0: 方案，中医早已继立世界医学之林。藏医守护学逾千年，血联应圣殿，医道贯中西。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
1: 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 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附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
3: 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今天呢给大家讲西医，这个昨天前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 在我们中心里面很神奇的这么一个口服液，辅酶唑酮的液态口服液。那说到这个液态口服液啊，今天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怎么讲呢？也就是说，这个辅酶唑酮的这种液态的口服液啊，在国内不多啊，不多。有人说这个还不多呀，做这个液态的很容易啊。那我告诉大家啊，这说这容易，但是做出来成品质量好的、达标的、吸收力强的。 那就不行了。那我告诉大家，现在在全国呀，能够把这个辅酶唑酮做成标准值的，达到一定量的，质量还过关的，达到这种最好的吸收率的，连5价都不到。这是技术啊，这种技术说实话很难的。如果说这个辅酶唑酮液态的这种技术要是不难，那就不会20来年才出现这种液态。为什么啊？就说头4年前。 大家听清楚了，头3到4年前是没有液态的这个辅酶唑酮的口服液的，没有，那个时候做不出来，做出来了之后也保存不住。其实啊，这个辅酶唑酮这种东西啊，早在刚刚问世的时候，这个科研工作者包括医学界都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是做成液态的，那它的吸收率将是一个质的飞跃。为什么这么讲啊？首先我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辅酶唑酮这种东西啊，它的保鲜技术非常非常的难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又恰恰的最喜欢液态的环境当中，因为辅酶唑酮这个东西啊，是我们人体自身啊肝脏里面合成出来的，它是在肝脏合出来的这种辅酶，最好的保护心脏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呀，通过这个理论，大家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间接的就证明了中医治疗方式的一个正确性。 什么意思呢？大家发现没有啊？很多解决心脏的药啊，我不说西药，解决心脏的中药的这个药方里面有很多是保肝护肾的。有人就奇怪了，说为什么要保肝护肾呢？啊，这个理论里面就讲了，肝干什么？肝脏能够行血，能够藏血。哎，肝脏这个里面的血液好与不好，火气大不大，直接影响心脏的功能。你看中医里面呢是不知道肝脏能够分泌辅酶唑酮的，但是大家知道吗？中医却知道。 肝脏和心脏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肝脏出问题了，心脏一定跟着出问题。你看，自古以来，中国古代的医家就知道这个事儿。

说他虽然不知道肝脏里面分泌什么酶呀、啊，怎么转化呀、啊，但是呢，他知道肝和心它俩要同治有用啊，心和脑同治也有用。所以你看，中国的古人呢就这么有智慧，就这么聪明。那么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啊，自从面世了之后呢，确实也引起了世界级的轰动。但是呢，辅酶 Q 十这个理论上啊，能够引起世界医学界的轰动，也曾经获过很多的国际大奖。但是实际上啊，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在国内，大家听着我这个话啊，你们要听清楚了，在国内运用不超过15年。为什么说不超过15年呢？首先第一个，最早的辅酶 Q 十是从国外引进的，然后引进了之后呢，国外赚了中国人很多钱，进到医院里面去，因为把它当成了一个非常先进的治疗心脏病的这么一个手段引进过来了之后，但是呢，结果呀，发现效果一般般，不是没效果啊，效果一般般。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啊，能够用到的辅酶 Q 十的这种药，听清楚了，那个时候是药啊，都是国外进口的。结果就发现了，也就效果那么回事，有没有效呢？有效，没有达到那种说辅酶 Q 十那么神奇的功能。那个理论上面来说啊，说辅酶 Q 十能够解决什么？病毒性心肌炎、心脏病、心血管堵塞啊、中风、偏瘫、这个老年痴呆等这些后遗症，然后呢，严重的冠心病啊、心衰、肝炎。肝硬化、肝脏的病毒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包括这个血管的细微的地方的堵塞、毛细血管的堵塞，理论上来讲，从这个当年最早的研发角度来讲，辅酶 Q 十都能够解决。结果呢，从国外引进的这个辅酶 Q 十成品的这个药，很多患者吃完了之后啊，没有达到预期这个效果。你说一点效果没有吧？有，怎么了呢？就是心脏感觉不像以前那么憋了啊，疼的情况比以前略微有所减轻。那大家明白吗？就说这种。没有达到预期的量，所以说呀，慢慢慢慢的，整个中国这个医院里的辅酶 Q 十就变成了一种什么东西呢？辅助治疗了，就把它主要的那个位置啊给它去掉了，变成什么了？变成辅助治疗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这么个东西。至于说辅酶 Q 十能够解决肝炎初期的肝硬化啊，解决这个免疫功能，解决这个心脏血管的通透等等这些问题啊，就不作为当时医院里面的主推项了。就是所有的医生把辅酶就当成了一个什么，把这辅酶 Q 十当成一个辅助治疗，就这么一个东西。而真正的突破在哪里？大家听好了，真正的突破呀，就是过了2年之后，这个整个中国的医学界啊，慢慢慢慢的就把这个辅酶 Q 十这东西仿造出来了。咱们中国也有技术啊，也先进了。真正让辅酶 Q 十在中国名声在外的，大家听好了，真正让中国在辅酶 Q 十上名声在外的，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中国的辅酶 Q 十保健食品化、蓝帽化的这个阶段啊，保健食品化、蓝帽化的这个阶段。当时啊，中国的很多的大型的企业，你像什么广药、白云山呐、啊、吉林修正啊、哈药集团呐、华北集啊、华北制药啊等等这些，在整个中国非常有名的这些制药企业里面，他们开始生产一种东西，什么呢？叫辅酶 Q 十胶囊。这个辅酶 Q 十胶囊一出现之后，瞬间就引爆中国。什么意思呢？这个辅酶 Q 十的胶囊就是蓝帽的啊，因为这些大厂、名牌厂生产的这个保健食品，这个辅酶 Q 十这个胶囊，确实啊，这个质量上过得去。最重要一点，它这个呀，跟药里的就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纯度更高了啊，纯度就上去了。这个纯度一上去了之后，这个价格自然就上去了。然后呢，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这个里面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什么呢？就是定价是多少钱？所以说当时这个辅酶 Q 十的保健食品类的胶囊啊，进入这个中国之后啊，中国的这些企业呀、生产出来之后啊，风靡市场的时候，定价并不高，定了多少钱呢？大概是100块钱到150块钱这一盒。有人就说了，呀，孟非老师不贵呀，那我吃点那个吧，我拦你一下啊，先不要吃那个，为什么？因为他那个一个月折算下来要600块钱。听清楚了，一个月折算下来要600块钱。那有人说怎么那么贵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就这么贵，因为那个时候啊，就是顶尖的就这么几家，而且呢，他把这个东西啊拆盒装。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拆盒装。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说你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有一个现象，有个什么样的现象？我给大家说一说，你们马上就懂了。大家听好了，什么现象呢？就是一药店里面的药有几个档次啊？第一个档次。是50块钱以下的，第二个档次是100块钱以下的，第三个档次是100块钱以上的。好了，那咱们就以这三个档次为论，大家发现没有？到
到药店里面去啊，买这个100块钱以上的药的人，少之又少，少之又少，少之又少，少之又少，什么意思？跟大家说清楚。如果说在医院里面开药，多少钱你都得开，为什么？这是大夫让你吃的，那你吃多少钱，这个你都说了不算了，你拿着去药局划价去，然后呢交款就完事了，你看都不看，因为你也看不懂。那你现在这个打的这个药单能看懂了，你该花多少钱你得花多少钱，明白了吧？到医院里面去没有讨价还价，多了少了这一说，借钱都得交，那这是医院里面，医院的价格不做参照的。到药店里不一样，50块钱以下的，100块钱以下的，100块钱以上的，你会发现药店里面100块钱以上的药卖得非常困难，几乎卖不动，几乎卖不动啊。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认知，就认为药不贵。什么人买药？大家听好了，年轻人很少买药，因为年轻人身体好，买药的都是中年老年的这些人，而这个药一旦太贵了，他们就不买了，宁可熬着扛着不买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100块钱以上的药很难卖出去啊，剩下的主流的卖的药是多少钱？就是50块钱以下的。所以说这个主流50块钱以下的药大家还能够接受，感觉这个药不是特别的贵啊，就买了吧。实际上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这是个误区。你认为一盒不贵，50块钱一盒，40-50块钱一盒不贵，那只是你认为。我给大家解释清楚了，你马上就懂了。就什么呢？你会发现那50块钱一盒的药就吃2天，那里面的一盒药片啊，打个比方，那是药片2板，一板里面12片，一天吃3次，一次吃4片，一板12片，一盒里2板，这不是2天的量。大家你这么一细算下来，按正常来讲，这个药要多装点呢，是不是？要多装上4板呢，是不是就卖100块钱了？100块钱，那这是吃4板，吃多少天？吃4天。这个药正常情况下应该都吃一个星期的，如果它这里面放上7板，大家算算多少钱，这不就120多了？120多你就马上不买了，120多你就不买了，我告诉你，你绝对就不买了。哎呀，这药太贵了，我买点便宜的。实际上人家这个120多一盒能用7天，结果呢你买45块钱一盒的，结果只能用2天，你还感觉便宜，这就是一种消费心理。所以说现在啊，医药企业也干这种销售，也搞这种心理学了，你们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一下啊，这个价格你看着是便宜了，那你现在发现没有，你买的药的量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一个大药盒里面啊，那盒挺大，里面没装几粒啊，没装几粒药的，结果你拿回来了之后，你发现吃上2天3天你又去买去了，你看这就是价格。所以说当时啊，这几大企业生产的辅酶措施一出来了之后，就是选择的这种套路啊，就100块钱一盒，150块钱一盒，结果那一盒里面那胶囊吃不几天呢，啊，吃上个5-6天，一个星期就没了。那你算算吧，一个月4-5个星期，是不是？4-5个星期的情况下，那几盒是不是得至少4盒？所以说当时那些企业赚了很多钱，但是呢，这个当时的这个辅酶措施啊，也确确实实一下子。这个蓝帽的辅酶措施出来之后就转变了，转变什么呢？医院药店里面的这个药用的辅酶措施没人买了，所以说现在你到药店到医院里面去，你还能买到辅酶措施，多少钱呢？一般情况下就是30块钱一瓶左右啊，最便宜的能到15块16块钱一瓶，没人买了，为什么？纯度不够，含量不够。那么这几个企业呀，当年那个时候赚了不少钱啊。我们现在呢说到的这个企业里面，就咱们说到这个神州生物，当年也是其中的一个，而这个纯度比当时这几个大厂子做的还要好，而且呢又是搭载了航天菌株的，所以说这一下子就以出口为主了，根本就没有跟中国国内抢市场。那么我们当时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神州生物啊，他们生产的这个辅酶措施的胶囊，那个时候定价也是350块钱每片啊，但是呢大家听清楚了，350块钱一个月，多少量呢？一个月的量，哎，那个时候是胶囊粒纯度的，然后一天吃2粒，就是一次吃1天啊，一天吃1次，一次吃2粒，是这样的规格的。纯度呢就比当时国内的这几个大厂的要高多少，大家听好了这个数字，里面那个辅酶措施含量越高，大家听清楚了，辅酶措施的含量越高效果才越好，辅酶措施的含量越纯效果才越好。所以说当时啊那个胶囊就出来了，效果就比外面卖的要好得多，但是价格上面比我们这个外面卖那个就要便宜了，也是350块钱一个月。紧跟着没过两年，我们中心里面就把这个量加大了，就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几乎进到我们中心人来的人，所有的人先给他用上，无论是有没有心脏方面的问题的，全都给他用上这个辅酶措施了。因为什么？它是蓝帽的，超级安全啊。那个时候呢它那个品质啊又升级了，升级成什么？
软胶囊了。当年整个中国。

代的这个软胶囊辅酶受体，就是神州生物出来的啊。神州生物做到了中国的第一，然后那几个企业呀、啊，为了这个利润，慢慢慢慢的，别的这个各类新兴的产品越来越多的时候，这几个企业这个辅酶受体的量逐步的就下滑了。而后来啊，越来越多的什么新型的东西啊，什么新基态呀、新动态呀等等，跟情况有关的东西层出不穷的时候，辅酶受体慢慢的就消失在生活当中。所以说现在辅酶受体就作为一个很久以前的东西了，但是呢，它在这个医药纸上啊是有传说的，这是一点。第二个，真正质量好的、真正品质高的，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强的。那现在为止啊，也有人在吃，只是说吃的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可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确实一直以来这十大几年，这辅酶受体一直作为我们一个超级核心的东西。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我们发现什么事儿了？我们发现神州生物生产的这个辅酶受体啊，从胶囊的变成了软胶囊的之后，就真正的达到了我们中心的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只要你吃上它，你的心血管或脑血管就不会出现意外。只要你吃上它，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就慢慢得到保护。只要你吃上我们当时中心里面的辅酶受体那个软胶囊，用上一年以上，你的心血管和脑血管的通透性能够比现在提高50%。什么意思？就是原先你心脏堵塞了80%，你吃上这一年的辅酶受体，你的心脏血管能够降低到40%的堵塞率。你的脑血管原先供血量非常不好，你吃上这个我们中心里这个神州生物生产的这个辅酶受体的人呢，你的脑部的供血明显的提高了啊，做这个 CT 一看，你这个供血量啊、血管的清晰度明显比以前好了，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的现象明显的消失。大家告诉我，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你跟我们说这样的好东西用还是不用啊？所以说一直以来就用下去，一直以来就用下去。那我也不瞒大家说，这么顶尖的辅酶受体什么时候开始用的？我是从去年开始用的。为什么从去年开始用？因为我一直跟我们中心里面的患者都说，我说如果你们家有子女，你听好了，就是45岁到50岁之间这个阶段开始，必须给你家的孩子也用上，保护他的心血管和脑血管不被这个里面的脏东西给堵塞。我说你就是再千般的保护、万般的预防，我说人只要年龄到了，他身体当中的垃圾啊、代谢啊自然就出来了，一定会慢慢的堵血管。如果说我们从最开始就给他预防住，那我告诉你，以后堵血管的概率极低极低，甚至不堵。所以说我跟他们一直说了这么多年，那到现在为止，大家说说吧，我要不要吃？所以说二话没说呀、啊，我去年的时候我开始了就吃了，但是51了嘛，比那个晚一年嘛，过了50，我自己说的嘛，是不是？我就开始吃这个软胶囊啊，我没吃软胶囊。但是呢，去年那个时候软胶囊吃着吃着的时候，又把这个没吃的口服液也给我拿过来。我不是试验品啊，我也不是小白鼠。为什么？因为在中心里面那时候有临床嘛，所以说每个中心嘛出100个人做临床，是什么患者啊？但是呢，我是负责人之一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虽然不在中心里面，但是也给我用啊，我也拿着吃，而我明显就感觉到，我明显感觉到什么？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辅酶受体的液态的，就比这个软胶囊的吃完了之后的反应好的多得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也知道啊，以前呢，我这边是上了15年的夜班啊，这一年的夜班下来什么样，咱先不说，大家说15年的夜班下来了之后啊，这黑白颠倒啊。我们人呢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也是一个自然动物，只是我们更高级而已。那你看看我们古人一直常说一句话啊，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倦鸟归巢，那这都是自然规律啊。你看这小鸟啊，天亮了它就飞走了，然后呢叽叽喳喳在那儿叫，只要天一黑，小鸟一定回到巢穴里了啊。当然啊，猫头鹰不算啊，这是晚上飞的那种，这不算，它那个是生物逆着的啊。正常的情况下，这个猫猫狗狗啊，是不是你看这都是这个样子，它们这个猫猫狗狗呢是夜行的动物啊，所以说这个不算。但是鸟呢那就不是了，而且很多动物啊都是天亮了就起来啊，天黑了就休息了，很正常的一种情况下，除了夜行生物以外。那么人不是夜行生物啊，人也是跟小鸟一样啊，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这个自然规律就是如此啊。那你说要是把这个自然规律改变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所以你就看看这种上夜班的人啊，常年上夜班的人，这身体透支的都比较快。那我这边呢跟别人还有所区别，那首先呢咱们自身是医务工作者，对这个中医啊、藏医啊也研习了多年，在这一块儿上

比普通的老百姓要强一些。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啊，这个有的时候偶尔打个盹，但是呢，正常情况下都在那盯着那些监控器。一直听我节目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心里面每个房间都有监控，每个房间里面那个患者身上都有监控，干什么呢？就是怕他们晚上突然之间出现危险。有人说，那每天都会有那报警器响吗？我跟大家讲啊，几乎这个报警器啊，不是说每天都响的，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但是隔三差五它就响，不是说有危险了，是身上那种指标在变化。那我们呢，能够监测到体温，能够监测到脉率，能够监测到心跳次数，通过这些我们看看它这个次数会不会出现危险，来决定叫醒不叫醒。当然啊，这么多年下来，每一年呢总会有那么几次发生危险的情况，我们呢也是正是因为有了这套先进的系统，所以啊赶快加以处理，就没有危险的发生，这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的一个金字招牌。那你说这15年下来，那你说孟非啊，这生物钟是不是颠倒了？所以说刚刚从单位里面出来那个阶段，白天根本就不行啊，就是一直犯困，到了晚上了反倒精神了。正常来讲晚上应该睡觉了呀，是不是？那你说让这个生物钟改回来太难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啊，白天不睡觉，晚上也不上班了之后，这个一下子变成正常了之后啊，这生物钟没回来。有人说这个国外倒时差跟那个不一样，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啊，我就强迫自己怎么的呢，就是晚上了早点睡，睡不着，那睡不着了怎么办呢？慢慢来嘛，这个时候就在调整。所以说有些时候吧，就总感觉到身上这种倦怠，那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吃上这个辅酶克尔，因为什么呢，我明显的知道一个事儿，身上这种倦怠跟睡不好觉啊有直接的关系，跟这个气血循环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怎么办，那调整的时候，那我就把这个辅酶克尔用上，因为我心里知道啊，辅酶克尔这种东西啊，它高级，这是第一。第二个它安全，因为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是那种软胶囊的，里面是粘稠半液态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这个里面的纯度含量就很高，吸收率也很高，吸收率能达到80%以上。你说80%还高，我告诉你，80%都已经是顶尖的了，那个时候都已经是顶尖的了。所以就开始用了这个，哎，明显的感觉到啊，就怎么的呢，就感觉到身上这种倦怠啊，包括脑袋反应啊，就明显好了。有人说孟非你都脑袋反应不好了，不是，是强迫自己调整这个时间啊，调整这个作息状态的时候，这个硬反着来，那这个时候啊，就明显的感觉到脑袋反应慢，这都是跟休息不好有直接的关系。结果呢，后半年这个软胶囊这个事儿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就变成现在的这种口服液了。这口服液多了我都没用，我用了多长时间，我用了20多天，我就明显的能够感觉到一个事儿，感觉到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一天那个时候啊，我能睡多久，一天我就能睡5个多小时，但是能睡到5个多小时，晚上能睡5个多小时不错了，大家知道吗，慢慢调整不错了，这个我每天呢都是得12点多快1点睡啊，然后呢6点左右醒，然后白天呢我再补一觉，因为我白天呢睡得更好一点，所以就这么去调，一下子20多天我就明显感觉到脑袋反应就快了，而且呢脑袋反应一快了之后，身上就感觉有劲儿了。大家记住一个情况，我这个事儿啊，我得给大家提示，大家知道吗，只要你身上没劲儿，听清楚了，只要你身上没劲儿，就跟两个东西有直接的关系，听好了啊，只要你身上一没劲儿，就跟两个东西有关系。第一个，你要怀疑自己有没有贫血，你要怀疑自己有没有贫血啊，一旦有贫血的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什么呀，没劲儿啊，倦怠，累，有的时候头晕。那我自己知道啊，因为我经常查呀，所以说我知道我不贫血，我知道我不贫血，这个是100%我不贫血的。为什么？因为男同志和女同志来对比啊，女同志贫血的多，男同志贫血的少，再说我这个体格也不会贫血呀，吃的喝的都没问题。那么如果说经常感觉倦怠了没劲儿的，第二点就是心脏供血。有人说不是跟休息不好吗，我告诉大家，实际上是跟心脏供血有关。为啥啊，大家听清楚了，心脏供的血如果量要多，这个时候我们不缺血，我们不缺氧，哎，我们身上这个力气就出来了。那一旦说心脏供血不足了，只要是跟冠心病有关的，大家听清楚了，只要是跟冠心病有关的，心脏不好的人都会出现轻微或者是严重的这种倦怠，没有劲儿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说我就明显的能够感觉到一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我这个作息反了嘛，我这个心脏正常原先是因为晚上跳的正常一点，白天呢睡觉跳的就慢一点，这种十几年形成的这种规律一下子改过来就改不过来。所以说我那个时候

0: 这个刚刚回到家里面啊，我白天不睡的时候，心脏它还是跳的，那么不像以前那么使劲儿，但是到了晚上跳的欢啊，所以说我就不困嘛。结果呢，用上这个液态的这个辅酶克时，这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一下子变成什么了？我能睡到6个多小时了，而且呢，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这个倦怠好多了。这一下子就证明一个事，心脏跳的比以前有劲儿了啊，白天的时候跳的比以前有劲儿了，晚上跳的还有劲儿，但是白天我不睡的时候跳的也有劲儿，这身上倦怠这个情况就减轻了，大家就明白了吧？这一下子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液态的辅酶库时中心里用的这个比这个软胶囊那个还要好。你看，经过了三代呀，第一次是硬胶囊，第二次是软胶囊，第三次就是这个液态的辅酶库时。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也跟中心里面这些现在干活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的一些老同事，我们一起聊聊天，有的时候打个电话呀或者手机微信聊一聊，哎呦我这一问，我才发现，哎呦啊，这真的是厉害呀！厉害到哪儿啊？厉害到现在这种液态的辅酶克时，大家听清楚了这个数字啊，由原先那个软胶囊吸收率达到80%，现在的整体的吸收率能达到95%。大家知道，能够一支口服液里面你的吸收率是95%是个什么概念吗？就基本上这一支辅酶克时里所有的这些人体需要的东西，它全都吸收了95%啊！这个概念已经顶了天了。能达到这么样的纯度，而且呢，保质期还长，能达到2年的保质期。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都已经是不可或缺了，基本上外面没有跟它能够一个级别的了，达到顶尖当中的顶尖，王牌当中的王牌啊。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也是一天一支啊，这辅酶克时我也在喝。我喝它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要不然我也该喝了，我该这个年龄了，是不是？喝了这么长时间以来下来呀。跟大家说句我自己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头脑清醒，啊，睡觉变得越来越好。我现在基本上一个晚上下来能睡6个到7个小时了，而且晚上我都能正常睡了。我睡到什么时候？我基本上现在是晚上11点左右能睡着，啊，10点多躺在那里，11点能睡着。我现在还有个小毛病，说实话，这个事儿我不跟大家这个时候隐瞒着藏着什么的，没必要。啊，我现在轻微的有点入睡困难。有人说那个孟非老师，你自己调整调整吧，我再调吧。我调到现在，我才变成轻微的入睡困难，以前是入睡很困难的。这个不是病态的，这个是人的习惯和生物钟调整调回来的。我相信我再过了今年年底，我睡觉就正常了。我以后我一定会变成什么呢？就是9点半左右啊，我就躺下，我争取10点钟睡着，然后呢，早上4点多钟我醒了。这样的情况下，我睡上6个多小时，哎，这一天下来绝对没问题。早点睡，早点起，我这身体啊就一直能够保持到这种状况。我就相信我这身体就一直能好下去。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辅酶克时这个东西，第一个，液态的好于软胶囊，好于硬胶囊；第二个，这个液态的吸收率还要高。而现在呢，国内也有几个企业能够生产液态的辅酶克时，我们侧面的了解了一下，能够达到70%都已经是顶尖了，但是也已经是尖端技术了。而现在神州生物出的这个辅酶克时，又保护心脏，又保护大脑，又保护血管啊，又保护肝。又保护肾，整体的吸收率能达到95%，大家就听听，你就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所以说这一次呢，我知道了这个事儿之后，我责无旁贷。为什么啊？我从来不会说主动给大家推销什么东西，这一点这么长时间大家心里清楚得很。但是这一次，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好东西，保护心脏最好的一个东西，保护脑血管最好的一个东西，保护全身血管最好的东西，解决肝脏所有问题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酶克时的这个，在我们中心里既然有这个政策，有这个活动，那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拿这个当不当回事，我不管，人家不缺这个钱，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老人家，你们身上的这个病症啊，不比我们中心的患者少啊。所以说有这么个好事，我责无旁贷，我必须把这个好事啊带到我的节目当中。那我跟中心也申请了，跟这个企业也说了，企业也同意，企业说反正都是用，这是第一。第二个，每年20%生产量的配额啊，在国内啊给我们这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那绝对是完全够了。但是呢，就是一个条件，就是什么？350块钱这么一盒啊，350块钱这么一盒，一个月的用量。现在搞活动就是一个月，这一个月在我们中心搞了20来天了，在咱们节目当中同步的，那边说结束，咱们这边就结束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了，您有各种心脏问题的，您有各种心脏不舒服的，您有各种脑血管问题的，也就总结一句话，只要是你身上有跟血管有关的病，只要是你跟这个血管问题出现了的这种情况， 你把这辅酶 Q 值用上，液态的辅酶 Q 值，最顶尖的辅酶 Q 值，八项专利的辅酶 Q 值，国家科研院的辅酶 Q 值，这个东西你只要用上，我告诉你，你用上1年到2年，你这个血管啊，慢慢就恢复正常。所以说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啊！政策给了是6盒1200，用6个月，1年12个月就是12盒2400，2年就是4800，那多了就没有了啊，最多也就2年的量，就对你来讲足够足够了。所以说，抓紧时间，赶快行动，错过了可千万别让自己后悔。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个辅酶 Q 值啊，有几类的人群，我给大家说清楚啊。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你听我这个晚辈的，不会害你啊。这个辅酶 Q 值你是一定吃。有人说孟非啊，你这个有点贵啊，没关系啊，这个事儿我不强求。如果说你能够听到我讲完，你认为辅酶 Q 值好，同时呢，你也在外面能够找到好的辅酶 Q 值，我不拦着你啊，这个事儿我绝对不拦着你。我要求的只有一个事儿，就是你呀，能够用到好的方法，把身上这些问题减轻了，咱减少病痛了。就是最终的结果，我广播的意义就在于此。所以说呀，你要是真能够找到那种好的、很合用的，吃完了之后效果也不错的，那不是好事吗？对不对？我还高兴呢。只是说我把中心里面这么好的一个消息啊，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人呢，他是找不到的。那找不到没关系啊，找不到我能帮你们找到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那说到什么样的人来吃这个辅酶 Q 10啊，你一定要用。什么样的人？就是要不然是心脏感觉不舒服的，要不然是脑血管感觉不舒服的，反正是这两个地方有不舒服的现象的，一定要用，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只要你超过50岁以上的，你就是没有不舒服你也得用了啊。我就属于这种情况啊，没有不舒服我都得用，就是我现在调整这块基本上快好了，所以没有不舒服你也得用。为什么？因为你听清楚了，人只要一过了45到50岁，这心脏的功能都在走下坡路，而且越走越快，越走越快。一旦出现了病变，一旦出现了危险，一旦出现了症状，你听我讲，谁来了也给你解决不了，只能给你减轻症状啊，只能给你减轻，延缓你发作，要不然是解决不掉的。谁能够根治心脏病啊？那你告诉我，这么多年孟非在这个中心里面接触这么多患者，我能让那些严重冠心病的患者、严重心绞痛的人，甚至走路都走不了的人，我出院的时候让他能够走好，能够走，能够拄着拐杖走啊，能够不像以前那样含胸驼背，我能治到那样，他已经很开心了。但是你告诉我，冠心病治好了吗？没有，我只是说把他现有的那些症状给他解决了，让他能够正常的走了，让他能够正常的呼吸，让他能够感觉心脏那块不那么难受了，哎，这已经很高兴了。很好了，换句话来讲，我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有技术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尤其是一些隐匿性的心脏不好的人，你一定更要听我的，一定要用。什么叫隐匿性的呢？大家听明白啊？这个冠心病很麻烦啊，有一个情况叫隐匿性冠心病，就是什么？就是平时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呢，一旦发作就麻烦了。啊，这个事儿不是常见的啊，但是呢，也是生活当中有的。尤其是它跟什么像呢？它跟这个肿瘤患者比较像。什么意思？我一说，你听听看，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呢？就是原先一直说，哎，身体挺好啊，也没什么事儿啊，结果有一次不舒服了，或者咳血了，或者哪儿感觉疼了，或者突然间暴瘦了10斤20斤了，结果呢，一到医院里面一查，啊，肝癌晚期、胃癌晚期，大家发现没有？他原先一点感觉都没有，癌症患者大家听清楚了，有一大半的人原先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那癌症肿瘤啊都已经长到多少了？长到狍子那么大了，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很正常的一个现象，这就是很正常的。同样，我告诉你，到了这个阶段了，基本上医生就给宣布死刑了，就没问题了，没办法了，解决不了了，治不了了，回家只能一个事儿，啊，回家干什么？大家就明白了吧？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事儿，所以说很多肿瘤患者一发现就是晚期，就是这个意思。那心脏也是如此。你们说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听听啊。骑自行车也好，开车也好，那车子是一下子坏了吗？不是，一定是说磨损的严重了。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骑自行车也好，开车也好，突然之间咔嚓走不了了。

走不动了，熄火了，自行车蹬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去检查，哎呀，汽车为什么发动不了了？发动机坏了，啊，不转了，啊，自行车为什么走不了了？后轮那个珠子呀，卡死了，走不动了。那大家发现没有？这叫突然发现，发生了一个问题，跟人一样，突然间检查出来恶性肿瘤了，突然之间要心梗了，这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但是实际上，大家告诉我，一点症状没有吗？有啊，只是说那个症状不明显，大家不感觉呀。所以说这个就耽误了事儿，心脏也是如此，偶尔心慌一下，偶尔心脏疼一下，大家从来都不当回事，就认为我没事儿。实际上你的血管慢慢都快堵了啊！一旦发现心脏的问题，什么前胸疼、后背疼、大汗淋漓的、心绞痛的，那个时候已经是冠心病了，甚至直接送过去，都出现什么了？做支架了，就是这种情况啊，都已经到了做支架的程度了。那你告诉我，难道是突然发生的吗？不是。以前是有症状，或者一点症状都没有，这就叫隐匿性的冠心病。你看以前我们接触一个患者就特别的麻烦，但是呢也幸亏他遇到我了。他如果要不遇到我呀，说实话他到最后都自己都不知道啥情况。我给大家说一说啊，有意思。有个患者，这老人家来了之后啊，他家那孩子比较孝顺，三个孩子呀，别人家的孩子一般都是半个月来一次，甚至一个月来一次，偶尔还有两个月来一次，他家这三个孩子可倒好，你知道吗？这真是孝顺。人家不是说把这个老人家扔到我们中心当养老院的，人家是来这儿让这个老人家在我们中心里慢慢治的。人家来的时候都说得很清楚，说不怕花钱，这是第一。第二个，说花多长时间不重要，只要结果好就行啊，住一年住两年都没关系，什么好东西你放心，给我老妈用啊，你就随便用，用多少都行，我们家里面这几个人呢条件都过得去，你听听。哎呀，我的天哪，这事儿啊，让我来评价呀，就四个字儿，叫什么？财大气粗。那你说，遇到这样的主，那你说人家在乎的是钱吗？不是在乎的钱，在乎的是什么？在乎是这个身体能不能变得好一点。那你看看，就这样的人，就能够出现身体突然发生意外。你告诉我，这风险大不大呀？是不是？啥情况呢？大家听我讲一下啊。他家那个二儿子人也是非常不错的，结果每次来呀，哎呀，我的天哪！来了之后啊，转着圈的在我们中心里面给这帮大夫发烟呢。大家想想，我们中心里面能让抽烟吗？不让抽。他也憋着够呛，还老给我们发烟呢，带点什么东西我们都不要。我们都说了，我们说你放心，来到这儿啊，这个你老母亲在我们这中心住院，我们一定是好好照顾啊，一视同仁，那不会找什么特殊，但是呢也绝对不会慢待。哎呀，人家来了之后又是发烟又是发礼物又是客气的，我们也心里明白，就是让我们多照顾一把嘛。但是你告诉我，但是呢我告诉你们，我们不会有一丁点的额外的照顾，但是呢我们的各种服务一点也不会少，让他把心放到肚子里，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果呢有一次这个过来，一般情况下他家是轮着来，哎，结果到那一次他没来，那我们也以为这个工作忙啊，就没在意。结果呢到了第二个月来了，来了之后结果明显的看他脸色就不对啊，但是呢就感觉明显有病态啊。那你说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大夫，尤其像我这样的又学过中医又学过西医的啊，又学过藏医的，你想想一般的人来说他身体有一些变化呀、啊、我们都能看在眼里，只是说我们对他不是特别的熟悉。而且再有一个，这个话说的有点理糙啊，大家别多心，就是他不是我们中心的患者，我们有一个友情提醒就已经不错了。那你说我们能说多吗？说多了像吓唬人家一样，而且让他在我们这住也不合适，年龄大不到五十多一点是吧。结果呢明显看着面色就不对，有那种潮红色。结果呀、啊、我们也没多讲，到了晚上了，那我这边上班了呀，是不是？哎，就过来了，过来了就跟我聊聊天，就说起来他老母亲这两天怎么怎么样。那你看我们这边有病历啊，有这个本儿，然后呢什么都不会说落下的，这一点上我们是经得起任何家属来查的。结果聊着聊着聊着聊着，这自民发言就说起来，说大夫啊，我说我前两天我都害怕了。我说你咋了？他说那两天呢应酬比较多，喝了点酒。他说也没喝多少酒啊，他说原先有的时候喝个什么六七两七八两都没问题的，他说那天呢是有事儿，所以说没喝特别多，喝了两杯四两酒。他说回到家里面呢就忙了一会儿，然后呢就到这洗个澡。他说我自己都不知道了，他说我洗着洗着澡突然之间就晕倒了，他说我大概的晕倒了20多分钟。他说你看我每次男同志洗个澡啊十几分钟就出来了，结果那天呢我半个小时没出来。他说我爱人一下子急了，结果一进去了之后那水开着，他说我就在地上趴着呢。他说这一下子把我爱人吓够呛了，赶紧关了水了就叫我，叫了两声，哎，我醒过来了。他说要是再不醒啊
我爱人就给我打120了。他说那也不行啊，他说我一醒了之后，我爱人一看醒过来了，但是他说我感觉突然之间浑身没力，天旋地转。他说我爱人赶紧就打的120，120来了之后给我送到医院去了。大夫一检查说现在我是什么情况，他说我现在是严重的脑缺血，他说我这血管啊，这个脑部的血管硬化的比较重了。再一检查说我现在的心肌供血也不好了，他说我现在不能确诊冠心病，但是呢已经是比较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了。他说你看这一个来星期了，他说我这几天呢明显的就感觉到头啊一阵一阵的发麻。他说大夫啊，你告诉我我这会不会脑梗啊，哎，给他吓够呛。我看了看他，我说来吧，这样吧，我说你看这个我给你摸摸脉吧，我把这脉一打，哎呦，我这一大脉我就知道了，麻烦了。这什么情况？心力憔悴，那心气啊根本就不足，明显的感觉到心肾功能下降的比较厉害。我说你这熬夜是不是特别多呀？他说是，他说没办法呀，他说经常一回来都是1点多2点多了。我说再有，我说你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情绪不稳定啊，事比较多呀？他说你连这摸脉都能摸出来。我说那我们是干啥的呀？我说你这肝气不舒啊，啊抑郁狂躁啊，我说你这都憋着火呢。他说大夫你神了，这你都能看出来。我心里话，这都叫小儿科。为什么？别说我，您听好了，现在就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中医大夫，20多岁摸脉都能摸出来，这个东西是最简单的，但是对他来讲就比较神奇。为什么？因为他说一有问题了到医院去了都是西医大夫，基本上很少看中医，有的时候就是领着老人家领着他妈看个中医大夫，他也不会去摸摸脉。他说我这个情况会脑梗吧，我给他吓够呛。我说你放心啊，我说你这种情况下我给你保证啊，5年之内我不会梗。他说那你的意思5年之后会梗呗？我说你看你这抬杠了吗？我说我告诉你说5年之内都不会梗，就是你这几年不会有危险，你放心。我说几年之后呢身体老化呀，包括你再不注意让它严重了呀，我说那就说不准了。我说但是你听好了，我说你这个脑血管的问题啊跟你心脏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啊，他说我平时感觉心脏没事啊，他说就是最近感觉到这个心跳的啊不是特别稳的。我说你看，我说你听好了，我说你记住了，心脏是人的动力啊，啊脑袋里面供血是不是得心脏来的？我说你这是明显的心气不足啊，心力下降啊，按照我们这边话来讲就是心肾两亏。我说你这个心气不足，肾气亏损，一个是跟你熬夜有关，第二个是跟你经常应酬啊事办的比较多，心力憔悴有关。我说这样的情况下气往上走就来的少了。你看首先第一个，你肾精不足了，你往上去了，肾为髓海啊，啊肾主骨生髓，髓上冲脑到髓海，所以说你肾气不足，肾精亏损，髓海就空虚，你心气不足，供血就上不去，一个是脑髓，一个是脑血，两个地方，脑髓靠肾往上冲，脑血靠心往上蹦。我说你这两个地方都弱，我说你这个脑部供血慢慢就不足了呗，就跟水泵一样。我说你看咱们以前不说过这么一句话吗？我说叫1楼2楼脏，3楼4楼美，5楼6楼跑断腿，7楼8楼上不去水。我说你明白了吧？水压不够，是不是？或者你水压顶不上去啊？他说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他说我现在有以前那个时候我就有的感觉。他说我一旦累了、喝多了或者干什么的时候，他说我就感觉那个脑袋呀发胀，但是不疼啊。然后过两天就好了。他说我从来没当回事儿。他说现在我明白了。这是明显的心脏上不去血，就跟供水上不去一样，是这个意思吧？我说对，我说你解释的一点都没错。我说你这是心血上不去，导致你脑血循环慢，脑血循环慢再有脏东西沉淀血管，造成你脑部先出问题。我说你的心脏啊实际上已经有问题了啊，只是说没有那种症状，不是特别的难受。我说要这样现在解决，我说实际上现在你是要先解决心脏这个问题，然后你再补补肾。我说我告诉你多了不用啊，你半年的时间你这个状况就会变得很好。我说同时你要加个事，加个锻炼。我说你别跑步，我说你这个身体啊略微有点胖。我说你啊就快走，每天晚上啊快走半个小时。我说你要晚上没空就早起来快走半个小时，记住了，心脏不舒服了赶快慢点走啊。我说没有不舒服的你就快走半个小时别跑。我说我告诉你半年可好了。我说行，我听你的。那我吃点啥药啊？我说你老妈不吃着呢吗？我说你把那个迷途石拿回去一些。他说哪个是？我说就那个胶囊，那个褐色那个胶囊那个。我说你到时候回头你这样吧，我说你跟护士说我说的，我说你多拿点回去吧，我说你吃剩了几个月。他说行，就这样。你看这一下子我就让他吃剩这个了，因为他的问题本来就不大，就吃两个东西，第一个让他吃这个辅酶克石软胶囊，第二个就让他吃这个金水宝胶囊。金水宝胶囊是最温和补肾的。我说你回去吃吧，这个东西一天吃3次，一次吃4粒，
然后这个。

这就是证明一个事儿了，这个效果出来了。我说你接着吃，你看他听话，你知道吧？他哪是吃了半年呢？他老妈在我们中心里面是住了11个月，因为是快过年了嘛，就回去了。他跟他老妈差了多长时间？差了不到1个多月啊，也就等于他吃了9个多月，是越吃越好，越吃越好，到最后脸上啊出现那种正常的血色，原先是潮红那种，有的时候带血丝。结果呢，他后来走的时候还跟我说呢，他说我等过几年我也到你们中心。我说你别来，我说到我们中心又不是养老来了，又不是疗养院。他说那我老妈要是再来的时候，我能陪着来吗？我说你可以在这待1个月，当成护理，然后呢顺路给你调理一下。他说那行。结果说话算数啊，第二年夏天他老妈又来了，他老妈的身体也是调得越来越好。又来了之后，他真的在我们这待了1个月。哎呀，那1个月我都烦他了。这个真的在节目当中讲啊，他听不着，我可以说我都烦他了，天天晚上过来找我下棋。我说我忙着呢，他说我跟你在一块待着能学到东西啊，跟你在一块待着我愿意，跟你在一块待着呀，我就知道我这身体啥情况了，我老请教请教你。我说你看，我说你现在变好了，身体上呢也比以前舒服了，我说不挺好吗？我说你听我的，你吃吧。我说你一直吃着，他说我吃着呢，他说我老妈拿回去那些东西我都吃着呢。我说你别的不说啊，2年，我说你这个为什么让吃2年？我说首先你这问题不严重，你知道吗？我说第二个，你这2年用完了之后啊，以后你的身体都不会出问题了，把你心脏的机能啊，把你的供血这块给恢复了，真的是到最后就吃，一直在吃。你看现在这好几年了，我们都没怎么联系。那个时候呢，大家明白吗？那个时候还不是这种液态的普霉扣石啊，那时候吃的是什么？那时候吃的是那个普霉扣石的那种软胶囊啊。软胶囊能达到多少？软胶能达到80%左右的吸收率啊，明白了吧？但是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咱们用这个是多少？现在咱们用这个软胶是口服液。就辅酶科室的口服液，这个整体的吸收率有效率啊，能达到多少？95%啊！这种吸收率95%的吸收率的辅酶科室独一无二，所以说现在他要用效果更好啊。只是说现在他不知道用没用了，因为好久也没联系了。但是他不用没关系，我要把这辅酶科室好好用。所以说呀，这个好东西啊，不能说买不着，能买着，但是你在外面不好买啊，因为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个地方经营这些东西，所以呢。咱们中心里面既然有啊，那这次呢又赶上这个活动，因为中心里面的这个活动很少很少见，几乎都不见，你知道吗？因为中心里面这些人都不差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中心里面这帮患者呀，他就跟医院里面是一样的，你让他吃啥他就吃啥，他也不问价格。所以说这次搞这个活动啊，在中心里面，没有达到那个企业的预期，但是呢，企业人家也不追求这个，企业要的是什么？人家说了，感谢中心啊，这1年多的时间呢。给我们配合着临床，实际上啊，这个临床啊，我们中心的很多患者呀，很支持的，因为什么？用完了之后身体的变化比较大，所以呢，你看现在搞这个活动啊，那别人不说，我沾光了啊。为啥说我沾光了？因为我呀，在节目当中我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要对我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负责，对你们的健康负责。那你看我一直讲，我说你自己呢，是你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再有啊，我既然说我有时间了，我既然呢。能够有幸啊走进广播电台，有幸通过广播电台收音机的方式，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健康讲健康，我感觉呀，这是我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事。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也愿意把这个好消息啊好事啊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呢，原价是350块钱一盒的这个辅酶扣石，你看人家没有优惠多少，但是也优惠不少了啊，350块钱一盒正常价。啊，也没有涨价。原先软胶囊是350一个月，现在这个辅酶扣是口服液，也是人家价格没涨，但是技术更迭，而且纯度增加了。最重要的一点，吸收率提高了。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说，一是这个里面辅酶扣值的含量，第二个是吸收率，可以这么去说，绝对是国内最顶尖、最顶尖的，没有比它再顶尖的。大家应该明白这是啥单位研究出来，中国航空航天呢？啊，整个国家都得说。第二个。这个是神舟生物啊，代表的是什么？神舟飞船呢？这个东西是从航空太空技术演变过来的，那国外都不一定有啊，是不是？那国外那空间站里面曾经研究过这东西，但是呢，限制咱们中国呀。但是咱们中国现在自己有了，咱们有自己的神舟飞船呢，8项专利技术啊，这是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样的东西，这样的好东西，国字头国家的啊，科研技术背景是不是国家级的这种单位？啊，也是世界顶尖的企业生产出来的，所以说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功能上面，
效果那是毋庸置疑的，绝对是最顶尖最。

0: 你要是用，你就听我的，一天一支啊，正常一天一支就可以了，一盒是30支，一天一支。那要是半年的，就是1200，6个月嘛。你要是一年的，就是12个月，就是多少？2400。你要是身体比较问题比较多的啊，心血管也不好，脑血管也不好，供血也不好，毛细血管也不好的，那你就最大的量2年的，这是优惠不少啊。2年的是多少钱呢？一年的是2400，2年的是4800。说实话啊，这4800你要花了，你会感谢我一辈子，真的会感谢我一辈子。为什么？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你心梗一次你得花多少钱？你做个支架，你现在是支架国产的便宜了，但是有的时候到医院里面没有支架了，没有国产的了，那个配额200-300、400-500那个国产支架没有了的时候，你必须还得用高价的。你随便在医院里面做个支架，没有个2-3万你出不来的，然后放进口的更贵。那你算算这个钱你花不花？这还只是说做支架的呢，还不算其他住院的费用呢。那大家明白了吧？哪个多哪个少啊？所以得会算账。有些老人家有的时候跟我私下里聊，他说孟非呀，就是我这条件比较差。没有那么多钱呢，这怎么办呢？你看看，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我有办法。什么意思呢？越是条件不好的，反倒越要用啊。为什么？因为你到最后真要是病症严重了的时候，咱们治不起啊。大家说对不对啊？所以说你记住一句话，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说此时没有危险的时候，花1块钱的预防能够解决到最后抢救时10块钱的抢救费，1:10的比例。那尤其是病症越没到危险的时候，治起来反倒越容易。一旦真正到了危险的时候，起不来的时候，瘫痪在床的时候，需要做支架、做手术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时候钱就是纸。所以说呀，健康是自己的，这一次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大家听好了，原价是350一盒，现在呢是200块钱一盒，搞活动，你6盒就是6个月1200，一年是12盒2400，2年是4800，绝对是价格上优惠的很好了。所以说大家呀，就别错过，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基础性的问题，不让自己的问题严重，抓紧时间打电话。同时啊，导播接个电话，我也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
2: 我
0: 你
2: 想买
0: 好。
2: 点您说的这个辅酶 Q10，
0: 啊。
2: 我吧一直就是这个 Q10 吧，就但是没吃过这个液体的。我
0: 啊。
2: 寻思您这个肯定吸收更好，
0: 对，吸收
2: 价
0: 一
2: 格
0: 定是
2: 吧？
0: 好，啊。
2: 哎，对，价格200多块钱一盒也不贵，我就先定一年的量。
0: 啊，可以可以。对了，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啊，咱这个是液体的，吸收率能达到95%。而且呢是活动价200块钱一盒，是不是划算？
2: 是啊，
0: 啊，
2: 我为什么吃这辅酶 Q10 呢？就这几年吧，我就觉得，哎，这气儿不够用了。上
0: 啊，
2: 2层楼啊，就觉着心跳啊特别快，胸口吧还发紧，就得缓一缓。
0: 嗯。
2: 哎，就缓一会儿才能好啊。今年就感觉呀不爬楼了，但只要快走几步，有时候着急呀，接个孩子过马路了。或者到就刮点大风，心脏啊肯定就都受不了，不行了，
0: 啊，
2: 嗓子眼啊都发紧发干，就像有人拿手攥着喉咙似的，就掐紧紧的那种，
0: 哎呦，那有点
2: 就
0: 重
2: 这么个劲儿。哎，
0: 啊，啊，
2: 对，我开始寻思这是喝水少，哎，后来吧一检查说我这是心肌缺血，
0: 嗯，
2: 之前吧不知道啊，啥药没吃就
0: 没
2: 越
0: 当回
2: 来
0: 事
2: 越
0: 儿，
2: 严重。
0: 那时候应该早早查一查呀。
2: 对，反正做个饭，就是有时候这个胸口都发沉呢，拖个地也都得歇好几次。你说这感觉干活啥活都受影响了。
0: 嗯，
2: 然后就我们吧，总遛弯的人，别人都说吃点这个辅酶 Q10，我才知道。我吧之前都是在那个在直播间就买了，我买的吧就是辅酶 Q10 那胶囊，吃了好几个月呀，还行，缓
0: 哎，那
2: 解
0: 不
2: 不
0: 挺
2: 少
0: 好，
2: 的。
0: 挺好，挺好，
2: 嗯。
0: 嗯，
2: 我今天听您讲课说这是口服液的，那不更好了吗？
0: 对
2: 把
0: 对。
2: 我这胃呀，对，稍微硬点的东西就都消化了，半天还在胃里。这口服液的胃就不那么难受了。我寻思我多订点。孟非老师，您记得给我预定上啊。
0: 没问题，我给你订上一年的。 老人家，我再跟你说个情况啊，就你刚才这个事我听明白了、
2: 哎、
0: 就是你吃了几个月的这个胶囊呢已经有效果了。那我再告诉你，一般胶囊类的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就是50%到60%，但是口服液类的胶囊、
2: 啊、
0: 口服液类的辅酶 Q 十啊吸收率能达到95%，所以说这个效果比你那个要强2倍到3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们这个辅酶 Q 十你也听我讲了，这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所神舟生物搭载过这个神舟飞船上过天的，这是中国顶级的8项发明专利、
2: 啊、
0: 全国就这么独一份，不是说只有这个咱们有液体的口服液，而是这么多专利这么多技术的只有咱们家这一个。所以这一次啊是咱们中心搞活动，人家这边给了个政策，原价是350一盒，现在是200嘛，你这样你定上一年的2400，这一年下来你这种情况啊心肌缺血就会改变很多。这一年下来我敢保证一点，你上下楼还有走平道你就不会再心口憋脖子像掐着喘那种情况，这个情况就基本都能好了，好不好？我就给你定上一年的，尤其到家了你就每天一支啊，好好喝别间断，咱们把这个情况给它彻底改变，让你身体健康起来，好不好？
2: 哎，太好了，你看刚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急得都语无伦次了，现在听完你这么一说就有点放心了，就踏实了。
0: 我都能听到你现在说话都有点带着那种轻微的喘的那种感觉，你这就是心脏没劲儿，心肌细胞受损，这个心脏一没劲儿了，人说话哆嗦，走道哆嗦，浑身没劲儿，小腿都肿，很多种情况的都是心脏。解决心脏，现在市面上所有的东西里面辅酶 Q 十一定是最顶尖的，所以说你就好好吃，到时候吃的效果越好，你身体不就越健康吗？好不好？
2: 哎，好，孟非老师，我听您的。你看我现在就不那么着急了。
0: 别着急，别着急，2-3天吧、这东西就到您手里面。待会儿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啊，我们工作人员最快的速度给你邮，邮过来了，你好好吃，越吃身体越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好？
2: 嗯，那太好了，孟非老师。
0: 哎、好嘞，哎，不客气，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
2: 哎，
0: 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哎，好，再见，感谢您。
0: 哎、再见，不客气，再见。
2: 哎，好，再见。
1: 特别提示。我们中心王牌的航天辅酶 Q 十口服液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生物研发，拥有8项应用专利，是神舟飞船搭载的升级液态剂型，吸收利用率高达95%。它可以养护心脏、调理心慌、心跳不稳、呵护脑血管、缓解头晕头沉，同时还能保护肝脏，改善血管老化、供血不足，帮助降低心脑方面的突发风险。原价是350元一盒，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提醒50岁以上的长辈，不管您现在心脑有没有难受不适，这一份健康保障千万不要节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早用早受益。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3: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再说一遍，
3: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田鸡玉衡，河图洛书，王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得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翻山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到今天为止啊，咱们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的活动圆满结束了。哎呀，我这颗心呐，也吧嗒一下落地下了。因为啥呢？大家拿到了绞股蓝，拿到了修和三宝，你的健康有保障了，啊，按部就班的吃啊，咱们呐把老慢病治好。今年呐特殊，年头不好，你们也听说了，叫九紫离火，那火大劲儿了，肯定对人不好。火炼真金呐。所以今年是一个较真儿的时候，叫啥真儿？你有病，多少年的老病容易犯病，你身上长东西了，到底是良性的恶性的，今年就能看出高低来。而且今年最不容忽视的就是上边的心，下边的肾，其他中间的这个脾胃呀、肝胆脾胰腺呐，没啥大事儿，它在中间只要通，你吃它能拉，哎，气儿通，吃的东西通，上下通气儿，就没啥大事儿。最关键的也最应该值得加小心注意的就是上边的心脏，因为九紫离火，这个火对应着就是我们人体的火脏，就是心脏。所以今年我都不想说，哎呀，这事儿好几天了，我说完嘛怕你们害怕啊，但是吧不说吧，我觉着呀不给你们敲一下警钟也真不行， 啊，就是老哥哥老姐姐。

知道咱们吉林地区有个地方叫三家屯儿吧？三家屯儿的老张大姐上个礼拜给我来电话，哭了。用啥哭的？吓哭的，晚上不敢睡觉。咋的呢？他家前院的老张头，岁数不大，说过这年70，逢九就是坎儿。你就记住59、69、79，千万加小心。那老张头今年69，过这年70，这个年没过上，咋的呢？心梗死的。那个三家屯那块儿吧，死人搭灵棚，得搁个2天3天的搭灵棚。这不支个灵棚吧？哎，晚上又烧纸，又哭又嚎的。这老张大姐晚上就不敢出屋，就挺害怕的。这老张家这个灵棚没等撤掉呢，隔三家老李家那灵棚又支起来了。你说把他吓得呀，咋没的呢？50多岁的小老太太，还整天在一起跟他们唠嗑，前后院的唠嗑，你种的豆角啊，我种的茄子呀，窝瓜苞米的，成天唠嗑，也是心梗死的，50多岁。你说把他吓得呀，这样你说，都支个灵棚，都在他家前院，吓得他晚上不敢出去尿尿。这家没等除呢，那家又支起来了，多吓人呢！都心脏病没的，岁数还不大，都50、60岁。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个事儿在我心里头搁一个礼拜了，我寻思不说，不说吧，我怕你们吧不知道加小心。老年人没小病，尤其这个心脏病，心脏病说来病可快了，但是别管啥病，他在得之前肯定人家给你信号，给你知会儿，都是没当回事儿，大意了。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还不丁爸那样。那玩意儿心绞痛，他也不能24小时疼啊，癌症疼他也得用用空啊，他还有缓气儿的时候呢，对不对？所以心肌缺血，当心脏缺能量，心脏不就是蹦吗？痛啪痛啪，把血射到全身，他要缺血，你就容易查出来早搏，来一阵儿心慌，不总那样。也不天天那样，你累着了，你生气了，你熬夜睡不着觉了，这两天心脏嘶嘶啦啦的，哎，不咋得劲儿，缺血了。心脏缺血缺的是啥？哦，就是辅酶 Q10。所以你手上要有辅酶 Q10 吧，这个季节可得吃了。就今年你常年吃，你别撂下，常年吃，对身体有好处。不光50、60岁，60、70岁啊。40多岁的，现在年轻人压力大呀，贷款买房子、买车，孩子上学，有的还要二胎了，俩孩子，多大压力呀！年轻人仗着体格好，有点不得劲儿，心脏撕拉一下，他不注意，难受他不注意，还不像咱们老头老太太没啥事儿啊。哎，觉着心，哎呀，我心脏不得劲儿，整点啥药吃呢？上医院查查，他知道加小心。年轻人又上班又整孩子，根本不在意，没事，一会儿就过劲儿了。所以年轻人就这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突发心肌梗死的很多。你们都摸摸后腰，你摸摸你后腰，现在就摸，凉不凉？是不后腰冰凉，冒风，把手，因为既然火大，水火相克，水火不相容，它水就少。所以说水少，口干，嗓子眼刺挠，干，肾精不足，腰疼，腰腿疼，风湿类风湿的今年格外重，跟肾有关的肾结石啊，肾囊肿啊，腰疼啊，糖尿病、肾病啊。今年可多了，所以说今年有病没病，年轻年老都觉着腰疼，腿没劲儿，走道跛了个发软，哎，怕风，
是吧？这个情况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要注意啊，这叫加格外小心。那这次，绞股蓝总干胶囊的活动啊，咱们就告一段落了啊。拿到的老伙伴呢，你就好好吃啊；没拿到的，只要报上名了，保证有你那份儿，你就在家等个一天两天的，咱们也就收到了啊。这次活动非常不容易啊，有些难处啊，一些难事儿啊，慧心呢、啊、跟人家商量，求人家托关系，我就不跟你们说了。你看咱们相处几年了，7年呐，啊，人这一辈子有几个7年呐？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不说别的，就是这个广播呀、电视啊这些广告宣传，你说你看谁讲7年了？有的能挺1年的都好人了，3月他跑了，6个月他跑了，打快拳，他那玩意儿成绩好使了，啊，这么多仙丹妙药，你吃饭吃完你去查去，包治百病，进口的，那把自己催的那都国外回来的专家，几个大专家都有头衔的联合，然后给你整这个药，啊，老伙伴们呐、啊。慧心说一句良心话，没有仙丹妙药，就算效果相对好一点的，它也是因人而异。我这是摸着良心跟大家说，是不是因人而异？你同样，咱们就说固本延龄丸吧，我说一句实在的，你10个人吃，说有7个效果都不错，那3个说效果差点意思，嗯，见不见点好，见点好，但是没都好啊，没说完全都好，是不是？这个很正常啊。那你要说包治百病，来一个吃一个，包治啥病都好啊，纯牌糊弄人的啊。为啥慧心坐在这稳稳当当的说，我给你们讲7年，说良心话，说实话啊，因为我也要有生老病死这一天儿。啊，我觉得呀，大夫首先医人先正心，你给人家看病之前把那良心搁正喽啊，哎，把病讲明白了，咋得的，咋来的，注意啥，咋回事儿？如果当一个大夫说啥都说不明白，1、2、3、4、5说不出来，我就催，咕嘎咕嘎，我就催，我这东西就好，你快点跑吧，啊。为什么吃？什么原因？啊，就像绞股蓝总干胶囊。首先，它是药啊，国药准字的呀。那绞股蓝，你现在你不用说，就绞股蓝这一味药，干啥的？是不活血化瘀的，降血脂的，哎，清除血垃圾的。它以呢燥湿化浊为主，所以这一点咱们有些老伙伴吧，因为呢。他本身他不是大夫啊，他知道啥呀？那你咋讲他就咋听呗，对不对？那么作为大夫来讲，要讲通俗易懂的，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所以今天呢，利用这个时间，慧心呢准备呢，就是把绞股蓝总干胶囊和修和三宝，小名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它究竟是解决哪些问题？啊，什么样的患者具体怎么服用，我给大家呢来详细讲讲。因为你看绞股蓝总干胶囊，它这个大药盒上你看4个对号啊，降血脂，降血脂，那你只要检查是血脂高，那你吃它肯定有降血脂的功效，对吧？你就绞股蓝这个单味药，就一味药，我们在开汤药的时候说放上丹参啊，哎，当归川芎，哎，这个木香啊，这陈皮啊，这你放这个绞股蓝是吧？你活血化瘀的，绞股蓝起的作用呢，它是降脂降浊。这个呢，咱们有的老伙伴根本不理解，啥叫降脂降浊呀？如果我像其他大夫一样。哎，我就说他什么什么进口的成分，什么高科技，几个专家获得什么什么的国际的奖，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懵了，光听着好说可好了，
有可能。

稀里糊涂，不知道好在哪儿。但是作为慧心给你们讲课这七年呐，我这一颗心呐，跟老伙伴们真是以心交心，以心换心。你们信得我啊，我呢是凭良心给大家讲课。这个绞股蓝它叫总干胶囊，是从绞股蓝当中提取的一种呢，一种绞股蓝总干，也有叫绞股蓝总带，它是一种提取物。起什么作用呢？一，它成分它浓缩了，比你单吃绞股蓝效果要好。你看有的老伙伴说我喝绞股蓝了，那你喝和没喝效果没有太大差别，是不是？它也能起到降脂的作用，但是效果不佳。为什么？你单味药又经过你熬汤药，它没有多大作用，有点不大。但是它提取啊，经过咱们高科技萃取提取，这个它就是精微的成分，浓度高了。哎，这个时候降脂化浊是啥作用？就是清除血垃圾。我们老，咱们用大白话说，血脂高，血液粘稠，正常的血，哎，哗哗流淌，你这个里头黏糊的。就像我们插小米粥，你插的时间长它黏糊了，黏黏糊糊。为什么叫血液粘稠？血液是粘稠的，黏糊的，它在血管里是不是流的慢？流的慢就会挂在血管内壁。就像咱家那个下水道，你用年头多了，厨房厕所那个下水道那水盆那水管子那里边是不是都是埋汰东西，黑的，不就天长日久挂的那个油渍子吗？咱尤其厨房那个下水道那根管是不是老埋汰了，里头油个鸡的，一层一厚，挂挺厚一层。再一个最简单，咱家厨房那个台面那个瓷砖，你炉具后边那个瓷砖，你那个炒菜你崩上油，你今天不擦明天不擦，你一个礼拜不擦，你再抹布上顶擦去，是不是发质？你平常那个瓷砖干净，你一擦溜光的，是不是？你刷碗的时候用点洗洁精一擦溜光的，你不擦，你三天不擦，五天不擦，七天不擦，你再搁手摸，是不是上边荡手了？你上抹布它也发质，擦不下来了，油渍子，老百姓叫油渍子。在咱家那个排烟罩，排烟罩上边挂那层油，那个油渍子就相当于高血脂血稠这个埋汰东西挂到咱们血管上，血管内壁这根血管里边这层不叫内壁吗？外边挨着皮儿，外边这层挨着我们右皮儿叫外壁，里边这层啊，血管里头淌血这层，它不叫内壁吗？它挂一层油渍子，就是你血埋汰，这就造成动脉硬化呀。那上面挂一层不就硬了吗？动脉硬化不就这么来的吗？动脉硬化你说手脚麻不麻？麻呀。为啥麻？大血管能通血，有点埋汰东西还能过血，中不溜的血管有点埋汰东西搁顶挂着，这血也能过来。那细小的毛细血管呢，就跟一棵大树似的，有树干，有树杈子，还有树梢子。你树干这粗，它供上血它通了，你树杈子也行。那树梢子呢？树梢子就是手脚啊，手脚、肾脏、眼睛、脑袋，这都是血管细的地方，包括我们的肺子、肝脏，这里都有血管，这都是细小的血管啊，包括我们心脏的细小血管，它先堵小血管，所以说一些小血管堵塞之后过血不足了，通血通的少了，是不是就叫供血不足？所以当高血脂的时候会咋的？头皮发麻发木，脑袋浑僵的，手脚发麻，胳膊腿发麻。就像麻像啥呢？就像坐那儿坐时间长了，哎呀这腿压麻了木了。你看过去农村是坐着唠嗑啊，来吧，黑了黑天了，坐着嗑点瓜子来唠一会儿嗑，来东家长西家短的扯闲白坐那唠，哎呀坐时间长了盘腿，这腿都麻了压木了，哎呀活动活动就好了，对不对？咋不过血的？

打麻的，不就压的吗？那你长期的高血脂、血粘稠、埋汰，那毛细血管、眼睛、白内障，看啥模糊、浑化的，对吧？脑袋昏僵僵的，心脏心慌胸闷，一检查心脑供血不足嘛，是不是这么来的？所以绞股蓝总干胶囊一降血脂，它就治动脉硬化，血脂降下来了，血干净了。大血管、小血管、毛毛细血管供上血了，就解决麻木、胳膊腿麻木、动脉硬化和脉压差大。高压170，低压90。你说这个降压药，你说你咋吃？啊，高压降下来140了，你低压60了，你就迷糊。脉压差大，高压减低压正常是40以内，哎，30多个。你一干到50了，不能超40，超过40就叫动脉硬化，所以这就是降血脂。你看绞股蓝总干胶囊，你拿到之后，你看这白盒，带个绿框，是吧？写的是民牌国药准字，红色的 OTC 总干胶囊，第一个降血脂。降血脂，你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包括。血糖高和尿酸高，它都降，都有降的作用。所以你尿酸高、血糖高的，你吃完3月，我敢说你查，真降。这个敢说你查，吃完3月查完了血糖降下来了，那你原来吃那个，比方说横格力净、二甲双胍啥的啊，白糖平啥的，还有打胰岛素的，你适当的减量啊，啊，为什么呀？你还用原来那个量，不低血糖了吗？低血糖也迷糊啊。那低血糖上来那劲儿，浑身没劲儿，冒虚汗，那比高血糖可难受多了。低血糖人能昏迷，啊，所以高血糖得报表得达到30个以上，才会说昏迷，啊，高血糖昏迷，酮症酸中毒，但是一般不会，所以低血糖要注意。那咱们再吃绞股蓝总干胶囊，再清除血垃圾，降脂、降压、降糖、降尿酸。哎，这个时候呢，要3个月以后查哦。哎，因为正常我们吃阿托发他汀和瑞舒发他汀的时候，降脂的时候是不是也3个月查一次啊？你到药店去开劳保统筹的时候，是不是给你开3月的？啊，让你3月查一次，让你提供3个月内的血脂高的报告，你提供不了，人家不给你开呀，是不是这样？哎，所以大家呢要查，这是降血脂。就有那清除血垃圾、治动脉硬化的作用。第二条，养心健脾又是什么意思？啊，养心说还健脾呢，他咋不健肝健肾呢？你说这玩意儿，我肾不好，我这腰疼啊。那咱们一样一样讲，养心，心是君主之官呐，五脏当中没啥都不能没心呐。你看肾萎缩，人能活。换肝能活，肺子切掉了人能活，那有的人得肺癌了，肺子切掉一个叶是不是能活？你把心薅下去，你活一个我看看，你把心给他揪下去，你活一个我看看，是不是活不了了？哎，所以要养心。为什么养心？因为心主全身的血脉，就是血管，它一跳，痛，踏，这一收缩，你攥拳头，攥拳头，就是把血挤出来了。挤到全身，松开，把血花抽回来了，就是攥拳头松手，攥拳头松手，把血打出去抽回来，打出去抽回来，就这么个过程。我这是讲的非常形象通俗易懂，哎，不像给你讲波动啊，哎，启动啊，我不用那些术语。为什么老百姓听不懂？为什么大家呢说跟慧心老师7年了，这听课呀可解嘎吱了？为啥能听懂？用通俗易懂的话啊，这样呢咱们雅俗能详。那么心脏在波动的时候，把血射到全身，再来回舒张收缩，射出去抽回来，这个过程主要是心脏的功能。如果心脏缺血，你说你全身都缺血，记住，心脏缺血全身都缺血。心脏缺血眼睛保证干，为啥？心脏缺血肝就缺血，肝缺血眼睛干手脚就抽筋儿，
你看这个过程，所以你说你心肌缺血，我说你眼睛干呢，你腿脚抽筋儿啊，你就说，哎呀妈呀，慧心老师可能耐了，你说他咋知道呢？我猜的呀，这叫八纲辩证推理的，这就是把阴阳五行八纲辩证用活了，就是当大夫年头多了，辩证的多了，患者在我手上过的多，每天都70多个，多了就辩证，所以肝血是养心血的，心血呢？它是养脾的，我们心脏的血推着脾走。你看肝心脾肺肾，你记住这个顺序：肝心脾肺肾，肝血舒张，哎，你气机一舒畅，你别生气，你气机就是顺心眼子，人顺气儿，肝气生发，它推着心血，你心脏就得劲儿。当你生气了，憋了八屈的，不顺心眼子，你心脏难受，为啥？肝气舒张不了，所以心脏就气滞，就憋到这儿了，你就难受，老想，哎呀，那么心脏跳得要有劲儿呢，这个时候脾就得劲儿。你心脏跳得有劲儿，你不生气，你不窝火，你这个气顺溜，老百姓叫啥？可顺气儿了。哎呀，这两天可顺心眼子了，你心情舒畅，你心脏得劲儿。心情舒畅是肝的事儿。肝血足，气机通畅，心脏就得劲儿。心脏得劲儿，就推着脾胃，吃饭就香，消化就好。你看，就这个过程，老哥哥、老姐姐们，这就是五脏的生科。因为肝血推着心血，心血推着脾气走。你看，一般大夫他光说不出来，不知道咋回事。我一给你用大白话讲，你就知道了。心情舒畅。顺心眼子，心脏得劲儿，心脏得劲儿，波动有劲儿，打血多，脾胃运化就好，吃饭香，消化，吃啥都顺茬。不然的话，你生点气，你心烦，你吃点啥都堵到这儿，是不是这么个过程？这就是肝心脾的关系，肝脏、心脏和脾胃的关系。所以它养心，养心了，心脏好了，你吃啥都消化，吃啥消化，你吸收好啊。是不是全身供上血了？供上血，它消化吸收好，你排的也好。相对来讲，你血脂血糖它也好。你全身供上血了，你是不供上血了，血脉干净，你的病就好80%了。啥病都是因为缺血和血埋汰引起的。就记住我这句话，最普通的话，啥病都是缺血和血埋汰得的。缺血了。啥病都是，来了，血埋汰它堵了，大劲儿了它长东西呀、啊，不就这样吗？所以养心健脾，这可是治大病啊，治身没劲儿，胃肠道疾病、胃胀、萎缩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哎，肠子蠕动慢，长肠息肉，肚子不消化，胀肚堵到这儿，你看你吃绞股蓝是不好使？下面他说到一个病叫益气和血。益气和血，告诉大家就是活血化瘀。益气和血等于活血化瘀，干啥的？让你气血通。老百姓不说，我亏气亏血，是不是？心脑供血不足，没劲儿，哎，说你亏气亏血。那你中医包罗万象，他说益气和血，益气和血包括补气补血，补而不滞，活血化瘀，哎，补血。而不治，就补血不能让你堵到这儿，你补大劲儿了，那死血补到这儿了，像杀猪咱那血，你搁盆子里装着，要灌血肠得搁酱杆棒棒，得搅和搅和，不然的话它不硬了吗？对不对？你补血而不治，化瘀而不伤正气，你化瘀化瘀，你化不好人没劲儿，这就是补血不治。化瘀不伤正气，是益气和血达到的，让你气血调和，哎，不堵，哎，它不滞，就正常的在血管里畅通，对脑梗的、心梗的，特别是身上长东西的，益气和血指的是心梗、脑梗、血栓斑块，包括静脉曲张。下面的可主要了，就是第四条，除痰化瘀，除痰指的一切痰湿。就是指的囊肿、包块、息肉，这个瘀、痰瘀结在一起，告诉大家就是结节，哎，增生，甲状腺结节。你大便保证不好，你肝胆保证不好，乳腺增生，

0: 一节节，大便保证不好，体内有痰湿。痰湿老百姓很难理解，说看不着摸不着，痰湿是啥玩意儿呢？痰湿就是肺水，血埋汰，水埋汰。咱们人身体有水呀、啊，70%是水啊。你看这个东西，咱们地球上70%也是水吧？是不是、啊？江河湖海70%是。你看这个人呐、啊、和大自然呐、啊、都是相通的，所以这个绞股蓝呐、啊、治的病可太多了。大家吃的时候注意啊，现在天凉了，正常你看他说一天三次，一次两粒，这是一天吃六粒，是不是？你就这么吃，正常都是一天三次，一次一粒，你啥病没有，你就有点血脂高，有点血液粘稠，有点心肌缺血，其他没啥大病啊，身上啥都没长，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啥都没有啊，那你就吃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那你现在都冠心病了，你都脑梗了，你都血糖高了，你都风湿关节炎胯胯疼了，你赶紧的一天三次，一次两粒，这是说到我们绞股蓝。那么针对修和三宝，也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正常我们中医在辨证的时候说到这个神呢、啊、分德神，德神就有神，你看现在慧心给你们讲课呢吧，能说能讲，不傻不捏，脑袋反应不迟钝，我这叫德神。少神呢就有病了，打蔫儿叫少神。还有一种叫失神，那失神可吓人了啊，人要死的时候就失神。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岁数大了，这个咱们爹妈呀岁数大没的时候，你们都在跟前了吧，你看要死的时候啥样，人妈说好几天没吃饭了，眼睛都直了。失神就是眼睛都直了，没完全糊涂，你喊他半天不答应，眼睛直了，没神了，不知道，这叫失神。还有一种叫假神，哎，这个你可得注意啊，这可吓人了。这个咋的呢，你假神，人家都卧床了，眼睛都直了，都不认识人了，瞅着就不行了，装老医生都预备好了，领不丁的他精神了，眼睛瞪亮锃亮锃亮的，这眼睛，二姑娘啊，你给爸做点小米粥，你他吃三碗，然后说起来下地走，这叫啥，回光返照，残灯复明，这可不是啥好事啊。就是家里有病重的人，冷不丁的，原来都打蔫儿了，都不吃饭了，都卧床了，领不丁的下地走了。妈说这可好了，见好哎，啊，还有呢，原来不说话，这说话了，认人了，精神，说这可见好啊，说好了，挺好，不是好事，这叫回光返照，残灯复明，是身上唯独有的一点阳气外泄，人也就完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引起注意。这是给大家讲，老伙伴们都听到了吧？啊，所以拿到绞股蓝之后，好好吃。有不明白的找慧心，想跟我通话看病的找我学生挂号，免费挂号，第二天就跟我通上话了。通过电话来看病也可以。如果想跟慧心呐见个面，你用那个手机呀、啊，让我的学生加我的微信，咱俩视频，你也能看着我啊，这也行。啊，因为咱们相伴7年了，互相都了解，这就叫一个知根知底儿啊。另外呢，咱们老伙伴报上名登上记的就在家等待啊。接下来我们重点目标一定要保护心脏和肾脏，这是重中之重啊。哪有不好的，随时找慧心。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

0: 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方生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喂，你好，
5: 慧心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哎，欢迎你啊。
5: 哎，
4: 叫什么名字？
5: 高清燕。
4: 哦，好，家在哪儿住啊？
5: 现在敦化。
4: 啊，敦化的。
5: 哎。
4: 哎，好，那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5: 是你那有交互栏。那种药吗？我没收到。
4: 你是活动当中报名登记了是吧？
5: 对。
4: 既然答应大家活动搞到8月30号，那么8月30号来报名的肯定要给大家。咱们呢又二次从厂家给大家调拨，这样呢咱们最后一天报名的老伙伴可能要晚个3天到5天收到，预计呢9月5号左右就能收到啊。
5: 好，行。
4: 哎，别着急，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5: 60。
4: 啊，那原来吃没吃过绞股蓝和修和三宝啊？
5: 吃过，吃过一会儿。
4: 啊，效果怎么样啊？
5: 还行，挺好。
4: 啊，那原来都什么病啊？
5: 哎，我是脑出血后遗症，已经6年了，还有心脏病，胸闷气短。
4: 嗯。血压高吗？
5: 高。
4: 血压高多少年？
5: 我血压160。
4: 多少年了？
5: 6年了。
4: 也就是说脑出血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是吗？
5: 是。
4: 嗯，高血压6年，脑出血6年。当时脑出血的时候你是在家呢还是在外边呢？
5: 在家。
4: 是什么时间犯的病？
5: 早晨起来。
4: 早晨一起床的时候啊？
5: 对。
4: 哦，早晨起床下地。
5: 对，
4: 你详细说说过程。
5: 是早晨起来，你起来。

0: 就是头晕，后来就不会说话了。
1: 嗯，
0: 是我儿子把我送到医院。
1: 昏倒了吗？
0: 昏倒了。
1: 啊，起来觉得迷糊。
0: 对。
1: 说迷糊就不能动了。
0: 对。
1: 啊，就昏过去了。
0: 是。
1: 送到医院，在医院住多少天呢？
0: 住了半个月。
1: 住了15天。
0: 对。
1: 那你昏迷之后几天醒过来的？
0: 哎呀，2天。
1: 啊，昏迷不醒，2天苏醒。
0: 对。
1: 醒了之后胳膊腿好使吗？
0: 这不好使，拖地不能走，拄着拐棍儿，6年了还没好。
1: 啊，住15天，那就是醒了之后呢，就发现自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了。
0: 对，我右边不好使，半边身子，半身不遂。
1: 啊，那这住了15天院呢，也就让你回家了。
0: 对。
1: 那这6年当中犯过病没有？
0: 哎呀，没有，就是越来越厉害，腿疼的厉害，是什么药不管、
1: 嗯。这是典型的脑出血后遗症啊。那么脑出血后遗症之后啊，特别你还有高血压，它会呢心脑同病，心脏呢由于供血不足，就会出现心慌、气短、头晕、浑身没劲儿、走道上不来气儿，对不对？
0: 对，头晕眼花。
1: 啊，
0: 尿频。
1: 嗯，现在目前的主要症状就是脑袋不清亮，
0: 对，
1: 尿频，没劲儿，
0: 腿走不动，
1: 啊，腿沉，
0: 对，
1: 嗯，手脚凉热，
0: 凉，
1: 手脚冰凉，
0: 哎，拿东西拿不了，右手就一个手能好使，
1: 右手不好使，
0: 对，
1: 嗯。这是典型的脑中风后遗症，我们叫气虚络瘀。气虚是心脾肾三脏气虚，注意心气虚你没劲儿上不来气儿，脾气虚你大便不好时干时稀，胳膊腿酸沉，肾气虚有尿憋不住容易尿裤子。
0: 对，
1: 哎，这叫络瘀，就是胳膊腿血脉不通了。你那胳膊腿是不是发硬啊？
0: 对。
1: 有没有抽筋儿的现象？
0: 有。
1: 如果有抽筋儿还僵硬，这就是肝肾亏损，就会引起耳朵聋，眼睛看啥不行。
0: 对。
1: 胳膊腿发僵发硬，梆硬梆硬的，回不了弯儿。
0: 是。
1: 啊，那这个情况啊，吃绞股蓝总肝胶囊的，你吃多长时间见效的？
0: 哎呀，我就吃了一盒，那时候买一盒。
1: 啊，就吃一盒。
0: 嗯。
1: 这一盒吃的感觉怎么样？
0: 吃一盒好使，后期就没有了。
1: 啊，吃完都有啥改善？
0: 哎呀，吃完就是浑身松快。
1: 嗯，手脚热乎点没有？
0: 热乎点儿。
1: 看看绞股蓝总肝胶囊治啥的啊？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一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二呢，养心健脾，就是治冠心病和你脾气不足，大便拉的没劲儿，胳膊腿沉。那个活血化瘀，通血脉。哎，它能让你手脚热乎有劲儿啊！
0: 哎，
1: 再一个，你这个呢，还有痰蒙神窍，就是脑袋不清亮，脑袋浑浆浆的。
0: 对。
1: 张嘴看舌头，舌苔白不白？
0: 白。
1: 如果舌苔发白，舌体胖大，有齿痕舌，那你脑袋就整天浑浆浆的。
0: 对。
1: 还有个事儿，容易耳朵眼儿刺挠。
0: 是，
1: 耳朵听啥就发闷，老百姓说耳朵沉，这就容易听力下降，所以这个现象就叫痰蒙神窍，窍就是脑袋有痰有血瘀，所以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很对症，你得靠牌吃啊。
0: 啊，
1: 这回。

0: 精神头越足，这样呢，咱就不犯病啊。
1: 是，好。
0: 哎，3、5天吧，就能收到啊。
1: 哎。
0: 耐心等待，不要着急。
1: 行。
0: 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老哥哥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黄广文，辽源的，是这个85岁了，我报完名了，就是，我以前呢用过菩提子、红景天这个胶囊，我那
0: 嗯。
3: 个脑梗老严重了，又疼又迷糊。这个哪也不好受，后边
0: 嗯，
3: 是吃完了，过2天，哎呀，这身上就像没得病似的，也不疼了，也不迷糊了。
0: 嗯，嗯，
3: 我这回我想问这个李老师，这个葡萄籽红景天胶囊对这个绞股蓝怎么吃啊？
0: 哎，老哥哥。是在活动当中已经报上名了，但是修和三宝和绞股蓝还没有收到，是吧？
3: 对，
0: 那么在这儿啊，慧心统一回答一下老伙伴们。由于在活动当中啊，咱们来登记报名的老伙伴很多，参加活动的老伙伴啊，订的都是33盒、22盒。这就导致咱们活动最后2天就已经断货了。那咱们答应老伙伴说30号结束来报名了，就得给呀。所以在活动最后2天报名的，慧心呢又从厂家紧急调拨给大家补上，这样呢就会让你们呐晚收到3天5天的。预计呢，在9月5号左右，咱们就能收到。晚2天，别着急啊！
3: 不着急。
0: 哎，保证有你们的。老哥哥，你得脑梗得多少年了？
3: 哎呀，那我这个脑梗吧，就在你没开始讲座头6年我就得了。
0: 嗯。那现在说10多年了，
3: 啊，对，但是。我听到您的那个讲座了，我就听到了，听
0: 嗯，
3: 到了我没买，后期我才买的，买吃完了真就好了，脑袋也不迷糊了，是也不疼了，走道也不打前子了，像
0: 嗯，嗯。
3: 好人一样，我这是多亏呀，李老师你。给我救到85岁，不然的话呀，我不到80我就走了。
0: 是咱老哥俩有这缘分啊，
3: 嗯，
0: 老哥哥，你这脑梗得完之后，这么些年犯没犯过病啊？
3: 从哪吃你那个药啊？没犯病，有时候偶尔迷糊。
0: 嗯。那您老得完脑梗之后，落的主要是什么后遗症？
3: 啊，
0: 主要是啥后遗症？走道啥咋样？
3: 现在这个走道没有毛病了，有时候疼，我再吃你这个药，再搭配这个绞股蓝，我叫它彻底好。
0: 嗯。那就说您原先吧，得脑梗之后走道还行，就是脑袋迷糊、脑袋疼，
3: 对。
0: 走道腿没劲儿、腿软，
3: 哎，
0: 哎，就没有像说半身不遂呀、嘴歪眼斜、躺哈喇子啥的。
3: 那没有。
0: 嗯，所以呢，这个脑梗呢，你看你平常手脚凉热。
3: 手不凉，脚凉。
0: 啊，脚凉，脚凉啊，就是肾虚、肾阳气不足。你是不是尿频呐？
3: 哎，对。 业

0: 天两三次，三次。
1: 哎，尿分叉，尿尿没劲儿，哩哩啦啦的，总整裤子上。
0: 哎，对，
1: 这是肾阳气不足，血脉不通，所以下半身冰凉。那么肾呢，它主阳气，还主藏精，精通脑髓，所以大哥你应该有耳朵响和脑袋响。
0: 有耳鸣。
1: 对上号了，耳鸣，肾脏开窍于耳啊，耳鸣慢慢听力就下降。再一个呢，脑位髓之海，咱这脑袋就装脑髓的，你这个脑梗呢直接叫髓海空虚，脑髓少，老百姓叫脑瓜浆子空，它就会出现脑袋不好使，就觉着脑瓜银子里呀浑浆浆的
0: 啊。
1: 髓海空虚的脑梗后遗症呢，它会有口干，
0: 有，
1: 哎，心脏缺血呢会有心慌，睡觉呢叫什么现象呢，昼不惊夜不寐，白天没精神头打蔫儿，坐那儿就磕头。
0: 对，
1: 晚上让你睡呗，你还睡不着了。
0: 对，
1: 哎，这叫昼不惊夜不寐，典型的肾精不足，髓海空虚。那么肾精啊和肝血是连着的，叫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所以这个人呢会有啥呢，眼睛干涩，眼睛干巴浑化的，还爱淌眼泪，
0: 淌眼泪，眼睛还模糊，看不清。
1: 对了，所以我说浑化的呀，看啥看不清，要出去或者坐那块就淌眼泪了啊。
0: 啊，对。
1: 哎，那么这个就出现什么呢？出现呢，肾精不足，哎，脾气不够，后天之本，脾也虚。你这个大便呢，容易糖解不调，前边干，后边稀，拉还拉不净，总觉着有。
0: 对啊，这你说这些全都对，但是我现在最严重的就是肾病。
1: 你说的肾病，你化验尿了？
0: 哎，尿尿带一个，我跟你说的说这句话不，那个不太文明，请你谅解啊。
1: 没事。
0: 就是、没有这个性生活了，是年岁的关系。
1: 对。啊，尿尿尿不多少，哩哩啦啦的，整的裤子里裤子外都是，是不是？
0: 对，
1: 哎，哎，老伴儿多大岁数啊？
0: 老伴儿跟我同岁，也85。
1: 啊，好，那我这就是肾虚呀、啊，老伙伴们听好啊，这就是肾虚，肾气不足，鼓动无力，连尿尿都没有劲儿了，所以呢，肾精亏，那就出现骨头里骨髓少，腰腿疼，脑子里脑髓少，记性不好，走道卡前世。啊，肾中无精哪能排子啊，没有肾精了他就排不出精子，这就是你的病根儿啊。
0: 哎
1: 哎，所以吃修和三宝干啥的，补精补气补神的，就是添补这个肾精，它能治你老年性脑萎缩，就是记性不好、哦、走道跑偏，往前抢，深一脚浅一脚的，这他能解决啊。
0: 对，
1: 哎，补精神头呢是啥呢，就治你那个昼不惊夜不寐，就是白天吧坐那块没精神头就打蔫儿，坐那儿一整就磕头了，这叫昼不惊夜不寐呢，就晚上不睡觉啊。
0: 哎，
1: 修和三宝配着吃。那么绞股蓝呢，解决的是活血化瘀通脉，软化斑块，去除痰结血瘀，它治你脑梗后遗症啊。
0: 哎，
1: 他俩配合吃效果会非常好。
0: 他俩怎么配合吃啊？
1: 哎，饭前吃绞股蓝，一天三次，一次啊，饭前吃绞股蓝，一天三次，一次两粒。饭后吃修和三宝、
0: 啊、
1: 早三粒、啊、晚三粒啊。
0: 哎，好。
1: 他俩隔开，只要报上名的，肯定有你们的。你晚个5、6天收到，咱别着急啊。
0: 哎呀，我双手举祝福啊，李老师，你太好了，你叫我多活了5年呢，到现在，你这
1: 老
0: 还
1: 头子，
0: 得，
1: 你还能再活15年啊？
0: 你这是还帮助我，又还叫我多活5年呢，我太感谢你了啊，李老 师。
1: 不客气，你就跟着我走，别掉队啊！
0: 哎呀，我跟你6年了，我就那次第一次得脑梗，听到你讲座吧，那才2年，我吃，他就叫我吃这药吃那药也不见成，我就听你这个讲座，说这吃这个药，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就买了。买了之后吃，头2天没有啥感觉，我说这也是骗人的。哎呀，到第3天，脑袋也不疼了，起来也不迷糊了，哎呀，越来越好了。
1: 所以这回没骗人啊。
0: 哎呀，我永远呐，我这活一天，我跟你走一天。
1: 哎，我那争
0: 啊，
1: 取再给你们讲10年到15年啊，老哥哥。
0: 太是我们的大救星了！
1: 嘿嘿嘿，
0: 哎呀，
1: 不客气了，哥哥，咱都家乡人儿，您呢别客气，有啥事儿啊就给慧心来电话啊。
0: 哎呀，我不能少麻烦你了，哦，
1: 没
0: 李老
1: 关系，有事儿就吱声啊。
0: 师，哎，好，
1: 哎，再见，老哥哥，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 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4: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5: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临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临江新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政职新提拔干部、 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

0: 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正纪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问题该用什么方法解决就用什么方法解决，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精简优化考核指标，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关、关出数字的恶性循环。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让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干部不仅捞不到好处，而且受到批评和惩处，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奋发有为干实事，久久为功见真章，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8月29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总结学习教育成效，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长效机制工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实际。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坚决扛牢主体责任，将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头等大事，坚持高站位谋划、高标准部署、高质量推动，一体推进学查改各环节，聚焦思想认识深度精粹，查摆问题，深挖细照，整改整治，除弊清源，开门教育，广听民意，建章立制，常态常效，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履职作风、发展导向持续转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增强。会议强调，要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筑牢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始终牢记国之大者，自觉把地方发展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要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定政绩观的根本导向，将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科学决策的履职准则，夯实政绩观的实践基础，以科学精准、务实精准的决策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秉持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激活政绩观的落地动能，以实打实的努力、硬碰硬的担当干出实实在在的业绩，要狠抓巩固成效的长效建设，守住政绩观的长久底线，真正让正确政绩观在党员干部心中落地生根，在实践中蔚然成风。副县级领导、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市直各部门单位、各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近日，临江市计生协联合四道沟镇市疾控中心 深入四道沟镇坡口村，开展健康及人家、服务进边境主题活动，将优质健康服务下沉基层，切实守护边境群众身心健康。
1: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氛围浓厚，市疾控中心医师及家庭健康指导员开展专题健康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科学控重、合理膳食等实用健康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科学理念。随后的家庭健康知识问答互动环节，村民踊跃参与，积极作答，在轻松的互动中巩固健康知识，提升健康认知。趣味游戏环节点燃现场氛围，母鸡下蛋、健康跳绳乐等全年龄段适配项目，让多代家庭成员同台协作，趣味竞技，既强健体魄，也拉近亲子邻里距离，潜移默化传递健康生活理念。此外，市计生协为坡口村家庭健康服务中心配齐血压仪、体重秤等健康监测与宣传物资，完善基层健康服务硬件与制度体系，补齐基层服务短板。
0: 山水相约，边境声韵。临江市北沙河镇依托鸭绿江优质生态资源与独特边境区位，不断完善旅游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大力发展边境乡村旅游，让绿水青山变为富民产业，持续擦亮边境乡村旅游特色名片。

0: 沿着国331边境风景一路前行，我们邂逅临江市尾沙河镇，如镜的江水伴着国道蜿蜒，悄悄唤醒边境村落的万千风光。一路行来，白马浪观景台，烂漫格桑花海，江畔休闲广场四季铺展，随处可停，随处可赏，随处可爱，整条沿江风景线温柔舒展，山野间民宿静立，蓝莓园果香弥漫，特色采摘江边旅居，把匆匆赶路的旅人留在这片山水之间，饱览边境壮阔江景，尝一口地道江鲜与东北乡土滋味，风尘仆仆在此慢慢安顿，边路新文旅，山水生财气，尾沙河镇乡村旅游，借着一江风光，让这里的好景色变成百姓手边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1: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9月2号6点至9月7号24点，因施工长沈高速深圳方向双辽南收费站至查日苏收费站区间主线封闭，双辽南收费站前往深圳方向入口关闭。
1: 那在此期间呢，由长深高速驶来，需经该路段前往深圳方向的车辆，请提前在长深高速双辽南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那绕行 G203 国道后，从长深高速查日苏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公路。
4: 以上路段途经车辆，请注意观察路面的交通指示标志，应用导航软件辅助驾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呢，可以拨打应急救援电话96122。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的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一分钱不用您自己出，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只重视排不重视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量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 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没错，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呢？那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普法小贴士。注意，流通人民币严禁私自买卖炒作。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对人民币交易行为作出明确划分，划定合法交易范围，自2026年9月1号起实行。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同时列明例外情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纪念币可以买卖，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现行流通的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私自买卖流通人民币会扰乱正常货币流通秩序，损害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规交易。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不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可以作为收藏品进行买卖，持有人也可以前往银行网点办理兑换。收藏钱币时，应当分清货币类别，遵守相关管理规定。
4: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梁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

0: 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西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一号，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正式对外公开开放。本次展览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
1: 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弘历史瞬间，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贴卷同台争辉。
2: 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弘、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这个纵艺，然后还有这个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这个精神。
1: 本次展出阵容书画珍品荟萃，同时重磅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高古绘画笔法的传承脉络。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写意。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3: 当前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昨天教育部发布防范提醒。
4: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3: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只有10分钟，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3: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重视排不重视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呢量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8.8块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整整一景屏的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块，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叔叔阿姨们，最近天气是越来越凉了，风干呢，气燥，很多人都感觉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涩。老话讲啊，蚯蚓蜜水润燥养生，那秋天呢，喝蜂蜜水再适合不过了。而且天气转凉后呢，大家胃口慢慢恢复了，但肠道消化跟不上，容易腹胀，排便不畅。每天喝杯蜂蜜水，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帮助促进消化，润肠通便。所以今天咱们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重磅返场，秋季润燥，喝它刚刚好。
1: 蜂蜜中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帮助。但是您记住，好蜂蜜呢才有这样的营养物质，早市或者是路边买的勾兑蜂蜜是不行的。白糖加香精，那不仅是钱包受罪，身体也遭受不住。咱们这个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就敢保证是绝对不加蔗糖、不添加香精，这个呢就是电台选品的品质保障，您跟着我们买就可以放心了。
0: 没错，先跟大伙儿说说这蜂蜜的来历。虎峰岭呢，在亚布力附近，早年那片呢住着不少俄罗斯人，他们特别喜欢喝蜂蜜，面包上抹蜜啊，做菜放蜜啊，都是常事儿，所以对蜂蜜的品质要求特别高。当年他们从俄罗斯带来的黑蜂蜜，在虎峰岭养殖酿蜜，还把酿蜜的技术呢传给了当地人。现在咱们喝的这雪蜜就是用老辈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品质一直保持得挺好。
1: 它的蜜源呢是来自东北的椴树花，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的蜜呢，颜色就像雪一样白，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一样。挖一勺放在嘴里，甜甜的，带着股椴树花的清香，一点也不齁嗓子，不腻人。
0: 没错，每天早上用温水抽一杯呢，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觉得口干了，泡一杯浑身都舒坦。平时其实在拌粥啊、酸奶里边也好吃。那既然当甜，既能当甜味剂，又能这个滋润身体，这个天气呢，容易上火，嗓子干，喝点这天然的雪蜜呢，既能充分补充水分，又能让身体舒服。那年纪大了，喝点天然蜂蜜，比喝那些含糖饮料要健康多了。家里备着，大人小孩都能喝，这实实在在的好蜂蜜，大伙儿可以放心喝。
1: 重点看一下价格，平时呢单罐卖是99块钱，今天158块钱，直接抱走6罐，共6斤，算下来一斤呢才20多块钱，比早市上的散蜜还便宜。更何况您在早市买，能买到这么纯的椴树雪蜜吗？我们承诺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盖子就可以闻到天然的蜜香。抹面包、拌酸奶、冲蜂蜜水都非常好。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大家呢现在就可以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您不习惯打电话呢，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

0: 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

0: 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

0: 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4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5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10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

0: 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 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放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
7: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 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4: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自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4: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
1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7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多领域技术实现突破，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专题会议。
2: 吉林省沅江。

0: 全方位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
1: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为相关行业搭建交流平台，助力更多集字号优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0: 金色吉林带您沿331国道走进抚松县，当地将特色资源串珠成链，打造自驾黄金旅游线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今年以来，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聚力攻坚专项、挂榜接帅等机制，推动多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请听报道。
3: 在长生光刻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地面站的收尾测试。企业自主研发的首台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已顺利运抵发射场，将择机升空。同时，企业布局建设了3台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具备厘米级高精度定轨能力，可同时为2000颗以上在轨卫星提供稳定服务。
4: 我们主要的产品涵盖了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以及无人机、水下、车载、准静态和无线光通信的模块。公司是和国内大多数的卫星公司已经完成了深度的绑定和合作。
3: 目前，国内企业星地激光通信在轨验证最高速率为120G，光刻科技此次攻坚的目标锁定在200G。若测试取得成功，将树立国内星地激光通信速率全新标杆。为加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省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组织实施2026年度接榜挂帅项目14个，带动企业投入约1.1亿元。在通化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主研发的口腔喷剂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批即将发往广州的订单。作为林蛙深加工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实现了林蛙多种高价值有效成分的精准提取与精深加工。
5: 这批订单一共是20万盒，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2万盒。从预定情况来看呢，我们这个订单后续还会增加。
3: 多年来，依托与吉林大学合作转化的科研成果，企业先后开发出消毒产品、化妆品、保健食品3大品类，共200余款林蛙制品，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眼下，公司接榜挂帅项目林蛙多台化妆品正式进入研发阶段。为推动研发成果早日落地，通化市科技局正主动下沉企业，提供精准科技帮扶与技术对接服务。
6: 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中期实验阶段，从研发阶段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一定全部都能达到国家各项要求指标，然后它的那个实验数据啊都非常好，它是细分子量很小很小的，吸收率也好。
7: 遴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需求，从成果需求端、技术供给端双向发力，帮助企业申报实施接榜挂帅机制项目和各类科技攻关专项，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间搭建交流平台，有效突破产业的技术难题。
3: 年初以来，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个，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深度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快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力争将企业参与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比例提升至80%以上。
1: 吉祥新闻消息，8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政策机遇，制定操作性实施方案，谋定快动推进试点建设渐行渐效，项目化、工程化拓展应用场景，打造产业生态，推动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顾刚、洪庆等参加会议。会议讨论氢能试点城市群建设方案，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8月15号，国家

0: 能综合应用试点名单公布，在各有关方面主动作为、协同联动下，我省长春、四平、松原、白城四市跻身国家氢能试点城市群，氢能应用场景愈发广阔，绿氢加产业潜力无限。要坚持把绿色能源作为吉林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未来产业的重要突破口，放大比较优势，用足政策，谋实举措，快落项目，持续培育壮大氢基绿能产业生态，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胡玉婷强调，要统一思想认识，强化顶层设计，立足国家使命、吉林所需，统筹好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找准功能定位，明确发展目标，具象化任务书、施工图，形成操作性、可行性强的实施方案，力争“十五五”期间绿氢产能达到100万吨，绿色氢氨醇产能达到600万吨。要谋实重点项目，坚持生产端、应用端协同发展，聚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阶段性成果。要放大规模效应，引导产业集群聚集发展，持续壮大绿氢加产业规模，强化科技攻关，加强产学研用协同联动，围绕产业需求，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解决堵点难点问题。要优化商业模式，塑造市场体系，推动氢能交通、甲醇汽车、氢能调风电站、绿氢采暖、固态储运加、氢冶金等项目产业落地，尽快实现多领域商业化、规模化、示范化应用，进一步拓展绿色能源就地消纳场景。胡玉婷指出，要强化目标引领、结果导向，明晰路径，拎清重点，细化年度工作任务，加快形成产业化交付成果。行业部门和相关地市要提升规律性认识和专业化水平，带着问题学习借鉴优秀经验，强化政策集成，加大力量投入，为绿色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赋能。长春等重点地市要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进式试点任务，更好发挥挑大梁、做表率作用。
1: 近年来，吉林省援疆干部人才扎根阿勒泰，聚焦产业赋能、农业提质、教育帮扶、医疗惠民、文化润疆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实干笃行，全方位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以务实担当书写新时代援疆答卷，让吉新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扎根西北热土。请听报道。
2: 依托两地同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的资源优势，吉林借力本土成熟冰雪发展经验，助力阿勒泰激活冰雪经济。目前吉林援疆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即将投用，填补了北疆高海拔专业冰雪训练设施空白，带动冰雪旅游、冰雪装备全产业链升级。同时，援疆团队依托各类展会、文旅推介平台，全力擦亮阿勒泰中国雪都名片，推动当地文旅品牌走出西北，辐射全国，成功开拓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客源市场，为文旅产业发展积蓄动能。立足农业大省优势，吉林精准输出两种农技资源，助力阿勒泰现代农业迭代发展。40000余株长白山人参成功引种戈壁，数百个优质农作物新品种落地试验推广，高产玉米、优质果蔬等规模化种植，有效破解当地群众冬季吃菜难问题，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让戈壁农业焕发全新活力。近年来，吉林投入5000余万元专项资金，完成阿勒泰第二中学校舍新建、教学设施升级，全面改善办学条件。在硬件提质的基础上，通过专家送教、教研共建、师资培训等柔性引质模式，开展1000余次教研活动、100余批次专项送教及10000000次教师培训，精准培育出本土骨干教师队伍，为当地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吉林援疆医疗队深耕基层，累计投入资金1.5亿余元，实现阿勒泰一市3县257个村屯义诊全覆盖，累计为36万人次各族群众提供免费诊疗服务。在常态化下沉义诊、便捷惠民的同时，重点强化本土医疗造血能力，持续提升本地医疗诊疗水平，让优质医疗资源常驻边疆。 近年来，吉林创新推行文化援疆135工作机制，通过文艺展演、研学共创、阵地升级、融情联谊等多元举措，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三年来，累计开展百余场主题文化活动，线上线下受众超10万人次。两地联合创作的文艺精品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
3: 我是吉林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到目前，我省已累计派出援疆干部人才1066名。多年来，一批批干部人才告别亲人，万里赴江，一棒接着一棒跑，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奉献践行初心使命，用实干诠释忠诚担当。
2: 截至目前，吉林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8.14亿元，实施各类援疆项目919个，以实打实的举措、沉甸甸的成果，践行援疆初心使命。
0: 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不仅为相关行业搭建了交流平台，更为吉林特产插上了数字化腾飞的翅膀。一批吉字号优质产品正借助新电商的东风，从田间地头走进全国消费者的生活。请听报道。
4: 本届新电商大会发布的吉林省电商产业带地图，为全省电商产业资源建立起详实的数据档案，让散落在白山松水间的优质特色产品有了统一的数字身份证。本土企业在这片电商沃土上抢抓机遇，努力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品牌优势。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商务负责人刘博：
5: 大会为吉林本土特色产业搭了非常优质的一个交流的合作的桥梁，我们将抢抓新电商发展机遇，坚守产品品质，讲好长白山人参品牌故事。
4: 从种的好到卖的好，新电商正在重塑吉林农产品的价值链。尤其对于中小企业和农户而言，电商不仅打开了他们的销路，更打破了地域市场的限制，让吉林好物有了走向全国的底气。当香烟、山水、民俗与农产品一同在直播间里呈现，消费者下单时带走的便是一份来自黑土地的文化印记。梅河口市悠悠食品有限公司经理邱思巧：
6: 现在电商是个趋势，我们市里面既然这么支持，也是给我们企业一些展示自己的机会。
4: 眼下新电商对吉林产业的带动作用，做平台，更多吉字号优质产品走出白山松水，走进千家万户。
1: 金乡新闻消息，9月1立体成果矩阵，依托成功发射的19颗新一代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企业建成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立体测绘星群，立体测绘服务能力实现大幅提升，成果可以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调查与管理、测绘规划与工程勘察、应急灾害评估、数字城市建设等领域，并为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提供常态化数据支撑。
0: 在查干湖畔，有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引松干渠。50年前，8万干部群众靠手抬肩挑凿出了这条生命线。50年后，有一群人用脚步一寸一寸守护着它。今天，就让我们认识他们当中的一员宋传宇。
2: 每天早上开车在引松干渠旁转一圈，已经成为宋传宇的习惯。1999年参加工作以来，27年的巡堤，10000多个日夜的守护，渠堤哪一段容易渗水，哪一处边坡要加固，他都了然于心。宋传宇至今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巡堤的苦，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20多公里全靠两条腿。如今引松渠道完成了20.77公里的彻底清淤，引水能力从每秒45立方米提升到了62立方米，渠堤路改造了126公里。
7: 现在说出巡堤的心情也好了，好多很多。原来那太难了，但是这个水路是畅通的，但是路路是肯定是不好走的。因为你自行车一骑，自行车都一挂，你就已经抠都抠不过来。所以说你就得走走，完了有时候不行，鞋粘了，把鞋脱了，光脚丫往起裤管，完了马蹄上走，你得溜到头看看有没有险段啊。
2: 宋传宇巡护的这段引松干渠，把松花江的水引入了查干湖。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已达到420平方公里，鸟类从239种增加到276种，年产鲜鱼3000吨。可宋传宇说，他最高兴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看到渠道两岸的芦苇

0: 涨起来了，水鸟飞回来了。
1: 这引送渠里的水，养着采完湖，灌着周边的田，守着咱老百姓的日子。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一直守下去。
0: 一渠活水奔流不息，27年巡护初心不改。从人拉肩扛的引松壮歌，到智慧水利的崭新图景，宋传宇和无数守护者一起见证着这条渠、这片湖的沧桑巨变，也守护着查干湖畔生生不息的未来。
2: 金秋时节，吉林大地层林尽染，山水如画。金色吉林专栏带您探寻山海秘境，品评乡土风物，领略吉林秋日独有的魅力。首期沿着331国道走进抚松县，依托秋高气爽的宜人气候，当地把沿途的度假区、人参种植基地和原始森林矿泉漂流串珠成链，打造出火爆自驾圈的黄金旅游线路。请听报道。
0: 驱车驶入国331抚松段，紧邻长白山景区的多家度假区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落脚点。在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飞越松花江滑索、丛林穿越、卡丁车竞速等户外项目人气十足。今年度假区围绕国331自驾客流，升级接待配套设施，新开辟自驾露营区和丛林拓展赛道，让山林风光与户外运动碰撞出别样体验。
3: 目前呢，我们度假区夏季接待量已经突破了25万人次，来自于国道沿线自驾客群实现了稳步的增长。
0: 沿着国331自驾，不少游客专程为抚松的一颗参而来。初秋正是人参紫红的季节，也是体验放山文化的黄金期。度假区内一处由度假区联合非遗传承人共建的人参种植基地，为游客带来一站式深度体验。进山采参前，老把头为游客讲解采参工具和放山故事，连片的参地让游客直观见识人参的生长样貌。体验完采参，游客还可以走进特产专卖店，选购人参产品、护肤品和文创周边。
4: 带孩子来长白山旅游挖人参，也是之前听到这边的一个特色的活动嘛。然后刚刚也看了这些挖参的工具，包括这个人参的介绍，就觉得还是挺震撼的。
0: 沿着国331继续向东，抚松县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了自驾线路上又一热门打卡点。这里是亚洲知名的天然红松母树林所在地，素有红松故乡的美誉。今年景区主打森林漂流、鹿苑互动、蜂蜜工厂体验等特色项目，用秋日山林的清凉与原生态的自然体验吸引源源不断的自驾客流，整体接待量较去年增加10%。
5: 孩子都很喜欢漂流，水花不断的激送来，就觉得哎，特别的刺激，特别的好玩。
0: 从度假区到深地，再到原始森林，国331抚松段处处游人如织。这条蜿蜒的边境风景道，既是游客领略长白山秋日风光的自驾廊道，也是抚松激活秋季旅游经济、推动深旅融合发展的产业动脉。依托331国道带来的流量红利，抚松的秋日名片愈发闪亮。一条路、一颗参、一片林，正持续带火这个色彩斑斓的秋天。
6: 为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完善垃圾分类全流程治理体系，长春市聚焦前端源头分类、终端收集转运两大环节，解锁城市精细化分类治理新思路。请听报道。
0: 长春市万科博翠园小区是2018年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共54栋楼栋，2314户居民。小区摒弃单元门口零散垃圾桶布设模式，科学布局了5个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配套布设44组标准化垃圾分类箱，从源头优化投放场景，解决垃圾桶异味、外立面脏乱、蚊虫滋生等问题，助力生活垃圾减量治理。已经入住7年多的小区居民邓月莹切身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居住变化。
7: 没有异味，比较整洁干净，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遛弯啊这种心情都很好，住得很舒心。
0: 餐厨垃圾是垃圾分类管控重点，长春市属地执法部门常态化上门督导，定期宣讲餐厨垃圾分类规范存储要求，从源头解决餐厨垃圾混头乱排问题。鹿园区吴越广场推行全域生活垃圾分类，搭建干湿分离双垃圾房，实行分时投放、分区管理、分级监管模式。
8: 每天垃圾房会有专人收拾卫生，隔一段时间会对新的商户进行垃圾分类的培训。
0: 长春市各社区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教学、趣味活动等宣传工作，同时配备定点垃圾分类引导员，定时驻守小区点位，指导居民规范投放、使用分类设施。
2: 9月1号，理想住初心，成才向未来，吉林省大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请听报道。
0: 活动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邀请全国道德模范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张超凡、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博士生讲师团讲师张哲宇、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美和日阿姨、司马一三位先进典型做主题分享，从不同角度讲述新时代青年的理想追求与时代责任，以真人实事、真情实感为全省广大青少年讲授开学第一课。
9: 三位分享者分别代表了扎根基层、学术求索和逆境超越的不同的青春力量，将小我融入大我，也是我从这三位分享者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力量。
10: 去谋定好自身的定位，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打磨自身的本领，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11: 能够将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经历讲给全省的同学们听，让报国的精神代代相传。新起点、新征程，希望同学们能够心怀感恩与热爱，在各自的山海里活成属于自己的光。
6: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松、雨飞，监制刘小磊。
1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6: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富邦律师王春达。
14: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4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5: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2: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3: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6到28度，
2: 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0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要不要看看明天呢？
3: 不是，你怎么接的那么自然？其实我忽然间停住了，是我发现我说错了。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2到26度，我也不知道我怎么那么自然就给人家说一个26到28度，然后我自己就愣住了，我以为他会纠正我，没想到他接着。
2: 其实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是潜意识里面就觉得有一些悲秋。秋天是气温逐渐的下滑，我反正是有这样感觉，就是每到秋天的时候，莫名的伤感，就觉得落叶要凋零了，
3: 又一年收尾了，
2: 都是在走下坡路。但是现在慢慢的有了新的感悟，就是秋天它是收获的季节，经过一个漫长的夏季，孕育那硕果累累的这个果实，你说我们是不是有收获的喜悦呢？
3: 而且秋高气爽啊，这两天这个云也白，天
2: 也
3: 蓝，就是心情特好啊！我在那伊通河边拍了很多美照，所以大家抓住这个好的时节啊，多出去走一走。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9月3号下午1点半到2点半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的公益科普义诊会走进咱们双阳区双岭街道的仁和社区。那么这一次呢，您听好了，咱们特邀的是吉大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还有长春骨伤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为咱们辖区的居民啊，开展免费的公益健康义诊。
2: 这义诊的内容涵盖中老年口腔专项筛查、一对一问诊、针对性检查，这个龋齿病啊、牙周病啊，还有牙齿缺失、假牙的使用情况等一些口腔问题，并且根据居民的个人健康诉求，提供专业全面的个性化治疗指导与养护建议。还有就是骨科的专项筛查，包括骨密度筛查呀、尿酸检测呀，还有血糖检测、骨科一对一问诊、月片看诊，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0: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3: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不用太铺垫啊，直接说，就是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贴膜吗？
2: 贴什么样的膜呢？
3: 什么就是有单纯的防蓝光膜，还有就是什么功能都没有的啊？
2: 基础膜。
3: 然后还有一种呢，我曾经贴过一段时间，叫做
2: 钢化膜。就防撞的。防摔的。
3: 对对对，还有就是防偷窥的。就是只有你自己这个角度可以看得见你手机上屏幕显示的字啊、图啊、视频
2: 啊，就换个角度，从侧面别人一走一过，
3: 黑屏
2: 看不见你的手机内容。这比较高科技啊。
3: 我用过一段时间
2: 保密膜。
3: 然后后来我发现什么呢，就是它有点黑，就是我自己看那个屏幕其实也有点
2: 黑
3: 然后照相的时候色彩也不是那么正其实很漂亮的，但是用了那个防偷窥膜之后呢，你拍的照片都显得有点暗，然后我就觉得哎呀

0: 太影响我的这个照相的感觉了。
1: 就是、天天提醒大家注意视力，那、怎么能让我视力这样呢？
0: 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秘密啊。
1: 对啊，
0: 我也不怕别人看啊，我的手机里边。
1: 心里坦荡荡啊。
0: 对呀、
1: 所以你把手机给我看一看吧。
0: 我真的就是我现在放在这儿，小东随便拿我手机看，里边是就正常的工作啊、生活、聊天，一点秘密都没有。
1: 是你我你对我肯定没秘密。
0: 我也不说别人坏话。有什么秘密、
1: 其实这个防头盔啊一般是什么，你比如说我在公交车上啊、或者是在公共场合看一些说再不好一点，就是说我看一些少儿不宜的东西、别人要是看见了是不是觉得我品质有问题啊。还有一种情况，回家我手
0: 胡说八道，
1: 我手机里
0: 有渠道都看，
1: 我就说这意思啊、我手机里有秘密不愿意让我媳妇儿看见、那我偷着看，那他的角度能不能看着啊，这是极端情况。但是还有正常的，就是说我看我单位的工作群，但是我不希望或者说我的工作有一些保密性质，那普通群众就不能看，对吧？但是这样就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加密的膜到底对我们手机有没有好处，对我们的眼睛有多大的好处。
0: 有的人他是这样的，他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但是他就不想让别人看他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就贴了这个防头盔膜。我知道会有这样的人
1: 对，
0: 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的手机现在贴什么膜啊？你看国富民祥，你看幸亏我纠正了，国富民祥就被我吓到了、他说我再好的心情我也扛不了你那句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我这小心脏吓得扑棱扑棱的，我刚要喷，老天爷呀，你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刚刚才凉快两天半，真的就两天半啊。
1: 对呀、
0: 你看我这不是纠正了吗？
1: 吓唬人不带这么吓唬的。
0: 我都已经开始买长袖了给孩子。这个再也不会暖和了，可能是啊，得穿长袖了。
1: 哎，
0: 那我们期待大家的互动留言。接下来关注一下您的眼健康啊，一诺叶黄素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嘛，不然人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吧？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到哪儿人家都硬气，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呢，品质很有保障。所以说您饭后操作也很简单，喝一袋，哎，咱们全天的眼睛都清爽有活力。
1: 这叶黄素啊，它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啊，宁波57岁的杨师傅周末去爬山的时候，竟然被 AI 给误导进深山迷路，被困了。那么折腾到体力透支，寻求援助之后被消防员解救。这事儿前一段时间在网上啊，大家都好多人都知道，而且好多人都关注了，但是让大家感觉非常的哭笑不得。那么事后 AI 还回应他了，说哈哈，确实跟着导航走，这个成熟步道就不会遭这个罪。这什么情况？ AI 给他支错了道，然后还嘲笑他，你确实不应该听我的。
0: AI， 我昨天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想了一下，他就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1: 啊。
0: 他不会像咱们说，昨天我说，哎，你今天出去晒晒太阳
1: 啊，
0: 我紧着劝你，然后今天你晒太阳的时候，咱说一不小心被、那个、
1: 晒伤了，
0: 对，然后我就说，你看你就不应该晒太阳，就是正常人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就是翻脸就怎么样，但是 AI 他就忘了他之前说过的事儿。
1: 所以你看这个被知错道的师傅啊，咱先不是说不去责备他啊，咱就比较同情的口吻说他，说回头你看我问你，你还这么说我，他肯定心里还默默的说了一句，你就做个人吧，能不能不这样。然后 AI 要是听见了还会跟他说，我

0: 确实就不是人呢。那、
1: 哦、
0: 那我、
1: 啊、是的，是的，
0: 对啊、
1: 嗯，
0: 我跟你们人类的思维是有区别的。你要了解我，你要懂我，我才会真正帮到你。
1: 嗯、
0: 你要不懂我，那对不起，误会是经常发生的。
1: 就是我说的话，你不能全信，你得挑着信，甚至是不信。
0: 其实这位杨师傅的事儿啊，已经不是第一次 AI 把咱们给坑了啊！坑是什么？这你看，有高考考生用 AI 填报志愿，结果被编造的专业代码、
1: 嗯、
0: 往年的分数排名，这都是 AI 自己编的，
1: 不准，
0: 给带偏了啊！还有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问 AI 我吃什么药啊？他一本正经的给出这个诊断结论，然后把这药买了吃下去之后发现不对症。还有农民问 AI 打什么农药啊，这个百亩芝麻田一夜之间枯死了。这些案例表面上充满了无厘头的色彩，但是背后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使用，正确的使用 AI 这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 AI 的强大呀，在于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数秒钟之内就找到海量的网络碎片信息，并且把它拼成一个像那么回事儿似的答案。但是啊，它给出的答案是最像真相的那个文本，而不是绝对的正确的可靠的真相。它无法搞清一座深山里的复杂的路径，无法仅靠简单描述就做出诊断，不知道庄稼用药的注意事项，更别说它还会不懂装懂啊，捏造虚假的信息，让大家上那么一大当啊。
1: 嗯，所以我们今天说啊，就是还是得挑着信啊，主要是自己的智商得在线。你怎么有导航，人家后台那么多大数据你不用，你为什么让 AI 给你指路呢？
0: 所以说这个技术越强啊，我们作为人类越应该留几分清醒，
1: 嗯，
0: 好好的真正的用好这个智能工具。
1: 光辉岁月，好久不见啊，自己也很开心，说早上好呀二位主持人啊。有一天我在上海玩，然后他呢在他们白山那边，他也出去玩，我说咱俩可以约一个中间地点，咱们相会一起玩，估计相见的时候都得半夜了，因为我在西边嘛，我们俩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啊。感谢咱们的这个老朋友回归。
0: 哎，
1: 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热点新闻啊。昨天呢有网友说，四川省泸州市当地的一个编外人员参加的招聘面试，因为考点通知错误了，导致多名考生跑错了考场，最终迟到被拒啊。你迟到了你就不能进这个考场了呀。
0: 正常的官方发布的一个考点信息就是，你要参加我们单位的这个招聘考试，我肯定我人事部门要给你发一个说几点哪天在哪儿考试，这是时间要素地点要素，对吧？但是考生就因为这个，这还不是 AI 给出的答案，是人给发过来的，但是给错了地点呢。这个地点距真正的考场距离将近1公里
1: 啊，
0: 700多米。那你说到点儿了才知道这个考场不对，紧着往那边跑，跑到那儿的时候你已经迟到了10多分钟。但是这时候如果工作人员能够了解这个具体情况啊，根据情况来调整这个措施，让他们进去正常考试，还晚10分8分还勉强可以。但是现场的考场工作人员说你们迟到了，对不起，根据考场纪律那你们不能进，然后有一部分人就走了。走出很远的时候，有的已经搭上公交车了，往家里走的时候就很沮丧的垂头丧气的往家走，
1: 因为责任不在我们、啊、
0: 这时候突然又发信息说你们可以回来考试了。你想想这时间已经过去多久了，
1: 人的精神状态都已经变了，
0: 再返回考场已经过去1个小时了，有的都已经答卷交完了。
1: 哎呀，
0: 这你说这考试能正常进行吗？所以事后啊，这个考生就上社交平台发了这个事儿，说你们这么做对我们很不公平。那你说我们这个考试我招谁惹谁了？正常按你们的地点时间到地方了，说不对，我们又去了正确的考场又不让进，然后我们又回家又说又来，事后那肯定又说了我们让你进了你又不来了。
1: 遛小狗也没这么遛的，太随心所欲了啊。
0: 这比 AI 还随心所欲啊。
1: 哎，所以我们说在这些重要岗位上的人啊，其实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是这样的，您一定要仔细啊，千万别惹下这种大

0: 祸，有一些错误可能是无法挽回的。好，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石中友，你说这天多凉快啊，光膀子可舒坦呢。
1: 啊，这天敢光膀子？
0: 他应该是一直在太阳光下边啊。
1: 嗯，
0: 黄金屋也来打卡了，感谢早间大家的问候。檀香院说，我的手机贴的是蓝色的防光膜啊，什么膜都没有用，现在基本上我就不看手机了，全天看手机控制在30分钟，就为了保护眼睛。
1: 哎，
0: 真的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啊。
1: 这是非常好的。
0: 哎，因为就是我最近在陪孩子调眼睛嘛，人家医生就讲说，你对眼睛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增加户外。
1: 哎，
0: 因为你室内，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了，5米之内都叫看近，尤其上了年纪之后，你是眼花还是近视，因为它都是不可逆的嘛，所以你要增强你眼睛的调节能力。怎么增强？就是多增加户外活动。
1: 哎，
0: 保持一个就是室内室外哎交叉的，或者你就是在室内的时候呢，咱尽量少看电子产品，对眼睛也是一个最大的保护。
1: 电子终端的屏幕啊，对眼睛的伤害还真是不可小觑啊。
0: 哎，
1: 我们尽量减少使用时长。
0: 那我们来看看身体其他方面的问题啊。天气转凉了，膝盖啊、肩膀啊、腰就开始隐隐作痛，关节呢比天气预报还要准，膝盖一摸，哎，是不是拔凉拔凉的？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你的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呢应该补氨糖了。咱们秋天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到位，到了冬天可能这个关节问题就容易找上门来，特别遭罪啊。我

0: 一动的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咱们一起吃起来啊！这个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安堂，腿脚更硬了。
1: 哎，咱们现在的活动呢，您听好了啊，专属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送十，再送三盒安堂贴，买二十送二十，再送八盒安堂贴，算下来呢，一瓶啊就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就到位了，多买多送，坚持吃啊！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哎，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手机使用的这个膜啊，又有说我那必须是闪膜的蓝光膜，
0: 蓝光防蓝光膜嘛，就是、
1: 我同学也是，他就觉得没有蓝光膜他就晃眼睛，他有了蓝光膜他就不刺眼了。
0: 实际上不要被这些膜功能迷惑了，所谓的防蓝光膜无非就是过滤一种，对、你觉得好像是你危害小了，实际上危害一点也不小，
1: 它可能只是不刺眼
0: 了、只是让你感觉上啊稍微舒缓了一点，但是实际上伤害一点也不小。我觉得，
1: 所以像谭香院说的最对，就是我就少看，就
0: 这个膜那个膜啊，我觉得还不如贴个肉夹膜补点营养吧。
1: 那我天天一拿起手机一看是肉夹馍的套，然后我就特别饿。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大家便秘的事儿啊。有的朋友呢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哎，你看他就是脸色蜡黄，小肚子胀胀的啊，这个时候呢，您试试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限时秒杀，拨打400-1003930，只要8.8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10分钟内给您包邮啊！记好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好多朋友啊，就用过很多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非常奇怪，说还是反复便秘啊。那是因为您只注重排不注重养，那吃了就能排，不吃那就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这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是越来越强。华夏仙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
1: 哎，我们说啊，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一两天因为什么事儿，然后我们临时这个身体不通畅了，那您就要赶紧调理，所以家里应该常备咱们的这个华夏仙宝啊，因为有的时候呢一次两次慢慢的它可能就变成长久的了，这时候调理起来更费劲啊，所以咱们家中常备华夏仙宝，身体通畅啊，这个免疫力也会有所提高。那么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而且包邮，10分钟内就可以享受啊，过了10分钟活动就结束了，大家记好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哎呦，大熊说小风啊，今天还是有点凉啊，我就贴膜，不贴的话手上的油啊在屏幕上油乎乎的，一般呢就是10块钱的膜就 OK 了。防偷窥膜没贴过啊，你看我跟他说了，我跟可静一样，我们坦荡荡啊。再有呢就是贴膜啊，它可以防止碎屏，啊，这还真是，
0: 这是钢化膜。但是你别说啊，钢化膜有一回把我吓坏了，
1: 擦碎了
0: 新买的手机，然后掉了一下就把钢化膜底下给磕得七裂八瓣的
1: 啊，
0: 然后我就忘了我贴的钢化膜了，我以为我是裸机，
1: 完了，
0: 然后我说完了，这屏幕坏了，
1: 2000，
0: 因为我之前屏幕碎过嘛，觉得这个问题可能
1: 价格真是
0: 成本比较大，然后我就特别沮丧。过了一个多月，有一次跟朋友抱怨，我说我这新手机掉地就摔成这样，你说恶心不恶心？
1: 你恶心，
0: 然后他
1: 你怎么不说你自己？
0: 然后他拿过来瞅了一眼，他说：“大哥，你是不是有点智力有缺陷呢？你贴完膜你忘了，这是手机膜磕坏了。”我说：“膜怎么能磕坏呢？”他说：“这叫钢化膜，你是不是有点落伍了？”啊，那钢化膜真像屏幕碎了一样，特别像。
1: 它钢化的嘛啊，要说呢，你这视力得钱治了啊，赶紧试试好视力眼贴。那如果您觉得眼睛干涩呀，这个刺痛流泪啊，见光又难受啊。看东西就是稍微远一点看东西就模糊，而实际上它不应该是模糊的，那这种情况您不要拖着啊。

0: 别不当回事儿，一旦持续恶化，真的就是我不是说吗，视力问题是不可逆的啊。所以呢，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现在呢是给您带来的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只有吉林的听众才有，记好电话400-609-2166，每人呢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航天蒸汽眼贴啊，让您尽管的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退货，这是26年的大品牌了，敢让您先体验。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是专门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型功能型眼贴啊，特别添加10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密蒙花是舒缓明目啊。贴完之后你会感觉明显就不一样了啊，这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咱们吉林啊，很多听众都在用，这个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要好很多。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朋友，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送您整整78元航天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没想说。他说电子终端对眼睛的伤害，你们俩就现身说法就完事儿了。
1: 没错，
0: 桌子上那么大的显示屏你们都看不清，还要把字号调得再大一点再大一点。
1: 那你们
0: 难怪赵飞方圆嘀咕你们。
1: 那你们知道我们周围有几块屏幕吗？就围着我们全是屏幕。
0: 就那句话嘛，说上了年纪做事情都做什么事都显得
1: 赵飞和方圆他们笑话我们，这是肯定的、
0: 啊、
1: 因为他比我们年轻很多。
0: 我知道，我跟你说方圆这个事儿绝对没有方圆，那天是赵飞和周航
1: 啊。
0: 嗯，
1: 周航他更有资本了，因为他稍微有点近视，他可能会抵消一部分花眼的成分。
0: 他有什么资格笑咱们啊？头顶上那么几根那个什么？
1: 这个不提了，你等他到我这年龄，我觉得他的视力还不如我。但是吧，好在这些年轻人啊，对新技术和新知识吸收得很快，
0: 嗯、
1: 他们会比我们避免很多这个对身体有害的使用方法。
0: 对，现在年轻人啊，早早的就保温杯里泡枸杞了。
1: 啊，那
0: 啊
1: 是，那他也是有不得已。
0: 对呀、啊，你看赵飞这个半月板比我们先那个什么之后。现在都已经早睡早起，
1: 嗯，
0: 每天还要走个2公里啊！
1: 不要说了，咱们还是有个好人吧，全个人吧。
0: 哎，就是现在年轻人的这个保养意识啊，真的，我们就是我这个年纪保养意识远不如他们那个年纪，
1: 哎，
0: 又不如我上面这个年纪。所以呢，就是确实是咱俩应该向老一辈和小一辈的学习啊。
1: 对对对，就我们这一代啊，宽泛点说，我跟可敬算是一代啊。这一代人就是属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那会儿的。老一代的这个传统的保养方法我们又忽视了，年轻人的这种非常谨慎科学的方法我们又没学会
0: 啊。
1: 哎，就是青黄不接啊。
0: 我怎么感觉命不太好？好，那我们最后还是说点这个养生好物啊，虎峰岭椴树雪蜜返场了，秋季润燥，喝它刚刚好。蜂蜜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健康的微量元素啊，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改善机体状态呀、啊，加强营养啊，有很大的帮助。而我们说的这个虎峰岭呢，又不添加蔗糖，也不添加香精，实实在在的好蜜，大家放心喝啊。
1: 这平时啊，单罐要卖99块钱，今天是158块钱，直接让您抱走6罐，一共是6斤，算下来1斤才20多块钱，比平时这个早市的散蜜还便宜啊！你抹面包啊，拌酸奶呀、啊，冲蜂蜜水啊，都是非常的美味啊。这个秋天啊，容易上火，家里你备上几罐，全家都能喝。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我们看啊，晴天柱他说我2部手机都是用钢化膜啊，都是，但是呢他们在阳面的时候反光，看不清里边的内容，要到阴面才能看清里边的内容。
1: 钢化膜有一种亚光膜，就可以避免反光了。
0: 哦，然后呢，光辉岁月说我那还是原厂膜。

0: 都快两年了，少看手机多听、
1: 嗯、
0: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就是你那个膜用太久了，如果它有划痕的话，其实对视力也是有影响的、
1: 啊、这个膜差不多的时候该换得换啊，别觉得没怎么坏，是不是不应该换，有好多细微的摩擦的痕迹你看不见、
0: 嗯、
1: 但是它对光线是有很大的衰减的，
0: 我们在这儿
1: 就伤眼睛、
0: 嗯、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那个防偷窥膜啊，它其实被称为伤眼的光学刑具，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它让那个屏幕变暗了吗？
1: 对、啊、
0: 所以其实你在看手机屏幕的时候你自己没有意识，但是你是使劲儿的，你要用力分辨那个、
1: 哎、
0: 手机膜下边的内容。
1: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这个笔记本有一段时间有这种防偷窥屏幕，
0: 嗯，
1: 就是我正面看是正常的，你到45度，小于45度角你就看不见，屏幕上什么都没有，
0: 嗯，
1: 但是慢慢的这种屏幕就不见了，因为很多消费者使用之后反应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0: 哎，就是
1: 所以它就消失了。
0: 长期使用咱们说防偷窥膜的话呢，有可能会诱发干眼症和调节痉挛。如果是防蓝光膜呢，其实是同样的道理，而且就是它没有专业依据。
1: 哎，
0: 就是这个防蓝光膜只是大家这么说，但是呢它没有依据。上海市消保委曾经有过测评，就是部分所谓高价的防蓝光膜清晰度甚至不如普通的高清膜。
1: 它的宣传的卖点就是滤掉蓝光、
0: 哦、
1: 那有的就是比如说有心思做这个想法的，它可以说我增加一些蓝色的因素然后抵消这个黄色因素啊，来抵消蓝光的这个效果、
0: 啊、
1: 但是光线滤掉一部分之后它一定会对眼睛的感觉造成一定的损害。
0: 对，就是一个核心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功能性的膜它都是通过亮度衰减和清晰度损失、
1: 嗯、所以说
0: 达到的所谓效果。
1: 纠正一个观点，就是膜用来干嘛，就是保护屏幕，除了这个不要想太多、
0: 哎、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那些功能膜它有这些这个效果之后，比如说亮度衰减啊或者清晰度损失，就会导致什么，我们的眼睛要吃力干活，
1: 对啊，
0: 势必会更加增加你的视疲劳啊，
1: 没错，
0: 就是你觉得说我看东西清楚了，不刺眼了，但其实你眼周的肌肉是紧张的啊，
1: 对，
0: 就像小东说的，普通膜是最好的了啊，但是它划痕多了之后呢，您还是要及时更换的。最后还是有一个好消息，大家听好啊，这个事儿呢是在本周五的下午1:30到2: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的公益科普义诊活动呢会走进双阳区赊岭街道的仁和社区。那么这次活动呢特邀的是长春市中医院的眼科专家团队和长春骨伤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为辖区居民开展免费的健康义诊服务。
1: 义诊的内容涵盖中老年常见眼病的筛查、一对一健康问诊、裂隙灯眼底筛查啊，针对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视力模糊等一些眼部问题提供专业的诊疗指导，同时开展骨密度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专家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健康守护，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